征程。

0: 老王一早上忙吧？哎，
1: 还行。
2: 走，咱俩到那边去。
3: 这早上起来人不多，没什么大事儿。
2: 走。

1941年4月19日，日本发起了浙东战役，国民党军队只进行了象征性的抵抗，随即溃退。日军仅用了一天便攻陷宁波。

0: 不许走！不远的，团副，怕你有危险，我们带人来。我没事，听宗商局指示，不许胡来。是。
1: 小姐，
0: 部队已经打散了，日本人马上就会进来。外面现在到处都是散兵游勇，胡乱开枪杀人，那些地痞流氓也在趁火。

0: 我们的情况完全被日本人给掌握了，什么都知道，不光是我们的部队，整个地区的情况他们了如指掌。在时间上，他们打我们个措手不及。
1: 在进攻路线上，兵力分配合理，完全不用婆婆妈妈试探性的进攻，完全知道路线。玉珠，爸爸，赶快走吧。爸，
2: 冬月，
1: 爸，您不走，我是绝对不会走的。我要留下来陪你。你必须走，爸。
2: 和你一起走，是不是得把这儿收拾好了？放心，爸爸只要把这儿都弄好了，就去追你们，好吗？
1: 不好，爸爸。
2: 玉珠，再说，东野也会派人来接我，对吧，东野？
0: 啊，是这样吗，东野？是的，我肯定要回来接爸爸的。
1: 我是绝对不会走的，您留我也留，您走，我就跟您一起走，我不会跟您分开的。冬爷，
2: 带玉珠走。
1: 爸，
2: 冬爷，
1: 爸，
2: 我不走，爸。
1: 刘嫂，干嘛？你干嘛？
2: 把玉珠的行李
1: 下来，
2: 给他带上。
1: 放我下来。
2: 哎，
1: 我去拿。冬爷。
3: 你快点来呀，爸！爸，我找你呀，爸！冯冬野，你帮我下去。林永生送别林雨竹，他心里清楚，这一次也许就是永别。 不这样做，因为他深知日本人的凶残，让女儿远离危险是父亲最深的爱。

0: 刘嫂。
1: 哎，东家。
0: 这是我给你准备的一点盘缠和生活费，足够你在乡村生活一年半载的。再说呢，乡下也比这儿安全安静。收拾收拾，赶紧回去。
1: 哎呀，老东家，您就别瞎操心了，我不可能让您一个人留在这里，您不走我就不走，那么不仁不义的事我做不出来。
0: 那你家里怎么办？
1: 我家里的听我的，他惧内。东家，您说您让我走了，您一个人在这里买菜，

0: 饭，收拾屋子啊。我这么丑的女人，那日本兵他不会对我怎么样的，我不怕。
1: 刘嫂，你可不丑。
0: 当年在我们村里，那说亲的也不少。哎呦，东家，刚才冯少爷走的时候跟我说，让我拿一块白布啊，挂在这个门口，就能瞒过日本兵。我现在就去。
1: 不行，刘嫂，挂白旗那是投降，我们坚决不能投降。
0: 咱就是骗日本兵玩的。
1: 刘嫂不可以。
0: 又不当真。
1: 听我说，这是尊严，这是中华民族的尊严。这个冯东爷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现实，这么俗气？啊，把这个收起来，留备无患。
0: 哎呀，哎，东家。

0: 怎么样了？
1: 不太行。
0: 我觉得啊，你们要没发射塔的话，可能根本就接收不到信息。
2: 我本来也没抱什么希望，就是想再试试看。现在问题是接收不了上级的指示。我觉得郑主任一定会再联络咱们的。
3: 哎，当初不是在地方上也可以接收到指示吗？
2: 这个区域不同啊，接收到的内容就不同，而且有保密规定，有些情报内容是不能分享给大家的。我一定要回去。哎，
4: 来，
0: 指导员。哎，指导员来了。
4: 这事儿啊，我想到了，但是没想到这么快。你想啊，从战争爆发到占领宁波城，仅仅用了一天的时间，这支号称正规军的国民党部队没有做出任何有效的抵抗，溃不成军吗？
0: 没错，他们现在就是想排除异己，打击新四军，不败才怪呢。
4: 哎，我听说现在这批败军已经接近四明山了，咱们要做好防御啊。
3: 不过咱们可以抓住这次机会，给他们一次痛击啊。
4: 怎么样，如何接触，怎么接触，咱们要听上级领导的。
0: 没错，我很同意指导员的意见，即便是咱们现在手里边没有武器，咱们也要把竹子磨成长矛，也要把手里的砍刀磨得锋利点，别等到日本人已经站住了脚跟，发放良民证的时候，咱们的情报可就出不来了。
4: 哎，要不行的话，让一龙和海生去，一龙建立联络点，海生辛苦一点，来回跑一跑，传递一下消息。
1: 行，好，
0: 正好，他们俩经验丰富，我放心。海生啊，啊，我还有一事请求，帮我去看一下林家父母，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我们当时撤出来的时候，由于太匆忙，所以没有劝他们出来。
1: 明白。
0: 好，
2: 我也会去的。
0: 嗯，好吧，预祝你们马到成功。
1: 一定。
5: 好。
6: 老东家，
5: 嗯，
6: 这两天呀，这街上都没有人卖菜了，商铺也都关了。我担心这时间长了，咱们家存的这些个菜呀不够吃的，所以就没敢多做。您委屈委屈，少吃一点吧。
5: 刘嫂，你看啊，现在的日子和从前不一样了，是吧？所以呢，咱们必须要精打细算的过日子。
6: 嗯，
5: 做的没错。哎，电话。
6: 喂。东家，小姐打来的。
5: 哎，哎哎，雨竹，
7: 爸爸，你怎么还不来啊？你还好吗？
8: 哎，爸爸知道你安全了，我就放心了。爸爸老了，
5: 无所谓。爸爸呢，不能走。
8: 爸爸就要在这儿会会他们。
7: 可他们是一群不讲道理的法西斯。
5: 我不管他们讲不讲道理，我要告诉他们的是，这儿是我的家，我不能拱手把我自己的家让给他们吧，对不对？
8: 可以吧。
5: 哎，他没欺负你吧？
7: 没有。爸爸，我不应该离开你，离开家。
5: 玉珠，你没有犯错误，你的选择是对的。一个女孩子留在城里

0: 老大，我回来了。
1: 你去哪儿了？
0: 这路太难走了，我走错路了，车又坏在半道了，我紧赶慢赶也没赶上。
1: 撒谎。去找你的吴纯去了吧？
0: 没有。
1: 没有。他人呢？怎么没跟你在一块儿啊？
0: 没找到，这太乱了，都走散了。
2: 让开！
3: 让开！
4: 让我们进去！别拦着我们，
5: 让开！站住！
6: 追进！
7: 干什么？
4: 让开！让开！谁敢拦着？
8: 别动！
4: 让开！
8: 兄弟们，
4: 再动就开枪了！别拦着我们！
7: 不！
9: 我是中校副团长冯东野。任何人以为当了溃兵就有可以任性的理由，就是这个下场。当溃兵是很丢人的事情，一天时间我们就丢了静海，丢了宁波，按军法处置都是该死的。所以我枪毙了他，是在执行军法。你们都饿了吧？都累了吧？去，把车里的罐头都拿出来，给兄弟们都分了。从现在开始，只要发现外面有散兵就收留进来，想吃饭吃好饭就跟着我。这个不幸的兄弟就给他找个风水好的地方埋了吧。今天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了，下不为例。大家吃饭吧。
5: 走，所有人吃饭去。
1: 对不起啊，让你看到了不该看的。
10: 我要回去了。
1: 你疯了吗？
10: 我必须回去。我的爸爸还在那里，我的医院和员工也都在那里，我不能扔下他们不管。
1: 我要是不允许呢？
10: 你不会的，因为你骨子里不是这样的人。
11: 太狠了，这日本人！哎呀，东野，突围了，突围出来就好。哎。林小姐也在啊，
12: 怪不得这冯副团长跑得比谁都快啊，原来是不爱江山爱美人啊。怎么携美女一同转战啊？
1: 好吧，那我一会儿让人把你送到最近的地方，让你跟着我，你也确实

0: 不会习惯的。
1: 哎，我习惯，我能接受得了。
0: 李满彪，别以为我不会杀了你。
2: 哎，这怎么是自家兄弟干？
1: 您听见了吧？这冯副团长在日本人面前跑得比谁都快，这见了自己人就知道窝里横。怎么？我又不是跟他抢小牛，他着什么急呀？他
2: 少说几句。东爷，可来真的？
1: 东爷，你来真的是吧？啊？冯东爷，你来人，来人！
2: 哎，东爷，东爷。
1: 来人！来人！

那边，日本兵刚刚过来，正在屠杀的是我们中国人，是你们的兄弟姐妹。你们有力气和子弹，就应该把枪口冲向他们。我们自己兄弟姐妹之间没必要拼个你死我活。日本人天天盼的，就是我们中国人内斗，盼着我们自相残杀。 盼着我们乱了，你们两个做长官的，能不能首先带头给大家做个表率？怎么？我们没有死在日本人的枪口下，难道要死在自己人的枪下吗？你们不觉得丢人吗？

0: 庐山，找到林小姐了吗？
1: 没有，团座。
0: 继续找。
1: 是。
2: 报告，这是林小姐给您的信。

无凶东野，兄对竹儿的呵护一切了然于心，万般感激。兄对竹之心意赋予竹甚是清楚，非我无情，但情乃兄妹之情。兄长即是兄长，无畏称号在于心之地位，望兄谅解竹，已过儿时，无需再耗兄之精力成为负担。至此国难当头，竹亦想倾己之力救中国之劳苦大众。竹远处留学所学为何，绝非为己之私利，乃为我四万万同胞皆有一时之意。望兄念及当下黑暗世界，狼烟四起，国将不国，何以为家？何谈儿女情长？奈何愿兄将满腔之热血燃之为炬，照耀我天南地北，以拯救父老出水火。争国权就威王为己任，主已将一己之力救民于水火，拼死与法西斯帝国主义相抗衡，望兄谅解。

此意已决，不知何时能见。望在与兄相见时，已是阳光灿烂、同天共乐之新时节。望兄原谅。

0: 军未完成对我国沿海的封锁，在浙东地区发动了宁绍战役，使我浙东人民蒙受空前浩劫。经过激战，我军重创日军之主力部队，在完成预期任务之后，主动脱离战场，进行了战略转移，保存了实力。
1: 东家，东家，有日本人来了。
2: 日本人
1: 啊，穿着军服，打着卫兵，但是挺客气的，说是特意来拜访您。
2: 告诉他说我病了，起不来。
1: 那个日本人中国话说得特别好，他说一定要见到您，要不有很多人会冤死的。

0: 林老先生，久仰久仰。
1: 你的中国话说得很好，我们打过交道吗？
0: 我一直都知道您的，还曾有幸远远地见过您几次。
1: 哦，这么说，我就可以毫不客气地说你是一个特务，一直潜伏在我们这儿。
0: 哈，这是我的工作，没有办法。但这并不妨碍我对您的尊重。
1: 妨碍了，非常的妨碍。一个侵略者能够真心的尊重一个你们口中的被征服者吗？
0: 战争是两国之间的事情，我对您的尊重是我们之间的事情。
1: 你自己说的话你能相信吗？你现在穿着这身军装站在我的家里，这已经不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了。好了，长话短说，你到我的家里来一定是有什么话要说，说吧，让我听听。
0: 林老先生，我希望您能够出任工商协会会长一职。我们都知道您是商界的翘楚，德高望重，您的出面会非常有号召作用。
1: 让我出面为侵略者服务，你觉得我还能算得上是德高望重吗？如果我要是不出面，那就没有用了，是个废人。那你还是找别人吧。
0: 但是如果您不出面的话，大家都不好好出来做生意，这个城市会变成一个废城。如果是那样的话，也许会死很多人。
1: 这算是威胁吗？
0: 可以这么理解。
1: 亡国之人不敢苟活。
0: 您说的这个国爱过您，尊重过您吗？值得您为他牺牲吗？
1: 在我心里，我的国胸怀宽广，融汇百家。

0: 千年文明的国，先贤志士人才辈出的国，人民善良勤劳勤奋，地产丰富，山川秀丽，古老而又充满活力。虽说历经苦难，但百折不挠的国，有父精母血，祖代相传，血脉相连的国，这就是我心中的祖国。
1: 听了您的这一席话，我对您更加的敬重了。但是没有办法，您必须答应我的要求，否则的话会有大家都不开心的事情发生。
0: 我的国家一步步到了今天的样子，我没有一天开心过。
1: 没有办法，您现在是大家都盯着的领军人物，我们必须要让您起一个表率的作用。
0: 总得有人为了自己的国，为了自己的信念去死，对吗？
1: 好吧，打扰了。您回去休息吧。
0: 不，你这话说错了，这是我的家，应该走的是你。
1: 我最后跟您说一句，我对您非常的敬仰。

0: 中将！中将！
1: 中に託せ！はい！

0: 姚校长在吗？这里没有什么校长。这里不就是书香门第读书的地方吗？大家都知道，这里是姚华康姚局长出资修建的，所以说他就是校长。告诉他不要藏了，出来吧。不是。
1: 全体都有，向左转。兄弟们，这个日本人啊，很幽默。这小林武艺说我是校长，你看这幽默的。哎呀，大家别觉得我们整建制呢为日本人服务了。
2: 有什么丢人的？没什么好丢人的。我们面向的还是中国人，还是维护社会治安。
3: 还有才，到。你啊，从现在开始，你带着他们喊口号，啊！
4: 全体都有，向右转。姚华康摇身一变，成了日本人的帮凶。 在他眼里，为了生存可以不择手段，但能把卖国求荣说得这么理直气壮、冠冕堂皇的，恐怕也只有姚华康这种无耻小人了。
5: 进城门的，看看这告示啊！以后进出城门必须要有良民证。 没有良民证，
6: 二个手，
5: 警察局去补办。进城门的，看看这告示啊！
6: 走进。

0: 害死了我父亲。
1: 警察局调查的结论是，奎斌私闯民宅，打死了老东家和刘嫂。奎斌在逃跑的时候，被赶到的日本兵打死了。
0: 宋伯，您觉得天底下有这么凑巧的事儿吗？

让我找日本人说理，怕我吃亏，怕我有危险。但您别忘了，躺在这儿的

0: 原来你还是个小头目啊。
1: 胡子明，如果战士把枪给弄丢了，军法该怎么处置？
2: 你拿这个赶紧走，你呢别管我，你从这边走，我从那边引开他们，快点儿，小心点，放心吧。
3: 这个医院林可以继续留下来做院长，但是常务院长必须由日本人担当，负责处理所有的日常事务。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

0: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山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位，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孙博。
1: 哎，
0: 我知道您是不想让我找日本人说理，怕我吃亏，怕我有危险，但您别忘了，躺在这儿的是您的老东家，是我的父亲，是我们的亲人啊。
1: 大小姐，您的心情我理解，我恨不得杀光日本人替老东家报仇，但现在不是时候啊。
0: 孙博，
1: 哎，
0: 让我和我父亲单独待一会儿。

我了吗？女儿不好，女儿不好。

我当时要是坚决带着你走，就不会这样了，对吧？啊！你为什么要骗我呀？为什么只让我一个人走吧？我太傻了，我为什么要那么傻呀？我永远都不会原谅我自己的。你放心，你放心，女儿不会这么软弱。你要相信我，女儿不会让你失望。

0: 现在这儿啊，是我们最后一个备用地方，千万不能暴露。现在日本人只要觉得谁是反抗分子的话，其他人都会受到牵连，所以这边的人都不敢对外租房。老郑之所以经常派我过来，就是为了今天启用，所以这边的人都不会觉得我陌生。
1: 你们提前想到这么多，太厉害了。
0: 这在敌占区做事啊，稍不留神就会掉脑袋的。

0: 么这么半天？干嘛呢？
1: 没干嘛，我们这儿都是良民。
0: 良民证？
1: 哦，我们都是良民，这是良民证，长官您看。
0: 你的？
1: 我们都是良民。
0: 你们这儿没有违禁品吧？收音机之类的？
1: 没有。
0: 我可告诉你，私听广播是间谍罪，是死罪。啊，
2: 那么贵重的东西，我们怎么可能有呢？
1: 就是。
0: 给我出去，双手举高，举着良民证，快点！啊，
3: 快，快点，快点！等一下，皇上拘禁了。

0: 你们保持点啊，别乱动。有声响，走。
1: 这是不幸中的万幸了。要不是那里枪响，估计他们就发现咱们这儿了。
2: 这个收音机对咱们来说，跟生命一样重要。

0: 指导员，你说这破山有什么战略价值啊？怎么样，你可千万不要小瞧了这个地方，这东三北地区啊，物产丰富，他们位于杭州湾的南岸，是浙江连接上海的海上主要通道，
1: 我们就像一把尖刀，可以直接插到敌人的心脏，所以啊，你们一定要认真的测量，一点都不能马虎。
2: 好，放心吧。
0: 哎，老肖，
2: 我有个想法，现在咱们有30多个队员了，能不能分成2个队啊？我很同意你这个想法，这样吧，下一步由子明负责一个队，大虎负责一个队，我来做中队长，你就来担任指导员的职务。好，可以，
0: 我是觉得这样便于管理嘛，那我们俩先回去，让他们先测量。
2: 好，认真一点啊，注意安全啊，小心，慢点，走，这边，走。 这里的空气是真的好，青山绿水，太舒服了。哎，要不是因为打仗，我就在这里安家了。
3: 我是真不习惯咱们这里，吃的真不如北方，不行。
2: 哎，我跟你说啊，北方吃的东西口味太重了，你家那么多佐料，它还有什么新鲜可言？

0: 到我们南方吃的那个食材都是最新鲜的食材，就是要吃那个新鲜劲儿。
1: 哎，看，白鹿哎，
0: 哎，你看那只白鹿。哎，有首诗怎么说来着？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1: 上青天，
0: 你也懂啊？
2: 可以，
0: 走走走，看去。
1: 哎，走。

0: 白鹿呢？哎，你不见
1: 了。
2: 上山的王八，下山的鸟，这不能碰，这是规矩，不懂吗？
0: 这位大哥，我们认识吗？这荒山野岭的，哪有什么规矩啊？我可不在乎。
2: 废什么话呀、啊？
0: 哥们儿还挺冲啊！不是，我们跟你客客气气的说话，你干嘛这样恶言相向啊？
1: 就是啊，
2: 听不懂人话是吧？嘿
0: 嘿，这大哥还挺横啊！
2: 我是跟你们说人话，听不懂是吗？滚！
3: 哎，你这有点过分啊！
4: 哎，怎么过分？
3: 哎，
4: 我这
3: 再给我动一个试试啊！
5: 老三，老三，跟几个娃娃闹什么？会使枪吗？我好怕呀！
0: 你们，
5: 老三，搜一下。
0: 嗯。

0: 原来你还是个小头目啊。这枪看起来不错，六成新，谢了啊。
1: 不是，人，把枪还给我。

0: 没事吧你们？老兄，你派去的那些年轻同志，怎么这么久了还没回来呀？
1: 是啊，
2: 啊，
0: 指导员，哎，你看看，咱们这地图实在是太简陋了，错误非常的多。要不说呀，像你们这些上过军校的人就是专业。
2: 军事意识强，哎，知道到哪儿应该干什么，测量的深厚，我就回来了。你是不是又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去了？
0: 顺便嘛，我也知道我这个人有时候挺烦，到哪儿都跟人家讲大道理，但是呢，习惯了。指导员，我对你的思想工作呀，我确实感慨。我觉得，有了这个思想工作。
2: 我们所有人的思想都被带活了，有的时候啊，这思想工作比武器啊，那是厉害多了。
3: 老肖啊，有你的支持，哎，我就放手干了啊。哎，其实这帮孩子真的挺好的。
4: 是啊。
3: 哎，肖哥，
5: 慌什么慌什么？怎么了？
3: 胡子明又被人给打了。
5: 就你别说，
2: 遇到国民党溃兵了？
3: 要是真遇到就好了。不是，是一个女的打的。
2: 那不是一个普通的女的，是个女土匪。打了人，起码就跑了。
3: 对，还把那个枪给弄走了。
5: 我说你
2: 什么？怎么想的？怎么想的？
5: 我不是没想到他会动手吗？
2: 胡子明，你知不知道，如果战士把枪给弄丢了，军阀该怎么处置？
3: 肖哥，我愿意接受任何惩罚。
0: 老肖。

0: 那两个人长成什么样？
1: 那个男的长得特别凶，女的，
2: 那个女的长得还挺好看的，细眉细眼的。而且
1: 我刚刚都那样了，你还好意思看那个女的？
2: 不是，他拿枪，
0: 行了，
2: 他拿枪指着你吗？不是。
0: 以后啊，你们在这个区域活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啊。这里的土匪很多，你们不要小瞧这帮土匪，他们可都是打游击战的高手。当年保安团剿匪的时候，他们都安然无事，而且还有扩大的趋势。行，你们先下去休息吧，晚上咱们开晚班会的时候讨论一下这件事情。哎，正好你们把今天你们所经历的事情跟其他的同志说一下啊，去吧。
3: 走吧。
0: 老肖，我得跟你说个事儿。这个人啊，曾经区小队的老马跟我说过，有可能就是江湖称七妹的江水英。
3: 江水英？
0: 这当年啊，一些不满政府苛捐杂税和土豪劣绅欺压的老百姓，他们就揭竿而起，上山当了土匪。后来呢，有一些兵痞无赖也各自占了山头，他们在一起喝血酒拜把子。这个江水英按年龄来算应该是行七，他们一共有十个人。
3: 是吗？
0: 啊，其中有两个人被官兵给杀了，但这个江水英倒是人缘挺好的，各个山头都很给面子。可能这个是个女的，长得也不难看，也不讨人厌。
3: 我倒是想找个机会好好去会会她了。
0: 哎，我觉得可以啊，可以会会她。那如果真能把江水英拉到咱们的队伍里面，那对其他的山头也是一种威慑力和影响力啊。
3: 来，你再多给我讲讲这个人。
0: 他我也不太了解，这老马呢也没跟我说得太清楚，我只知道他就是个贫苦大众的孩子，然后有一个保安团的团长喜欢他，说要娶他，那肯定不同意嘛。然后这个保安团的团长呢，就杀了他的父亲，他母亲呢上吊自杀了。

0: 但谁也没想到，这个江水英居然托人给这个团长带话，说要嫁给他。结果就在新婚的当夜，他把这个团长给杀了，然后回到自个儿家，一把火把家给烧了，之后呢就上山当了土匪。
1: 我给他当压寨夫人。
0: 老马还跟我说，他这个人呢，枪法很准，仗义。
2: 三点成一线。来。哎，这三点成一线。
3: 怎么样？
2: 好。
3: 姿势标准吗？谢了，
2: 客气啥？叫我老三啊，来看着。
3: 谢谢三哥。
2: 叫啥三哥啊？叫老三得了。

0: 他当时在山上算是二当家，但是他对下面的小土匪们都很好。
1: 没事没事，不要起来，就躺着吧。
2: 谢谢。
1: 慢点。
0: 他们大当家当时是独揽之王，就是个恶霸，所以他就联合小土匪把大当家的扫地出门了。从此之后，江水英就成了大名鼎鼎的江七妹。

0: 看来这个江水英还真是个女中豪杰呀。
1: 哼，我不这么认为，这个人啊很随性，做事呢不讲规矩。
0: 嗯，
1: 老马曾经跟他接触过几次，而且有一次条件都谈妥了，都准备下山参加咱们的队伍了，哎，突然变卦了。
0: 嗯，为什么呀？
1: 而且还把老马派上去的联络员绑在大树上，让蚊子咬了一宿，咬的身上全是包啊，第二天给赶下山了。现在那个联络员一听到蚊子声浑身都哆嗦。
0: 老马没问问为什么呀？
1: 问了。你知道人家说什么？
0: 说什么？
1: 说这个联络员长得特别像那个保安团的团长，弄得老马哭笑不得的。你别笑。后来啊，老马再想跟他联络的时候，就有一支国民党的驻军在那附近，就没再联络成了。
0: 你别说，这江水英还挺可爱。
1: 哪儿可爱啊？可爱吗？那给人咬一身包啊，多惨呐、啊、这。
2: 吃口饭再忙吧。
3: 哎呀，不行，这修了一夜还是没有用，我想把它拆开。
2: 不是，之前这后盖你不都拆过了吗？
3: 是啊，但我还是不死心啊。
2: 咱干脆找一台能用的得了。
3: 这是禁卖品，你在哪儿能找得到啊？
2: 哎，我知道一地儿有，但是这地儿有点危险。
3: 现在危险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收音机没了。
2: 那行，那咱俩事先说好，你保护好收音机，我得保护好你。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儿，咱俩得像个男人似的，谁也别含糊。

0: 天歌舞升平的，收音机肯定不止一台。咱们没收他们的东西，就等于没收韩建的资产，肯定没问题。好，来吧，我上去。来，
1: 你走。

0: 里面请，里面请。
1: 来来来，这边这边，请请请。
2: 别管我，你从这边走，我从那边引开他们。快点儿，小心点儿，放心吧。

0: 小燕，我在这儿呢！站住！站住！跑啊！你跑啊！看你往哪儿跑！
1: 小子，在哪儿混呢？不知道书香门第是谁的生意啊？
0: 姚阿刚，你这人真不仗义，说好的事儿你也反悔，你是个男人吗？
1: 你是谁呀？我认识你吗？
0: 不认识啊。行。啊。

0: 谁让你开枪的？那么欠呢你？
1: 不是大哥，我他。

0: 虎哥，
1: 嗯，
0: 弄枪呢？我上次确实是太笨了，没想到嘛，这荒郊野岭的，你说这两个人也不着急赶路，肯定有什么猫腻。
1: 你吧太年轻，遇到事情太少，正常。不幸中的万幸就是你人没事。你说要那俩人真是恶人，
0: 他俩还不够恶的呀。
1: 哎，你别这么说人家啊，那俩人真是恶人，还手给你一枪，这荒郊野岭的你怎么办呀？
0: 你说的也是啊。哎呀，可这枪就这么没了，我
1: 那你想怎么样？抢回来啊？
0: 哎，我就这么想的，虎哥。哎呀，我不能给咱们丢人，再说了咱们队里面本来就没有几杆枪，这么丢咱们丢不起啊。
1: 难，兄弟，你想想人家一女的在这荒郊野岭的没有点真本事啊，没有那狠劲儿，能生存下去吗？
0: 哎，虎哥，你说这样呢，我去找到匪窝的窝点，只要你帮帮我，我们就在那个他们必经之路设埋伏，我们抢了就跑。
1: 你咋想的这么简单呢？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儿呢？要真那么简单的话，当年保安队啊剿匪的时候早把他们给灭了，还等到现在啊。
0: 嗯，
2: 如果要秋草在就好了，他吧虽然说是刀子嘴，可是他也豆腐心啊，每次都会帮我的。
1: 你把地方找到告诉我。
0: 真的胡哥，哎，太好了。
1: 但是从今以后不要跟我拿秋草说事。
0: 那个胡哥，我知道，

0: 春生啊，哎呀，说心里话，你老哥呢，还就喜欢你这个劲儿啊，不拘小节。
1: 师长，团座，
2: 不喝。
0: 接到第三战区司令部的指示了吗？
2: 我管他第几战区呢，他管我了吗？
0: 真是这情绪很大嘛。
2: 日本人在袭击我们的时候，我请求驻守在慈溪的部队，我说你过来给我们协援，他说哎呀不行啊，我们得守住魏元长的家乡啊，我们不能出去，魏元长的家乡很重要。结果呢，魏元长的家乡怎么样了？守住了吗？不还一样没了？那个时候第三战区司令部在干什么？我们十万大军呐，十万大军呐，就被不到一万的日军追着屁股后面打。
0: 好，分生，事情已经过去了啊。上峰命令我部啊，收编整顿部队，向四明山靠拢，建立军事根据地，成立游击部队。
2: 我是正规军，不是杂牌军。
0: 哼，哎呀，跟你实说吧。

0: 失措，因为指挥失职被撤职了。在京华已经脱了军装，你听说什么九房巷三亿电器，他经商了，这个叫器物经商。还有炮台总司令啊，王进甫被四明山游击司令官张桂林给扣押了。
1: 分生啊，那个谁你知道吗？
0: 那是浙东沿海军总指挥，那也在做检讨，你就不要再纠结了。
2: 昨天还是兵强马壮，今天就沦为散兵流寇了，这反差也太大了啊！反正我是接受不了。要我说呀，就是因为有李满彪这类人混在军队里面，在军队里乱搞，搞得军心涣散，人人心里都充满了恐惧，都充满了怨恨，没有人愿意以死报国，以死抗敌。
0: 哎呀，这个李满彪毕竟还在战斗啊，可是你那个学长特派员呢，现在连个人影都没有了，还口口声声说要为国家献身，人呢？人呢？还有那个姚华康居然现在给日本人当警察局长，不倒翁啊，他左右通吃。哎呀，
2: 下面的人浑浑噩噩，无恶不作，上面的人呢，任人唯亲，奖惩不明。
0: 嗯，是，根生啊，你说这些我都认，现在关键是咱们得重振旗鼓，把队伍恢复起来。现在是什么世道？那就是有枪便是草头王，咱们先占山为王，咱在四明山咱们重树旗帜，把队伍恢复起来，否则的话就像现在这样啊，我告诉你分生，连你我的小命都难保，知道吗？溃兵如匪，不定闹出什么事儿呢。
3: 行，只能听您的，就按您说的办。占山为王，落草为寇。
0: 哎呀，不是什么寇，那叫游击，游击部队。
3: 我现在手里就300来号人。
0: 不错了，李满彪那200人都不到呢。
3: 就他那200来人，我用一个连就把他老窝给端了。
0: 哎，分生啊，分生啊，别介啊，就他那个战斗力，你一个排就把他给端了。
3: 那说不定哪天我真把他给端了。
0: 别，毕竟都是兄弟部队啊，兄弟部队。
4: 给我，给我啊！
5: 你们别抢，
4: 给我抢！
0: 分生，冷静啊，冷静，冷静，分生，分生。
6: 哎，都别抢了，走开，兄弟们，都别抢了，都别抢了，起开，起开，这你们别抢了，别抢了，起开，
7: 住手，
6: 都别抢了，
7: 住手。
6: 放下，
7: 走开！
6: 都放下，都别抢了，听到了没有？都放下！
8: 干什么？

累不累啊？啊？有规矩的一个一个拿不行吗？我已经打死一个不守规矩的溃兵了，我不想再打第二个了。我多杀一个是很简单的。你们可以不认我这个军官，但是你们要认我手里这把中正式。王志远，同志。

0: 往后，这里就归你管了。你有权利击毙任何不守规矩、不听命令的士兵。
1: 是，
0: 我的卫队，你可以随便调动。
2: 是，小子，把他们全带下去。
0: 所有人跟我走，快点。
3: 我没事。
0: 快点。
1: 你去哪儿了？啊，我一直在找你。
3: 我也在找你啊。
1: 老大，
0: 这不挺好吗？又团聚了，赶快带着吴纯去安置一下，找个铺位，然后去吃点东西。
1: 好，那我先去了。

0: 真是兵败如山倒啊，溃败。可是问题是，这日军进攻效率啊会这么高？
1: 能不搞吗？我们的一切，他们都了解得清清楚楚。我们的行动时间、地点、人员配备，重点在哪儿？他们了解的比我们都清楚。
0: 这个刘干事真是太可恨了。
1: 除了刘干事，还有那件。
0: 费成啊，有什么证据吗？
1: 刘干事已经被我们打死了，可是日军对我们还是了如指掌，这很明显，还有那件。甚至我都怀疑柳干事不是那个内奸。
0: 哎呀，分生啊，这个柳干事是你揪出来的。
2: 我按照您的吩咐派人盯着团部那几个人，都没有问题，除了柳干事。
1: 柳干事，
0: 这话你说可以，但别人他不敢呐。
1: 知错就改，善莫大焉。如果是我的错，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0: 分生啊，就你这一点，老哥哥太钦佩你了，是条汉子。
1: 等我找出那个内奸，您再说钦佩我的话吧。
0: 继续查。
1: 查，必须得查。如果找不出内奸，我们打一次，败一次。
0: 好，彻底清查。先从咱们几个人身上查起。
1: 黄志远，我现在给你晋升一级啊，这个事情就由你来负责，告诉他们我们要成立调查小组，上不封顶。
3: 是。

0: 啊，请。
1: 好。
2: 忙着呢啊，
0: 老孙，来来来来，
2: 你怎么来了？
0: 你们小姐呢？小林先生要见他。
1: 请帮我转告一下林院长，就说小林武艺前来拜访。
2: 我们林院长啊，正在做手术呢。
0: 做什么手术？赶紧让人替他，小林先生很忙的。
1: 我很难想象你是怎么做到局长这个位置的。那请转告林院长，就说小林武艺改天再来拜访。
2: 好好好。
1: 林院长带回来的那个人的尸体还在吗？
2: 已经下葬了。
1: 林院长认识他吗？
2: 不认识他。哎呦，我们林院长啊是可怜他，再说停放在那儿怕引起瘟疫呀。
0: 你们当初说的可是拿回来做解剖的呀？
2: 没错，以前有这层意思，可是尸体不是已经腐烂了吗？就赶快下葬了。
1: 哦，如果引起瘟疫就不好了。啊，我想麻烦你带我参观一下。
2: 哎，好，哎，请。这个医院呢，是我们老东家出资，是我们林院长亲自设计建造完工的。哎，您这边请。

0: 这个医院的设计比你们的公立医院要科学啊。不愧是庆应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日本大学能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学生真是让人高兴啊。
1: 这种知识啊，也只能在大日本帝国能够学习得到。
0: 这个医院您可以继续留下来做院长，但是常务院长必须由日本人担当，负责处理所有的日常事务。特殊时期不能有一家独立的私人医院，这样有安全隐患，这个事情您处理。
1: 哎，您看我理解的对不对啊？那就是没收了，征用了呗。
0: 哎，那不合适，强征对于日中亲善是不友好的，你懂的。
1: 小林阁下是把中国文化吃透了，您看看。啊，嗯，啊，请。
2: 马队长来了。马队长，
3: 哎，
2: 马队长，
3: 哎，你在这等着我啊。
2: 哎，
4: 哎，兄弟，来，
2: 哎，
4: 吃个水果，
2: 谢了啊。哎，
3: 老马，
2: 哎，老肖，老肖，
3: 老马，
2: 哎，辛苦辛苦辛苦辛苦。哎，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老马，徐小队的队长。萧寒，我们的队长。
3: 啊，你好，你好，
5: 老马同志，我们早就想和你们联合行动了。
3: 我早就想认识你了，报纸上的大英雄。哎呀，
2: 过奖过奖。
4: 那个，你就是本地人吗？
6: 土生土长。
4: 啊，哎，那你是不是对这一片这个土匪的情况还是有一定了解的？
6: 过去几年经常和他们打交道。
4: 太好了，我就知道找你找对了。你给我说说，这个土匪啊，他们都在哪一带活动啊？
6: 太多了，你得给我一个范围。
4: 闽土匪
6: 啊？你说的是江七妹？
4: 太好了，赶快告诉我他们在哪一带活动。

0: 你把医院呢捐给日本人，但你还是院长啊，让他们给你派个副手。
1: 我们就不同意，让他把我们都杀了吧。
0: 他还真敢。
2: 我们真的是冤枉刘干事了。你带人去抓陆山，把他抓住了就真相大白了。
3: 是，胡子明他们几个被江七妹给抓去了。
4: 在哪儿抓的？
3: 就在他们匪窝附近。胡子明想把枪给拿回来，
5: 现在我们正准备说服他来和我们一起打鬼子。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所有人最后你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是，你怎么样活成你人生自己的主角。

0: 虽然我可能是一个歌手，曾经那个舞台上是一个歌手的主角，但是我在这个戏里是个配角，但是我觉得我们大家都是主角里面的主角。
1: 有很多业余的戏迷，他们特别特别爱戏，本来他就在他的工作岗位上做得也很好，

0: 你们现在就是你人生的主角。
1: 我觉得我们的剧他把这主角这两个字呢还给了我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让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够意识到自己其实是非常有力量非常有生命力的，我们应该自信起来。
2: 主角就是把自己放到火上烤的那个人，你要能经受住这个灼热能存活下来，你才是主角。
3: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谁看得起你看不起你都不重要，你得让自个儿看得起你自个儿。
4: 心中有戏，眼里有光，肩上有责，脚下有路，把热爱藏在心里，把责任担在肩上。每个行业的人其实大家都是在自己的这个生活和工作中要成为自己的主角。
5: 我借用陈岩老师的一句话吧，就人要做大的事情的话，你肯定得需要所谓别人的这种眼中的傻，这种寡，这种向下的能力，你才能有向上的这种成就吧。在戏里面主角可能有一个两个，但是在生活中既然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那不妨努点力活得精彩一点。
4: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6: 如果从人生这个层面来说的话，那我觉得就是你如果没有身边人的托举，错过了一个好的时代，你再有天赋你成不了主角，成不了角。人最终是要做自己的主角，
7: 要唱就得唱主角。
8: 唱吧。
9: 天哪，我要去做自己人生的主角。

0: 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就是戏比天大。
1: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2: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的装着戏。
3: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4: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2: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5: 自愿同族谱出兵，
6: 这个家真娘接了。这东西怎么能是墨的？
7: 你可吃得了这苦？
8: 动手！
6: 干什么？
4: 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9: 一个人对墨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2: 只管做自己想做的就好。
6: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2: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7: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6: 莫愁，走吧爷。
1: 江墨作为一生挚爷，同荣辱，共存亡。

0: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1: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2: 秀发损伤很难修护，谁说不可以？潘婷3分钟奇迹护发素 ，Bro 威护发配方，修护累积损伤。潘婷3分钟奇迹修护家族。
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4: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5: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6: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知道整体找对了，你给我说说，这个土匪啊，他们都在哪一带活动啊？
1: 太多了，你得给我一个范围。
2: 女土匪？
0: 啊，你说的是江七妹？
1: 太好了，赶快告诉我他们在哪一带活动啊？
0: 哎，知道，因为土匪啊，在这四明山都有自己的地盘，大家都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互不打扰，井水不犯河水。
1: 那他们具体的是在哪一带啊？
3: 来来来来，坐上来，你好好说说。来来，坐坐坐。哎，老肖，老王，江海生同志这次为了得到收音机牺牲了，他是个好同志啊，太可惜了。
4: 海生聪明伶俐，心思缜密，他的牺牲实在是不应该啊。
3: 这个姚华康呢，现在摇身一变成了日伪警察局的局长，他想在日本人面前显示他的能力，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是无恶不作。
4: 咱们现在有很多同志牺牲在他手里，这个仇啊，咱们一定要报。
3: 江海生同志的遗体被敌人暴尸了三天，后来还是济世医院的林院长帮忙给安葬的。你是说林院长？嗯。老肖，我觉得对姚华康应该找个机会，适当的教训他一下，要不然影响我们今后的工作。
4: 你说到我心坎上了，
3: 需要我们区小队怎么配合？你们尽管发话。好，下一步。
5: 咱们好好研究研究，一起联合行动。好，院长，喝水。谢谢啊，姚局长，我们林院长刚刚做完手术，很累。别催我啊，我是来挽救你们医院的，到时候你们就该感谢我了。
6: 你这局长当的挺稳啊！你这院长当的不也挺好的吗？
5: 这是我自己的医院，我是为自己工作。我也是一如既往的在为党国服务啊。当然了，以前是在蒋委员长那，现在呢是在王主席这儿。他俩都是国民党的元老，那关系好的跟亲兄弟似的。但是关系再好，也备不住打架呀，对不对？
6: 你打架了怎么办呢？就分家呗，对不对？哎呀，但是还是有可能和好的。所以说，不管在哪边工作啊，那都是在为党国出力。
5: 别跟我说这些人的事儿。
6: 那咱说说日本人，日本人啊，傻小子，上当了，被骗了啊，被我们党国骗来打共产党的。那你又说了，为什么我们党国不自己打呀？ 这个蒋委员长啊，心善啊，儒雅，他不想背上杀害国人的恶名。再说了，国共合作过，你要完全把脸撕破了，太尴尬了。所以说，不是打不过日本人，是把他引进来打共产党，啊。可这个日本人吧，太贪，啊，见什么拿什么，老走神儿。
5: 什么武士道精神？我跟你说啊，我这个时局我都分析透了，你就听我的，保证不会让你吃亏。有什么你就直说吧。你把医院呢捐给日本人，但你还是院长啊，让他们给你派个副手，什么杂七杂八的事儿，你让他们干去。那时候还走私药，有日本人给你撑腰，你还走私什么药呢？对不对？
6: 就连我见到你都得给你来一句，嘿，你看多好！日本人要霸占我的医院，明白人。<笑>
5: 我们这是私人医院，凭什么？你说凭什么呀？人家想占哪就占哪，那么多军队都挡不住人家呢。<笑>
6: 今天小林武艺来找我，也是说这件事情吧？
5: 哎，他没直说啊。我跟你说啊。 这个人精着呢，笑面虎，下手狠，不留情。
6: 你吓唬我？我们就不同意，让他把我们都杀了吧。
5: 他还真敢。<笑>

0: 我如实转告。
1: 哇，好香啊，你们闻闻。来给你加一块。
2: 谢谢春姐。不用谢我，应该谢谢冯副团长。
3: 谢谢冯副团长。
4: 谢谢。
2: 谢谢冯副团长。
5: 这是最后几罐存货了。这还是从日本军官随从的身上搜出来的。说实话，没我吃过的美军罐头好吃。
2: 谢谢冯副团长。
5: 不用跟我客气。我们又不是不认识。再说了，你跟庐山的关系。
2: 我跟庐山不是你想的那样。
1: 别笑。
5: 还不承认啊？人尽皆知了。
3: 就是啊。
2: 别笑了，你们。
5: 没事，快吃吧。
2: 哎，真不是。
5: 快吃吧。
0: 长官，卢英福他。
5: 吴主任。带他们出去吃吧。
2: 哎，走，我们出去吃吧。
1: 走。
2: 端走。
5: 真的是他？
0: 您早就怀疑是他了吗？长官，
5: 你上次跟他一起去抓柳干时，就没发现什么可疑之处吗？
0: 当时觉得没什么。现在细想起来是有点奇怪。
5: 这件事情让我一直也很疑惑，有违常理。看来现在我们真的是冤枉柳干事了。快，你带人去抓庐山，把他抓住了就真相大白了。
6: 是。分生啊，哎，看看谁回来了。
7: 哎呀，
0: 特派员。
7: 哎呦，分生啊，你这腿脚可真够快的。哎呀，我这一听说前方吃紧，我就赶紧带着人烧文件啊。我这一边烧，我就听着外边就乱了，各种枪响，我就知道那溃兵到了。等我逃出来，我就莫名其妙的稀里糊涂的就被裹挟到乱军里边，我就出了城，然后就稀里糊涂的不知道去了哪里。幸亏碰到了我们的李副团长，我才见到了你们呢，亲人呢。
8: 这个镇子上有几户大户人家，我现在正在动员他们为抗战做贡献呢，是吧？哎，冯副团长这是吃独食呢。我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那个特派员是不是饿了？反正我肚子是有点饿了。
6: 特派员没吃饭吧？
7: 不才，我早上吃了半根萝卜。
0: 快快坐下吃吧。
6: 来吧。
8: 那吃一口吧。
7: 吃，
8: 来吧，
7: 吃，来来来来来。哎呀，
8: 我去弄点碗筷啊。
7: 哎呀，吃吧吃吧，
2: 我们吃好了，碗筷洗好了，给您送过来了。
0: 来的正好，快放这吧。
2: 谢谢冯副团长。
0: 来，
7: 哎呀，哎呀，
6: 来来来，自己来自己来。
8: 大哥，弄了半天，人家冯副团长准备在这跟女兵吃宵夜呢，咱们在这是不是有点多余了？
6: 赶紧吃。
5: 李满彪，我最近的心情不怎么好，有话直说。没话，把嘴闭上。
8: 哎呀，怎么着？再给我来一枪！
6: 李满彪，干什么？革命同志，江湖兄弟，别动不动就给我枪啊刀啊的。开个玩笑，轻松轻松就得了。

0: 哎，是是是是，
1: 来来来，吃吃吃
0: 啊！来，我知道大家心里啊都有气，是不是？这次溃败的太突然了，没有气，就都不是真正的军人了。

0: 还有好东西。哎
1: 哎哎，特派员，哎，你原来可是不喝酒的。
0: 嗯，但此一时彼一时嘛，这些天啊，我就靠着它来提神了。哎，难过的时候啊，就喝一小口，瞬间精神焕发呀。
1: 难得，特派员跟我们一样豪爽了。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我专门拿出来，咱们大家一块把它干了。
2: 来来来，我给他满上。
1: 来吧，分生，咱们共同来一杯。
0: 我们现在在四明山区，分生，要想打开局面，靠的就是京城团结呀。
3: 我喝不下去。
2: 他喝不下去，咱们喝。
1: 来来来来，
3: 内鬼又有目标了。
0: 谁呀？
3: 找到了几个目标，其中一个是庐山。
0: 庐山？
3: 对，我已经派人去抓他了。

0: 厂长，
1: 我给钱了，给钱了，给钱了，
0: 这没意思，
2: 慢点，
1: 给钱了，
3: 我也得了，
1: 放那儿了，
3: 我也找几个女兵玩玩去。
4: 分生啊，听老哥一句话，别理这个彪子，彪子就是一个酒疯子，喝完酒满嘴胡说八道，酒醒以后呢什么都不记得。嘿，倒是这个特派员太能编了。本生，你猜猜满彪他们发现他的时候他在干什么？
0: 在干什么？
4: 嗯，正在和一个大户人家的姨太太喝花酒呢。
0: 啊，
4: 然后说啊，以为是日本人来了，躲到里边去了，这不扯吗？啊，满彪的手下讲的都是中国话，啊，怎么会以为是日本人呢？太能编了。

0: 我就是天底下最大的傻子，他说的那些我全都信了，
1: 单纯。
2: 哎呀，报告，卢副营长自杀了。
3: 什么？
2: 卢副营长自杀了。
4: 报告长官，我们刚把卢山从树上放下了。
2: 这，
5: 哎呀，这么高怎么上去的呀？这，
0: 搜他身。

0: 目前我部退至302高地。
1: 这是要出卖我们的方位啊！
2: 这小子，我知道了，他怕我们搜山，他怕自己被抓回来严刑拷打，于是他畏罪上吊自杀了。啊，
0: 这确实是庐山的笔迹，还好没来得及送出去。
1: 原来我们所有的计划全是他出卖的，
2: 是吧？
0: 尽量厚葬吧。
3: 哼，是。
2: 哎呀，尘归尘，土归土啊！哎呀，

0: 手吧。
1: 是。你们几个过来，在这边还有那边警戒起来。
2: 是
3: 是。
4: 哎，你去哪儿了？
5: 啊，我去上茅厕了。
4: 哦，这黑灯瞎火的，你胆儿也太大了吧？要我肯定不敢自己去。

0: 我选择接受，也必须接受日本人的要求。他们也答应，我的医护人员和管理者也继续留用。他们的人来了之后，可能我们的工作会比较麻烦，情绪上也会比较压抑，但是我相信这都是可以克服的。我们的医院无论如何都得坚守下去。
1: 那日本人的工资他们自理吗？
2: 不是，是由我们出。杨华康在给我们转让合同当中明确标注，给他们人的工资要比我们的人高出两倍，而且要在他们指定的宾馆给他们租房子住，增加了很多负担呢。
1: 林姐，怎么有的医生说日本人来了他们就走，不想再待下去了。
0: 凡是提出来离开的都予以帮助。

0: 帮助，安全地送他们撤离。另外，一定要保守秘密，防止日本人报复。
1: 嗯，
0: 孙博
2: 啊，
0: 给他们带足盘缠，这一路上肯定不容易。
2: 好的。
0: 平平，你的丈夫徐医生是怎么决定的？
3: 他本来想走的，但我决定留下来陪你，所以他就留下来了。
0: 日本人进入医院，危险就增加了，所以能走就走。孙博，您也是。
3: 不，您在最危险的时候没有丢掉我们大家，我也不能丢了您。不是只有男人才讲义气。
2: 是啊是啊，我把家人都安排走了，我这一个老朽怕什么？再说了，老东家不在了，我得替他照顾您呢。您就是轰我走，我也不走。
0: 谢谢。
2: 那行，我们忙去了。

0: 我跟你们说好了啊，一会儿打起来都听我的，我不让你们动，谁都别动。
1: 放心吧，虎哥。
0: 你小子听不出来我的话是跟你说的，平时太冲动，你就不能沉稳点？
1: 虎哥，我改还不行吗？哎，我跟你说，这地图显示前面会有一棵大树，然后沿着大树的那个岔路方向往前走就到了。走走走走，跟我走。
2: 好，
1: 注意安全啊。

0: 前面就是那个土匪窝了。
1: 咱们这次可千万别失手啊，要不然小队肯定严惩咱们。
0: 哎，我们刚刚途经之路，你看到一个岗哨了吗？一群乌合之众，连点军事素养都没有。
2: 嘿，那你还被人家一女的把枪给抢了？
0: 我上次要不是大意，他能抢我枪？他吹呢？
1: 哎，行了，把嘴给我闭上。
0: 某。

0: 看你的狗眼，看清楚，老娘是男是女。
1: 四明山这个地方土匪非常多，山头林立，盘根错节，互相之间都有联系，我们初来乍到肯定不受欢迎。
2: 这俗话不都说了吗，强龙压不住地头蛇，这些人还真不敢得罪。
3: 要真是这样的话，咱们干脆就散了吧。
1: 分生啊，我们现在还不能随便得罪人，我们的部队还没稳定下来。
4: 那就眼看着啊，眼看着这些土匪耀武扬威，

0: 为非作歹。
1: 我们现在不动手，并不等于不收拾他们。
2: 哎呀，谭伯元，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呢？你有什么高招吗？
1: 我的想法就是让他们自己窝里斗，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等他们斗得差不多了，我们再出来当和事佬，盯住那个最后还有实力的，一棍子打死，杀鸡儆猴。这样的话，所有人都老实了。
2: 毒，毒得有水平。
1: 所以他们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萧寒他们，共产党，他们躲在深山沟里面，啃着树皮，嚼着野菜，喝着臭水沟里的水，可是心心念念的都是天下。这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对了，李副团长呢？
2: 李满彪最近啊，跟当地的一个土匪叫葛老八的走得比较近，他想被招安，加入咱们国军。彪子说了，这个葛老八呢，跟那边的关系也不错。
0: 跟哪边关系不错呀？新四军啊，
2: 日本人。
1: 日本人。

0: 这儿呢是黑风寨，是葛老八的地盘。嗯，这个葛老八呀，原来是个屠夫，卖肉的时候缺斤少两，当地的大户就找人把他给打了。他呢咽不下去这口气，然后就把人给杀了。杀完人之后就上山当了土匪。
1: 是的，我们区小队也经常听老百姓提起准备为民除害，除掉这个祸害，也为以后我们开展工作扫清障碍。但是这不正赶上日军进犯，战事吃紧，所以就先放下了。
2: 老马，你是本地人，你好好想想，这附近还有别的土匪吗？
1: 嗯，这儿清水乡的何老四，以前啊是做水果生意的，后来他的妻子被人给拔占了，他前去报官，结果反而被抓了，他的父母也为此事服毒自尽了。他一生气就带着几个兄弟揭竿而起，但是他还是可以团结的对象。
3: 队长，队长，
2: 慌什么？怎么了？
3: 胡子明他们几个被江七妹给抓去了。
0: 在哪儿抓的？
3: 就在他们匪窝附近。胡子明想把枪给拿回来。
1: 胡闹！你们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跑去招惹他呢？现在我们正准备说服他来和我们一起打鬼子。这个女人非常的任性，一旦谁得罪了她，她就会跟谁没完没了，纠缠不休，绝不妥协。你们现在惹了她，就等于捅了马蜂窝。你们还有没有一点组织纪律性？还是不是我们党领导下的组织？
2: 你们有没有告诉她咱们是谁？
3: 没有，队长，怕给咱们抹黑，没好意思说。
2: 哎呦，还学会不好意思了。
3: 胡子明他也是为了把那枪拿回来，要不然他也不敢啊。队长，
0: 他们受伤了吗？
3: 嗯，都被暴打了一顿，然后就给压起来了。
0: 行，我知道了，你先下去休息吧。
3: 嗯，
0: 老肖，老马，我倒觉得这是一次我们接触江七妹的好机会，我们可以去换人啊，这个理由很充分，也不唐突
1: 啊。好，我看这个行。
2: 老马，一般你们本地人给那土匪送什么大礼啊？
1: 送枪啊，没有比枪支弹药让他们更喜欢的东西了。
2: 枪？
1: 嗯，
2: 可咱缺的就是枪啊，再加上这几个没脑子的把咱们的武器都送给人家了，咱还哪来的枪啊？
1: 哎，我们区小队还有一些老套筒连珠枪，还有那个大抬杠的，我给你们送一些。
2: 不，千万别，我们本来是发展稳定武装力量，
4: 我们怎么能跑到这儿来再管你要东西呢？
2: 这太不像话了。不行，
1: 但是现在情况这么紧急，你也没有别的送啊。

0: 老王，你
1: 不是，你这笑怎么让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2: 好枪，
3: 就是
4: 大虎哥，
5: 闭嘴！
4: 大虎哥，
5: 快点，看什么看？
4: 大虎，
5: 看着点！
4: 你们要把大虎绑到哪里去啊？
2: 哎哎哎哎，
4: 虎哥，别动啊！
2: 我说，你这个小白脸长得细皮嫩肉的，
4: 土匪长得真丑。
2: 来人，把舌头给我割了！
4: 不是。
2: 哎，慢着！你说你这张脸，要是变成哑巴，还怪可惜的。把他眼睛给我蒙上！
4: 快！不是。
2: 这枪啊。就当是你给我的见面礼了，谢了，再看一眼。
4: 等着。
2: 宝，
6: 你小子老实点。
1: 老马，你给我们指个路就行了。
7: 从这个方向进去就是江七妹的驻地了
1: 啊，
7: 但是路不太好走，我还是带你们进去吧。
1: 别，我们俩进去就行，你在外面，万一有什么事儿还有个照应。
7: 好，要是等到晚上你们还不出来，我就带人冲进去救人。
1: 这样，老马，明天早上吧，咱们也给人家一个考虑的时间。还有老马，我们这些年轻的同志啊，还需要你来把着，我怕他们冲动。
7: 你放心吧。
1: 那我们先走了。
7: 哎。

0: 这个地方真的是易守难攻啊。
1: 可不是吗？看来硬闯咱们是闯不进去了。
0: 你有什么好办法？
1: 要不咱们扎营吧。
0: 我同意。
1: 这么快就同意了？
0: 嗨，也没什么机会。再说了，打仗嘛，不能等着你合适了才能打呀，这样的话就失去战机了。
1: 还是你肚子里墨水多，精辟啊，这话。
0: 这叫辩证好吗？
1: 好辩证。哎，那咱就真扎行了。
0: 啊，
2: 兄弟们，出来吧！我们是来投降的。
0: 哎，
2: 别开枪，别开枪啊！我们是真心向大当家来投降的，麻烦各位兄弟们领条路，啊，给我们带条路，去见见你们大当家的，可否啊？哎呦！哎，轻点。哎呦，走，轻点，快点，哎。
3: 女土匪，你给我过来！
4: 在这儿呢。怎么了？求饶啊？
3: 哼，呸！我告诉你，会有人过来收拾你的。
4: 哎呦呦呦呦！吓死我了，我好怕呀！
5: 秦卫，有人来交换人质。
4: 换别人可以，换他不行。再让老娘不高兴，老娘一枪崩了他！

0: 小哥，小哥你来了。
1: 哎呀，今天看到女侠，真是美貌和英武并存呐、啊！在下今天特意带他们来向您道个歉，顺便恳请女侠能够放人。
2: 听你说话，有那么点意思。想来是个明白人，那这江湖规矩……
1: 放心，我不能空手而来。今天我特意给您备了一份重礼。
2: 哟，哪儿呢？
1: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呐。
2: 他？
1: 没错，就是他。
2: 这个丑男人就是你送我的贵重礼物。
1: 女侠有所不知啊，女侠觉得最贵重的礼物，那一定是在下心里觉得最贵重的礼物。女侠不会觉得除了人以外还有什么更贵重的吧？难不成您会觉得那几杆破枪，那几个大洋能与女侠您媲美吗？这位可是我们的大当家的，所以他在我们心里那是最贵重的。
2: 新鲜，我这还头一回听说把大当家的拿来换人质的。
1: 女侠有所不知啊，这是我们大当家的他自愿的。说实在的，我们这心里头也是不舍的。
3: 哎，你这个小嘴叭叭叭叭叭叭，你是不是说书的呀？
1: 这位兄弟，我确实没读过什么书，不过他读过呀，他以前是秀才，那可谓是博览群书啊。
2: 你是秀才？
3: 啊，读过几年私塾。
1: 哎呦，他以前完全可以教私塾的，可是没想到保安团的来捣乱祸害了他，不得已只好落草为寇，也算是一个儒将。
3: 其实也没那么夸张。
2: 行了，你把他留在我这儿想干什么？
1: 想问女侠借点枪，再借点人。
2: 什么？我没听错吧？
1: 没错，您没听错，问您借枪借人。
3: 我说你怎么那么不要脸呢？重金赎人，一分钱没有，还让我们出人出枪，不是你们怎么想的？
1: 不是怎么想的？
3: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是借。
1: 哎，对，我们是借，借，刚才都说了呀。我想借枪，借人，给大当家的您置办一份重礼。
2: 你也别说了，我看你也说不明白。秀才，你说。
3: 他刚才不是说过吗？要给大当家的置办重礼，但是我们手上没有家伙。
1: 对，不知道大当家的您有没有听过一首歌谣？哥老八，哥老八，见人就想扒，连坟头都得扒。这家伙可是坏透了，周围的人都恨死他了。而且我好像听说，这葛老八并不尊重您呐、啊，所以我想问您借枪借人，把他给除了。
3: 就凭你啊，你们有那本事吗？
1: 本事倒不多，但够用的。
3: 那你给我展示展示呗。
4: 哎呦，不妥不妥。
3: 为什么呀？
4: 在贵地怎么能随便舞刀弄枪呢？我们这几位兄弟是犯了大忌，应该受到惩罚。
1: 对，
3: 我今天要是就想看看呢，
4: 那咱们就客随主便。
1: 不是展示不了，我们为表达对大当家的这种敬意，我们来的时候根本什么都没带。我们
2: 来给兄弟们露一手，
3: 把那两个人头上给我摆上东西。如果你一枪能打掉，人带走。

0: 大当家的，
1: 枪法不错，
0: 一般般。现在可以借我枪了吗？
1: 不行，你要是把枪带走了，我找谁要去啊？
2: 我不还在呢吗？

0: 秀才就是秀才，你哪懂江湖险恶呀？
1: 老三，你跟着走一趟。
2: 行。
0: 哎，秀才，你们要几支枪啊？
3: 越多越好。当然了，如果有枪，再带上我们的人，那就够了。
0: 咱脸皮这么厚吗？

0: 绑了。
1: 你们两个听好了，只要他还在这儿，要什么给什么。
2: 小丫头
3: 啊，
2: 冯东远呢？
3: 啊，他去找特派员去了。
4: 大当家的，就这几条枪，是不是少了点？
0: 那你想要多少？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0: 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排补肺丸。
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3: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宛离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奏，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池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就是戏比天大。
1: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2: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的装了戏。
3: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4: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2: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5: 自愿同族谱出名，
6: 这个家真娘接了。他说女子不能是墨的，
7: 你可吃得了这苦？
8: 动手！
6: 干什么？
4: 有本事你就杀了。

0: 一个人对漠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1: 只管做自己想做的就好。
2: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1: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3: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2: 莫愁，走吧，爷。
4: 江墨。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好棒
0: 啊。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5: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4: 是真的！
5: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秀才就是秀才，你哪懂江湖险恶呀？老三，你跟着走一趟。
1: 行。
0: 哎，秀才，你们要几支枪啊？
2: 越多越好。当然了，如果有枪，再带上我们的人，那就够了。
0: 咱脸皮这么厚啊？

0: 好，十指枪。
1: 十指。
0: 嗯，
1: 好嘞，十指，再带上我这些人，除掉葛老八应该没什么问题。
0: 那两个可以，这个臭嘴不行。
2: 大当家的，是这样，我这位兄弟啊，年轻，心直口快，可能说一些让您不高兴的话，这样，让他也参加打葛老八，用实际行动呢给您道歉。大当家的一看，就是人和心是一致的，善良又美丽。
1: 哎，是。
0: 放了他。我告诉你啊，臭嘴，下次再乱说话，我真割了你舌头。
2: 哎呀，老肖，大当家的真的是女中豪杰。
1: 对对对对，
2: 这让我突然想起了一首诗，赞颂花木兰的。
1: 啊，什么诗啊？
2: 叫《弯弓征战作男儿》。梦里曾经雨化梅，几度思归还把酒，浮云堆上祝明妃。
3: 好，好诗，
2: 特别合适大当家的。
3: 对对对对，
0: 老三，去取枪，顺便带两个手榴弹送我。
3: 谢大当家的。
1: 行吧，大当家的，如果把葛老八打下来之后，这枪支和物资咱们怎么算呢？
0: 你想怎么算？
1: 我当然觉得咱们可以二一天做五。
4: 不是，你怎么想的？我们出人，我们出枪，还得分你一半，你怎么跟那个做买卖的奸商一样？
1: 哎呦，兄弟，亲兄弟还明算账呢，再商言商嘛。
0: 给你四成，爱干不干。
3: 成交了。走吧，拿枪。哎，对了，大当家的，还有一件事还得麻烦你。
0: 你咋那么多事儿啊？
1: 哎呀，我还需要跟我们大当家的有点事儿交代。
0: 去吧。
1: 来的时候我没给你交代啊，不过这么一想啊，你随机应变这么快，真够厉害的。
2: 你一叫我秀才，我就明白什么意思了。
1: 我看啊，这个女债主应该还挺欣赏你这个文化人的，你应该是安全的，没问题。
2: 这葛老八心狠手辣，你们一定要小心啊！
0: 你们两个啰嗦完没有？
1: 再几分钟就着急了。
0: 两个大男人，这么啰嗦。
1: 我们是说，大当家的果然是女中豪杰。谢大当家的。
0: 嗯，
1: 走吧，兄弟。
2: 不小心啊！
0: 秀才。过来。

0: 你刚刚夸我挺漂亮的，真的假的？
1: 发自肺腑的。
0: 我以前认识一个人，跟你挺像的。
1: 是吗？那现在
0: 被保安团的人害死了。
1: 其实
0: 你是一个好人，看得出来，比那个油嘴滑舌的靠谱多了，实在人。
1: 你只是不太了解他，当你真的了解他以后，你会发现他比我可靠。
0: 我了解他干嘛呀？我了解你就够了。走，带你逛逛寨子。
1: 好。
2: 我的枪还在他们手上呢，我迟早有一天

0: 一定要把它夺回来。
1: 差不多得了，
2: 丢了还丢不够是吧？
1: 怎么样，把你的嘴给我闭上，不然就离开我的队伍。这些土匪都是千里眼顺风耳，你说的那点话人家早就听到了。

0: 就真放心他们几个下去打葛老八呀？
1: 什么意思啊？
0: 我是想说，这个打歼灭战呀，要集中力量，讲究的是呢多多益善。你看您这儿还剩下这么多人，要不就……
1: 好像有点道理啊。绑了。
0: 哎呀呀呀呀！绑我干什么呀？
1: 我觉得你那个兄弟说的有道理啊，在商言商嘛，这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你呢就先在这受点委屈。我江水英是不会让兄弟去玩命的，我得跟着。
0: 大当家的就是大当家的仗义，不过上山的时候呢要注意隐蔽，最好呢是跟我们的人两面夹击。

0: 我江水鹰长这么大还没被人指挥过呢。你这秀才有点意思啊。绑了。不舒服啊？
1: 有那么一点。
0: 疼吗？
1: 还行。
0: 再绑紧点。
1: 行了。
0: 你们两个听好了，只要他还在这儿，要什么给什么。这自古江湖规矩，不打赶考的举子。
1: 啊，对。
0: 我水英还是懂规矩的，这对读书人得给面子不是？走。
1: 哎，兄弟，今年多大了？上山几年了？你觉得你们大当家的能打过葛老八吗？这你就不怕你们大当家的出什么危险啊？要不这样吧，你们俩把我给放了，咱们一起去帮助你们大当家的，你看行吗？

0: 丫头，你这怎么老是白白净净的？晒不黑啊？我告诉你啊，我也是副团长，别一天到晚老是冯副团长、冯副团长的。李副团长是不是才是一表人才呢？
1: 李副团长，你把我弄疼了。
2: 彪子，
0: 大哥，
3: 你是不是找死啊？

0: 你不知道他是冯副团长的人啊，有一天闹急了，我告诉你，我不管，你自己兜着。
1: 大哥，你小姐。
0: 是。
1: 哎呀，大哥，您别老是一天到晚跟我冯东野冯东野的，您不觉得那小子就是仗着自己军校毕业出身，就压根儿不把咱们这些靠打仗打上来的老兵放在眼里吗？我跟您说实话，我有的时候就是故意在他们面前装疯卖傻，我就是想恶心恶心他们。
0: 听大哥的啊，从现在开始，在这儿，你给我招兵买马，只要把你的队伍搞大了，腰杆就直，有枪就是草头王，你管他军校不军校毕业的。
1: 大哥，您猜怎么着？我已经跟黑风寨的葛老八都说好了，他答应拉人加入咱们队伍。这葛老八呀，他一会儿就带人过来了，您得给我个面子。我一会儿就摆一桌，您喝点酒啊，就当他们的入伙宴。
0: 不是，今天就带人过来啊？
1: 啊，
2: 兄弟，
1: 啊，
2: 你对葛老八知道多少？他在我们这一带人马最多，长枪短枪加起来200多支。
1: 这么多？这也太吸引人了，馋死我了。
2: 我跟你说，葛老八这个人啊，打仗全靠喊话，就是你要投降呢，什么事没有；不投降，等打起来再想投降，门都没有。所以啊，我们这一带这些小山头基本上听到他的喊话就怂了。
1: 喊话好使吗？
2: 反正有用没用的，他那儿估计山头一大半人都是喊来的。
1: 有点意思。大虎，你看，
2: 葛老板他们来了。
3: 这酒不醉人人自醉，则不迷人人自迷，财不动心心却动，国不欺人人欺我。
1: 你确定那是葛老八吗？
2: 没错，就是他。平时出来都带着四大金刚。

0: 哎，三儿，嗯，你这枪法也不行啊。
1: 老虎，我来负责高楼吧，你去负责刚刚搭枪的那个人。好，兄弟，你们负责搬枪弃射。
2: 等一下吧，这离他山头近着呢。
1: 哎呀，能行。

0: 透了。
1: 干得漂亮！不是光会说嘴的人。这葛老八的事儿，我看就到此结束了。这几条枪，算我送你了，当见面礼。咱们呀，交个朋友，以后互相照应。
2: 大当家的，就这几条枪，是不是少了点？
1: 那你想要多少？
2: 我还惦记着黑风寨那200多条枪。
1: 你杀了葛老八，你就不怕他的人剥了你的皮？
2: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
1: 我开始欣赏你了。走。
0: 等等，
1: 你这个秀才，我真是小看你了。
0: 大当家的，
1: 能把我的人带了？
2: 不是，你怎么来了？
0: 不是，你怎么打算的？
2: 没怎么打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我准备去一趟。
0: 你就这么简简单单的进去啊？
2: 那你想怎么办？
0: 不是，这是葛老八
3: 啊？
0: 还有没有活着的兄弟了？
3: 还有一个。
0: 哎，咱们正好可以通过他了解一下山寨里边什么情况，然后最好是了解。

了解到如数家珍的地步。哎呀，还是我的大当家的好啊！啊，你让我茅塞顿开呀！

0: 你的这位贵客到底什么时候来啊？我们都等多久了？
1: 特派员，大哥，这伙人啊，平时散漫惯了，所以迟到一会儿也实属正常，对吧？
2: 要我说，等等无妨，对吧，特派员？他们那儿到咱们这儿有多少路程啊？
0: 准确的来说，一个半小时的路程。嗯，多吉，你说这葛老八呀，在这一带呢，名声最好啊，也最有实力，啊，积极向上，他是一个愿意向政府靠拢的侠士。<笑>是土匪。
1: 哎，我说。 你怎么一说话，我怎么觉着这么不顺耳呢？准确的说，那叫百姓武装，水泊梁山，听说过吗？啊，那是像及时雨宋江一样的好汉。
0: 打家劫舍，强抢民女，袭击村公所，霸占女学生，这个葛老八在这一带已经是臭名昭著的大土匪了。
1: 行，不会说话就把嘴闭上啊，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
0: 特派员。
1: 让这样的人加入到咱们的队伍里，行吗？我看不行。哎，我说，你们队伍怎么了？你们队伍就纯洁啊？冯东野，你是不是老以为你自己是军校出身，你就这个也瞧不上，那个也瞧不上？特派员，大哥，这自古以来多少个朝代，这皇帝都是土匪出身，是不是，大哥？怎么的？ 土匪当不了皇帝了，啊？这官老爷上过军校啊？还是赵总上过军校？好了，特殊时期更应该精诚团结，啊！粉生啊，看人一定要一分为二的看，多看优点。
0: 格老八这次能够弃暗投明，投奔党国的怀抱，乃是进步啊！啊，就算他之前有100个缺点，只要对党国忠诚，这叫一好遮百丑。
3: 哎，
0: 这件事情上，李副团长还是有功劳，有建树的。
3: 嗯，可是人品不好的人，何谈忠诚啊？
0: 哎呀，分生啊，只此党国用人之际，啊，就算是混进来一两个投机取巧的也没关系，我们不需要他的忠诚，我们需要的是让他手底下这些人都去战场替咱们卖命就行了。
1: 京玄兄，话糙理不糙，就是这个道理。
2: 特派员，大哥，要我说呀。 有些人要不然就是蠢，他一点不懂江湖规矩；要不然就是坏。他眼里容不得别人比他好。我怎么了？我请葛老八来，是带着上百号兄弟过来投诚的。我没有偷偷摸摸的请几个白白嫩嫩的女兵吃饭吧？谁装孙子？他心里明摆着呢。
4: 报告长官，刚刚得到消息，葛老八他死了。
1: 你说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
4: 葛老八死了，黑风寨已经被瓦解，一众土匪已经各奔东西，武器和弹药也都被拿走了。
0: 知道是谁干的吗？
4: 还在查。
3: 这回损失大了。
0: 哼，要我说呀，这就叫报应，作恶太多。

0: 迟早的事儿。哎，你笑什么呀？你在这笑什么呀？哎，大爷！来人！
1: 找死！冯东野是你找死！
0: 粪生！不中，你揍死我！
1: 你满编！
2: 松手！
0: 忍你太久了！冷静！今天谁都不行！你要是想死。
1: 我现在就让你去见葛老八！
0: 找死！冷静，都是同志！
1: 冷静，
0: 不是，不是！哎，队长，队长，我放开我！消消气，消消气，放开我！燃烧焚身，
1: 放开我！
0: 都是同志！队长，队长，不走！
1: 你满标，有本事，咱俩现在出去单挑，把枪掏出来！
0: 队长，
1: 咱俩互射，看谁先死！
0: 冷静。
3: 还不赶紧把里头的枪带下去！放手！
4: 放你我！快点，快点！放你！放开！景学兄，你看这，假酒。

0: 我怎么了？你们控制住了。
1: 控制住啊！我控制什么？
0: 是控了。
1: 怎么要失控？整个党国都失控了，我还忍什么？我装什么穷？
0: 好好好好，
1: 我忍什么？
0: 好好好好，范生啊，听学长一句话啊，今天李满彪做的确实是过分了，我站在你这边，啊，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1: 我做什么？我什么都不想做了，我不想干了，我早就不想干了。
0: 别，我知道。你辛苦辛苦辛苦啊！辛苦辛苦辛苦，休息啊！明天我们聊，好吧？好好聊聊，好好聊聊啊！好好聊聊，哎，你看看这一桌子菜，哼，都被猪了。

0: 冯副团长，怎么了？那些流寇太可怕了，总是对我们女兵动手动脚的。你跟我说这个干嘛？你跟我说这个，你们就安全了吗？
1: 我们都知道您是好人，您从来不欺负女人。只要有您在，我什么都不怕。

0: 实在都没有，都烂了，从根儿上就烂了。
1: 可是我们都是这么认为的，只要有您在，有您保护我们，我们什么都不怕。
0: 你为什么要参军呢？
1: 因为参军可以保家卫国。
0: 你现在还这么想吗？
1: 嗯。
0: 不后悔？
1: 不后悔。在这能遇到真正的男人，现在真正的男人太少了。我遇人不淑，没想到庐山。

但竟然是内奸，冯副团长，您能告诉我，我们还能相信谁？谁还能保护我们呀？

0: 你跟陆山发展到什么地步了？
1: 啊，我跟他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2: 你不爱他吗？

0: 以后你就留在我身边吧。
1: 真的？
0: 帮我收拾收拾，平时帮我洗洗衣裳。
1: 是。
0: 小心手，别扎着。
1: 嗯。

0: 长官，你一定要小心啊！我刚才悄悄跟着李满彪，听见他跟他的人说，要对你动手了。
1: 我想到了，像他这种老兵痞子，肯定能干出这种事儿来。
2: 今天一天啊，没想到过得这么热闹。听说过有神人，这像你们二位这么愣、这么神的人，还真是第一次看到。人家过去说诸葛亮有能耐，我觉得你们俩比诸葛亮那可厉害多了。
3: 过奖了，过奖了，不敢。
2: 这碗酒，今儿我敬你们二位，我干了这碗。咱们两家以后那就是弟兄了，啊！亲妹，我先干为敬。
3: 哎呀，大当家的，我得补您一句，如果加上葛老八这波人，那咱们可就是三家人了。我觉得咱们大家伙应该一同好好干一杯，敬一下大当家的啊！
2: 好，干！
4: 这酒太冲了，这酒。
5: 我跟你说啊，我们大当家的就喝高度酒，低度的从来不喝。
4: 我
2: 秀才，你可是个男人，这酒
4: 我干了，我干了，我干了。
2: 哎，爽快，我喜欢。
5: 哎，兄弟，我得敬你个。我跟你说，我老三行走江湖这么多年，除了我大当家的，我没服过谁。你有胆有识啊，服你。
3: 来一个。好，哎呀，三哥，三哥，
5: 来来，
3: 客气客气。啊，
5: 兄弟，你别客气啊。
2: 哎，秀才。
4: 哎，
2: 要不你给咱们赋个诗，你们说怎么样？
4: 哎，别别别别，哎，
2: 来，
6: 那我就给大家吟诗一首，助助兴啊。
2: 嗯。
6: 弯弯月出挂城头，城楼月出照凉州。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琵琶一曲长堪断，风萧萧兮夜漫漫。河西暮中多故人，

0: 故人别来三五春，花门楼前见秋草，岂能贫贱相看老。一声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
1: 不好不好，
2: 练得好。
1: 不好不好不好，
2: 喝呀，一点点。
1: 我干了。
3: 哎，兄弟，哎，我，哎，我有个事儿啊，正好想跟你商量商量
4: 啊。你说，
3: 你看，哎，能不能把你们黑风寨那个歪把子给我们试一试？
4: 你这跟我说什么呢？
3: 要歪把子机枪啊？
4: 给你不就完了吗？多大点事儿啊？不就把枪吗？我做主了，打仗家我做主了啊！来来来来，喝一个喝一个。
5: 哎呀，兄弟，你这太豪爽了你。
4: 来来来来，
5: 哎，来来
6: 来来，
1: 来，请请请。
5: 好。
2: 秀才。
1: 哎。
2: 还是你是个文化人。
1: 不敢。
2: 刚刚念的诗啊，是真好，是个秀才，是个真秀才。不像有一些人呢，就变化多端了啊！这一会儿是个大人物，一会儿呢又斤斤计较。哎，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着捞便宜呢？
3: 大当家的，你说我呢？
2: 啊，
3: 我这人就小心眼儿，这以前饿怕也穷怕了，见到什么呀，我就想伸手，就想要，什么都觉得好。您千万别介意啊！您要是觉着介意的话，这我自罚一杯，兄弟给我倒上来。
4: 来来来，
2: 别自罚了，来，秀才，
1: 啊，
2: 你也喝一碗。
1: 啊，
2: 刚刚你念的那诗里是不是有一句“斗酒相逢须醉倒”？
1: 啊，是是。
2: 我就听懂这一句了，说的是这酒要喝倒的意思吧？喝，来，干了啊！
1: 啊。
2: 一起
1: 来
2: 来，哎呀，我说啊，这个做小买卖的，我也跟你做个买卖如何呀？
3: 哎，不，不敢当，大当家的，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谈什么买卖呀？
2: 这样，我这帮弟兄们，你帮我带带他们呗。
3: 啊，
2: 把你这肚子里的坏水啊也倒点出来给他们。哎，你要是答应这老三刚才说的机关枪，那才算数啊。你要是不答应啊，那我这个大当家的那可是不同意啊。
3: 这个是大当家的，我可做不了主，还得我们大当家的拿主意。
2: 问他呀，我来。哎，秀才，你说可以吗？
0: 可以，大当家说什么都可以。
2: 爽快，我喜欢。为了这个，咱们必须再干一碗，是不是啊？
0: 酒呢？
2: 来，
0: 大当家说可以就可以。
3: 大当家的。我还得说一句啊，我是可以帮你训练人，但是也要请求你一下，咱们可是有言在先啊，我可以带你的队伍，我也必须带葛老八的队伍。哎，葛老八这个队伍都是穷苦老百姓啊，苦大仇深的人，以前呢也都抽过大烟，但是以后你们队伍里面可不行再抽大烟了。
2: 放心吧，从我七妹决定跟你们在一起以后，那些抽大烟的我早就送回家了。说实话，我很早以前就想送他们回去了，毕竟这打仗啊根本指望不上。
3: 好，大当家的，冲你这句话，是英雄，巾帼英雄啊。
7: 啊，来，兄弟们，我们一起敬大当家的一个
2: 好酒量，
7: 咱们一起打鬼子。
8: 打鬼子，打鬼子。

0: 老王，
1: 哎，我
2: 不喝，我真不喝，我是真喝不动了，我求求你们，我哎呀，
0: 没让你喝酒，咱俩
2: 我跟你说，老肖，我这么跟你说啊，我活了这么多年，我第一次看见一个女的这么能喝，我服了，我真服了。
0: 哎，我倒是觉得呀，
3: 这七妹啊，是巾帼不让须眉啊。我看她对读书人是真敬重，刚一直盯着你看呢，我看你紧张了。我差点没笑出声来。
2: 你笑什么呀？人家那是对书生啊。为什么那个老话说土匪劫道的都不劫书生？是第一个，书生穷书生没什么油水啊。第二个呢，人家是尊重读书人。第三，人家怕这书生上京赶考，万一中了举人当了官，将来报复他，这是对书生的一个规矩。
0: 行了。我听你这话呀，感觉上还挺有道理的，哎，但是你看人家水英还是有些胆气吧？
2: 什么呀？
0: 都看出来了，大家啊，对你呀，你不应该。
2: 不是，这事啊，我真的跟你说，你把我从监狱里面救出来那一刻，我就想好了啊，只要咱们这革命事业未完成啊，我王茂林呢，绝对不考虑个人儿女情长的事情。
0: 怎么还严肃上了？我不提江水英的事了。
2: 嗯，不提。
0: 哎呀，你看咱现在，咱有枪了，咱有队。
2: 哎，我刚才算了，江水英这儿五六十号人，
0: 对，
2: 葛老八这儿呢，咱们又收回来百十号人，再加上咱们的人，又200多号人了。
0: 老郑说了，等咱们把两支土匪收编了，就让他们马上成立支队。这个时候，咱们就要抓紧时间对所有的战士进行训练，是不是？
2: 嗯，
0: 这个时候咱们就是要打鬼子，我觉得就是咱们该干正事儿的时候。
2: 我支持你，我干正事儿了，我也得干点正事儿。
0: 嗯，
2: 我得睡一会儿。不行，
0: 什么时间？
2: 我真不行。哎，你千万别说我去睡了，我不行了。哎，
4: 今天咱们要为镖客出口恶气，

0: 你作为李满彪的副官，
1: 不在李满彪身边好好的待着，这大半夜的跑我这儿来干什么呀？啊，这样，我呢给你们两个选择啊。第一个，大声地喊出来，告诉我是谁指使你们这么干的，为什么这大半夜的跑我这儿来？

0: 只适合第二个选择。你干什么？报告！报告团长，日军攻上来了！啊！咱们的炮这儿来了，日本人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的？
1: 同志们，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下关于日军平时的一些作战特点。江水英的加入，让正攻队的力量壮大了。然而，要与日军作战，仅有数量是不够的，还得有过硬的军事素质和高度的自觉性。必须尽快将他们训练成合格的战士，让两支队伍团结在一起，成为配合默契的战友。

0: 霄汉甚至要他们改掉过去的江湖习气，成长为人民军队的一员，会有一个艰难的过程。但他坚信，只要加以正确引导，他们一定会成为训练有素的抗日武装力量。
1: 哎，西门，
2: 干嘛？
1: 我跟你说，你不能再这样了，兄弟们都受不了了，你再这么弄他们都走了。
2: 老三，我就问你，这段时间你觉得怎么样？
1: 老肖他们没得说，确实是有货。
2: 货给咱们了吗？
1: 也没啥藏着掖着的。
2: 所以啊，这对咱们就是个机会，我们就是伸手接一接就完事儿了，有什么理由不干？谁要是不想干，把枪给我留下自己走人，不送盘缠，不揍他们就是对他们仁至义尽了。
3: 再说一遍，怎么样？说的怎么
2: 样？反了？过去看看。
4: 干什么？
5: 给我放下！
4: 干什么？把枪放下！
5: 说你们干什么？
4: 把枪放下！
5: 这时候给我注意一点啊！你们太过分了，欺负人啊！
6: 我们过分，是你们先招惹我们的。
5: 说什么？
6: 你们就是不行！
5: 你再说一遍，
6: 说了怎么着？
5: 干嘛呢？干嘛呢？怎么还动上枪了？
0: 哎，好，
6: 我老八的人在这里欺负我们。

0: 自从我们加入到咱们的队伍之后，看到这么多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我们都很自卑。可是他们拿文化来嘲笑我们，那不就是拿他们的长处来嘲笑我们的短处吗？
1: 彪子，你怎么回来了？
2: 我刚接到报告，安东镇已经有日本人了。
3: 可问题是，日本人为什么进攻这么准确？
4: 如果要真是一支日军的整编中队，以咱们现在的武器装备，无法跟他们抗衡。老肖，说说你的作战计划。
5: 好。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

0: 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的就是戏比天大。
1: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2: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的装了戏。
3: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4: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2: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5: 黄金一得，李莫难求，恭喜李氏摘得过莫城。
6: 锦旗没了，
7: 我自愿同族谱出兵。
8: 这个家，真娘接了。
9: 这个女子不能是莫的，
10: 你可吃得了这苦？
11: 动手！
8: 干什么？
6: 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12: 一个人对莫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10: 只管做自己想做的就好。
6: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2: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10: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6: 莫愁，守八年，
1: 将莫作为一生挚友。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是你们先招惹我们的。
1: 说什么？你们就是不行。
0: 你再说一遍，
1: 说怎么着？
2: 干嘛呢？
1: 干嘛呢？怎么还中上枪了？
3: 太好了，
0: 老八的人在这里欺负我们，把女士们吓得够呛。
4: 我告诉你，甭管是谁，只要敢在我面前动手脚，别怪我清理门户。
5: 哎，七妹七妹，咱们都是一个部队的，清理什么门户啊？怎么回事啊？
0: 指导员，他们明显就不如我们，我们几位同志说了他们几句，还不服气，还跟我们玩横呢，谁怕谁啊？
5: 老梁，
6: 指导员，事情是这样的，我们都是从农村来的，平时散漫惯了，论文化我们指定比不了他们。就拿踢正步来说吧，他们学半天，我们学两天，我们都不如他们踢的，但这也不能讥笑我们吧。我算是有文化的，天天这么冷嘲热讽的，我也受不了啊。
5: 是是是，我是听明白了，是你们招惹的人家，对吧？
6: 是不，指导员，自从我们加入到咱们的队伍之后，看到这么多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我们都很自卑，干什么事都不敢张扬，都是在下面默默的努力。可是他们拿文化来嘲笑我们，那不就是拿他们的长处来嘲笑我们的短处吗？
0: 好了，不要再这么胡搅蛮缠了，行不行？你有什么长处啊？
6: 你什么态度啊？指导员，今后还怎么一起打鬼子？
5: 行，你也消消气儿。怎么样？怎么着？你觉得自己很有能耐是吧？
0: 反正比他们强一点。
5: 那行，这样，你们呢，比试一下，每个队出三个人，背三支枪，从这儿出发到对面的山头，谁先跑回来谁赢。
0: 指导员，比这个有意义吗？
5: 你要是不比的话，你就认输了。
0: 比就比，还怕你们呢？
5: 老梁，没问题吧？
6: 没问题，指导员。
5: 好，张大虎，给他们一人发三支枪。
7: 好，枪给我。
5: 好，目标，对面的山头，预备，好。
4: 你这要干嘛啊？
5: 这么跑啊？子明他们跑不到500米就得累趴下，
7: 这傻孩子，
4: 这我怎么没想到？

0: 走了，哎。
1: 不是，走走走，咱也跟上。

0: 走了。兄弟，兄弟，你们体力也太好了，我真的跑不动了。哎，兄弟，我真的跑不动了，志强能把我顺下去吗？
1: 哼，把他们的枪拿一下。
2: 好。
0: 谢谢啊。
1: 走。
0: 走，大家走。
3: 哎，什么到什么时候了？
4: 是啊，
3: 都多久了？
4: 是啊，是啊，是啊。
3: 哎呀，就是我都担心死了。嗯，
5: 干什么？
3: 不会是这种吗？你
5: 不会，
3: 我想点好的。
2: 哎，怎么样？辛苦了。来，快把枪帮忙卸下来啊！我们再等会儿他们。怎么了，胡子明？啊，跑不动了，你们几个？哎呦，行了行了，赶紧歇一歇吧，快坐下吧。同志们都坐下吧。啊，
6: 坐
7: 坐
6: 坐了啊。
8: 行了，你小子，走。
2: 同志们，
8: 走吧。
2: 我得给你们大家伙说一件事儿啊。哎，这个枪啊，咱们是要对准敌人的，可不是要对准自己人的啊。下不为例，听见没有？
9: 啊，听见了。
2: 你们是文化人，但是到了战场上，第一个牺牲的就是你们。怎么样？今天要不是你们嘴里边说的那些土匪兄弟们帮你们，那这些枪就已经被敌人夺走了。你服不服气？啊？有时候啊。我都不知道你们呀，哪儿来的这个自信心？不就是多认识几个字吗？啊，有什么了不起的？如果这帮兄弟们，
10: 他们想读书识字，
2: 啊，只要他们刻苦，都能做到。但是，如果你们跟他们比速度，比在战场上的经验，你们都比不了他们。所以说呀，一个部队里面啊，咱们要取长补短，要把各自的优势发挥到极致，啊，这样综合在一起呢，才是一支非常强悍的部队。都明白了吧？
11: 明白了，
12: 明白了，明白了。
13: 那我们女兵永远也比不了男兵，怎么办
2: 呀？哎，谁说你们女兵比不了男兵啊？啊，你们想一想，这些男兵们在战场上杀敌负伤了。回到了后方，那不是你们这些医生护士精心的治疗才让他们重焕新生啊？你觉得你们的作用小吗？啊，还有这些咱们搞宣传的女兵们，是你们啊在老百姓面前宣传我们的革命啊，宣传我们的抗日思想，把更多的人拉到我们的队伍当中，所以说你们的功劳小吗？不小吧。在部队里面没有男兵和女兵之分，只是呢，我们每一个人的分工不同而已。行了，说完了你们，我要说说你们了。嗯，你们谁能告诉我，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第一条是什么？
14: 指导员，一切行动听指挥。
2: 哎，那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刚才老梁说了，你们原来在山上或者在家里都散漫惯了，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在部队里呢，我们要有规矩，要有纪律。这老话讲的嘛，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你们想想早年间那些军阀的部队为什么总打败仗，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一个铁的纪律做支撑。吃空饷，喝冰血，你们想想这样的部队怎么可能不打败仗，是吧？但是我们是什么样的队伍啊？我们是一支抗日的队伍，我们是一支革命的队伍。我们将来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回老家去以后，我们要建立自己的家园，让老百姓安居乐业，过上太太平平的生活。但这一切

0: 都要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支撑，剩下的都是空谈。还有谁能告诉我八项注意的第一条第五条是什么？
1: 指导员，肖队长说过，第一条是说话要和气，第五条好像是不打人不骂人。
0: 没错，如果你们每个人都知道这几点的话，那今天的事情还会发生吗？不会吧。不过今天发生的这些事情啊，我作为指导员要向大家检讨，我没有及时的对你们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也没有第一时间的宣传我们党的政策和纪律。这样，咱们从今天晚上开始成立一个学习小组，认真的学习之后，我相信咱们的队伍一定会更加的强悍。大家有没有信心啊？
2: 有。
3: 我服从纪律，你们也得服从纪律，谁要是不听话可别怪我不给面子。
0: 这样，我有个想法，从今天以后呢，让咱们江水英同志担任我们部队监管纪律的负责人，有没有意见啊？
2: 没有。
0: 那就这么定了啊。
4: 好。
0: 还有，今天晚饭以后啊，给咱们女兵下达一个任务，你们要下到中队和各个小队去宣传一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定要让每一位队员都会背，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大家能不能做到？
2: 能。
0: 那行了，那这事儿就过去了啊，那就让我们江水英同志宣布散会吧，我们晚饭之后好学习。
3: 那我现在宣布，大家散会，饭后学习。
2: 好。
0: 行了，散了吧。
5: 走。
0: 老梁啊，怎么样？你们俩握个手，这事儿就过去了啊。
6: 走。散了啊。
0: 行了，散了。
7: 秀才，我真是服了你了。你们那个做小买卖的，怎么老是说打日本人？
8: 因为日本人要来了，难道你不恨日本人？
7: 恨呢，可是日本人打官兵啊，打官兵也是好事儿。
8: 国民党的部队里啊，也有一些为非作歹的人，他们跟日本人是一路货色。你想，日本人来了，他们做过一件好事吗？他们到我们这儿烧杀掠夺，强奸妇女，一些国民党的官兵跟他们狼狈为奸，所以我们要消灭他们。
7: 秀才，你到底是哪儿冒出来的？你好像是我没有见过的那种人。
8: 哎，怎么说呢，其实你也是我们没有见过的人。
7: 女土匪
8: 大当家的。
7: 秀才就是秀才，说话让人喜欢
8: 啊。你听说过共产党吗？
7: 那个赤匪，说留着红胡子的。
8: 你听谁说的？
7: 葛老八呀，我跟他摆香堂的时候，葛老八说他见过。
8: 那你觉得我有红胡子吗？
7: 你就是共产党？那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
8: 我们其实跟你们一样，都是打坏人的，等把坏人赶跑了，我们建立自己的家园，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开开心心的生活，我们在一起种田放羊放牛，一起喝酒，一起看戏，到那个时候，天下的有情人都会终成眷属，再也不会有欺男霸女的事情发生。
3: 干了，我跟你们一起干，要我吗？
8: 当然，我们当然欢迎大当家的加入我们的队伍。
3: 那以后别叫我大当家的。
8: 那叫什么？
7: 叫我七妹啊，我又不老。
8: 行，七妹。
7: 哎，
9: 老王，哟，我来的不是时候。
8: 回来，你干嘛去？有事啊？
9: 有事儿，
8: 说呀。

0: 让我想一下啊，这个，对了，我们的支队现在已经建立起来了，下面啊，我们需要有小队的小队长，啊，所以呢，我想来找你商量一下关于小队长人选的问题。
1: 七妹，你觉得呢？
2: 我听你的。
3: 啊，可以，可以，那就先成立三个小队吧。
0: 哦，对，我们是成立了三个队。我是这样想的啊，这个第一队由胡子明来带，第二小队由大虎来带，第三队队长呢就由我来兼任，你觉得合不合适？
3: 啊，可以，可以。啊，我觉得你是支队长，
1: 我是指导员，
3: 啊，那就让七妹做第一副支队长，老梁做第二副支队长，你看如何？
2: 公平，可老八的人也应该有一席之地。再说了，老梁也是一条好汉，我觉得他可以在我前面。
0: 不过我跟老梁商量过了，老梁好像不太同意。他呢，内心还是非常崇拜你的。他说，还是让七妹，来当这个第一副支队长，他呢，来当第二副支队长。
2: 可以。你这么安排，老梁也不会有什么意见。嗯，
3: 那行，那咱们就这么定了。
0: 好，
3: 我向老郑汇报一下。
0: 对对对，
2: 老郑又是谁啊？
3: 老郑啊，是我们新四军政治部的领导，也是我们的上级。
2: 你们真有那么多人？
0: 我们真有这么多人，八路军几十万，新四军十几万人呢。
2: 可以，越来越像样了。
0: 那我就去先办了啊。嗯，
3: 你，对，这个决定特别好，是我们是很正规的部队。有点热，那走吧。
2: 嗯。今天咱们这儿写完，是不是那边还有一盆？
4: 应该不止那些吧？
2: 那么多，又够你忙的了。
5: 吴存，
2: 啊，
6: 冯副团长，
2: 冯副团长，
5: 洗衣服是吧？
2: 啊，
5: 我这衣服洗完了，一定要好好抻平了，再晾啊，要不都是皱褶。还有，我那几套西装拿出来，在太阳底下给我晒一下。
6: 是，
2: 冯副团长。听说你昨天杀人了，
5: 李满彪的副官。
2: 他该杀，他可坏了，他总帮着李满彪做坏事，把女兵们都骗到屋子里去糟蹋了。
5: 他也糟蹋你了吗？
2: 他没有，他知道我现在在你身边做事呢。
5: 算他有自知之明。
7: 哎呀，分生啊，分生啊。昨天突围着急忙慌，我忘了跟你说了，你把彪子副官给毙了，这事儿搞大了。今天一大早，彪子带着自己的队伍跑了。
5: 我还以为他带着队伍又来找我来了呢。
7: 那他不能。哎，林满彪呢，心里还是有数的。分生啊，听老哥一句劝，毕竟大家都是自己人，不能动不动就真刀真枪的干。你看满彪的副官一枪就让你给崩了，这，
8: 哎呀，你们正好都在这儿啊，命令下来了，现成立忠义救国军浙东挺进纵队司令部，任命陈汉生为司令长官，特晋级少将军衔。
7: 汉生收到。
8: 委任冯东野为副司令。
9: 东野收到。
8: 委任张恒为参谋长。
7: 也好，太好了，太好了。
8: 李满彪也是副司令。
5: 李满彪？
8: 嗯。
5: 李满彪凭什么是副司令？
7: 李满彪也是国军呢。
8: 是啊，总不能把他推到日本人那边去吧。
7: 我有一个感觉，好像有一

0: この人なんかおかしい。
1: 县宫殿，其实呢，就是一座大殿，啊，里面供的朝神张老相公，也就是隋佑大帝，啊，实际上呢，就是几个盐商搞起来的，没多大意思。日本人如果喜欢呢，就替那些盐商伺候着，也挺好。
2: 分生啊，你不会是想去啊？
1: 那可不行。啊，绝对不行！我跟你说，目前咱们现在跟日本这个样子挺好，井水不犯河水，哼，相安无事，不是挺好吗？等什么时候第三战区发动反攻了，到那个时候，咱们再动。
3: 司令说的极有道理啊，正所谓欲速则不达呀，与其说打草惊蛇，不如待而不发，做猛虎下山之势。我们就在这里。威慑敌人，
1: 还是参谋长高啊！不愧是军校科班出身，把问题都点到实质了。
2: 啊！
1: 笑什么？
2: 哎呀，分生啊，真笑得很有深意啊！
1: 哎呦！德恩兄，
2: 哎，
1: 你这个学弟最近情绪有点不稳定啊，经常的就这么傻笑，笑得我浑身发冷。
2: 静玄兄，他呀没吃过什么大亏啊，容易气馁。年轻人嘛，需要历练。哟。这玩的是哪出，我就不太明白了。
4: 看看啊，谢谢
5: 的。所以呢，
6: 来点吧。
5: 一点，这么热情啊！
7: 二姑娘，
4: 夫人。
7: 二姑娘，
8: 二姑娘。
7: 怕什么的？还有你，
9: 再看眼睛给你抠出来！
10: 太君，里面花姑娘的油。
11: 哟西，
7: 还看呢？
12: 这是不是
13: 老三说了，那两个女孩被抬出来时就死了，所有的中国人都骂她禽兽不如。我现在才明白秀才跟我说的那些道理。
14: 那你想怎么办？
13: 打他们鬼崽子。
15: 距离相公殿附近就有国民党宁波失陷后退败下来的一支部队，大约1200多人，现在叫忠义救国军。按理说啊，他们完全有能力消灭这股日军，但是他们乐得相安无事，根本没有任何作为。日军小分队也对他们视而不见，根本忽视。
14: 这支部队呢，一开始还是挺老实的，就在据点里，后来呢就原形毕露了，开始下山骚扰百姓，弄得百姓们怨声载道的。
13: 有什么可怕？不就是一个小队吗？
16: 哎，咱们现在可不能轻敌啊。据我所知，日军的整编小队一般有54个人，一个7人的小队部，每个分队13人，配备有一个分队长，还有4个机枪手，8名步兵手。特别加强的部队中，每个分队还配备一个2人的掷弹筒。在安东镇的那个小队应该是一个甲种小队，他们的武器装备非常厉害。当初他们追着冯东野的2个营到处跑，说明他们底气十足啊。
13: 怎么了？这个买卖你不敢做啊？
16: 江副队长说该怎么办呢？
13: 我觉得没有你不敢做的买卖。
16: 还是你

0: 了解我。那我们就先送一部分人回东阳吧。
1: 东阳在哪儿？
0: 这个东阳啊，原来呢是在大海的另一面，现在呢是在奈何桥的另一面，而且阎王爷已经腾好地儿了。
1: 秀子，你咋什么都懂呢？
2: 哎呀，其实据我们侦查呀，这个可怕的小队并不是我们现在所指的这个日军整编小队，而是距离他们很近的一支日本整编近200人的中队。这个中队呢，按照日军的整体配备来说，除了人手一支枪外，还配备了10支掷弹筒和迫击炮，加上轻重机枪以及后援的医疗物资等装备，所以他们的战斗力是十分可观的。而且这两支部队之间的距离就在50里以内，以日军现在的机动速度，相互支援速度是非常快的。
0: 如果要真是一支日军的整编中队，以咱们现在的武器装备无法跟他们抗衡。
2: 你说得很对。
0: 老肖，说说你的作战计划。
2: 好，我整理了一个详细的。距离这个中队和整编小队之间，其实还有一支部队，他们现在是呈三角形的关系，那就是日军有一个1200多人的大队在那儿。这个大队包括了30人的队部，还有100多人的运输中队，还有4个步兵中队和1个机枪队，还有1个炮兵中队、2个炮兵分队，还有1个弹药小队、3个机枪小队。每个小队呢都配有4挺重机枪，所以他们几乎可以在战斗展开的时候4个小时以内到达战斗地点。
0: 我对你们这次行动只有一个要求，如果发现情况不妙，立刻撤离。
2: 你放心吧，我是一个副将，另外还有你在这坐镇，我这心里就有底了。好不好，老妈？今天咱们就这样，回去之后把各个分队都安排好。
3: 好，
2: 好吧，散会。
1: 老三。咱们也去安东镇玩玩呗，你说过你带我去的。
4: 啊，不是，那边日本人多，汉奸也多，别去了，没什么好玩的。
1: 不，我就要去看看。支队长不是说了吗？指挥官就得去现场看看。我是副支队长，我不去谁去啊？
4: 哎呀，不是那意思，你长成这样去那儿不安全。
1: 我长成啥样啊？
4: 好看呗。别去了，
1: 乔装一下嘛。我
5: 二位，你俩这说的话我可都听见了啊。
1: 听到就听到呗，怕你啊。
5: 哎，你要是做任何出格的事儿，我随时都可以告诉指导员的。
1: 你敢，我打死你信不信？
5: 又打死我？早死晚死都是要死的，我呀，我一直盯着你。
4: 哎呀，你别废话了，说吧，有什么条件？
5: 带我一起去呗。
1: 走吧。
4: 行吧，换身衣服去，不能穿这身去。
6: 老肖，你没看那帮小子看我推这么一车东西出来，一个劲儿的问我呀，虎哥，这玩意儿能不能推回来呀？我说什么时候把小鬼子打跑了，都给他推回来。
7: 哎，小心小心啊。
2: 我今天也是一路挑着菜，我一直都在想，老百姓起早贪黑种那么点菜，挑这么多里路才能卖，只能挣那么一点钱，还不够那些贪官污吏吃一顿饭的呢。如果这样的人都得不到尊重的话，你说这个世界还有什么用处？
6: 能有这么一天吗？
2: 早晚有一天，我们一定打碎这个旧世界，去创造一个新的世界，一定能。
6: 真能有那么一天就好了。
1: 老三
4: 啊，
1: 我今天这样是不是有点太丑？
4: 再丑也丑不到哪儿去啊。

0: 为老三会说话。
1: 别在这臭美了，行不行？我们过来是有任务的。
0: 就你
1: 多注意看看。
0: 又叫。
2: 哎，对面有。
3: 哎，日本人问你，你这个鱼怎么卖的？
4: 老总，这银元两块，中储券500。
3: 中储券怎么那么多呀？
4: 老总，你中储券这东西它出了这儿就不好使，没人认。
3: 你这么说，是对汪主席不尊重啊！
4: 啊，
3: 你这摊儿没收了。
4: 哎，老总，这可使不得，我一家老小就指望着生活呢。
2: 看你哪里的？
5: ここに置いたくない。
2: 哎，
6: 太君，使不得，这菜您想多少钱就多少钱。
5: 你
6: 别说了，
3: 那我给你个合理的价格，你们两个的菜啊我都要了。
6: 哎，好。
4: 那也不能给太低了，是不是？
3: 你这还真是要钱不要命啊，是吧？
6: 不，主要是乡里来的。
3: 你哪个乡的呀？
6: 张家湾六里铺的。
3: 我也是张家湾的，我怎么不认识你啊？
6: 哎呦，老总，您可千万别吓唬我呀！我们这乡下人都比较老实，自己说话都说不清楚，有时候一紧张啊，您看不像您啊，老总，您厉害呀，您连日本话都会说，您是大大的好。
2: これ何を言った？
5: 今さっき少し音がしてみました。この野菜いい。少し安くしてもしただ安ビビってる。
6: 老总，主要这小子呀，他犟得跟牛一样。这个您拿着，来多帮忙。
3: 犟牛好啊，日本人最喜欢吃牛肉了。这样吧，你们两个菜我都要了，跟我走吧。
6: 是。
5: 如果野菜ある。
2: 君は頭いいね。
5: 大阪人みたい。
0: 看到了。我想要那把枪。
7: 想要那把枪？
0: 把它收了。
7: 好。
6: 我说你们俩，能不能不要影响肖哥的计划？
0: 我们的计划不就是打击汉奸吗？
7: 对，
0: 这是好事儿，给他们添堵。
6: 哎，你真想要那把手枪？
0: 当然。
6: 我替你去取。
0: 你说真的假的？
6: 当然。哎，不过肖哥还在里面呢。
7: 那你怕什么呀？你等他出来不就完了吗？
0: 就是啊，不敢就不敢，找那么多借口干什么？
6: 不是。
7: 可以啊，

0: 把这菜都放这儿，我去给你们拿钱。
1: 看到了吗？这些日本人的饭缸可是不少啊，得有五六十个。这应该是一个完整的政变小队。
2: 哎，老肖，
1: 嗯，
2: 那边迫击炮。
0: 就是给你们的菜钱。这钱我只给他，他是明白人。
1: 老总，钟楚圈啊？
0: 钟楚圈咋了？我跟你说，你这目光不要太短浅。
1: 是是是，
0: 这以后钟楚圈绝对是真正的硬通货。
1: 好，
0: 你们俩明天给我弄点鸡蛋过来。
1: 这老总啊，这有点难办了。日本人现在把鸡都抓光了，我上哪儿去给你弄鸡蛋呢？
0: 难办也要办。这六月啊，日本人要过靖古神节，要庆祝什么？

0: 股神的到来，祈求五谷丰登。于是那个小队长下令啊，每个士兵都要吃一个鸡蛋。说白了，就是小队长他自个儿想吃鸡蛋了，明白了？
1: 明白了。那您想要多少个呀？
0: 你先弄六十个吧，宁多勿少。
1: 六十个，这是不是
0: 有问题啊？
1: 这没有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0: 快点进。
1: 哎，好好。
2: 哎，なぜまだここにいる？
3: すぐ行きます。
2: 今すぐだ。
3: はいはい。
2: ここには中国人は必要ね。
3: はいはい。来来来，走走走走走。
1: 哎，
3: 走走走走。
1: 哎，好好好，好好，走走走走走
3: 走。
1: 哎，好好好好。哎，
3: 走走走走走走。
1: 哎，老总，我那车，
0: 车什么车？鸡蛋别忘了啊。
1: 哎，好好好，是是是。
0: 哎，你聊的什么？听见了？
4: 干什么？哎，我说你干什么呢？你
1: 管闲事！
4: 你干什么？
0: 哎，小子，别跑！

0: 老三，
1: 你没事吧？
0: 哎，我的，
2: 没事吧？
0: 可以呀、啊，
1: 没事就好。
2: 徐导，

0: 一会儿你们赶紧到小溪边去，那边的树林比较茂密，日本人追不上你们。
1: 那你怎么办？
0: 不用管我，咱们分头行动。
2: 报告长官，刚刚听我们的人说，安东镇方向枪声不断，

0: 安东镇，
1: 这可是典型的狗急跳墙啊。
2: 江水营他们这帮土匪，土匪出身，跟他们说深了吧听不懂，说浅了吧他不明白，所以说我跟老肖就想出这么一个办法来。

0: 所有人最后你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是，你怎么样活成你人生自己的主角。
1: 人气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2: 虽然我可能是一个歌手，曾经那个舞台上是一个歌手的主角，但是我在这个戏里是个配角，但是我觉得我们大家都是主角里面的主角。
3: 有很多业余的戏迷，他们特别特别爱戏，本来他就在他的工作岗位上做得也很好，但他爱戏，他拿出了很大的勇气去参赛，站到这种各种的电视上什么平台上去参赛。他不管拿到什么成绩的时候，他都特别高兴。然后我就告诉他们，你们是成功的，因为你们现在就是你人生的主角。
4: 我觉得我们的剧他把这主角这两个字呢还给了我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让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够意识到自己其实是非常有力量非常有生命力的，我们应该自信起来。
5: 主角就是把自己放到火上烤的那个人，你要能经受住这个灼热能存活下来，你才是主角。
6: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谁看得起你看不起你都不重要，你得让自个儿看得起你自个儿。
7: 心中有戏，眼里有光，肩上有责，脚下有路。把热爱藏在心里，把责任担在肩上。每个行业的人其实大家都是在自己的这个生活和工作中要成为自己的主角。
8: 我借用陈岩老师的一句话吧，就人要做大的事情的话，你肯定得需要所谓别人的这种眼中的傻，这种寡，这种向下的能力，你才能有向上的这种成就吧。在戏里面主角可能有一个两个，但是在生活中，既然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那不妨努点力活得精彩一点。
7: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0: 如果从人生这个层面来说的话，那我觉得就是你如果没有身边人的托举，错过了一个好的时代，你再有天赋你成不了主角，成不了角。人最终是要做自己的主角，
9: 要唱就得唱主角。
10: 唱吧。
11: 天哪，我要去做自己人生的主角了。

0: 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陈李济四百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药丸传承陈李济四百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泻药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 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的就是戏比天大。
1: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2: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的装着戏。
3: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0: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1: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2: 黄金一得，李莫难求，恭喜李氏摘得共谋权。
0: 锦旗没了，
3: 我自愿从族谱出兵。
4: 这个家真娘接了。
5: 这个女子不能是莫的，
6: 你可吃得了这苦？
7: 动手！
5: 干什么？
0: 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8: 一个人对莫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1: 只管做自己想做的就好。
4: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1: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6: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0: 江默作为一生挚爷，同荣辱，不存亡。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缉私和旅检是海关的两道防线，只要国门在那儿，我们就会守在那儿。
8: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您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个干什么吗？快去呀！啊，懂了。老洪大哥，出来出来，咱一块拍一个全家福啊！哎呀，来，你光好，这家伙，来，快溜达，快溜达，快溜达！老洪大哥，你快点，快点，来来来，麻溜达，麻溜达，
1: 来了来了，
0: 来啊，来站好，站好，站好！
2: 你们家，
0: 这老洪大哥，你老板哥这样干啥呀？来，笑笑笑笑，哎，来，3、2、1。
3: 哎，家伙，
0: 你先下来，大哥，跟那个洪亮来一个。
4: 南村的骄傲，省检察院的著名检察官。
0: 哎，洪亮，高兴点，高兴点，哎，高兴点，高兴点，哎，快拍了，拍了，预备。
3: 速到，速到，速到，速到，速到，速到，速到，速到，速到，速到，速到，速到，速到，速到，速到，速到，速到，速到，速到，速到，速到，速到，速到，速到，速到，速到，速到，速到，速到，速到，速到，速到，速到，速到，速到，速到，速到，速到，速到，速到，速到，速到，速到，速到，速到，速到，速到，速到，速到，速到，速到，速到，速到，速到，速到，速到，速到，速到，速到，速到，速到，速到，速到，速到，速到，速到，速到，速到，速到，速到，速到，速到，速到，速到，速到，速到，速到，速到，速到，速到，速到，速到，速到，速到，速到，速到，速到，速到，
0: 别着急啊，票我这边。哎，这张。哎呀，行，好，别着急。哎，孩子干嘛？
1: 掉叔叔。
2: 别着急。
3: 我也要当检察官。
0: 孩子真乖呀，真乖。
1: 好了，抓住，抓住。
0: 看着这孩子多好啊，就是。
3: 来吧，这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
0: 来来来，看我这儿啊，都高兴啊！来来，先拍一张，三、二、一，茄子！那我看看啊，
1: 不太高兴啊，大家开心一点啊！这张照片要放到我们洪家村的宣传网站上的，啊，都高兴一点啊！来看我，三、二，
0: 对不起，我接个电话，对不起，
1: 还好了呀，这是多难得的机会呀，啊！

0: 今天呀，都是做的你最爱吃的，看，茄子大虾，还有小炒黄牛肉。对对，阿妈。哎，我说媳妇，你这是没出去多久呀？怎么这么快就把这个案子给办了？这是又能立几等功啊？啊？
1: 妈咪。
0: 来来来。
1: 妈咪妈咪妈咪。
2: 快来看看蛋糕，
3: 这可是我为你精心定制的。

0: 我回来了，
1: 媳妇回来了，来换拖鞋。
2: 牛牛，妈妈回来了，
1: 喝酒了，庆功宴。
2: 哼，你等一下啊，马上就好。
1: 小牛牛，想不想妈妈呀？
2: 抱抱妈妈嘛。嗯。

0: 根据您的指示，这逃走已经撤回来了。我不是抱怨啊，就是有点担心，同志们辛苦了，工作那么久，酒吧他没有情绪。另外，也担心我们会失去线索。这个案子刚查出一点线索，就被掐断了。你想深入查，就有人来说情。你说为什么？
1: 够强硬，关系网够密实。
2: 我们撤回来，对方固然可以稳住阵脚，扎军篱笆，但是我们也可以麻痹敌人，让他们充分表演表演，看看他们的路数。
3: 我喜欢打羽毛球，现在最流行的战术就是打四方球，就是把球打到对方场地的四个角，充分的调动对手前后左右的奔跑。
2: 在他疲于奔命的时候，找准机会，一拍打死他。这个战术好。中正们要求，办案子既要拔钉子，又要打散破网。只有把将关系、将人情这个烂根切除，才能够搞好法治建设。回去啊，跟同志们好好说说，眼光要长远一些，目标要放大一些。 下次打，就连棍断。
0: 明白。

今日，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在东平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开庭审理。此前，该案嫌疑人万氏集团法律顾问张文金当庭喊冤。经过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周密细致的核查工作，最终认定张文金不构成犯罪。东平市人民检察院决定撤回起诉，张文金被无罪释放。这一重大反转体现了我市政法机关严格、认真、负责的司法态度，也体现了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对法律负责、对人民负责。

告人万海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7个月；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2个月。数罪并罚，决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0年10个月。

0: 李姐您好，今天万海案公开宣判了，这是东平市扫黑除恶取得的重大成果。您能和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您的工作思路和感想吗？
1: 万海案是一件社会影响大、群众关注高、舆论广泛聚焦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案。

0: 在这起案件的办理过程中，我们检察院主动向上级机关请示，主动加强与公安机关和法院等相关部门的协作配合，建立了顺畅的沟通机制，有力高效地推动了案件的办理。
1: 那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在打击违法犯罪中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我想请问您觉得检察机关该如何扮演好这一角色呢？
0: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院的主要职责就是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保证法律统一正确的实施，保障社会的长治久安。我们会继续保持对黑恶犯罪的高压态势，我们会不断地提高自身的业务能力，更好地巩固专项斗争成果，提升动员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我们律所呀，已经是满了状态了，没有办法再找人了。
1: 您已经是这个星期第五个跟我这么说的了，我就是好奇啊，整个江南市就都有这么一个律师啊？
0: 张律师啊，您是著名的律师，还是咱们江南市太小了？
2: 周老师，自从您这样子出了那件事以后，学校的公众号下面有些家长留言恶评不断呀，视频号下面也是各种的闲言碎语，给学校的声誉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我们的压力很大呀。
1: 但是他是他，我是我，我个人没有违法犯罪。
2: 这道理我完全清楚。
1: 可是家长不清楚啊，
2: 校长，我在这个学校兢兢业业，教了快20年的书了，带过的毕业班，每年成绩都是年级第一。
1: 周老师，您给咱们学校费了多少心，尽了多少力，我是一清二楚。但是我作为校长，就不得不为学校的长远发展来考虑。 这一点也请您能够谅解。现在很多学校都需要您这样的资深教师，特别是私立学校。如果有合适的机会，我会帮你推荐。小依然最近和同学发生了很多冲突，为了他的身心健康，他最好也能换个环境，这样对他今后的成长也会有好处。

0: 主任，您看，这条就是地铁二号线，出站口天龙站就在那儿，预计明年就能开通。各位领导，你们再往那个区域看，大都西山、大都望海都是咱们天龙集团的明星楼盘，刚好也都建在咱们开发区的管辖之内。
1: 都说天龙集团是我们东平名企的一张名片，今天看了，果然名不虚传。

0: 主任，您真的是过奖，也只有在开发区管委会和您的领导之下，那我们才有机会为开发区的发展做出我们的贡献。我们的发展潜力啊，还是挺大的。
1: 没错，
0: 我有个提议啊，各位领导，要不我们移步前面的茶歇区，我们呀为大家准备了一些水果，咱们边吃边聊，这样我也有机会啊为各位领导好好介绍一下咱们集团未来5年的发展计划。这边请，
2: 来，这边请，领导请，请请请请请。刘晨，
3: 据我了解啊，那片空地未来3到5年会建一片新能源汽车城啊。
2: 好像是，我记得好像在政府的规划会上是提到过的。
3: 那既然陈总也知道，那您对新能源领域有没有什么打算？
2: 啊，这是。
3: 其实您是可以考虑往新能源方面发展的，那可是高新技术，也是我们市经济转型的重中之重，大势所趋啊。新能源汽车的主要核心技术之一就是动力电池，所以啊，全球电池对镍的需求量一直在增长。恰巧，在我们开发区，就有一座铜镍矿。不知陈总有没有兴趣啊？
2: 有兴趣啊，我当然感兴趣啊。只要刘主任和开发区管委会的领导能支持我们，我们可以做任何贡献。哎，
3: 陈总，您先不用着急回复我，这毕竟关系到你们整个集团的规划和发展。您先考虑。
2: 对对对，不着急不着急，这可以慢慢聊。哎，刘主任，我上次听子建青说，您好像对大都西山的房子是不是挺感兴趣的？
3: 你们这生意太好了啊，早卖完了呀。
4: 确实太好了，但是有这么一栋样板间呢，在打折呢，有时间来看看。

0: 给你买了很多东西，给管教了，钱我存够了，缺啥跟我说。
1: 你把那墨镜摘下来。
2: 墨镜
1: 听爸爸摘了。
3: 还行，
1: 这眼睛也没戳瞎呀，没破相。
3: 你命大。

哎呦嘿，小乖乖，哼哼，下来下来下来。

0: 我听说最近你们又杀人了，怎么回事？
1: 情况急，来不及了。
0: 哎呀，动不动就打打杀杀，那成什么了？那不成黑社会了，是不是？嗯，
1: 老师，我给您保证，以后不会再出这样的乱子。
0: 保证？怎么保证啊？嗯？三年前，你们就跟我说要让我放心。小龙啊，你们就这个样子，让我怎么放心呢？想没想过？事情闹大了，盖不住了，该怎么办呢？那小子呢？
1: 不敢来呗。
0: 你敢啊？
1: 老师，
0: 嗯，
1: 我们这事儿虽然干得不漂亮，但它过去了。我给您发个誓，以后绝对不可能再出这样的乱子。
0: 行吧。
1: 老师，我今儿来呢，就是要跟您说件事儿的。
2: 这不万海已经判了吗？
1: 这个开发区的领导他们来找我，他问我能不能接这矿。
0: 谁找你？
1: 开发区管委会的主任。
3: 叔叔吧，外边啥情况？
4: 哥，
5: 外面。
4: 那个集散中心跟娱乐城都让彭玉要走了，
6: 咱家现在就剩下矿山了。
4: 你进去这两年吧，这矿基本上就停着，
6: 没活呢。这工人该走的也都走的差不多了，这别的都无所谓，
4: 都好说。关键是这个银行的信贷经理啊，他一个礼拜得找我爸。
3: 叔，夸张了，没那么严重。爸，
1: 外面挺好啊。
3: 你让你叔把话说完。
6: 哥，别的我都没事儿，
4: 关键是吧，咱从银行借那3亿那个利息，
6: 我这真扛不动了。
1: 叔，
6: 压力太大了。哥，
1: 那利息我不跟你说了吗？爸，
3: 那利息有办法，我把车卖了，还有你送我那表也卖了，
1: 咱把矿石
3: 卖啥？
7: 你让你叔把话说完。
3: 说。
6: 哥，这么大个事儿吧，我一个人外边也没个商量的人。
4: 关键是咱家这情况吧，外边都知道，咱也瞒不住。
6: 我就寻思这可能咱那矿可能保不住。
1: 谁让你说矿了？
6: 你让我说完。
1: 矿干嘛？
8: 注意情绪，万海。
1: 你让我说完吗？
4: 哥，
6: 我寻思着吧，咱与其这么耗着，让银行最后把矿收走法拍，
4: 不如咱自己先想点别的办法解解围。要不然咱真输得连裤衩子都剩不下了。
3: 爸，你听我说，咱们家什么情况都不能把这个矿卖了，这个矿里面有铜。
1: 我们一出手我们就东山再起，

0: 说说我的想法。儿子，当初让你走，你回来干啥？
1: 行，我不说这些。你年轻，气盛，有冲劲儿，
0: 但别学我。来，你看看我现在这副德行。
1: 这就是最好的例子。在外边，你得听你叔的。
0: 你给我拿起来。
2: 听你爸的，好听你爸说。
0: 这是我亲兄弟，你亲叔叔。
1: 人生起伏，平安才是福。
0: 当年我跟你叔，那就是挖矿的工人。虽然也吃点苦，但是该有的咱都有过。
1: 现在该舍的咱也得舍。
0: 什么娱乐城啊，货运站呐、啊，我不在乎。
1: 我在乎的是你，儿子。你得平平安安的。那矿山，该拍就拍呗。
0: 是那银行法拍也好，还是有人买也好，能卖个好价钱更好。咱不给银行添麻烦，也别给政府添麻烦。
1: 原来家里条件好，你没吃过什么亏，也没遭过什么罪，我也没怎么管过你。
0: 我就寻思着，你简简单单的，顺其自然，想干点啥就干点啥，挺好的。当初你叔还劝我让你出国留学，我没同意。
1: 我就是想把你留在身边儿。现在呢，是我欠考虑了。咱们万家败了，咱们得输得起。
0: 换个地方，换个活法，能走多远走多远。让你叔想想办法，给他弄点钱。不回来了。
1: 你记住你爹说的话。
0: 我将来出去了，等着你养老送终呢。
1: 你记着没有？
3: 老师，我呢是琢磨来琢磨去，觉得这事儿他特别的靠谱的。您不让我圈地吗？这个我们就投标去了，这肯定不是什么大问题的。但是矿这事儿是他主动找的我们呢，啊，这叫产业链。我觉得只要干好了，咱们肯定能挣大钱的。这次，
4: 小荣啊，我这园子造几年了？
3: 这个从您圈地到现在有六七年。
4: 什么时候盖的我这房子来着？
3: 打地基那会儿，我记得三年前吧。
4: 花园几年了？
3: 那时间长了。这从您住进来到现在，您不是一直在弄吗？弄到今天还没弄完呢。
4: 是啊，所以你不要小瞧这个花园，真正把它弄好了还是很难的。就这个季节，你外边能看到我这绿吗？把这些花花草草种下去之前，你这得先挑土、施肥、翻晒，这就要养好几年。等把这个土壤啊调整到最佳状态，你这才把这些东西种下去。干什么事情，这都不能心血来潮啊。其实我都筹划好多年了。现在也该让你知道了。四年前，我问过你，能不能搬到望海，这事儿你还记得吗？
5: 老师啊，您辛苦了这么多年了，以后啊，您就在这个山庄里边种种花，喝喝茶，我和小龙呢，经常的就过来陪陪你。
4: 都说人老了，

0: 个落叶归根呐。你们说我这辈子还能不能回到东平去？我听说万海这家伙现在混的是风生水起，我呀在他那儿栽这个跟头是最大的。要想回东平去，除非让他下地狱。
1: 干就完了，
2: 我来。
0: 万海这一进去，我就托人在矿山给他封了。他现在欠银行3亿，等他还不上贷款，被银行起诉，法锤这一落，
3: 这不就是咱们的了？
0: 所以呀，你根本不用急着出面，耐心等待，啊？
4: 4年前这事儿你就想好了？这么大个事儿啊，你之前不跟我说一声？
0: 跟你说一声，知道的越多，这顾虑也就越多呀。我怕你束手束脚，把二傻子干不成了。小龙啊，打主意，这是我的事儿。等把事情办成了，大家都有好处，是不是？老是老了，很多事情啊，这得靠你们年轻人了。你这也难得来一趟，正好我这散养了一些走地鸡，让厨子给咱们炖一只，陪我喝点。

0: 万鹏，你说你咋合计的？满嘴不是那个矿，我爸在里面，你跟他说这个干啥？他能帮上什么？
1: 这么大的事儿，我不跟你爸商量，我跟谁商量？我跟你商量好使啊？
0: 怎么跟我商量不好使？我是矿的法人代表，我今天还告诉你，这矿我肯定买，谁说的不好使？
2: 我也跟你再说一遍，我卖矿也是为你好，为了保咱万家不输个倾家荡产。
0: 你爸现在搁里边呢，咱俩搁外边谁也干不过，
2: 干不过怎么了？我跟你说，我还就跟他们刚到底。
0: 如果你以后敢再提卖矿的事，我让李连矿的大院都进不了。我说的，
2: 你刚啊，你牛，你回头你咋死的你都不知道。早知道你这样式的，我就不该救你，让王玉整死你得了。
0: 谁？王玉？哎，你让他整死了？你自己提的王玉啊？我早就觉得你俩有问题。
2: 说吧，
0: 谈的什么条件？怎么谈的条件？说，
2: 你长点心吧。
3: 我跟他把钱谈高点，不为你好啊！
0: 你他妈开始聊钱了？你自己说的钱，
3: 说，
0: 王宇给你多少钱？多少钱？
2: 别跟我他妈打！我是你叔，
0: 他妈的，老子他妈就……
3: 哎，住手！看你俩半天了啊，监狱里边还敢打架？要不要进来打？
0: 你都别逼，急眼了，爱谁谁。
2: 他妈的！
4: 刘主任，上次你来公司给我们指明那个特别清晰的方向，后来我跟陈总，我们也了解了一下邢冷源产业，这可是国家级的战略任务呀。对于东平来说，也是经济转型的重要支撑。如果公司能够搭上这趟顺风车，那对公司未来的发展可是有莫大的帮助。
5: 做生意是需要有胆识、有谋略，的确，风口这东西一旦把握住，那未来企业的10年、20年的发展都不是问题。请来。
2: 刘主任，但是有个问题啊，您说的那个铜镍矿，我听说万川矿业好像欠了银行3亿，资不抵债，我就想问一问银行。

0: 银行是不是准备起诉走法拍流程了呀？其实我们并不想走法拍这条路。一呢，法拍有太多不可控的因素；二呢，当年万海跟银行贷款是我们开发区管委会给做的背书。如果法拍能还上，那还好；万一不够，那政府财政就要受到损失。我这个主管领导也要跟着吃瓜落的。 所以我想先跟万川矿业谈一谈，不管是并购也好，合作也行，尽量不要走到法拍这一步。铜镍矿是我们东平发展新能源的关键，所以我们还是想呢，找东平自己的企业盘活它。这样呢，以后新能源带来的所有效益才能留在东平。
1: 啊，这个刘总看得远啊，我呢没啥要求。
0: 听你安排。行，那我就先跟他们沟通一下。如果他们有这个合作意向，再介绍你们认识。合作，我不敢。要么就全卖了，我就这个小小要求。行，那我让秘书把这个企业的负债情况整理好，资料发给你们看一看。
2: 这门生意怎么做，咱们可以慢慢商量。行。
3: 你说出来，你干嘛这么糟蹋自己？家也被你喝散了，老婆都被你喝跑了，你到底要干什么啊，周彪？
4: 不想喝酒，然然，把你爸的酒给我拿出来。
3: 我爸不喝酒，我们家没有酒。
4: 你爸不喝酒。
3: 你看看你现在都什么样子了。
4: 你在工作呢，啊！你把孩子都不让上学了，你还管我吗？给我拿去！

0: 还挺准时。赵姐，哎，恭喜李姐啊！这次万海案的办理，你们可给我们树立个标杆啊！
1: 我们要好好学习，
2: 多给我们的工作提宝贵意见。来，里面请。
1: 刘姐，哎，恭喜李姐。 这案子干得漂亮！
0: 哎，没有，这是整个东平公检法的功劳，不是我个人的。来来来，
2: 好，
0: 里边请，
2: 带一下。好，
3: 李姐，张姐到了。

0: 我们这边有个事儿，我想请教您。
1: 您说吧。
0: 您看，这个案子办得不容易啊。今天兄弟书院的同志们都是来听你做总结的，明白吗？
2: 非常感谢省院这一次安排在我们东平检察院召开“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的调研座谈会，为我们提供了向省院和各兄弟市院学习的机会。我们在感到莫大荣幸的同时，也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和鞭策。在此，我代表东平市检察院向省院对我们东平政法工作 有力指导和大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各市院检察同仁表示热烈的欢迎。

0: 下面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一次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的办理情况，特别是检察机关在本次案件办理过程中的一些感受，请领导和同志们批评指正。
1: 你心里面有答案，说谢无非怎么样不重要，裘振兴怎么样根本不重要，就是万海案在你心里边最重要。因为万海案整明白之后，你这个代理俩都拉走了，你就是李仁俊检察长那个李仁俊。
2: 如果王玉有问题，那么说万海这个案子就做不实了。
3: 为什么一定要把我打成黑社会团伙成员？为什么要栽赃陷害我？你弄清楚。你们想的是尽快的尘埃落定，根本不想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

今天在座的有很多都比我年长些，办案经验也比我丰富，让我在这里做经验分享实属是班门弄斧，但是我还是想借此机会关起门来跟大家说说我的心里话，讲一讲在这次案件办理过程中自己的一些真实感受。

0: 落定了，在整个东平，谁还记得有我们家乔振兴怎么个人？
1: 我们联系了一家企业，愿意接收你们万川矿业。
2: 万川矿业它不是我的，卖与不卖我说了不算。
3: 我最近就发现啊，就是我们单位极个别的领导同志在快这个问题上做的不是那么的到位。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6: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想青春，我乐意。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始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0: 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的就是戏比天大。
1: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2: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地装了戏。
3: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4: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2: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5: 自愿同族谱出名，
6: 这个家真娘见。

0: 吃得了这苦？
1: 动手！
2: 干什么？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3: 一个人对莫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4: 只管做自己想做的就好。
2: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4: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0: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2: 莫愁，受罚爷，将莫作为一生挚爷，同荣辱，共存亡。

0: 山河有恙，灾害无情，谁为我们托起生的希望？是争分夺秒的奔跑，
1: 快转移，往高处走，
0: 是挺身而出的身影，
2: 在这里，
3: 把手给我，
0: 更是心怀敬畏的我们。学一项防灾技能，查一处身边隐患，每一份微小的行动都是守护生命的力量。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今天在座的有很多都比我年长些，办案经验也比我丰富，让我在这里做经验分享实属是班门弄斧。但是我还是想借此机会关起门来跟大家说说我的心里话，讲一讲在这次案件办理过程中自己的一些真实感受。在这一次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的办理过程中，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我们东平市检察院一部的两名检察官都先后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问题，其中一位是我认识了20多年的同学同事。
1: 这个案子不管谁来办，事实一天不清楚，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能起诉。
0: 另一位是我从第一天踏入东平市检察院就带我入门的半个师傅
2: 张文京，几个无关紧要的签名有出入，他证明不了什么。
3: 万海案证据链闭合没有问题，依然可以起诉。
0: 我们曾经日夜并肩作战，是战友，我们彼此信任了解，可就是一念之差，人就会堕入万丈深渊。我心里有过愤怒，有过惭愧，我更有过不解，有过痛心。但是这也让我更加意识到，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对我们的检察工作也提出了更高更严格的要求。我们的检察工作要真正履行好监督职能，不但是要保证侦查、审判、执行等执法司法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同时还要有刀刃向内的勇气，从严管理好队伍。如果我们连自身的监督都做不到位，又谈何去监督其他的执法司法机关，谈何去确保公平公正。我代表东平市检察院再次表态，一定筑牢思想防线，强化自身的监督与制约，举一反三，亡羊补牢，建设一支忠诚干净有担当的检察铁军。

0: 002到01号窗口。
1: 王老师，王老师，钟梅，钟梅来了。3123309呢？你是不是得赶紧去一趟啊？

请零零二六到零四号窗口。

0: 这辈子兢兢业业，从不拿人家吃人家的，这他怎么就变成了贪污受贿的罪犯？到底是怎么死的？谁能给我一个真相？ 有人拿我和乔一然威胁周彪，所以周彪才去公安局报案，承认老乔受贿，他们才在我们家搜出了大量现金，这完全就是被胁迫的。
1: 周彪现在人在哪儿？可不可以出来作证？
0: 他现在也不敢承认，但这个事儿他跟我说过。

0: 周梅同志，你反映的情况我们会进一步了解调查，同时也会向上级报告。我保证，一定会给你一个公平公正的处理结果。但这需要时间，再等等。需要多久？需要按照程序一步一步的来。
1: 老乔，2月26号没的，到现在多长时间了？我就是想知道他是怎么死的。我觉得老乔的死有问题。洪亮，老乔的死起码在你心里是有疑点的，是不是？说话呀！ 所以呀，那天你和郑亚平大晚上去我们家给我做工作，说省里会派车拉老乔去做二次尸检。可结果呢？现在呢？现在这地底下埋的是不是老乔？

那天，我带着我们家孩子去永清河给老乔烧纸，我发现山也青了，树也绿了，冰也化了，雪也没了。可谁还记得我们家老乔是在永春河里边捞出来的？ 万海岸都已经尘埃落定了，在整个东平，谁还记得有我们家？

你要说没人记呢，那太有影响了。就是他们认为我们两个就是贪官的家属，我们就得背着骂名，躲躲藏藏一辈子。 我工作也没了，孩子连学都上不了，我就想着我来省里，我好不容易我才见到了您孙专委啊，你呢？你说。

我需要时间，你说让我等，我等到什么时候？我还要等多久啊？

0: 洪亮，经刚组研究，准备调曹野来接替你的位置。这个小曹你是知道的，业务能力很强，有担当，就是脾气有些急。移交工作的时候，你一定要多些耐心。另外，你得劝劝张怀恩，他也想调职去一部。大家都不喜欢在十一部干，看看你带的好头。嗯，什么呀？安抚安抚他。
1: 曹嘛，我手拿把掐，分分钟安抚到位。
0: 什么小曹？小张，张怀恩。小曹是要移交工作，小张是要劝他留下来，安抚他留下来。
1: 对。
0: 回头移交工作的时候，把这个材料交给小曹。

0: 多长时间？
1: 什么多长时间？
2: 我上次那个中兴路那个水样，
0: 多长时间？
1: 哦，
2: 是啥？行，
1: 回头我帮你问问。
2: 这回啥头啊？你这不是分分钟就知道的事吗？上次您跟我说的，说只要出结果，第一时间告诉你。
1: 等等，
2: 等，等啥时候？
1: 再等等，
2: 再等等是啥时候？
1: 我哪知道啊！等等，我告诉你了。
2: 不是你等来等去，我衣服脱了个屁的！
1: 你冲我嚷什么？等等两字听不懂啊！出去。

0: 范总，有主任在等您了。
1: 找你来啊，是有一个好消息。我们联系了一家企业，愿意接手你们万川矿业，帮你们解困。
2: 不是主任，您啥意思啊？
1: 坐。我知道你们现在快经营不下去了，银行贷款压得你们喘不过来气，这时候如果有企业能接盘帮你们承担负债，对你们来说是个好事儿啊，而且你们还能到手一大笔现金，这以后想做其他生意都可以的，这不比火烧眉毛干着急强得多呀。
2: 主任，您说这道理吧我都懂，您说的都对，但关键问题啊，这万川矿业它不是我的，卖与不卖我说了不算，万朝是法人代表，他根本就不能同意。我的意思是啊，还是拜托您费费心在银行那儿帮我再使使劲。
1: 银行那边该做的工作我全都做了，不到万不得已我今儿不会来约你聊这事儿的。
0: 你想想啊，是当年你们家刚发现铜镍矿的时候，这你哥跟我们吹的可是天花乱坠，忽悠我们给你们背书，让银行给你们贷款。
2: 主任，这咋能是忽悠您的吗？当年咱都是坐下来谈好的，你情我愿的嘛，对不对？
1: 谁让你哥是黑呢？现在人也没了，钱也没了，他跟我们吹嘘什么新能源产业，连个影都没有。我希望啊，你们能够面对现实，再这样下去我们都会被拖垮。
2: 我现在能面对的现实就是万川矿业是我们万家唯一的最后的希望了，有他在吧，我们还有翻身的机会，如果把他卖了我们万家就啥都没有了，您再帮帮我们吧。
1: 我这就是在帮你们。天龙集团可是我们东平市首屈一指的企业，

也是我们开发区纳税大户，他们如果愿意接盘，对我们各方都有利。说句不好听的啊，你们现在是捧着金饭碗在要饭。你想啊，要是再拖下去，银行负债率更高，到时候你们再想卖的话，这价格就更不好谈。

0: 李姐，刘主任，欢迎，里边请。
1: 这，刘主任，这超标了吧？
2: 这不是为你庆祝吗？而且我得显示出对你的重视。我的李大检察官，
0: 二位慢点。
2: 啊，不对，是李大检察长。
3: 我过个生日，在家里吃就行。
2: 今晚没外人啊，也算是家宴。
0: 李姐、刘主任，里边请。
4: 李姐、刘主任，晚上好。
1: 怎么都知道啊？
2: 你这望海暗办的，东平谁不认识你呀、啊？
5: 李姐、刘主任，晚上好。
2: 刘行，
6: 您的菜上齐了，请慢用。
5: 来了。哎呀，李显来了。
7: 哎呀，李姐，我们的大寿星，你好，你好，欢迎，欢迎，欢迎，就等你了。
2: 我的面子大了。
7: 来吧，
2: 来。
8: 徐也来了，
7: 就等你了。
6: 问你呢，
7: 来吧，来吧。李姐，别嫌弃啊，我们知道您今天生日啊，也没跟蓝书记和您申请，就不请自来了。
9: 既然来了，大家都坐吧。任俊，你坐这儿吧。
7: 快坐，快坐，
2: 赶紧都坐，都坐。刘主任，我有个申请啊，我今天可以说两句吗？
9: 您必须得说呀。
2: 行了，借着你这顿饭，我要敬大家一杯。本来呢，我和柳印商量着在自己家给任俊过个生日，正好呢，他的重要工作也告一段落了，放松一下。没想到今天大家都来参加我们的家宴。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柳印你鼓动的吧。
7: 也有我鼓动的成分在。
2: 你们既然来了，我只能欢迎你们来，饭还是要管的。你们最近这段时间都很辛苦，一起吃个饭也是应该的。只是大家不要忘了纪律。专案虽然拿下来了，但是一定要戒骄戒躁，啊！来，大家一起。
10: 书记说的对呀、啊。
11: 对，
7: 来，
2: 能不能严肃点？
7: 好，
2: 我是很真诚的啊。
7: 来，
2: 感谢感谢感谢。
7: 来，
2: 哎呀，都坐都坐。
10: 来，我得这杯给书记满上。
2: 还有敬酒科吧？哎
10: 呀，都是真心话。
1: 蓝书记，
10: 就是没有您的支持，没有我们的今天，纲举目张。您指定的方向，那就是我们要走的路。20年前，您就是我的领路人，今天您依然是我的领路人，
7: 我要敬您。
2: 谢谢。
0: 我也敬蓝书记一杯。蓝书记，
2: 你坐下。
9: 好，
0: 你坐下。蓝书记，实话跟您说，这个万海案子中间呀，我也犹豫过，但是看到蓝书记和李姐这么坚定。顶着压力带着我们前行，我的疑虑也打消了。我以后还要多向蓝书记和李姐好好学习。我干了。
2: 来，谢谢。
1: 哎呀，
12: 那个蓝书记，我也得敬您一杯酒。
2: 这坐下说吧。这坐下。
12: 不好。蓝书记啊，我首先要感谢您对我的包容。大家都知道，我这个身体啊。老拖后腿，我也着急，我尽快的调整，尽快的调养过来啊，争取像李健、温厅长一样，多做一些工作。蓝书记啊，我先干为敬。

0: 我先检讨一下。那个，我知道，我今天还能坐在这儿，都是蓝书记对我的厚爱。其实这事儿我办的不好，我自从接手这个案子以后，我就着急的要诉这个案子。我觉得张文京有问题，于是我就让孙局去查了查。 他果然是有问题，但就是最后这个事儿办得有瑕疵，所以要怎么处理我都不冤。今天我在这里想给蓝书记道个歉。我这么多年了，工作上一直兢兢业业。要说这个案子有瑕疵，我就是这个瑕疵，我辜负了您的信任，辜负了您的厚爱，对不起。
1: 还有那个李姐，我想这杯酒敬您。我能力有限，以后就看我的表现吧，敬您。

0: 哎呦，行，老谢，你也是顾全大局，相信蓝书记还有在座的各位都能理解，是吧，李姐？
1: 办案子哪儿那么一帆风顺的？再说，无非你当初你的心愿是好的，没毛病。何况这个案子错综复杂，真真假假的线索那么多，出现失误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在以后的工作中，一定要更加细致认真。 避免再犯类似的错误。行了，这篇就翻过去了，我们也就不再提了。
2: 谢谢领导。

0: 老谢，你的心里我们都明白，你也别太难过啊！
1: 没事，没事，没事。

0: 怎么样？
1: 去了五家律所，都被拒了。
0: 别急，再想想办法。实在不行，干点别的。
1: 干点别的，我能干嘛呀？考个公务员、检察官、法官，人家要我吗？我是一个刑辩律师，政法大学科班毕业，他们要干嘛呀？需要我是黑社会的时候，就把我扮成黑社会，把我关起来；需要我清白的时候，就告诉我清白，把我放出来。可以这么不讲法的吗？
0: 现在说这些情绪的话没有用。谁让当初你接了这个案子？你要不接呢？你现在能够平安赴来了，就足够了。
1: 我怎么能不接这个案子？他们在颠倒黑白，你不知道吗？我是万氏集团的法律顾问，我可能不管吗？我当时被警察抓走的时候，你怎么说的？
2: 张文静，

0: 你涉嫌参与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现在依法对你进行逮捕。
1: 抓着！抓着！抓着！抓着！抓着！抓着！抓着！抓着！抓着！抓着！抓着！抓着！抓着！抓着！抓着！抓着！抓着！抓着！抓着！抓着！抓着！抓着！抓着！抓着！抓着！抓着！抓着！抓着！抓着！抓着！抓着！抓着！抓着！抓着！抓着！抓着！抓着！抓着！抓着！抓着！抓着！抓着！抓着！抓着！抓着！抓着！抓着！抓着！抓着！抓着！抓着！抓着！抓着！抓着！抓着！抓着！抓着！抓着！抓着！抓着！抓着！抓着！抓着！抓着！抓着！抓着！抓着！抓着！抓着！抓着！抓着！抓着！抓着！抓着！抓着！抓着！抓着！抓着！抓着！抓着！抓着！抓着！抓着！抓着！抓着 怎么办？你告诉我，我能怎么办？当时大学毕业的时候你怎么说的？你说正义没有资格迟到，对吧？迟到的正义不叫正义，那顶多算是真相，是不是你说的？你现在跟我说这个，
0: 怎么了？
2: 有些事儿不需要知道，知道了也没有用。公平、正义、真相，那些都是学校书本里说的理想状态。生活不是，生活是活着，就像你现在这样活着。律师是一个给人公平正义的职业，万海案在这儿得有一个公平正义的办案环境，有人破坏了这个环境，还谈什么公平正义？啊？你要的我给不了你，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东平万海案现在已经不是东平了，案子已经发散到全国了，你心里有点数。工作上的事儿我再想想办法，看看还有什么关系可以用。人呢，难得糊涂点。走了。
3: 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我提议啊，我们能不能够敬李检一杯？
4: 预祝李检正式升任检察长。
5: 哎，
6: 这个提议好，
5: 站起来的也合适。
7: 来来来
5: 来来来，
8: 李检功不可没，
7: 敬英雄哈！
3: 恭喜恭喜，
7: 大家的功劳。来来，
9: 祝贺祝贺啊！
8: 你们喝着啊，
10: 我准备了一个小仪式。哇，
8: 哎呦，还有小仪式，准备好了吗？我关一下灯啊。哎呦呵，
7: 哦呦，哇，祝贺祝贺，哎呦，热烈祝贺。

0: 各位领导，哎呀，各位领导，请容许我自我介绍一下哈，
1: 我叫程胜龙，
0: 欢迎各位领导来到我的餐厅。我听说各位能来，我非常的激动。这个千言万语啊，我想是缘分吧。我呢，生长在东平，发展在东平，所以我觉得我一定可以代表东平所有的老百姓，向东平政法的在座的中流砥柱表示感谢，是你们还了东平百姓一个晴朗的天空。我们曾经一起许下过一个心愿啊，我们希望东平黑社会的毒瘤可以早点铲除，如今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蛋糕应该是不是由我们来吹啊，可以吗各位领导？
2: 可以。
0: 好，一二三吹。
2: 好，哎呦，
0: 表示。
2: 哦哟，这可以可以可以。
0: 好了，各位领导，这个打扰大家用餐了啊。
2: 陈总，有心了啊。
3: 到此了。
2: 好。
4: 这个陈总真是有心了。

0: 兰书记，他呢是天龙集团的陈胜龙董事长，就是这么多年啊，对我们工作那真是大力的支持。跟他很熟？啊？中央有要求，党政官员跟企业家之间要建立亲清政商关系，都没忘吧？ 你跟他又是怎么认识的？他这儿对外营业吗？
1: 应该对外。
0: 他买了吗？
1: 他们都已经安排好了。
0: 我的手机，买单去。
1: 真不用，您甭管了。
0: 我让你去。

0: 那个灯放在旭日上面。
1: 够不着呀，爸，你也不来搭把手。
0: 老爷上。
2: 嗯，要老爷上啊
0: ？Yes, please.
1: 哎，快来，在那儿。
3: 来好，
1: 哎，还得是你孙子。
0: 再早一点。哎呦！
1: 哎，你怎么这么多事儿啊？叫过生日给你嘚瑟的，都是你们惯的，找你爸去。
3: 是啊。
0: 洪亮同志，能不能管管他？这日子能不能过了？砰砰！
4: 张副主席，车已经进院了。
2: 好。
1: 准备啊！

0: 吴姐。
1: 哎呀，江远回来了，
0: 帮我拿下行李。
1: 哎哎哎，这么多，
0: 这个帮我拿着啊。
1: 哎，
2: 江江。哎呦，
3: 好呀，
4: 欢迎回家，欢迎回家。
0: 哎呦，我的豆豆。哎呦，我的小豆豆。哎呦，没白疼你宝贝儿，你看舅舅给你带了什么啊。
2: 啊，这礼物呢。
0: 哎呦，
2: 哇，谢谢舅舅。
0: 喜欢吧？
2: 喜欢。
0: 好，拆开看看啊。爸，有礼物给你。爸，
5: 这么大一套啊。喜不喜欢？
2: 喜欢。
0: 考考你啊，
6: 看看
0: 这是什么。
7: 机场买的呀。
0: 什么机场买的？这是我在美国跳蚤市场淘的古董。
6: 你再猜猜哪个年代的？
7: 这个不是刚出炉的。
0: 这就没意思了，人家有落款，嘉庆年的古董呀。
7: 行了，你呀也别跟我贫了，不管这是个啥，你呢能想着给老头买点东西，我很满意啊。
0: 哎姐，你也有？
5: 嗯，都有啊。
0: 都有。这个这玩意儿不好整，我费老大劲儿了。
6: 全英文版的《犯罪行为心理学》，这里边呢收录了 FBI 前十年的所有案件，新的呢没有。你弟弟我也搞不到，但是呢，我敢保证这本旧的全中国也难找到第二本了。
5: 行啊，
6: 喜欢吗？
5: 谢了。嗯，
0: 姐夫，你也有
4: 啊？
0: 你也有。
6: 这衣服，祝贺你即将开启人生新篇章。我知道你穿检察官制服习惯了，所以挑了一件颜色款式都特别相近的，你穿上它心里有个过渡。
8: 谢谢小袁。行动同志，我能去试一下吗？
6: 哎，吴姐，
0: 你也有。哎呦，
2: 今天我过生日，开席之前我能说两句吗？
5: 别嘚瑟，不行。
9: 饭局上，小姨说这些人都是你请来的。

0: 我就跟孙飞说了一嘴，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就都来了，非得给你过生日。餐厅我问的子健，人家就给我推荐了那儿，结果又跟我上纲上线，怎么那么难伺候。
1: 望海无罪，我们不是黑社会，全都是诬陷。
2: 何况这个案子错综复杂，真真假假的线索那么多，出现失误也是可以理解的。
0: 哎，我跟你说话呢。
3: 小姨一向这方面挺注意的，你理解理解啊。
0: 你刚想什么呢？
3: 我就是在琢磨，哎，你不觉得这事挺奇怪的？就说这作词，许言武在温琴和孙飞的下手，这都是咋安排的呀？
0: 哎，是不是就说明这小姨谁近跟谁远呀？你看，许菊、索尼，是吧？
3: 还有这谢鸿飞，真是完全没想到。
0: 谢鸿飞犯了这么大的事儿，今儿这一顿饭就算过去了。老公啊，别我说呀，你这虽然快升检察长，但是还是要注意一下底下那些人，你搞不清这些人关系的深浅。
3: 反正从今天这顿饭看，他们的关系挺深，而且时间不会短。
0: 这再深，能有咱跟小姨关系深呢？小姨毕竟是咱小姨。我觉得许菊倒是城府很深，又低调又有自己的想法。
3: 但是这圈子饭啊，吃着是挺累的。
0: 哎，借你靠一下。
4: 这次回来打算待多久啊？
5: 估计得多待一阵儿。咱们海东这边有个机会，我想回来创业试试，也多陪陪你们，还有老领导啊。
6: 创什么业啊？
5: 新能源。
4: 这新能源的窗口期是不是已经过了呀？
5: 过了，姐，这你可就外行了啊。新能源的竞争到现在远远没到白热化的程度。你想象一下啊，要是现在全世界的车都变成电车，这多大一块蛋糕啊。
4: 说的也是呢。
5: 啊，
4: 但这块我确实也不懂。
5: 这就智商不够。
4: 哎，你
5: 别反驳啊，咱家智商最高的就是我姐夫。姐夫，
7: 哎，到时候去北京咱俩合伙啊。
8: 合啥伙啊？
5: 哎，你就甭管合什么伙，你合不合吧。
8: 必须合。
5: 那就行。
7: 我得感谢感谢你啊，就我这个工作呀老是拖泥带水完不成，所以就没去成北京嘛，一直人都快给我出名了，都瞅他面子呢。
5: 姐夫，这我就得批评你一下了。你说你怎么这么优秀呢？
7: 哎呀，
5: 人家天天追着我要你，你这不去我压力可太大。
7: 哎呀，这是到底是博士生太会说话了。哎，不管怎么着，感谢啊，衷心感谢。
5: 一家人，
7: 那
9: 你们这是跟我过生日还是开会呢？

0: 生日快乐。
1: 许个愿吧。
2: 领导，
3: 明天一早上班先来趟张姐办公室。
2: 啊，咋了？
3: 你的离职报告张姐要签字了。
2: 好，感谢领导，领导明天见。

0: 我写的是爸爸早点去北京，老爷也早点退休。啊，这样老爷就可以早点陪我去北京了。
1: 哦，这个意思啊。
0: 然后咱们全家人就可以在一起了。啊，
2: 哎呀，太懂事了。
3: 好了，洪亮同志，你的离职报告我已经签完字了，到政治部去走最后的程序啊。
4: 哎呦，这么着急啊？
3: 请坐，请坐。哎哎，按照我们的规章制度啊，组织流程，在你离职之前还要跟你进行一次谈话。哎呀，工作上你还有什么要求？有什么没有完成的事情？对组织上还有什么建议？啊，你都说出来。还有，你个人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只要在不违反政策、不违反原则的情况下，组织上都可以替你去完成。
1: 我最近就发现啊，就是我们单位有一些这个极个别的领导同志，在快这个问题上做的不是那么的到位，有点磨磨唧唧，甚至说耽误工作。

0: 我是演员李光洁，欢迎收看电视剧《以法之名》，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你不管老乔将来咱怎么给人定性，你跟人说等等算怎么回事？你就跟人说老乔的事情，我们没放弃，说出来这话能死啊！
2: 乔振兴告别会的时候，谢鸿飞给你打电话，你俩聊啥呢？
3: 你问这些干啥呀？
4: 我能不能问你点事儿，耽误点时间？
5: 我现在最不能耽误的就是时间。
6: 出去！你问什么我也不知道。姓龚，他咋不姓母啊？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

0: 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药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泻药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4: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3: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花是山河大地的精灵，朵朵绽放，注解绿水青山。

洪亮同志，刚才一连串的发问很尖锐，也很真实。你刚才提到了水漾，是吧？哦，水漾在这儿。你是一个即将离职的检察官，我可以给你看。

0: 张姐，东平那份呢？在东平是公安局啊。我没对比，我看他干啥呀？你问得很好，是把这份拿到东平去，还是把东平那份拿到这儿来呢？把这份拿过去，让他们自己查自己。把那份拿过来，那就是省院对市院极其的不信任。 你是一个老检察官了，对吧？你觉得应该怎么办？喝口水啊！你看咱们处理问题啊，就像是看见海面上的一座冰山，浮在水面上的只是整个体积的1/5之一乃至1/10，我们不能只看到那海面上那个小角，是吧？我们更应该看到海平面以下的这一大部分。
1: 对，领导说的都对。
0: 很荣幸啊，就是走之前呢，我这还能听领导这么生动的一堂课，受教了。
2: 洪亮，
0: 你阴阳怪气的，倒点想说什么？有事儿说事儿，没事就走人。哎哎，等等等等等等，湘军同志，我倒是觉着洪亮同志在离职之前的这几句话最真诚。我希望你把话说完，也许我们下一步如何处理这个案件，你的话是最有价值的。
1: 张姐，那接下来我说这些话呢，如果您不打断，我就自动默认您同意了。首先，我的这份离职报告给您添麻烦了，再麻烦您帮我保存几天。 第二，孙专委，请你给我提供一份打好包的半年之内的乔振兴同志生前的银行流水和通话记录，明天早上之前必须给到我。我通知你，我要请个假，7天一天不能少，而且不许包含法定节假日。你要去哪儿？ 不要问我到哪里去，也不要管我，管好你自己。麻烦你亲自给周梅同志打个电话，你不管老乔将来咱怎么给人定性，咱不能让人家属寒了心。你跟人说等等算怎么回事？你就跟人说老乔的事情，我们没放弃，说出来这话能死啊！张姐。
0: 我走了，我呢现在就要让他们看看，11部不是吃干饭的，11部的检察官，哪怕说要离职了，我们也能遇佛杀佛，遇鬼杀鬼。我们要证明，首先我们不光是检察官，我们还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3: 一把快刀啊！

0: 没想到你跟孙局这么熟哈、啊，万海案你们配合的挺默契。哎，从你接手万海案以后，也就十天吧，
1: 公安那边就对张文京立案了，
0: 对吧？
2: 李典，我知道您心里怎么想的。对，我跟孙局配合的挺好，这么多年了，互相都非常信任。
3: 他们居然把乔总给换了，把我扮成了黑社会，换上来的就是刚刚那位姓谢的，不问青红皂白，上来以后就跟我说，如果你要是认罪认罚就可以轻判，如果你要是不认罪就让你把牢底坐穿，这是作为一名检察官应有的办案理念吗？
4: 我觉得张文京有问题，于是我就让孙局去查了查，他果然是有问题。
0: 这么多年都是怎么配合的？那万海案
1: 就说张文京案吧，张文京案咱们是不是没有尽到审查义务？
2: 审查的时候出现问题，退回公安补充侦查，这样的情况也不少见了。只是张文京的案子没有退回补充，主要是因为时间太紧了，光顾着配合了。哦，对了，李姐，你是觉得昨天饭局上大家关系好，你有点担心是不是？啊，说白了，我们的确是配合默契，这可是这么多年合作、监督、摸爬滚打在一起的磨合出来的默契。啊，当然，大家都不能有私利，
4: 互信程度、办案效率高，
2: 这可是咱们东平人民之福哎。您说是吗？
0: 咱们一起共事有18年了吧？从我们第一次进入市检察院，就是您带着我们，也算是我们的半个师傅。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在心里头复盘，你说是不是有先入为主、疑罪从有的问题啊？
2: 李姐，这话关起门来说说就行了。要我说，张文京的案子是扯了，警局长有瑕疵嘛，指导组有力压，哎，但不等于说对他的指控全都错了。昨天蓝书记怎么说的，您还记得吗？
4: 不要因为张文京影响到了万海案，
2: 要有大局思维嘛。
4: 伪造文书很有可能是万海团伙为了混淆办案人员视线，企图将罪行推脱到张文京一个人身上的一种手段。张文京态度反复，也很可能是内部利益分配不均造成。
5: 万海案其他的证据链都已经闭合，我们只要将张文京另案单独重查就好。
4: 把证据有瑕疵的张文京案剔除，单独审查。万海案证据链闭合没有问题，依然可以起诉。
0: 也别那么早下结论，那几处笔迹作假，万海说是他做的，你们又进一步核实了吗？钱波指使邵小燕诬陷万海，钱波的动机又是什么？你们查过吗？
2: 案子都到审判阶段了，瑕疵排除了就判了，难道这个时候我要没事找事吗？李天，这么多年了，大家联合办理案子，那真是数不胜数啊！同志们来往多些，关系好些，这不是人之常情吗？蓝书记惜才爱才，着眼东平的大局。哦，对，就是因为你万海案办得好，才让你上桌了。蓝书记多谨慎呐，你跟他还是亲戚呢，他不是也没有拉你进来吗？但是现在可不一样，蓝书记现在很看重你，任娟。

0: 李姐，等半天了吧？刚才临时加了个会。坐。
1: 那个李姐，您找我来有事儿啊？
0: 就是聊

我呢过几年就退休了，没福气呀、啊，要不然得跟着你吃香的喝辣的，多享受啊，是吧？

0: 是你长大了，叔不该打你，叔错了，叔给你赔个不是。行了，别跟鼠一般见识了，以后不打你了。后悔呀！你爸进去前儿，唯一嘱咐我一件事儿，就是要把你送出去。我真不该心软让你留下。
1: 我咋走？我一个人在外面，我爸在监狱，这么大个产业就给你了。
0: 你搁这待着又能咋的？
1: 我长大了，我能管事儿。
0: 是啊，你长大了。我们都老了，
2: 叔。
1: 我这两天一直做一个梦，就是弹琴的梦。我那天为什么戴墨镜？不是怕我爸看着我的伤，是因为我不敢正面看我爸一眼，直到他说：“来，你看看，你看我现在这样，你想变得和我一样吗？”我才看他第一眼，我就这么看着他，咋这样？头发全白了。才进去几年呀，怎么就老了20岁？我爸是我觉得东平最帅的男人，他怎么就这样？叔，我特别难受。
0: 你爸活这么大没说过软话，没跟谁低过头。
3: 哎，嫂子。
4: 哎，
3: 陈总说让你啥时候给安排安排，咱们一块儿啊去趟那个万章矿业，跟他们负责人见见。
4: 看你们时间呗。
3: 不不，别，一切听领导安排啊，我们随时待命。
4: 行，到咱们约啊。
3: 嗯。哎，嫂子，最近哥挺忙的呀，是不是他的那个检察长的任命要下来？
4: 可不是嘛，这还没转正呢。真要当上检察长以后，我估计我都见不着人了。
5: 望海无罪，我们不是黑社会，全都是诬陷。
6: 我没有任何机会可以发声，如果一直拖下去，他们会有更多的时间伪造证据，做假的文书材料。
7: 你住口！谁造假文书了？谁伪造证据了？
8: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一定要把我打成黑社会团伙成员？是谁在栽赃陷害我？为什么要栽赃陷害我？你弄清楚了吗？
9: 二次尸检这事儿，我给你们单位就你一个人打电话，你就给谢无非打电话，谢无非就……
10: 我们的确是配合默契。这可是这么多年合作、监督、摸爬滚打在一起的，磨合出来的默契。
11: 叔，我想问你个事儿啊，我还挺好奇。

0: 你说你和我爸当年咋发的家？哎，你给我讲讲我爸当年在东平有没有那么叱咤风云？
1: 厂儿，你出生前啊，咱万家已经日子都好了。你正经没遭过啥罪，我跟你爸那真是苦过来的。当年你爷爷奶奶走得早，你爸拉扯着我，可这铁道边上扒火车捡煤渣，那火车呼呼跑啊，屁大点孩子那咋扒呀？那真是有今天没明天。捡着捡着吧，手上有俩钱了，你爸说咱得跟人合伙挖矿，这又挖了几年吧，你爸觉得不行，咱得单干，这么多才有了万川矿业。你服我这辈子没服过人，我就服你爸。不是我跟你吹啊，咱万家风光那些年，你服我出去也是加个包横着走，逮谁我都不正眼看的。人家山炮王月远，那山炮50米以外看见我跑步过来立正，他得笑着叫万总好。
0: 真的假的？
1: 真的假的？你我能骗你呀？现在呢，没了，全没了。你爸进去了，咱家现在是虎落平阳被狗欺呀。
0: 叔，你给我讲这个故事啊，让我明白一个道理。万家有万家的魂儿，我爸靠捡煤渣打出来的万川矿业，我万朝守定，这个东平我肯定就不走了。哎呀，我想好了，还是要开采，我就不信那个矿业局能天天盯着我，明天就干。
2: 进来。哥，
3: 哎，
2: 他们让我问问你在干啥呢？
3: 啊，刚打了个电话。
2: 哦，刚刚。
3: 哎，等会儿，等会儿，正好有点事儿问你，坐。
2: 啊。
3: 冷冰棍。
4: 哥，
3: 坐。
2: 咋了，哥？
3: 那个，就是那天。乔振兴告别会的时候，谢鸿飞给你打电话，你俩聊啥呢？
2: 喂，
5: 省院要进行24事件。
2: 啥事件啊？
5: 省检察院派的指导组要对乔振兴的尸体进行24事件。
2: 应该是聊万海的事儿吧。我俩打电话能说啥呀？
3: 那你跟郑亚平说的怎么跟谢鸿飞和洪亮说的对不上了？
2: 是吗？
3: 是啊。
2: 嗨，哥，
3: 嗯，
2: 那段时间呢，我真的是太忙了，每天一堆电话。他郑亚平忽然这么一问，那我就随口一答，真没当回事儿。哥，谢主任被调查，不会是因为那通电话吧？
3: 你怎么知道他被查了？
2: 东平就这么大，咱都是搞法律的。
3: 你跟老谢什么时候认识的？认识多长时间了？
2: 哎呦， 得有挺多年的了。我在县检察院的时候跟他打过交道，你要说我们俩怎么认识的，时间太久，记不清了。白哥，
4: 嗯，
2: 你问这些干啥呀？
4: 这不是要升检察长了吗？组织上还是要对我进行一下考察。
2: 嗯，我懂。
6: 开饭啦！大少爷、小少爷们，请坐席。
2: 我先过去。
7: 哎，李健，
8: 关主任，帮我约一下监狱的时间，我想见一下万海。
7: 见万海？啥时候？
8: 越快越好。
7: 好的，我马上办。哎，李健，你怎么突然想起见万海？是他的案子？
8: 别瞎猜，明天能去最好。
7: 好的，李健，马上办。

0: 谁啊？谁啊？
1: 表现不错。
0: 哎，我问你谁呢？
1: 小群群。
0: 什么情况？
1: 老孙，项群。
2: 侯亮，你要的东西准备好了。
0: 你说你一个马上要离开的人了，每天工作至于这么多吗？
1: 又不是要离开人世了，生命不息，工作不止呗。再说能力这么强，领导舍不得要走了，总得说最后再使唤使唤，也可以理解。
0: 那他这是又给你安排新任务了？
1: 小梅来了。
0: 啊？
3: 老惨。
0: 这案子不是已经定性了吗？那老孙找你是让你去安抚一下他？台州还是东平啊？
3: 东平。
0: 行，我不问了。你去吧。
1: 这么痛快答应了，有什么陷阱？
0: 小梅跟咱们什么关系啊？你于公于私都该去一趟。但我提醒你一句啊，你去了之后多动脑子，少说话。明天早上给小远发个信息说一声，你可抓点紧啊，北京的工作再拖就拖黄了。
1: 救命！
0: 喷过了，喷过了。
1: 我喷
0: 你，你给你自己喷。哎，行了，哎，贵。
1: 加个班，嗯。

0: 淮安呢？
1: 喂，洪老师，乔振兴生前打钱的对象龚小志，我已经调查清楚了。
2: 22岁，未婚，现在在做外卖员。我一会儿把他的电话跟地址发给你啊。
1: 好。对了，还有那个杨静，他是东平市
2: 开发区分局的刑警。乔振兴生前总是在给他打电话，是不是他还在调查万海案啊？
0: 知道了。
3: 那个开工之前啊，跟大伙聊两句。最近倒春寒啊，你如果一旦送餐晚了，餐肯定凉。你愿意吃凉饭吗？对吧？顾客肯定投诉或者差评，好吧？哎，那个还有一个，路滑注意安全。你要真摔了，餐就洒了，洒了顾客拿到餐就是差评。我干什么呢？我说半天说谁呢，大哥呀？啊？

0: 昨天你一共下几单？让顾客投诉8单，晚了，你给人赔个礼道个歉。你说你一天拿了个驴脸给谁看的？你爹死娘嫁人了，你给有爹生没爹叫个东西。
1: 爸，
0: 你给我来意思了？
1: 好了，
0: 说你不服是吧？我整不了你。
1: 快，
2: 小心，小心
0: 啊！开工了，开工。有能耐啊，
1: 小子，
0: 多跑两单，别跟我较劲去。谁呀、啊？
3: 是龚小志先生吗？
0: 说，
4: 是我。嘿，
3: 我能不能问你点事儿，耽误点时间？
0: 我现在最不能耽误的就是时间，其他随便。

0: 首长，能不能这次在不耽误你的时间的情况下，给你跪点事儿啊？
1: 说，
0: 乔振兴，你认不认识？
1: 谁？
0: 乔振兴，不认识。他不跟你打过钱吗？你咋能不认识呢？
1: 你谁呀？
0: 我的哥们儿，是不是跟你打过钱？
1: 跟你有关系吗？

0: 哎，我不是想跟你要钱，我想问问他为啥给你钱啊？
1: 你不是他哥们吗？
0: 我是
1: 找我干嘛？你自己问他去。
2: 工作这么多年了，徒弟都带了好几个了，我你起码没长长。
1: 师傅，你家电梯咋不动了？
2: 没听物业通知啊，全小区都停电了。
1: 那那边那栋呢？
2: 全小区停电，听不懂人话。
1: 不是你，我这两个外卖，一个16楼，一个20楼，你停电
2: 咋的？我帮你送啊。
0: 哎哎哎！我喊说话。
1: 行，你不是请我办事吗？一个16楼，一个20楼，你选吧。别，你选20楼的吧，就旁边那栋。快快，别闪了。
0: 这你都，哎，

0: 素质好，气质佳，跑得快，态度甜，因为向领导打赏5块钱。你问我那个事儿，别问我。你去个地方，站前街丽人美甲店，找个老娘们儿。
1: 谁？
0: 王丽。
1: 很亲。

0: 我瞅啥？
1: 找人。
0: 找谁啊？
1: 美甲王丽。
0: 你怎么找对人了？我叫王丽。
1: 哦，你好，你好，
0: 来来来来来来，来的够早的，吃包子吧。
1: 嗯，不。
0: 来，你们开始吧。
2: 哎呦，你好，你好，你好。
0: 哎呦，死了。
1: 谁死了？
0: 你这个死皮太死了。啊、我呀给你免费做一次去死皮。
1: 不
0: 我这可以给你打折，但是关键要看你是谁介绍来的。
1: 我还真是人介绍过来的，叫小智。
0: 因为我认识小智那可多。哪个呀？
1: 龚小智。
0: 出去，出去。
1: 我来问你事儿。
0: 我不知道，
1: 我还没说什么。
0: 你问什么我也不知道。
1: 这个龚小智，
0: 我跟你说话怎么不听啊？哎，你提他还好，提他我啥也不知道。你走，个瘪犊子玩意儿，姓龚，他咋不姓母啊？自己的爹妈都不认，你去问他是不是姓孙，问完再说。

0: 谢谢啊，
1: 万海，我是东平市人民检察院办公室主任郭文博。幸会。
0: 这位是呢，我们东平市人民检察院。认识。法庭上，是他给我念的起诉书，那家那么老厚一摞子，辛苦您了哈。你说能让李大检察长给我当公诉人，你说我这是何德何能，三生有幸啊！ 二位今天咋到我这儿来了呢？是想看我改造的如何，还是回访啊？你说要不然人家能当上检察长呢，任劳任怨，尽忠。
1: 万海，注意你的态度。
0: 是，报告领导，那个我在这里边积极配合改造，接受教育。我减刑的事儿是不是有眉目了？
2: 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我个人认为办得不彻底。他还想咋彻底呀？这判了10年10个月了，再彻底就无期了。在你开庭第一天，张文京就喊：“万海无罪，我们不是黑社会，我们是被冤枉的。” 那是不是说东平公检法系统有黑恶势力的保护伞？两年，两年你都没有认罪，可乔振兴被撤下来之后，你就认了，为什么？
0: 你是怎么看待谢鸿飞还有乔振兴这两位检察官的？您瞅您问的这二位，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们应该是你的团队的人吧？那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您应该比我更清楚啊！问得着我吗？乔振兴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不妄加评判。 但是我觉得这个人挺蠢的，如果说他是保护伞的话，能把自己保护死了，那也挺绝的。张文京，说句实话，是乔振兴检察官和张文京替我讨了2年的公道。一开始我是相信司法的公平正义的，所以我才扛了2年呢。可后来呢，乔振兴给换了。 换成了您刚才说的另外一位谢鸿飞检察官，他觉得我这案子拖的时间太长了，跟我说能不能换一。

位律师，我说我律师挺好的，为什么要换呢？他没搭理我。没成想过了几天，张文金也就是我的律师变成了黑社会同伙了。再没过几天，乔振兴死了。震撼啊，李检察长不得不服啊。但再说回来，谢鸿飞检察官，人家也算是苦口婆心了吧，跟我讲法律，讲公平，讲正义。我想讲的是啥呀？后来搞明白了，交换吗？只要我认罪伏法，他就能帮我立功减刑，互惠互利啊。这就是你们口口声声说的司法的公平正义。

0: 请教一个问题啊，我现在帮人采个水样，之前那个要对比的样本呢是冬天结冰的时候在河面上取的，你现在开春冰都化了，你觉得这个对比数据可用度高吗？
1: 如果说活水啊，冰化了以后两岸生态都发生变化，水里的微生物和菌群的种类数量都会不一样，所以啊这水样价值不大。
0: 好嘞，明了。
2: 这还有意义吗？

0: 没事吧？还真有个事儿。东平公安局开发区分局有没有一个警官叫杨静？杨静？嗯。哎，洪亮，是吧？ 从海州过来的，
1: 是，
0: 指导组的，
1: 是，解散的。
0: 你们怎么知道我跟小振兴通过电话？还是挺久以前的事儿了。

0: 我是宋希，欢迎收看电视剧《以法之名》，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这扇门乔主任也进来过，我们不仅通过话还见过面。
2: 我要复盘。
3: 复盘？那为什么要查王玉呢？
2: 我掌握了一部分证据。
4: 咱天龙集团可以以注资的形式进入，
5: 我只有全盘收购，我才能全情投入啊。
6: 这个矿是我的，老子不卖。
7: 看来今天这事儿谈不成了，走吧。
6: 不卖。
8: 小狐狸，
6: 我不卖。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1: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打印机、新音筒。看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7: 老师，谢谢，
18: 应该的。
1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8: 应该的。
19: 是朴素的诚信。
17: 这个怎么了？
21: 这样吧，我画给您。
19: 是用。

0: 心的服务。
1: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1: 应该的。
3: 好了好了，哎，我们慢慢慢慢聊好不好？
1: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4: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
6: 么样？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点干嘛？
8: 受不了吧？
9: 孝女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10: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的就是戏比天大。
1: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2: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地装了戏。
3: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4: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2: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5: 我自愿同族谱出名。
6: 这个家真娘接了。这个女子不能是莫的。
7: 你可吃得了这苦？
8: 动手！
6: 干什么？
4: 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9: 一个人对莫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2: 只管做自己想做的就好。
6: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2: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7: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6: 莫愁，走吧爷。
1: 江默作为一生挚爷，同荣辱，不存亡。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 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东平公安局开发区分局有没有一个警官叫杨静？
1: 杨静？
0: 嗯。
2: 哦，知道。
0: 你脸咋红了？
1: 我脸红了。
2: 太晒了。
0: 哥，生前跟这人联系过几次？
1: 他知道我跟杨。我哥找他干啥的呀？
0: 我哪知道啊？所以我想问问他，当面能安排吗？
1: 这事儿你放心啊，只要我在，你问他啥他说啥。
3: 你先出去。
1: 啊？
3: 请你先出去。
1: 为啥让我先出去啊？
3: 你在这儿，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0: 洪亮是吧？
1: 是。
0: 从海州过来的。
1: 是。
0: 指导组的。
1: 是。解散
0: 了。你们怎么知道我跟乔振兴通过电话？还是挺久以前的事儿了，给我上手段了。那就是对乔振兴上手段了。
1: 我呢，确实是说通过我们单位的领导拿到了乔振兴生前很久一段时间的这个通话记录，合规合法。
0: 你们指导组都解散了，还查这干啥呀？
1: 不是指导组的事儿。
0: 那你个人查这干啥呀？
1: 我就好奇，我这人比较八卦，行吧？
0: 出去！我这人不负责八卦。

我是乔振兴的好朋友，他走得不明不白，我确实心有不甘。我想知道有什么事是他没完成的，看看我能不能帮他完成。我想知道有什么心愿是他没了却的，我想帮他了却。

0: 我爸，我妈。我妈身体一直不大好，前几年走了。
1: 太不行。
0: 我爸走得早，他是被人用枪打死的。
1: 不方便问一下，从事什么职业的？
0: 会计，
1: 姓啥呀？
0: 当年有人来财务室抢钱吧，
1: 结果呢？人抓住了吗？
0: 没几天就抓住，主犯死刑，一级执行。我爸走的时候我还小，那年我12岁。
1: 那得是10多年前，哪一年啊？
0: 13年前。
1: 小杨，我方便问一下，说你爸那个时候生前是在哪个单位财务室？
0: 万川矿业，就是万海的那个矿。
2: 明白了，你爸是13年前万川矿业131枪击案被跳弹击伤，最后不幸逝世的那个杨会计。
0: 对。
1: 所以老乔到你家是来看你爸来了。还是他来问这个案，这个案子是铁案呐。乔振兴主任在这儿，他还跟你说啥了吗？
0: 那天，他就上了一炷香。

我错了，我错了。后来他专门给我打了个电话，让我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任何人，尤其是秦风。他说他还会来找我的，后来就死了。

0: 为什么？
1: 上次不是说了吗？我要复盘。
0: 复盘？
1: 嗯。
0: 那为什么要查王玉呢？如果调取他4年的通话记录，这可是要被记录在案的呀。
1: 你走程序。

0: 去，我批。
1: 李健，什么理由呢？案子都判了呀。
0: 我要抗诉。

0: 这边。
1: 刘主任，辛苦。哎呦，
2: 哎，刘主任，
3: 我介绍一下啊，这位是万川矿业的万红万总，这位是天龙集团的陈胜龙陈总。
1: 陈总，
2: 万总，终于见面了，
1: 久仰。啊，领导们时间宝贵，陈总，咱一部这边，我给您介绍一下矿区。您看啊，首先映入眼帘的这片区域呢，俗称叫堆场。这矿啊，采上来处理完就搁这儿，然后呢，车来从这儿运走。我跟你说，前几年呢，这地方24小时轮流转，灯火通明的。
2: 哎，这一看就很久没开工了哈。
1: 哎，这可不咋的嘛。这不刘主任把您带来了吗？咱就希望能把这个现状改变，希望咱们能合作成功哈。陈总，咱一部里边，我给您介绍矿区内部环境。陈总，您留神脚下啊。
4: 跟上。
1: 咱这矿可惜就可惜在这几年不让开工停工啊，这要是正常运转起来，那刘主任知道咱这矿当年的产量嗷嗷的在东平，
4: 是
1: 真的。
2: 你这个设备都停了3年了吧，还能用吗？
1: 咋不能用呢？我跟你说啊，咱这套设备当年呢都是花了大价钱买的，
4: 来
1: 稍微调试正常使用没问题。
4: 来，给我你这个，
1: 来，你这边请。

0: 您稍等啊。
1: 宣布一下啊，131枪击案，我们决定成立专案审查组，由谢鸿飞同志担任组长。你们仨是组员。注意啊，这是一起备受瞩目的枪击杀人案，交到你们手上，第一信任，第二是考验，这也是你们作为检察官相对独立经办的第一起专案。希望你们不要辜负组织对你们的信任。
0: 这是您的请柬，
2: 谢谢。
0: 给咱们看。

0: 我爸，他是被人用枪打死的。
1: 起来。
2: 谢谢司机。
1: 你点一下。
2: 来。
1: 来，这里还需要您签个字。哎。
2: 老杨啊，
3: 嗯，
2: 晚上喝点啊，我请。
3: 哟，我今天可不行啊，今天这矿工下矿下的晚，这会儿还在洗澡呢，我等着发工资呢。
2: 那等会儿你不就完了呗？

0: 根据公安机关的调查，犯罪嫌疑人孙一虎和王大勇都是无业游民。13年前的1月31日晚，孙一虎伙同王大勇到万川矿业财务室进行抢劫，当场造成2人死亡1人重伤，后因抢救无效死亡。
1: 本院认为上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被告人供认不讳，其罪行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破坏社会秩序，判处孙一虎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孙一虎，你还有什么遗言吗？

0: 子办错了，孙一虎可能不是主犯。
1: 姓龚，他咋不姓母啊？自己的爹妈都不认，你去问他是不是姓孙。
2: 我相信啊，只要你们双方能够达成合作，这个企业一定可以走出困境，扭亏为盈。万总，您表个态吧。
3: 哦，好。那既然领导让我表态，我呢就简单的表达一下我对咱们这次合作的一些想法。我是这么考虑的，咱天龙集团呢可以以注资的形式进入，我们呢适当的释放一些股权。至于这个释放比例和你们注资的金额啊，咱们可以坐下来慢慢再谈，但是有个前提，就是我们必须得绝对控股。哎，陈总，这就是我对咱们合作的一个基本的想法，您看。
2: 陈总，您有什么想法？
0: 刘晨，我这边呢，我只有全盘收购，我才能全情投入啊。
2: 那万总，您看看您这边。
3: 陈总的意思是要全资收购，这个恐怕困难。它不是钱的问题，不是价格的问题，因为你也知道，咱这矿是个家族企业。
4: 里面的人听好了，我姓万，叫万长，这个矿是我的，老子不卖。万红，
5: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诸位，
4: 你给老子滚出来！万红，老子是不是跟你学的？这个矿。你这个人别给我滚出来，
5: 看来今天这事儿谈不成，走吧。
4: 你老子滚下来。
6: 哎，安主任，你干什么玩意儿啊？你
4: 我是不是跟你说过
6: 你这边干啥玩意儿呢？
4: 关红，我是不是跟你说了，这个矿老子能把它夺命？你们他妈谁呀？我告诉你们，我姓关，叫万朝，这个矿老子不卖。你他妈笑什么笑？你谁呀？我告诉你，这个矿老子不卖。
6: 你出手了，
4: 不卖，
6: 到屋里去。
4: 我不卖。
5: 刘主任，刘主任，不好意思啊，刘主任，刘主任，实在是不好意思。
7: 刘主任，咱们约个时间重新再谈吧。您哪天有时间，随时给我打电话，刘主任。
5: 主任。

0: 老师，
1: 咋又是你？你本不姓龚，姓孙是吧？你要找那王丽是你妈，你爸孙一虎，对吗？
2: 你爸孙一虎，你全家孙一虎，也那么狠孙一虎啊？
1: 告诉你说，孙虎有可能不是杀人犯。那愿意承认自己姓孙吗？那给你打款那个乔振兴啊，是个检察官，我跟他一样，我也是。他死的。
3: 他死之前一直在查131强奸，他觉得你爸可能不是杀人犯，所以我问的事儿呢。

0: 跟他有关，你愿意帮我这忙吗？
1: 下次你再过来改一下。
2: 谢谢老板。
1: 啊，好，再见啊。你干嘛来了？你是把他给带来啥意思啊？你来干嘛？赶紧走走走。
3: 王丽，我今天来就问你一个问题，孙玉虎是不是杀人犯？
1: 你啥意思啊？你是不是也是个检察官啊？你还让不让我过日子？
3: 我最后一次问你，他到底是不是杀人犯？

0: 对不起你，是妈的错。
1: 当年厂里效益不好，孙一虎早早就从厂里离开了，
2: 现在不好干嘛，
1: 就做一些散活勉强糊口。
3: 虎哥，
4: 大友哥，你咋来了呀？
3: 走，跟我吃饭去。
4: 走走走。哎，我东西咋办？
3: 别管了。
1: 孙一虎有个发小叫王大友，经常来找他，两人在一起整天游手好闲。
3: 最后一瓶，最后一瓶。
5: 赶紧的，赶紧的。
3: 哥，从小你就带着我玩呢，这以后有啥挣钱的活你就都带带我呗。
6: 干啥都行啊。
3: 干啥都行。
6: 杀人敢不敢？

0: 咋了哥？我。宋凯。那我。你要咋了呀？媳妇儿，
1: 我出去一趟。
0: 哎，你大晚上往哪儿跑啊？
2: 那一回，孙一虎走了好几天才回来，
0: 心里不跟我跟儿子。
3: 那么多私电话，为什么不接啊？你指人很着急啊！看来安琪占领20万，我杀人了，记住，谁卖你都说不知道，千万别提这些钱的事。我活不了多久，我要不替王大友顶罪，他们不会放过我们全家。
4: 反正也是一死，拿我这条烂命替王大友顶罪，换这20万，也算是没白死。你呀，拿着这些钱，带好咱儿子。我想找个别人家了，其实我也没意见。但你千万挑个对咱儿子好，
3: 你跟儿子要好。
0: 你爸的命啊，就这样。他胆小，杀鸡都不敢。开枪杀人的，肯定是王大勇。你爸，就是被他们逼着顶的罪。

你爸死了以后，我就拿着那笔钱去南方做生意。我没有想到会被骗了个精光。我没有脸再见你。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我就是想再多挣点，让咱。

娘俩过得好点。我这两年开着这小店稍微缓了点，我去找你吧，你也不认我，这心里头也不好受。小芝，就算你一辈子都不理我也没关系，今天你留下来吃顿饭吧。

0: 当年有两个警察也来医院问我爸，我爸好像和他们说了啥。巧的是，我穿了这身衣服见过他。
1: 我还见过？谁呀？
0: 年纪大点的，姓马，现在是第二监狱的监狱长。
1: 马重阳啊？
0: 对。
1: 另一个呢？
0: 刚才被轰出去的那个。

0: 马老师，马老师，对不起，你先别激动，我确实不想跟你说 U 盘和举报信的事儿，但是我说的还是关于老乔的事儿。
1: 你说。
2: 我想跟您打听一个旧案。13年前，万川矿业财务室131抢劫案，
3: 你有印象吗？
1: 你查到什么了？
2: 当时死刑立即执行的那个人叫孙勇，我找到他的家属，今天见的。
3: 他老婆王丽说，他们怎么都觉得应该不是孙勇干的枪。
2: 马老师，
1: 老乔找过
2: 我。啊，
1: 既然你已经查到这个地步了，你应该知道，出现场的不止我一个人，还有一个
2: 秦峰。
3: 对，他比我更清楚。你可以去问他。
2: 马老师，您说这个比你清楚是清楚在？
3: 我想说的是，
1: 13年前因为这个案子，我离开了公安，和秦峰也再没见过面。你去问他吧。

0: 行吧，行吧，你啥意思啊？
1: 这字我签不了。
0: 你怎么签不了啊？
1: 你说了，我就是签不了。
0: 不是你说的，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不能草草结案吗？这材料交上去，上面可以重新审啊！把字签了，把字签了。
1: 我已经被调离了，
0: 你要是想签，你就上这边自己反映。别喊上我，我要一个人能反映，我就不会在这求你了。这是咱俩一起出的现场，你必须把字签了。
1: 你个怂货，你临阵脱逃，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你怎么去面对受害者家属？你宣誓的誓词你都忘了吗？你配合这些警察吗？你配当警察吗？

0: 咱俩聊天，不至于找这么浪漫的地方啊。
1: 我想跟你八卦一个
2: 浪漫的事儿。
0: 啥事儿啊？
3: 你跟你那个小女朋友咋样
0: 了？哥，这话你可不能瞎说啊。
3: 嗯，
0: 啥女朋友啊？没到哪一步呢。
3: 你都38了，你到88再跟人到那步吗？
0: 我倒想28呢，时间还允许吧。
3: 嗯，
0: 每次跟他想说点啥，我感觉心里好像跟我隔着似的。
1: 小杨静父母你见了没有呢？
0: 没呢呗。每次就我想把这个话头子往那儿引一下子，人家根本就不接这茬儿。
1: 嗯，
0: 我有啥辙呀？
1: 那杨正你认识吗？
0: 谁？
1: 杨正，穆易阳，正直的正，杨正，见过
0: 吗？名儿我听着挺熟的。
1: 嗯，
0: 应该没见过。
1: 嗯，再想想，杨正，见过还是没见过？
0: 我见过吗？
1: 没见过吗？
4: 13年前，万川矿业财务室，杨正，
1: 见过还是没见过？
5: 什么人开车？开车了吗？坚持住，打幺零了。
1: 杨正，杨正。

13年之后，你哥又查了这个131案。

0: 哥查这样的可查呀？你不知道，我当然不知道。你哥当时呢，查了仨人，杨静、孙一虎那个矮个的、开枪的，他的家属，我的儿子，有他老婆叫王丽。嗯，那你说你哥为啥要查他们仨？就说这案子到底有啥不对劲的地方？
1: 哥，这事儿我肯定不知道。这事儿你得问孙飞，就是大当时是这个刑侦大队大队长。现在是这个分局的副局长，
0: 孙飞
2: 啊，
0: 孙飞。但你哥特别奇怪，你哥把孙飞给让过去了，好像他自己查的。那所以呢，我就沿着你哥的这条路，我查了一遍，我查了孙一虎的儿子，我查了孙一虎的老婆王丽，我也查了。就是你猜他们仨给了我一个啥反馈？
1: 啥反馈？
0: 他们仨都觉得呀，就这个案子可能判错了。那个矮个的孙一虎好像不是开枪的杀人犯，好像开枪是那个高个叫王大勇。你觉得呢？
1: 我哪知道这事儿啊？
0: 当时是第一波到现场的民警，是吧？
1: 是啊，是我们当时那个派出所的副所长把中央带过去的。

0: 在哪儿呢？
1: 在上面。
0: 上面是吧？
2: 在这里面。
1: 怎么了？警察来了！警察来了！
3: 打幺二零。
1: 那你干什么？打幺二零！
0: 幺二零吧，这是汶川矿业，有三个人中枪。
1: 你还行吗？把毛巾给我，捂着。
4: 我当时刚进派出所不久，我就看一地的血，然后唯一活着的就是这个杨正。
5: 所以你看着杨正，就当时。
4: 对呀、啊。
5: 你看着杨正几次？
4: 两次啊。
5: 哪两次？
4: 就一次在案发现场。
5: 案发现场啊。
2: 第二次？
4: 第二次去 ICU 了吗？想做个笔录。
5: 笔录他说啥呢？
4: 戴森又他能说啥呀？这说不出话来。
5: 所以你见杨正几次？
4: 两次了。
5: 两次。
4: 哥，我确定我就看你两次。
5: 两。我今天到这儿来就是来问你点实话，说你哥死之前一直在查这个131案，所以你有啥关于131案的疑点你可以跟我说。
4: 不是，哥，你到底啥意思、
5: 啊、我没啥意思，这儿很安全。
4: 不是，你是觉得你
5: 我信任你吗？如果你有什么漏的你可以现在
4: 我没有漏的，我就看你两次。你
5: 我身上没有录音设备，
4: 我就让我信任
5: 你。你咋就不能跟我说这儿？
4: 咱俩别绕了行吗？
1: 你到底想跟我说？你想
6: 有人听说你后来又去了医院看杨正，
1: 有没有这

0: 但是他死了呀，哥！啊，他死了，死了不能算呀！我只要饶了这一次，而且
1: 你给我说，王八蛋！13年前你说，现在还说，你想说到哪天？
0: 马索，
1: 别叫我马索，你不配！

0: 说，还漏了什么？我没漏上来。我替你捋，出到现场，我们问杨正，一共几个人？他怎么说的？说，
1: 什么人开的枪？看清了吗？没看清，他戴什么眼镜？几个人？
2: 体貌特征，一个高的，一个矮的，谁开的枪？
3: 高的开的枪。
1: 矮的呢？
2: 矮的再放放。
4: 你看看这里啊，看仔细了。
1: 前方。
2: 啊对，这个地方一定要去。
5: 那咱们找我去。
2: 确认无误之后，然后你跟我说一下。
5: 哎。
1: 你可真分局这效率啊，就是高。你别高兴得太早，他们现在认定的凶手叫孙一虎，公孙旺峰的从犯叫王大勇。有啥问题吗？
5: 孙一虎有几米七，王大勇倒是个细高条，一米八。
1: 啊？
5: 不对，
1: 杨正不当时跟咱说那枪手是那高个的，王那从犯是那矮个的吗？这不反了吗？
6: 许志，你得跟领导反映一下，他们分局这案子可能查错了。这人家分局刑侦支队的事儿，你跟这瞎掺和什么？
7: 我没想掺和呀，但也不能查错了呀。我们问了你杨正两次，他都说是那高个的，我们不能记错吧？再说了，马总也在，他也能作证啊。
6: 喂。
7: 孙队啊，
8: 哎，许志，
7: 是这样啊，我们接到一些群众的反映啊，关于幺三幺案的，就是咱们这个枪手啊，好像体貌特征上边有点出入。
8: 您说的这个出入，许志，您看您能不能具体的说一说？这样的话，我去核实一下。
7: 这个被害人指出来，这个枪手啊，好像是个大个子，咱们这个嫌疑犯孙一虎应该是个小个子吧？
8: 您说的这个提供信息的被害人，是不是杨正呢？
9: 许直是这样的，之前我们向他询问的时候，他可不是这么讲的。至于他为什么改口，我得去核实一下，然后再向您做汇报。
7: 哎，好好好，辛苦啊！
9: 等等吧，说警情通报有误的是你。 拉我去医院再次问杨正的是你，说去向许知汇报的还是你，那我写报告让你签字，你为什么不签？
10: 你为什么不？

0: 我是演员李光洁，欢迎收看电视剧《以法之名》，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你拿了这套房子就会授人以柄，甚至有可能会职务犯罪，你明白吗？
2: 我这买套房我都职务犯罪了，我又不是没给钱。
3: 怎么办？明天一上班我就要把这份东西交给李仁俊。
4: 到底是谁要告万海？是王玉，如果出了问题也是找他，查不到你，查不到我的。
5: 从犯王大勇判处有期徒刑17年，服刑期间确诊肝癌，保外就医1年后去世。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陈李济四百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药丸传承陈李济四百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泻药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

0: 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今时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今时探文明》，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3: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4: 我操，受罚你。
2: 江诺作为一生志业，同如我不存亡。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

0: 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秀发损伤很难修护，谁说不可以？潘婷3分钟奇迹护发素 ，Pro V 护发配方，修护累积损伤。潘婷3分钟奇迹修护家族。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尝尝，好吃吗？没舍得吃，壮阳，大补。
1: 不，我不需要再壮阳了，我阳已经够壮的了。你还想让我去男科啊？你缺不缺德呀？你是不是嫌得难受？你要嫌得难受，咱俩支个场子打一架行不行？你搜出去怎么那么多呢？你
2: 这娘俩批斗了我一天，
1: 你活该。你这个酒，
2: 好酒，配好肉。
0: 石哥，我跟你说，我们今天就和为贵，不动气啊，别等见面就打。
1: 打你也打不过我，你这斗嘴能占点便宜，大老李在，你便宜都占不到。
3: 谁说坏话呢？
2: 不，你大老李，你能不能不偷偷摸摸跟偷鸡似的？你能不能大大方方进来以后啊？
3: 那我们家秀琴跟我约法三章，除了加班必须在家吃晚饭啊。今天又赶到轮休，没办法，所以每次我在家都假模假式爬两口就往这跑。我这种积极主动参与的这精神，你们俩得表扬我才对。
1: 我给你发奖状，
2: 我给你带小红花，你回去吧。
1: 对，
3: 哎，你说我这点儿多寸，
0: 给我十。

0: 吃疙瘩，你尝一块就行了。
1: 他不能吃了，再吃又去男科了。
2: 你也堵不住你的嘴，是不是？
3: 大老李家教好，秀琴给他约法三章，咱们今天能不能也约法三章一下？嗯，咱们就是喝酒吃肉，咱们聊点高兴的事，乐乐呵呵，行不行？
0: 好。
4: 什么约法三章啊？就你们三个不正经的老东西，约什么法呀？
5: 我是说归说，
4: 我还给你们做下酒菜。真是，旺财，你怎么又来了？是不是还得再加个菜呀？
5: 这下酒菜啊，还是得给你们做。
4: 我呀，就应该把菜留下来，留给我儿子吃。
1: 嫂子，你儿子什么点生的？哎呦，那边人太厉害了！我说
2: 一边去，别滚一边去。什么你儿子？是我儿子，中间是你半个儿子。
4: 行行行，一个女婿半个儿，半个儿子行了吧？
2: 行了，别说话了，你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万载这话你踩着他驴尾巴，他不又急眼了吗？
4: 你冲我喊什么？喊什么呀？我还一肚子气呢，江万祥。哎，我可真服了你了，你怎么那么缺德呀？你把我整医院丢人现眼不说，到时候还跟我发脾气，你好意思吗？
2: 怎么叫我缺德呢？馊主意是立本出的，我不是一样在医院里边里外不是人，这觉得丢人吗？回去被我儿子数了一顿。
0: 不，师哥说好了，和为贵，和为贵，
2: 这事儿不怪师哥，都怪我，怪我。
4: 行了，不跟你一般见识，
2: 我还懒得跟老娘们吵架呢。
0: 师哥，你说正事儿啊，我知道你着急。但是你现在吧，毕竟有个外孙子了，你再生个孙子呢，锦上添花。师哥，你说我跟彩莲呢，小刚都那么大了，我连个外孙子都没有。师哥，其实我们比你更急呀。
6: 师哥，
2: 丽本啊，你要这么说我就理解了，真的，对不住了，丽本啊，对不住了，彩莲啊，对不住了，对不住了啊。
4: 哟。江万祥，你也会说软话呀？
2: 别说话，师哥了，喝酒。我不跟你喝。
0: 我今天呢，请你来呢，第一呢，向你赔礼道歉；二呢，是我们公司来商量一下金枝和家宝生下一代的问题。
2: 那你说，
0: 现在形势是非常严峻的，我们现在要对俩孩子要加大宣传力度。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啊！把要孩子的重要性跟他们说清楚。嗯，
4: 你看，我们立本啊，说话就是有水平
2: 啊。啊，
4: 不比你们俩有水平啊？
2: 彩莲啊，你现在这个捧臭脚的水平已经超过了立本了。
0: 师哥呀，我们都老了，等不及了，再等一下得等到猴年马月，你说是不是？
2: 嗯。
4: 就是啊，对，立本说的对。
2: 哎呀，不行了，你这酒，大老李啊，
1: 啊，
2: 扶我进去，你一会儿上头了。
1: 哎呦，这怎么的了这是？
2: 哎呦，
1: 啊，
2: 脚都麻了。
1: 哎呦，哎呦，您慢点，慢点，慢点。哎呦，您慢点，嘿，嘿。
0: 这装的。把自己弄得跟皇上似的，你说你也是，
7: 他就是个病人，你跟他喊什么呀？
4: 还不是因为你吗？
1: 立本，这老倔啊，躺得可安详了，我都想给他鞠躬了。
7: 你怎么那么缺德？哎呀，
0: 说了半天，完全跟牛弹琴。
4: 我们不听着呢吗？
1: 这不还有我呢吗？
0: 我说给他听，你们听有什么用？
5: 我看师哥呀，他心思也挺重的，真是挺可怜的。
0: 心是重什么重？就是喝醉了。
7: 把菜放起来。
1: 我没吃呢。
8: 到底出什么事儿了？你说话呀，玉华。你要是再不说的话，回去告诉爸了。
9: 哎，姐，你千万别告诉爸。杨月变了，她变得像大脚婆婆似的，像黄世仁他妈，专掐我，掐了我又不许我跟别人说。那天，
8: 这是不是他打的？ 是不是？

0: 那天我向他反抗，他就把我胳膊也掐紫了。那一个晚上折磨我好多次，我不愿意，他就掐我。
1: 他是个变态啊，他这是在虐待你啊，玉华。
0: 他一会儿打骂，一会儿哄我，他就是个魔鬼。姐，我该怎么办呢？
1: 分开，你绝对不可以跟这个人继续过下去。
0: 我恨他，但那过后又像没事一样的哄我，跟我说些甜言蜜语。我，
1: 玉华，你听姐的，这种打人的男人，他打你一次，就会有两次、三次、无数次。这件事儿，咱们绝对不能容忍。你放心，有姐呢，姐不会让你受委屈的。
0: 那，姐，那不你就教训他一次，但你只能吓唬吓唬他，千万不能打他。他现在已经是个厂长了。
1: 玉华，他这么欺负你，你还考虑他？你到底是爱他还是恨他呀？
0: 我不知道。
2: 走吧，我们先走了啊，
3: 再见。
2: 走了，再见。
3: 走吧，
2: 一起走吧。
3: 好啊。
4: 哎，妈，您看，右边第一个就是小刚。
1: 啊！哎呦！
2: 哎，你们看，这车咱们见过了。
1: 都长这么大了，跟你小时候一样。哎，我去看看、啊。
4: 哎，妈，哎，妈，你干什么？
5: 稍安勿躁。
4: 妈，您不想这辈子都见不着您孙子了吧？
1: 这叫什么奶奶呀！我眼看着自己的大孙子都不能出去找他。

0: 大睡觉就跟个小孩似的，跟你一样一样的。
1: 是吗？
0: 你睡觉就跟个孩子似的。

0: 英华。
1: 杨叔。
0: 哎。
1: 我来找。
0: 你别说了。我带你去。来。
2: 敲门了吗？你就往里进。
0: 啊。杨厂长。有人找您。
2: 谁找我呀？大姐啊，您怎么来了呀？大姐，你进来坐，进来坐。
0: 我给客人倒点水。
2: 哎，用不着你，你赶紧出去。
0: 哎，
2: 大姐，别站着，来坐坐坐。
3: 坐吧。
2: 不是，大姐，您这是
3: 坐过去。这办公室不错呀，是不是觉得自己当上厂长了，就可以嫌弃我妹了，是吧？
2: 大姐啊，您这话从哪说起啊？我跟玉华，我们俩挺好的。
3: 怎么好了？你觉得好，我妹她觉得好吗？

0: 我不能再让他欺负我妹，我受不了。大姐啊，您这就冤枉我了。你看我这好不容易娶了个媳妇儿，疼她爱她，我还来不及了，我怎么可能欺负她？您放心，大姐，我肯定把玉华放在手心里，我捧着她。
1: 你放屁！
2: 她手上那些伤怎么回事？
0: 大姐啊，你看那不都是开玩笑的？你干嘛？
1: 不可以开玩笑呢，好玩吗？
0: 大姐啊，我知道我错了，我改。

0: 家宝，家宝，
1: 哎，
0: 哎呀，天都亮了，赶紧吃点早餐，去弄点早餐。
2: 还早饭呢？您看看现在几点了？
3: 原来立本，不能闹了，咱不能闹了，不能闹了。这回头把尺寸弄错了，家宝也该骂我了。
4: 这一觉睡晕菜了，早晚都分不清了。
3: 对呀，立本，你什么时候来我家的？
4: 这是我家啊。另外更正一下，这是傍晚，不是早晨。喝多少？
3: 对，哎呀，这是金枝结婚之前的房间，我想起来了。对，哎呀，什么你家我家，这咱俩不是都是一家人吗？
4: 你快拉倒吧，你跟我分得最清，猫一阵狗一阵，我拿你是没办法。哼，
3: 不说这些了，小心眼样，早饭不管你，晚饭总得管一顿吧。
4: 对不起，回你自己家吃去。再说我家晚上从来不吃饭。
3: 今晚我住这儿。

0: 睡觉。
1: 我得赶紧把这几张图赶出来，听话啊。又耍无赖是吧？
0: 嗯。家宝哥，我有一个想法。
1: 什么想法？
0: 我想去旅游。
1: 你还没玩过啊？
0: 以后就没有机会去旅游了。

0: 怎么了？怎么不洗了？
1: 把咱们的事告诉你大姐，玉华你胆儿挺大呀，找你姐告我的状，你这不是找打吗？
0: 我再也不敢了，你别打我。
1: 如果你要不听我的话，我就弄死你，好吗？
0: 好，好，知道了。
1: 继续洗吧。哎，对了，这两天你别上班了啊，把家好好收拾收拾，咱们准备搬家。
0: 搬家？
1: 我这么大个厂长，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啊。

0: 不是给我们厂丢人吗？上面的主任安排了，分了咱一个大两居。
1: 那咱爸妈知道吗？
0: 你真拿他们当回事儿啊？我都烦死他们了，尤其是那个老头子，这都退下来了，每天在我面前嘚不嘚嘚不嘚的，我用你教我呀？你要是真明白能干好，能这么快让人提前就给踢下来？不就猪样，整天装孙悟空，不知道天高地厚的玩意儿。
1: 那我可以跟我家人说吗？
0: 这个可以说，当然可以说了。
2: 你站这干嘛？
3: 姐，姐，我很难过，真的很难受。
2: 小泥鳅，这到底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3: 我觉得我很失败，我都二十多岁了，依然是一事无成，每天昏昏沉沉的混日子，
4: 理想离我越来越远，
3: 我看不到明天，更看不到希望。我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都有一种恐惧感。
4: 我每天做着自己不喜欢的事儿，
3: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但是我每天都去出早工。我有时候我就问自己，我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我练来练去，我也许我永远我都站不到舞台上，那我这么做还有什么意义吗？姐啊，太长时间了，我的毅力已经被磨没了，我的棱角也被磨平了。我没有人可以说，我真的很压抑，我实在是太压抑。也许我当时坚持就是个错误，也许我就应该听咱爸的，我去当个木匠。前几年青年宫招生的时候，那是我离理想最近的一次。姐，我一点我都不后悔我离家出走。这些年，我收获了友情，遇见了爱情。在我最难最难的时候，
4: 如果没有秋后一直陪着我，
3: 我可能都活不到今天。多么好的一个女孩啊，我爱她，可是她却活生生的把我们俩拆散了，理由是为我好。我不需要她给我安排什么生活，我有我自己的生活。姐，我昨天晚上我在外面溜达，我溜达了半宿，我把我快板扔了，但是我不甘心，我不甘心我的付出和努力。也许我就再坚持一下，就一下，下一秒
4: 就是我成功的那一刻。
3: 姐，
4: 弟弟给你丢人了。

小泥鳅，你一直都是姐姐的骄傲。你长大了，现在是个真正的男子汉了。你记住了，不管你遇到多少的挫折，不管遇到多少磨难，姐姐永远在你身边。 我喜欢你说的那句话，再坚持那么一下，成功就一定属于你。

0: 谢谢你，我弟弟一直都是最好的。妈，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跟您说一声，我们要搬家了，今天就搬走。搬家？搬哪儿去啊？啊，你怎么没跟我们说呀？搬什么家呀？啊？嗨，你说搬什么家？
1: 是你宝贝儿子呗，
2: 啊？哎呦呵，给我来个突然袭击啊！那我在厂里都没听说呀。
1: 这小子精灵鬼诈的。哎，玉华，你们是住平房还是楼房啊？啊，
3: 说是楼房带两居的房子，上头的主任给安排的。
1: 那我和你爸一起过去呗。
3: 没听他说。
2: 这小子呀，我看他是犯浑了。他现在身边啊不缺溜须拍马的人，这刚当了几天官啊，就来这一套。我看他是快了。
3: 快什么了？
2: 快玩完了。啊，这叫多吃多占。那些比他大的领导也未必能住上这么大的房子。你说他一个小厂长，他是不是找病啊？玉华，
4: 我跟你说多少遍了，这些旧东西全都不要了，到了新房子换新的。
2: 行了，你回来正好，我问你，你整这么一个大房子，顾问委员会都不知道啊？你是不是想闹事啊？你这个厂长是不是不想干了？
4: 哎呀，得了吧，哪有这么大事啊？这跟我当厂长有什么关系啊？啊，
5: 我总得有自己的地方住吧？这也算犯忌吗？
2: 怎么不犯忌呀？你身为厂长啊，为自己谋取私利，这就是犯忌。别说我是常委，我现在就是以你爸的身份，我也要提醒你一下，别一上来呀你就啊私欲膨胀，想多吃多占，甚至啊贪污受贿。
4: 我来这一套啊，甭在我面前说这么冠冕堂皇的话。你当厂长的时候难道就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服务，一心一意做个两袖清风的官？我看不是吧，至少不全是吧。
2: 你呀、啊、你现在是个十足的混蛋，你赶紧给我搬走，别再让我看见你贩毒。
4: 哎，等等，哎呀，我也有个事儿呢，正式通知一下您啊，厂里的顾委会已经解散了，我给您老换了一个地方继续发挥余热，恭喜你啊杨处长。
2: 处长？什么处啊？
4: 存车处。玉华，
3: 哎，
4: 得了，
3: 那我们的东西怎么办啊？
4: 不要了。
3: 哎，爸再见，妈再见。
6: 哎呦，
7: 你们这群土匪王八蛋，把我辛苦创建的厂子抢进，还害我。
8: 总之啊，我很欣赏你，希望你啊给我带出一支设计的班子。
9: 涂总，你这话要严重了，我不是什么大学毕业的，我也没职称。
8: 我看人用人啊不是这些，我看的是实践的真本领。你是一个没有套路的拳法，还真能出奇制胜，再有你可吸收新鲜事物的思维是。

0: 设计的灵魂呐、啊！我看中你，看看什么时候咱们合作吧。
1: 我虽然是个小厂，但是确实比不过您这个大厂。
0: 好办，这次展销不是挂在我们厂了？今后可以是我们厂的分厂，再给你增添点新式木工的机械，就作为我的研发中心，新产品就从你那儿试制样品，批量生产再增厂，怎么样？
1: 好，太好了。
0: 好，那今天晚上我请你喝酒，有些事儿呢咱俩得细细说说。
1: 杜总，对不起，我不能喝酒，我真的滴酒不沾。
0: 好，我喜欢与众不同，咱就一茶代酒，好好聊聊。
2: 你看这都几点了，家宝还不回来？
3: 我哪知道
2: 啊，我就发现家宝啊，这小子牛劲儿上来比他爸劲儿还大。
3: 家宝脾气多柔和呀，就是犯了牛劲，一年也没那么一次两次的，哪像他爸呀，沾火就着，像那一万响的大炮仗似的，噼里啪啦的炸个没完。
2: 家宝啊，这孩子脑袋精灵，你看他外表憨厚，心里有数。
3: 这又怎么了？
4: 哼，
3: 你一天像个跟屁虫似的，天天跟着，怎么跟丢了？
2: 怎么说孩子，生怕到处摔。
4: 嗨，他跑不了，我就是生气。家宝哥最近总是很晚才回家，回来之后又很晚才睡觉，老是这么熬下去，身体怎么能吃得消呢？还有你们老是跟着添乱，你们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才能抱到外孙？
2: 心疼家宝了，我们也心疼。家宝现在事业干得正好，肯定要比过去忙，以后还要忙。
5: 对，
2: 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得多关心他啊。
3: 你爸说的对，你啊得多关心关心家宝，让他多注意休息，当心身体啊！
4: 你们倒是也帮我劝劝他呀。
1: 爸妈，
6: 坐。
4: 嗯，爸，我跟你说，现在家宝铺可真够大的啊，有专车美女接送。哎
1: 呀，别瞎说什么呀，爸，人家大厂啊就是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杜总任命我为技术厂长，要给咱们增加设备，说要大干一场。
0: 咱们厂呢
1: 得搬家了，机器设备要增加，人员呢也要扩大，咱们这边设计定型之后他们就批量生产，以后要做的事可就多了。爸，我马上要成立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厂子，名字我都想好了。
2: 什么名啊？
1: 行之行。
2: 行之行，好名字。家宝啊，没看错你，现在赶上好时代，好好干啊！哎，
3: 时候不早了，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啊，歇着去吧。
1: 行。
4: 他不用睡觉，他整天抱着图纸，让他抱着图纸睡吧。
3: 你，快去哄哄吧啊！早点歇着啊。
1: 走了吧，走了吧。哎。
7: 试卷一百。又拿一个奖，
8: 嘿，看我下次不抄你。
7: 哇、哦，那么棒的车是借谁的呀？他家可真有钱，真牛。这车叫大，叫
8: 是大，
9: 还大什么？那是奔驰，
8: 对，是大奔。
9: 哎，我问你们，我要说这大奔是我家的，你们信吗？
7: 吹牛，
8: 胡说八道，得个奖就牛气。
9: 你们就这么吹着，你就怎么了？
10: 哎，我告诉你们，我让他把车开走，他立马就得开走，你们信不信？
7: 不信，你这才是真正的吹牛呢。
9: 嗯，来，咱们都看看小哥是怎么让他家车走了。
11: 去啊，让他家车走啊！
10: 我过去，他要是走了呢？
12: 他要走了，下周的值日我全包，
7: 一个月的值日，
12: 一个月就一个月。
7: 那你们看好了。
13: 儿子，爸爸来看看你，有什么需要就跟爸爸说。

0: 首先，麻烦您不要张口就自称是我爸爸，我没爸爸。其次，麻烦您以后不要把车开到这儿来，不然您永远也别想见到我。我说到做到。
1: 好，爸爸听你的，明天见。
2: 你吃里扒外的东西，你目无尊长啊！你不要脸的东西，你！
3: 王明啊，这你老婆把你宝贝儿子呢？这怎么情况？这个？
2: 哎呀，我跟你说，江大哥呀，狗屁宝贝儿子啊，他就是一个白眼狼，吃人不吐骨头的恶狼。
3: 哎呦，我的天哪！你要这么说的话，这我听着有点瘆得慌。那你这不坑我女儿吗？当初我说不让她嫁给你们，这娟姐就哭着喊着求着我。现在他们这样对你，那对我女儿能好到哪儿去啊？
2: 那我也不知道她现在变成这个德行啊。那结婚前可怜巴巴的，哎，求我这个求我那个的。这结婚以后呢，尤其是升了官当了厂长以后，她竟然打骂齐玉华了她。啊！
3: 杨国明，站住！你儿子打我姑娘是不是？我告诉你，我要逮着他，我不饶他。
2: 对，不能轻饶了他。你女儿现在在他的手里，你要不制服他，那以后你女儿不得受他一辈子气呀！啊，所以我跟你说，
4: 少说句，
2: 也只有你能制服他。
3: 你儿子搬哪儿去了？行了，你儿子搬哪儿去了？
4: 哎呀，行了，息怒，你看把这个气的，对付这种人啊，就得从长计议。咱们还是亲家，是吧？
3: 你还认你的儿子吗？他现在还听你的吗？
4: 行，你看不起我是吧？哼，走了瞧。你看我怎么收拾。
3: 不，光明，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老婆坑我女儿，这得给个说法吧。
2: 哎呀，老木匠，你还跟我较上劲了？
3: 这怎么着？
2: 你有本事你去找洋人那个兔崽子去啊！
4: 行了，
2: 他不是你女婿吗？啊，老丈人管女婿是正当的呀！啊，你怎么回事？你说我了？你简直是你管着他，你管着他。
5: 全瑶。哎，我说你在这坐仨钟头了，想什么呢？是不是又在想小泥鳅的事儿呢？别想了，他爸爸都想不明白，你说你在这较什么劲啊？
6: 最糊涂的就是他爸爸，啊！这几天呢，我就看着小泥鳅就不对劲儿。这成天蔫头打脑袋，也打不起精神来。你说这还是小泥鳅吗？哎呀，昨晚上啊，我这做梦见那个小泥鳅来了，他来找我诉苦。
5: 哎，小泥鳅这孩子呀，是怪可怜的。行了，别想了，睡觉吧啊。哎，老头子，你脸怎么这么红啊？
6: 红
5: 是不是血压高了？
6: 哎，没事。
5: 哎呀，先喝点水啊！哎呀，
6: 哎，没事儿。哎，
3: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7: 我怕告诉您以后您着急上火。
3: 你不告诉我，我就不着急上火了是吗？你不告诉我，这事情就没发生是吗？
7: 不是，玉华告诉我以后，我立马去找了杨月，我已经警告过他了，他向我保证下不为例。
3: 要死要活的要嫁给人家，以为找到了幸福，找到了吗？自己过得不好，连累家人都跟着闹心。着急离开家，着急离家出走，怎么样？出去以后傻了吧？哪儿最好？家最好。
7: 妈，您说的没错，家真的是最好。您也别着急了，这杨月那么怕你，他肯定会收敛的，他不敢了。
8: 妈，我回来了，我都想了。
3: 你嚷嚷什么？
8: 老爷们，我又得了奖
7: 了。哎呦，儿子，第一名啊！
8: 啊，
7: 乖儿子，你太厉害了。
8: 老爷，老师不找家长了，还给了奖，不错吧？
7: 哎，小刚，老爷平时是怎么教你的？要戒骄戒躁，这越有本事的人啊，只干活啊，不吹牛，是吧？
3: 要先学会走，再学会跑。

0: 啊。
1: 嗯，来，您看看，东城区数学竞赛第一名，您把我这奖状贴在墙上，再跟小姨那卫生奖比一比，您就知道谁牛了。
2: 我先出去了啊！
0: 哦哦。

0: 这次啊，多亏了万祥。爷爷，哟，奶奶，
1: 多亏爷爷还没死呢，我还有好多玩意儿还没交给你呢。<笑>奶奶，
0: 坐吧，
1: 坐这儿。哎，我说，啊，
0: 行。
1: 一圈，爷爷啊，知道你很难受。 但是，你是个男人，啊，是男人，咱们就得坚持，不管碰见什么事儿，挺直了腰板，咱们也得坚持。那牙咬碎了也得咽肚子里边。
2: 爷爷，我会。
1: 当年啊，建国的时候，爷爷啊。 都能进专业团体呀、啊，可当时呢，那个观念呐、啊，哎呦，就和你爸爸他们现在一样，都认为啊这不是个正事儿，这就是个爱好啊玩意儿，所以就没参加。我就学木匠去了，哎呀，学的有模有样的，哎，可是后来啊，我就发现了，不行，我放不下。 可是晚了，错了。哎呀，这一错，就到现在。哎，小泥鳅啊，你就跟当年爷爷啊，差不多。
2: 爷爷告诉你，再怎么着啊，也得坚持。爷爷，我知道，
1: 嗯，
2: 我一定不会放弃的，一定会坚持下去。
3: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4: 爷爷，嗯，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小朋友，这怎么得了奖状，看得你一点都不高兴啊？啊，
3: 老爷同志，您外孙得的奖太多了，已经没有一点新鲜感了。
4: 够狂的呀，小朋友！你忘了你妈怎么告诫你的？
3: 啊，要借交，哎，记着就好。啊，对你妈呢？那得给你妈打个电话，问问她晚上什么时候回来，管不管饭了。您去不就成了？非我去。
4: 让你去，你这话那么多，去。
3: 懒得吃小的。啊，
4: 谁是老懒？
3: 啊，喂，妈，老懒正让我给您打电话呢，让我问您什么时候回家。
4: 那个问您还管不管我们的饭了，老爷？
3: 啊，我妈说她今天和舅舅有点事儿，然后呢，他们在外面吃，不管我们了。
4: 你跟你妈说，虐待老人儿童是犯罪。
3: 妈，我姥爷说这。
4: 老爷，我妈挂了。
3: 你饿不？
4: 哦，您呢？
5: 我也饿。嗯，
6: 那你看着你姥爷能看饱吗？不能。
4: 行，你到厨房夹两个馒头。
6: 哎，老爷，咱这油还够吗？
4: 啊，那算了，还是我去吧。
6: 哎，在这个举国欢庆的时刻，我们等待着姜万祥同志给我们的大餐。
7: 哎呀。

0: 我再问你一遍，在家还是上班？
1: 我要去上班，我不能没有工作。
2: 你是贱皮子吗？啊，有福都不会享。
3: 我知道，等你不一定有我想要的结果，但是不等你，一定不会有结果。
4: 我这门门装的都是你，你什么时候才能对我好一点就好一点？
5: 慧娟，你对我的爱我承受不起。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

0: 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的就是戏比天大。
1: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2: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的装着戏。
3: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4: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2: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5: 黄金一德，李莫难求，恭喜李氏摘得过墨城。
6: 锦旗没了。
7: 我自愿同族谱出兵。
8: 这个家，真娘接了。
9: 这个女子不能是莫的。
10: 你可吃得了这苦？
11: 动手！
8: 干什么？
6: 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12: 一个人对莫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10: 只管做自己想做的就好。
6: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2: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10: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6: 莫愁，受罚爷
1: 将莫作为一生挚爷同荣辱，不存亡。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伙伴。

0: 银河。
1: 你好，探索心。
2: 你好，梦想。
3: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花，是山河大地的精灵，朵朵绽放，注解绿水青山，缕缕芬芳，浸润四时光阴，四季常绿，季季有花，花开中国，让生活更美好。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益安宁丸。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1: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泻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泻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在这个举国欢庆的时刻，我们等待着姜万祥同志给我们的大餐。
1: 哎呀，哎呀，小哥，怎么样？还想着跳级的事儿吗？
2: 不想了，自草没趣，我妈不让。
1: 哎，这就对了啊！要先学会走，再想着跑，要不然啊，你之后要栽大跟头喽！
3: 再来喽！哎呦，哈哈哈哈！哎，好嘞。
4: 爸，我突然感觉不饿了。
5: 哎，老爷，我也感觉不饿了。
6: 爸，我很饿，但是我还有作业没做完。

0: 上这么大的房子，哼，老子
1: 这是多大的造化呀！
0: 想想我都高兴。你呀，以后就在这儿啊，踏踏实实的跟着你老爷们享福吧。来，你知道我这叫什么吗？我这个就叫本事。
2: 怎么着？我看你这个态度，还对我不太满意啊？啊！我告诉你，你在你们家，就凭你那老木匠那爹，你这辈子能住上这样的房子？你爹那样的，就是看到这样的房子，那老头都得晕，你信不信？啊！
0: 当初还这么刁难我，
2: 怎么着？把你嫁给我，你吃亏啊？
0: 你至于业吗？
2: 从明天开始你就别上班了，在家踏踏实实的给我当老婆，把我伺候舒服了就行了。我这么大一个厂长，还养不起自己老婆吗？哼，笑。
3: 我不要，我要去上班，我不要一个人在家。
2: 哎呀，那班上不上也无所谓，也不是什么好工作。
3: 我不。
0: 怎么的？我说话不好使是吗？啊？来，
2: 我再问你一遍，在家还是上班？
3: 我要去上班，我不能没有工作。
1: 你是贱皮子吗？啊，有福都不会享！
3: 救命啊！啊，救命！
1: 你还叫上了？这是我家，不是强家大院了。来，叫大点声，叫。

0: 妈，如果我的爸爸改过自新，我认他还是不认？
1: 你想认他吗？
0: 我不知道，所以来问问您。
1: 妈妈现在也回答不了你的这个问题。小刚，妈妈不是故意要骗你的，妈妈也是刚刚知道你爸爸从车祸当中幸存下来了。
0: 我没有怪您，只是他最近老在学校门口等我。
1: 他是你的爸爸，你有权利认他。如果你想跟他回美国，妈妈也没有意见。
0: 妈，我永远不会离开您。
2: 樱花，你是该开始自己的生活了。小刚也长大了。
3: 我一个人挺好的，都习惯了。
2: 那可能是因为你还没有遇到一个你真正爱的男人。
4: 你想认他呀，也很正常啊，因为呢，他就是你父亲，这个血缘的关系呢，就谁也否认不了的。
5: 有残疾了，
4: 落难的时候而且想亲人，这也很正常。哎，你要认他呢，那谁也说不出什么来。可是你考虑没考虑你妈妈的感受啊？也就是你爸爸和你奶奶啊，在你们娘俩最困难的时候，他们走了，你妈妈呀一个人，他把你要拉扯这么大，那也太不容易了。
0: 那我爸要是向我妈认错，会不会原谅我爸？
4: 至少啊，现在不会。
0: 可是永远记着过去的仇恨，也不一定对啊。
4: 这个恨呢，不是在太爷爷的心里边，是在你妈妈的心里边。
0: 我真不知道他们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我也不知道我爸爸对我妈妈的伤害是如此的深。可是高老太爷，我非常羡慕我的同学都有爸爸，而我没有。我想知道我的生活中为什么没有爸爸。
1: 大山哥，谢谢你这么多年对我的情谊，我真的不值得你这么等下去。你赶紧找个好女人结婚吧。
6: 我等你。我知道，等你不一定有我想要的结果，但是不等你，一定不会有结果。我不想放弃，我不能放弃。
1: 我是一个不会给别人带来福气的女人。小时候因为年轻冲动，我干了很多混蛋的事儿，未婚先孕，和周强私奔，在不知道男女是怎么回事的时候我就已经当妈妈了，害得我妈离开人世，害得全家陷入绝境，害得我爸孤苦伶仃一个人。我最小的妹妹出生的时候都没能见我妈一面，而那个时候我什么也不管，什么也不顾，去追求我所谓的幸福。可你知道我追求的是什么吗？我追求到的是我一生的遗憾。我没你想象的那么好。
6: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人要活在现在和将来。
1: 可是在我最孤独无助的

0: 子。其实我觉得我现在真的挺好的，有小刚，有我爸，还有这么好的弟弟妹妹，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
1: 大山哥，
0: 你赶紧找个好女人，赶紧成家。
2: 该记住的，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好女人，我已经找到了。谁没有年轻过？谁没有犯过错？你为什么要这么去折磨你自己呢？
0: 婚姻，这辈子我经历过一次，够了。
2: 明华，让我们一起分担好吗？我等你。
0: 好的女人在等着你呢。
2: 我等你，那是我自己的事情。

0: 你找谁？
1: 我以前在这住过，想进来看看，可以吗？
0: 啊，那进来看吧。
1: 哎，谢谢啊，谢谢你。
0: 哎。

0: 你爸身体怎么样了？好着呢，好着呢。哎，张厂长，
1: 刘师傅，这都退休了，你在家歇着多好啊！
0: 哎呦，来了来了，
1: 受这罪呢。
0: 哎呦，上班的时候啊，落下的习惯，闲着也是闲着，我呀就当锻炼身体了。
1: 你们家杨月呀，现在可出名了啊，他能把他爹搁这儿扫地看车的，这不徇私情啊，好样的，好干部。
0: 对呀。 我儿子他就是好干部，就凭他呀，把他那房子换成大两居了，他还得往上升啊，怎么着也得升个局长、处长什么的吧？
1: 杨厂长好，都换大房子了啊？哪儿来的了呀？
0: 就是啊，哎，哪儿来？
1: 没把你们二老接过去住啊？
2: 杨厂长好，
1: 还住平房呢？
0: 哎，这小子这都是啊！我找他理论去。哎，我跟你说，我觉着住平房挺好的。那孩子是说让我们过去住，可是啊，我不想去。<笑>你想啊，我们这岁数大了，毛病又多，跟着年轻人住不在一起。不管怎么说，我儿子他是个好孩子。<笑>我跟你说这事儿，千万别跟别人说呀。
1: 得嘞，我上班去了啊。
0: 哎。
3: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0: 立本，你真是一只老喜鹊啊，这个消息好啊，咱们这么小一个小厂子一下子成了红喜家具厂的分厂了，不得了啊，这不比咱们黎明木器厂强多了吗？你说我是不是应该找一天回厂子里边气气这王小天啊？啊，
1: 是，
2: 人家家宝说呀，总厂的研发中心要给一批新的机器设备，家宝现在是技术厂长兼研发中心主任。你说家宝这孩子就凭设计就能一步登天，

0: 丽本啊，我有必要提醒你一下，我儿子是我带出来的，你夸他的时候稍微控制一点啊，别跟夸自己儿子似的。江家宝他爹叫江万祥，好吧？
1: 你傻子，那给我装大个儿。
0: 人家家宝现在已经远远超过我们了，师哥，厂子也搬远了，我们老哥俩只能顾问顾问，甭去找他给干了，干不动了。
2: 他现在是超过我了，你他早就超过了。
0: 你不糟践我心里难受是吧？
2: 是。
0: 你滚出去。
2: 咱们是不是应该喝两口？

0: 你小心点，我的图，小祖宗。
1: 什么事儿这么开心？
2: 没什么事儿就不能这么开心呀？
1: 哼，不对，你肯定有事儿。
3: 哎呀，你就能不能别整天画你这个图，陪我说说话呀？
0: 咱俩不都天天说话吗？
3: 才没有呢！我要是不主动跟你说话，你一整天到晚跟我说的都不到一句话，你是不是嫌弃我？
2: 那我问你啊，那天晚上送你回来的那个杜老板的女秘书，你喜欢人家吗？
0: 别瞎说，行不行？又掉醋坛子里了是吧？
2: 我害怕。
0: 害怕什么呀你又？啊，我还能跟他跑了呀？嗯，
3: 跟谁跑？你还想跑？
0: 好了，
4: 真的多亏有你，要不然啊，我那3万块钱肯定白扔了。
5: 你呀，就是社会经验太少，太容易相信别人了。
4: 我知道了，不过呀，我最近正在打听，市体育团呢有一个专门打快板，叫张文甫，张老师。
6: 张老师，
4: 嗯，
6: 这谁给你介绍的？
4: 没有人，
6: 没有人
4: 啊，
6: 那你怎么联系人家？
4: 我慢慢打听呗，说不定哪天运气好我就碰上了。
6: 慢慢打听，你认识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你说的那张老师？你别再叫人给骗了。
4: 我这么容易被骗吗？我像个傻子吗？
6: 你觉得呢？
5: 你可长点心吧，你就算找到人家张老师，你就能保证人家能收你这个徒弟？
4: 这个东西啊，事在人为，

0: 今天不用你洗了，我自己洗。
1: 怎么了？厂里出事儿了？
0: 这人要倒霉啊，喝凉水都塞牙。现在厂里有人议论我，说我多吃多占，住超大标准的房子。这帮碎嘴子，这不是害我吗？哎，行，都跟我对着干啊！以为我是面瓜好捏过呢，这兔子急了还咬人呢，何况老子这条龙。

0: 不会是老谋深算的杨光明吧？是他，一定是他。欧哲乐呢？得什么喜帖子了？说说，让我也沾沾喜气儿啊！
1: 没什么，我呀自得其乐。爸妈，没睡呢吧？爸妈。
2: 给您二老送鱼来了，舟山群岛的黄花鱼，好不容易弄来的。
3: 你看这，
2: 你弄得你吃吧啊，我们可吃不起。你看你这，
3: 哎呀，
2: 爸，什么吃得起吃不起的？我这专门买来孝敬您二老的嘛。
1: 别，
2: 我怕吃了打噎嗝。你这大厂长给我这看门老头送礼，那不真成了黄鼠狼给鸡拜年了吧？赶紧拿走，赶紧拿走啊！
3: 老头子，你这孩子都送来了，这是心意，这怎么能不收下呢？哎，我收，
2: 让他拿。

0: 他这些东西啊，都不是好来的，我怕吃的时候得了病了。走走走，
1: 妈，您看我爸这，老头子，你怎么能这么说呢？那多伤孩子心呐！啊，妈收下。
0: 哎，爸，您是不是听见什么了啊？您出来坐，我正好有个事要跟您汇报汇报呢。
1: 来吧，爸，跟您汇报工作。你现在是厂长，啊，干嘛给我汇报工作呀？哎呀，我这个厂长不还是您培养的？爸，是这么个事儿吧？咱们这个厂啊，最近有一股歪风邪气，有人在背后煽阴风点鬼火，专门重伤新上任的领导干部。 对改革开放的这怀恨在心，我呢已经通知了厂的人事处，一定过严查，一旦查到谁是幕后黑手，严惩不贷。
2: 那这问题可是不小啊！
1: 这个问题呢，说大也大，说小呢也小。毕竟我是厂长，我不能让厂乱了套，我有责任啊。我目前的想法啊，还是希望把这个事儿啊。 消灭在萌芽状态，尽量做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事闹大了，谁都不好看。您呀，就跟那些背后嚼舌根的人说说，不要跟领导作对。您说，这跟领导作对的，有几个有好下场？你嘴小，人家嘴大，你占不了便宜啊。
2: 那可不一定。

0: 你到底去哪儿了啊？这都快十一点了，你是不是打游戏去了？
1: 没有。
0: 周强是不是找你了？
1: 没有。
0: 他是不是给你钱了？
1: 给了，这么厚一沓。但我没有。
0: 先好好写作业，妈给你做饭去。

0: 今天晚上我要陪你一醉方休，干杯。
1: 喝好就行了，一醉就算了吧。时间不早了，你该回家了，一会儿打不到车了。
0: 今天晚上我不想走了，我要陪着你，来，再喝一杯。

0: 云秀，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有什么不好受的你就说出来，说出来就完了。我现在出来了，一切从头开始。我也吸取教训了，庆幸的是啊，你没进去，要不然我得内疚一辈子。
1: 你出来我高兴，今天必须得喝，喝个痛快！
0: 来来来，哎呀，其实这杯酒啊，我应该敬你，谢谢你，云秀。
1: 这些年来，你这给我写信，李阳，我对不起你啊！
0: 你这说什么胡话你？
1: 其实我一直都想去看看你。
0: 一点长进都没有。你在信上不是跟我说，你去？
1: 高级酒店去工作了吗？啊，那离我的梦想还差了10万8000里了呢。来来来，咱喝酒喝酒。哎，你出来了，有什么打算吗？
0: 我想自己开个饭店，怎么样？有没有兴趣？行啊，行。 咱俩一块干，行，来来来，来喝，来。那个，林总，玉华过得怎么样？
1: 你进去没多久吧？秀华杨月结婚了，
0: 一步错步步错，他过得怎么样啊？好吗？
1: 不好，我姐跟我说过好几次了，反正就是不好。我姐收拾她几次，现在能好点。
0: 那你说，我现在追她还来得及吗？
1: 你疯了？
0: 我没疯，她过得不好，我不开心。

0: 樱花。
1: 我找你是为了小刚的事儿。
0: 好啊，我也想把儿子的事儿跟你说一下。你想通了，那我太高兴了。
1: 哼，你想多了吧。我就知道你会来找他，准备在我面前重温旧梦啊。
0: 慧娟，你老胡说八道什么？这事儿跟你没关系，你老瞎插什么杠子？
2: 既然你们已经离婚了，那我们就平等了，谁瞎插杠子了？

0: 江英华，你为什么总要跟我抢？
1: 现在是物归原主的时候，周强他是我的。
2: 慧娟，你瞎说什么呢你？
0: 慧娟，没人跟你抢，这么多年过去了，你可长点心吧。
1: 我不怕你，
0: 当初就是你害的我，不然我不至于活成现在这个样子，是你毁了我跟周强一生的幸福。
2: 你现在是越来越过分了，慧娟。
0: 行，那就祝你们俩早日梦想成真。周强，江小刚是我儿子，我江英华一个人的儿子，请你不要去找他，请你不要再给他钱。我儿子不会养你的钱，我们江家人也不会养你的钱。我警告你，你要是再去学校找他，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1: 英华，英华，英华，你别走。

0: 我大爸生生把我给撵跑了，是吗？哎，是啊，说我抢了他风头。哎，那他太过分了。哎，你好，没事。我问一下啊，这个饭店在哪儿啊？
1: 哎，不就是这儿吧？
2: 没错。
0: 哦，就是这儿，就是这儿是吧？
1: 这就是你要找的饭店。
0: 谢谢谢谢，没事，别客气啊，走。我跟你说啊，主舞蹈队啊，我要退出。
3: 服务员，二点一下菜。
4: 红烧狮子头，喝的要两瓶北冰洋，常温的哈。
3: 好的，还有这个油炸花生米，还有鱼香肉丝。嗯，够了。
4: 鱼香肉丝。
3: 哎，好，谢谢啊，
1: 稍等。点菜。
3: 来了。

0: 你来干什么？我还没死呢，用不着你惦记。
1: 昨晚我想了一夜，有些事你也不能全怪在我身上。当年的事，不管谁对谁错，你这样的状态对待自己的情感都是不对的。 其实你应该知道，当年的我和你一样，胡作非为，不替别人着想。我走了很多弯路，可如今我每当想起之前的事儿，我就心疼。再也不能做对不起人的事儿了。
0: 江英华什么时候像我这样爱过你？他现在连这样都不愿意看你一眼，哪会像我这样傻了吧唧、没完没了的想着你啊？
1: 英华当年跟着我，没享过一丁点福。

0: 那我就和父母出国，享受生活去了。我扔下小刚和他，他至今未婚，还把我的儿子养大。
1: 恨不得把这肉搁下来给他。老王呐，你什么时候能关心一下我？我这门门装的都是你，你什么时候才能对我好一点？就好一点！
2: 慧娟，你对我的爱，我承受不起。
1: 说多少你才能明白呀，周强？周强，我知道，我爱你，我想着你。 都是因为我太在乎你，我恨不得把我的心掏出来给你看，我爱你。

0: 雨华。
1: 李阳。
0: 嗯。
1: 你出来了。
0: 我出来了。你过得还好吗？
1: 我过得挺好的。我结婚了。
0: 我知道。我听您就跟我说了。
1: 你。
0: 我忘不了你。
1: 晚了，我这辈子就这样了，我活该。

0: 周强没有死，他回国了。
1: 他想干嘛？
0: 他来找过我，而且他也找到了小刚。
1: 他做梦吧，他养孩子的时候他在哪儿呢？现在想把孩子要回去，从我这儿就不行。
0: 哎呀，这件事儿爸还不知道，这老爷子要是知道了还不一定闹出什么事儿来。
1: 这样，姐，我出钱把小刚弄到寄宿学校去，怎么样？
0: 哎呀，你这也不是长久之计，这周强要是想

0: 赵小刚到哪儿他也能找到呀。
1: 那你说怎么办？那要不我跟小刚谈谈，看他怎么想的。这孩子懂事，他应该能理解你这个当妈的。
0: 其实我跟小刚谈过好几次了，效果也不大。
1: 他想认周强？
0: 小刚没这么说过，但是其实我能感觉到孩子心里面是非常犹豫的。
1: 小刚从小就没见过爸爸，我觉得他已经习惯了，但是这不代表他对爸爸没有渴望，没有好奇。其实不跟他谈我也知道小刚应该很痛苦。

0: 起痒痒了是吗？
1: 我今儿就是来告诉你，
0: 别以为我们老江家没人了。
2: 我现在是厂长，我不跟你一般见识，咱都是亲戚，都互相都客气点。
3: 对你不客气了啊？
4: 你们不要做人，让我去死吧！
2: 玉华，玉华，对不起，对不起。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
6: 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

0: 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个家真娘接了。
1: 你可吃得了这苦？
2: 动手！对墨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0: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3: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1: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4: 墨长，受罚也。
0: 将墨作为一生挚也，同如物，故存亡。
5: 自我踏入襄州的那刻起，便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
6: 十余年的烂摊子，就派你展昭一人前来。
0: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5: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襄州的大案。
0: 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5: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7: 执法者更应该接受司法的约束，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老乔到底动了什么人的蛋糕？
8: 这个案子是能说翻就翻的吗？
7: 我们希望你能够珍惜这次谈话机会。
9: 你怎么洗脱你的嫌疑？
10: 将涉黑分子一网打尽。
2: 我们不光是检察官，我们还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11: 这是美丽的海洋，可是它被污染了。
12: 守护纯净，才能安享纯净。拒绝白色污染，守护海洋，从我做起。
13: 用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14: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1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6: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1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

0: 神奇小蓝瓶，至尊。
1: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0: 所有人最后你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是，你怎么样活成你人生自己的主角。
1: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2: 虽然我可能是一个歌手，曾经那个舞台上是一个歌手的主角，但是我在这个戏里是个配角，但是我觉得我们大家都是主角里面的主角。
3: 有很多业余的戏迷，他们特别特别爱戏，本来他就在他的工作岗位上做得也很好，但他爱戏，他拿出了很大的勇气去参赛，站到这种各种的电视上什么平台上去参赛。他不管拿到什么成绩的时候他都特别高兴，然后我就告诉他们，你们是成功的，因为你们现在就是你人生的主角。
4: 我觉得我们的剧他把这主角这两个字呢还给了我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让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够意识到自己其实是非常有力量非常有生命力的，我们应该自信起来。
5: 主角就是把自己放到火上烤的那个人，你要能经受住这个灼热能存活下来，你才是主角。
6: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谁看得起你看不起你都不重要，你得让自个儿看得起你自个儿。
7: 心中有戏，眼里有光，肩上有责，脚下有路，把热爱藏在心里，把责任担在肩上。每个行业的人其实大家都是在自己的这个生活和工作中要成为自己的主角。
8: 我借用陈岩老师的一句话吧，就人要做大的事情的话，你肯定得需要所谓别人的这种眼中的傻，这种寡，这种向下的能力，你才能有向上的这种成就吧。在戏里面主角可能有一个两个，但是在生活中，既然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那不妨努点力活得精彩一点。
7: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0: 如果从人生这个层面来说的话，那我觉得就是你如果没有身边人的托举，错过了一个好的时代，你再有天赋你成不了主角，成不了角。人最终是要做自己的主角，
9: 要唱就得唱主角。
10: 唱吧。
11: 天哪，我要去做自己人生的主角。

0: 我们是孬种，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莫成，小半年，
1: 江龙作为一生志业，同流木，不存亡。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山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位，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咱俩多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10: 紧张。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3: 知道吗？知道吧？
14: 应该的
15: 吧？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6: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他做梦吧他。养孩子的时候他在哪儿呢？现在想把孩子要回去，从我这儿就不行。哎
1: 呀，这件事儿爸还不知道。这老爷子要是知道了，还不一定闹出什么事儿来。
0: 这样姐，

0: 我出钱把小高弄到寄宿学校去，怎么样？
1: 哎呀，你这也不是长久之计，这周强要是想找小刚，到哪儿他也能找到呀。
0: 那你说怎么办？那要不我跟小高谈谈，看他怎么想的。这孩子懂事，他应该能理解你这个当妈的。
1: 其实我跟小刚谈过好几次了，效果也不大。
0: 他想认周强？
1: 小刚没这么说过，但是其实我能感觉到孩子心里面是非常犹豫的。
0: 小刚从小就没见过爸爸，我觉得他已经习惯了，但是这不代表他对爸爸没有渴望，没有好奇。其实不跟他谈我也知道，小刚应该很痛苦。咱们一直以来都以为周强死了，他这么突然一出现，小刚肯定有波动。
1: 孩子有想法很正常，要怪也都怪我。小刚这孩子真的很懂事，他什么都看我的态度。前几天周强还去找他，给他塞了一笔钱，小刚根本就没要。但是我能感受到他心里面对爸爸的渴望。
0: 这孩子真让人心疼。
2: 杨阿明那老家伙，
3: 他跟我玩猫捉耗子，他想回我玩我。哼，你等着，我抓着他必须弄死，必须的。来，永华，去，再去拿瓶酒。
4: 哎呀，今儿你喝的不少了，吃点饭吧，别喝了。
2: 哎呀，让你拿赶紧去拿，哪这么多话呀，我这喝痛快了吗？快去。打开呀。窝囊废样，给我。这不就开了吗？啊，有这么费劲吗？哎呀，把你娇气的，一个瓶盖能有多大劲儿？来，我看看。过来，手拿开。哎呀，不就碰红点儿吗？能有多疼？
4: 这可是脸呀，你竟害我！要是我毁了容，你不后悔啊？
5: 老婆，如果你真的毁了容，我照样收着你，爱着你。其实我觉得我的眼光挺好的，你看看我老婆，又漂亮又温柔还很可爱。躲我干什么？干什么？你躲什么呢？啊！你躲什么？躲什么？
6: 你一天都没吃饭了，我带你出去吃饭吧。
4: 我不想吃。朱强，你要不跟我好，我就死给你看。
6: 好吧，我们试试。

0: 杨哥，我回来了。
1: 哎呦，回来了，来放这儿啊。
0: 好嘞。
1: 行啊，这菜够新鲜的啊。
2: 哎呀，还是咱们哥们自己干舒服。
1: 怎么着啊，你这说辞就辞了？
0: 那是咱们哥们儿说到做到。哎，咱哥俩一起干，我这每个毛孔都张开笑，一身轻松。主要是啊，这时间相对自由，我有我自己的时间，这点很重要。
1: 哦，你这意思是你在我这儿可以一心二用了啊？你是想诚心累死我呀？
2: 我跟你说，我干好我的活，我还可以一心八用。
1: 行，只要你负责干好采买，再帮我照顾好客人。
3: 哎，小伙子，新鲜啊！我这价格也便宜，今儿能优惠啊。
4: 这个给我来两块。哎，
3: 好嘞。
4: 然后香菜给我来点啊。
3: 好好。
5: 再来一块，两块。
6: 哎，大姐，
7: 哎，
6: 这洋葱多少钱
7: 啊？啊，2毛一斤。姑娘，来几个吗？
6: 嗯，来3个吧。
7: 哎，好嘞。
3: 玉华。你怎么在这
6: 儿？你怎么在这儿？
3: 我那小饭馆就在这儿，我经常在这儿买菜。你怎么也在这儿买菜？家也在这附近啊？
6: 嗯，我家就住在这边上。
2: 谁给弄的？我听大姐说，那个姓杨的还打你，是不是他给你打的？
6: 不是。是我自己摔的。
2: 你让人打了还替别人说话，哎呀，你真是可怜到可恨。
6: 你千万别招他，他现在当上了厂长，可恨了呢，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
2: 一个破厂长有什么牛的？这就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你知道吗？你不用怕他。
6: 以后我的事你就别管了，他不会对我怎么样的。
2: 我不管你，谁管你呀？我是你哥。
6: 小泥鳅，你怎么了？你像是一夜没睡，是不是又贪玩了？
2: 李阳不是出来了吗？昨天跟他聊得挺晚的，他跟我说他去找你了。
6: 哎，你跟他说，以后别来找我了。我都已经结婚了，这样不好。
2: 你说你当初跟他该多好啊！其实他心里还想着你。
6: 没有缘分，
5: 下次再来啊。
6: 过去的事儿了，别再说了。我还得赶紧买菜，你也先忙吧。以后有什么需要你就告诉我啊。
2: 行。哎，你也得学会保护自己。这点你真应该跟大姐学学，做人不能太软弱了，最起码你不能让别人欺负了，你知道吗？
6: 我懂，可一到那时候我就麻爪了。
2: 你这么好一个人，怎么能摊上这么个主呢？太倒霉了。玉华，实在不行就跟他离了算了，这事儿就得干脆。他打过你一次，他就有第二次。你要是忍了之后，他就会变本加厉。
6: 我的事儿你就甭管了。你也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别为了拼事业，累坏了身子。这些多少钱啊？
7: 就给5毛吧。哦，
6: 帮我装起来。
7: 哎，好。
6: 那，
7: 哎，来，姑娘拿好了。
2: 哎呀，我不要你的钱。
6: 哎，就这样啊。
2: 我不要你的钱，玉华。

0: 要不然明天我给你借辆桑塔纳。
1: 借什么桑塔纳？低调，懂不懂什么叫低调？我就让他们看看我这个艰苦朴素的精神。摆什么谱？行行，赶紧走吧，走吧。
0: 好嘞，厂长再见。
1: 二哥，你来了怎么不上去呢？你话不在家吗？走走走，咱上去坐，上去坐。
2: 哎哎哎，是不是打玉华了？
1: 什么打玉华了？哎呀，我们两口子嘛，有时候开玩笑，这都是情调。你别结婚，你不懂，你甭管了，二哥。
2: 那怎么就玉华挨打，你不挨打？
1: 这怎么能是打呢？这个夫妻俩吧，有时候这个开玩笑的时候吧，可能手上没轻没重了呀。没事，二哥啊，
2: 皮痒痒了是吗？我今儿就是来告诉你，
0: 别以为我们老江家没人了。
1: 我现在是厂长，我不跟你一般见识。你这打也打了，仇也报了，你们该走赶紧走吧。咱都是亲戚，都互相都客气点。
0: 对你不客气了啊啊！
1: 你不是当初跟我一块抢玉华那小子吗？怎么着？现在玉华是我媳妇了，跑来报仇来了。
3: 你小子，告诉你，你要再敢打玉华，
1: 我跟你们说啊，这是我家楼下，这人都挺多的，咱别在这丢人。二哥，我没打过玉华，以前没打过，将来我也不会打。
0: 没打过玉华，不承认是吧？
1: 二哥，你
0: 不承认，你信不信我废了你？
1: 你给我，
4: 没事吧？
1: 啊，
3: 没事。
1: 去，我打死你！
5: 玉华，玉华，给我出来！
6: 怎么了？
5: 是不是你叫小泥鳅来打我的？你是不是混进来了？
6: 我向你保证，我没有叫小泥鳅来打你啊！
5: 那他怎么知道我们的事儿了啊？哎呀，
6: 我正在给你做饭，还做了你最爱的下酒菜，你就别生这么大气了，好不好？
7: 小月，过来！
5: 你是小泥鳅，别说话，别开门，
7: 别进！过来，我把门给你砸了。小月，给我开门！
5: 你别敲了啊！我告诉你，你再敲我报警了！
7: 梁月，你给我出来！
5: 告诉他，我没打，说呀，说话呀！
6: 小泥鳅，你别敲了！
7: 开门！
6: 你快走吧，梁月不会打我的。你回去吧。梁
7: 月，给我开门！
8: 玉华，你不用怕他，告诉那王八蛋，他要敢再打你，你就找我，我弄死他！
7: 哎呀，算了算了，你先回去吧，回头我收拾他啊。
1: 我问你。你是不是觉得你们江家人都不好惹？你是不是觉得我怕你们老江家人？
6: 不是，不是，你随便惹。
1: 我跟你说，就你们家那几个窝囊废，只要再敢来一个，我弄死他。

0: 姐，快！
1: 干嘛？
0: 快出来！走！
1: 你这大半夜的跑回来干嘛呀？
0: 我有几件事啊，来，把手给我。甭管多少啊，这是我自己挣的，你收下。哎呀，
1: 小泥鳅，这都是你的辛苦钱，姐不能要。
0: 姐啊，你每个月都给我零花钱，我现在虽然挣的不多吧，好歹我有点能力了啊。收着。
1: 好，姐先收着。
0: 我从饭店辞了，之后跟着李阳一起干。
1: 李阳出来了？
0: 嗯，还跟我说心里还惦记玉华呢。哎呀，
1: 这李阳啊，当初要是不出那事儿，算了，不说了。第二件事是什么？
0: 第二件事，我那天在市场看见玉华了，我一看他脸上伤，我就知道是让杨月给打的，气得我过去揍了那小子一顿。哎，那老小子自己窝在自己家里，我死活敲门都不出来。
1: 玉华呢？玉华当时在家吗？
0: 杨月不让他出来。
1: 别这么说你妹，哎，他也有他的不容易。那第三件事呢？

0: 就回来了，他没结婚呢。没有，我把他带回来了。那你准备怎么办呀？我想让他先去你店里帮帮忙。不，是你帮帮忙，让他去你店里工作。这没问题啊，但是跟爸怎么说，你有没有想好啊？
1: 玉环啊，去。
2: 小刚睡了。
3: 哎，不，睡了，别叫他了，都睡着了。
2: 小妮就是没来过。
4: 您怎么知道的？
2: 我闻出来
3: 的。那您这是饿了？
4: 你想他了吧？
2: 想也白想。

0: 这是干嘛呀？玉华，咱家是没钱过日子了吗？每天青菜豆腐的，咱不是天天山珍海味，也不能每天吃素菜吧？喂兔子呢？
1: 大鱼大肉不是贵吗？
0: 再贵家里日子总得过呀！你没钱你说话不就行了吗？哎呀，去买点好吃的啊！ 揣好了，别又跟上次似的，先让人偷了。
1: 知道了。

0: 干嘛呢？
1: 没有。
0: 没有干嘛，你干嘛呢？我问你呢，你干嘛呢？
1: 我没有干嘛。
0: 起来起来起来。这是怎么回事啊？
1: 这我就是自己想存点私房钱。
0: 存私房钱啊？来来来来来来，跟我说说这些私房钱存着想干嘛呀？啊，来来来来，怎么着，想以后跟我过不下去了，拿我

0: 我的钱去外头养别的汉子，是不是？
1: 不是，不是。哦，
0: 不是啊。那这个钱，给你那二哥准备的。你二哥那孙子从一开始就在我们俩中间捣乱，现在又叫着李阳来打我。这个钱，给他们俩买点凶器啊！啊，
1: 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只是单纯的想要存点私房钱而已。
0: 江玉华，你们老江家没有一个好东西啊！我这么对你，你居然还自己藏私房钱啊！自己藏私房钱，你哭什么？

跪下！我让你跪下！就这么光跪着，跪够一个小时，然后给我做个检查。

0: 吃饭了，
1: 来了。
2: 爸，大姐，玉华没回来吗？你这半个家把自己媳妇搬丢了。你是不是又打她？我没打，我就吓唬她俩一下，她趁我睡觉，她就走了。
1: 混账！爸，
3: 小心，小心，
2: 我错了，他们现在追你，赶紧找到玉华，走走，咱们分头去找。
1: 这上哪儿找去啊，大姐？我找。
2: 对了，我新搬那个家，楼后边有个护城河，他会不会？
1: 他们赶紧去！
2: 哎，爸，你在家等着，一会儿回来家里得有人，我去找。

0: 欺负玉华，我杀了他！
1: 好了吧，您别生气了，我来处理。

0: 你是怎么答应我的？全忘了是吧？这日子你要是不想过了，我现在就领玉华回家。
1: 哎，别动不动就走，这事儿确实是我错了。你看我这犯了跟咱爸是一个脾气了，
0: 还扯上我爸了。我爸什么脾气啊？
1: 咱爸不就是爱打骂人吗？我这也是啊。但是姐，我们呀都是一片好心啊，我们不是坏人。
0: 放屁！老被人管孩子的方法的确不对，但这跟你打老婆、虐待老婆完全是两回事儿，你扯什么呢？
1: 我这是管老婆，不打不成器的。
0: 你再说一遍。
1: 不是，大姐，我跟你说啊，我们那个屯子呀，它都是这个规矩啊，脾气好的就掐黄瓜肉啊，嗯，脾气不好的就是照脸打，都打得服服帖帖的，要不然这日子怎么过？
0: 混蛋规矩！还你们屯子！ 你以为你在哪儿呢？你以为你是谁呀？现在都改革开放，你跟我来这一套，还你们屯子，你不回你屯子去啊？我告诉你，玉华那是你老婆，不是你打骂的工具。从今天起，你要是再碰她一下，我们全家人一起收拾你，让你滚蛋，你信不信？看着我，你能不能做到？
1: 姐，那您说，咱爸，我老丈人。
2: 你说他怎么做到的？你老丈人这辈子没打过老婆，你老丈人连玉华一根手指头他都舍不得碰，你跟你老丈人比，你是什么东西？你配吗？
3: 大姐，这事儿其实是有难度的，但是我一定慢慢改。
2: 姐，你饶了他吧，他会改的。你回去吧，我没事。
0: 玉华，你给我听好了，咱们家不是没有人，他要是再欺负你，再打你一下，你马上给我打电话。姓杨的，你要是欠收拾，你就再打一次试试看。

0: 看着没有，这就是你大姐，你都这样了，她把我骂一顿，她就走了。
1: 你说这次这事儿怨我吗？啊？这就是你自己藏的私房钱，你居然背着我藏私房钱，玉华，你这不是招我生气吗？我们以后不藏了，好不好？
0: 话呀，你老点什么头说话好不好？
1: 去把钱捡起来。

0: 你别装了，我不吃你这一套。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雨华，雨华，雨华，雨华！
1: 哎，慢点啊，这儿有个台阶。哎，慢点，慢点，慢点。
0: 雨华，你说你也真是的啊，这怀孕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现在才告诉我呢？

0: 这个孩子我不想生了。你胡说八道什么呢？啊，这要没怀我就不说什么了。这怀都怀上了，你这个人这生了孩子看把你委屈的。你娶我，就是为了替你生孩子吗？
1: 当然了，不是，雨华，雨华。
2: 雨华，我的意思是，当然不止这个了。你，哎呀，你理解错我的意思了。杨月，我从小在家里就是个没有人疼、没有人在意的孩子。我当初那么坚决地嫁给你，就是相信你能好好的待我，你会疼我。 你总是掐我、打我，你不爱我，你不爱我，你为什么要娶我？你饶了我吧，这孩子我不生。
1: 哎呀，雨华，你胡说八道什么呢？啊，我怎么可能不爱你啊？我最爱你，而且只爱你一个人。你看别的女人，我看上过眼吗？ 雨华，你看看你，你现在多好啊！啊，以前在家里你什么都不会，你看我现在把你训练的啊，做饭、洗衣服、打扫卫生、伺候老公，你什么都会了。再加上你马上要做母亲了，你以后等着享福吧，雨华。雨华，别哭丧个脸啊！
2: 笑一笑，笑一笑。你肚子里有孩子，你老是这样对孩子也不好啊！啊，笑一笑，笑一笑。你以后不许再这么打我了。我们马上要当爸爸妈妈的人了。你若好好待我，我一定做你的好妻子。
1: 哎，你说我要当爸爸这个事，你说，我，你看我现在多幸福啊！啊，娇妻，厂长，儿子，你说我杨月，我杨月还缺什么，对不对？对不起，对不起，我是不是弄疼你了？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啊，我错了。哎呀，雨华，咱们儿子叫什么？你有没有想法？
0: 你怎么知道一定是儿子啊？当然是儿子，肯定是儿子啊，这事儿我有数啊。哼，哎呀，叫什么？咱俩真得好好琢磨琢磨。哎，不过名字里一定得有一个"官"字儿。哼，哎，嘿，来来来来来来，你是不是有点冷啊？来来来。

0: 都看着呢，多不好意思啊。
1: 大家看那个大家桥，我陪媳妇过大桥，东边来了个老大爷，西边来了个大爷老，都夸秋红媳妇好，这都赞媳妇秋红俏。好
0: 哎呀，走吧，别在这出我洋相了，
1: 再玩一会儿呗，我这才打了多久，
0: 我还得去大姐那上班呢，晚了可不好啊。
1: 哦，好吧，那咱今天就这么着，走。
2: 哎哎哎，小弟弟再来一段呗。
1: 大爷，我这还忙着呢，明见了您呢。
2: 哎呦，有这个哎，有这个，我怎么走啊？
1: 走，珊珊。哎
0: 呀，慢点啊。

0: 秋红啊，
1: 哎，
0: 你看一下这两本啊，是咱们这儿进货的成本价。有时候呢，顾客买东西会砍价，咱们呢不能坑人，
1: 但是呢也不能做赔本买卖。这上面的价钱有时间的时候好好了解清楚啊。
2: 好，我尽快收线，放心吧。
1: 你之前一直在饭店工作，到我这儿会不会不适应啊？
2: 以后有什么活儿你就尽管跟我说，我绝对漂亮完成。
0: 跟你不会客气的，就是怕你在这儿啊委屈了你。
2: 姐，你对我真好，你不嫌弃我？
1: 瞧你说的，你是小泥鳅的女朋友，那就是我们家人，一家人不说二话。来，
0: 你坐这儿，来把这个账目好好看看。
2: 哎。
3: 喂，阿家宝，
1: 你说的呀都有道理，但是我现在那个店太小了，小泥鳅他过来能干嘛呀？还不把他憋屈死了？有件事我还没跟你说呢，他女朋友在我那儿。
4: 女朋友？他又处对象了？
1: 什么叫又啊？还是那个秋红，之前不是被咱爸给搅和黄了吗？小泥鳅重感情，又把那女孩给追回来了。我觉得感情这事儿吧，还是得尊重他们。哎，这事儿你别跟爸说，他还不知道呢。
4: 我不说，你放心吧啊。
1: 你别说，你现在啊，是真有哥哥的样子，心里面想着弟弟。不过，你得做个心理准备啊，他不一定愿意来。
4: 那小泥鳅他也不小了呀，这一天到晚晃来晃去的，如果到头来一事无成，就彻底毁了。
1: 之前他跟我聊过，他还是想坚持自己的梦想。如果他愿意来，那就太好了。但是他不来啊，你千万别怪罪他，知道吗？
4: 我们哥俩一向说得来，我觉得我说话的话他应该能听，他不能和我怎么样。
1: 行啊，不过我觉得你这份工作真的适合他吗？你别忘了咱爸以前那么逼他，他都不学木工活。你到这儿来他能干什么呀？如果他愿意来呢那更好，他要是不愿意来呢你也别怪罪他。
4: 我们哥俩你还不知道吗？一向聊得来。其实啊，他就跟咱爸较劲，跟别人都没事，都很随和。我觉得我这当哥的说话他应该能听，不能和我怎么样。
1: 行，不过你这儿这工作这适合他吗？之前咱爸那么逼他，他都不愿意学木工，你让他过来干嘛呢？
4: 他技术确实不行，可你别忘了呀，小泥鳅他嘴行啊。我准备让他过来之后啊，学一下推销，培养他做推销员。
1: 行啊，你到底是当老总了。我觉得这主意好，这工作适合他。
5: 云燕，赶紧回家吃饭吧，走。
6: 好好。今儿怎么这么热闹呀？啊，
7: 那我们去那边转转。
6: 行，
8: 小泥鳅
9: 啊。哎，娟姐你好啊。
7: 娟姐，
8: 哎，你们看，这是周强给我买的包，看好看吗？
7: 哎，真好看。
9: 是，娟姐你看这包装一看就好。
8: 怎么样？
5: 嗯，好看。那行，那娟姐没什么事的话我们俩就先走了啊。祝你和周强幸福啊。那我们先走了。
8: 慢走啊。
5: 再见再见。
7: 娟姐再见。
9: 怎么碰上他了？
10: 哎呀，你小心点儿，这可是我爸出国带回来的，弄坏了你赔不起。
11: 好，这算什么？你爸就出国一次，我听说小刚他爸常年住在国外，这破玩意小刚才不信，是不是小刚？
12: 你听谁说的？
13: 小刚的爸爸。
14: 小刚，你什么时候有爸了？还是个洋爸。
15: 谁像你啊，有个屁都憋不住，人家不显摆就是了，说出来馋你们流口水。
14: 真的假的呀、啊、小刚？那这这会儿我们开开眼。
11: 那小菜一碟。
10: 是啊，小刚，给我们拿块看看呀、啊。
11: 你们瞎说什么？我爸死了。
15: 你们胡说什么呀？你看小刚都不高兴了。
11: 我没骗你们，小刚他爸真的住在国外，活的

0: 您的证件收好了啊。好了，周先生，这边房已经退完了，公寓那边我已经联系好了，杨小姐再也不会骚扰你了。你就放心吧，公寓里边已经请好了做饭的阿姨，跟父母可以吃上可口的饭菜了。
1: 我妈没说什么吧？
0: 没有。
2: 也可以。
3: 校长，
0: 去趟学校，时间还来得及。

0: 这怀和孕也太能折腾了，哪家女人怀孕像你这样啊？这家里什么活你都不干了，就指着你老爷们伺候你，这谱也太大了。
1: 谁允许你？跟他跑！我说过不许让他退房，谁允许你退房？告诉我，你给他退房，你回去退房！
2: 回去，那不是你妈，那是你妈呀，孩子。
3: 谁跟你是一家人啊？谁想跟你团聚啊？你以为我到现在没有结婚？
4: 是因为你吗？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一二三，知道了吧？
4: 教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6: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每次触摸岩石上的凿痕，那些日子历历在目。30年前，

0: 没功夫难受，我得抓紧。认命，我就不是黄大发。穿三座大山，奋斗了36年的水，它终于来了。我想，所谓传承，就是一份信念。
1: 我是拿生命的换水，必须要修。我们老百姓在上当的时候，如今草王坝的麦子绿了，取水依然流淌。 我是演员李健，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 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 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做这部剧的一个动机，就是想做一部文化大剧。我想让文化入戏，用文化来构造戏剧，构造它的情感的共鸣。
1: 老板，上茶。
2: 来嘞，您的屯绿，两位爷慢用啊。
0: 工商民很有意思的就是，它是跟代表着农耕文明的，或者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生长出来的宗族文化，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也说明了我们这种中国文化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大的包容性。而所有的这一切呢，实际上是有很多的类似像这个徽墨这样的符号啊，文化符号所去啊呈现出来的。
3: 李默正气浩然，从不攀附权贵，墨迹者独善其身，慎独静思，方能铸就李默墨骨。
0: 因为一锭墨，它可不是一个墨块，它里面凝聚了中国的人文情怀，凝聚了民族的情感。有许多墨呢，我们实际上用的就是历史上仅有的这样的墨，但也有许多墨呢是我们自己去起的，给它起的名字。比较典型的，你比如像六合墨，这个六合墨可以讲就是极具寓意的。所谓的六合墨，天合、地合、人合、心合、技合、道合，它反映了传承，反映了创造，它也反映了命运与共的这样的一种集体主义的一个精神。这些都是我们在这部剧里边所要去传达的核心的内容。当然它也更反映了我们这里边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亲情的托举，反映这种家文化。
4: 大哥，你的新墨研制的如何了？

0: 日我听闻江家书局有一孤本墨迹，七日之内我必定给你搞到手。等我拿到书，立即给你送去徽州，助你研制新墨一臂之力。哥，明年我们会一起过中秋节吗？我想你，也想姑姑。弟，文谦。
1: 臭小子，
2: 家庭的，啊，这个商战的，啊，这个工艺制墨的，这几条线，在我们这部剧里面，它是天然合一的。我在讲家庭的时候，我是离不开制墨的。你在讲制墨的时候，你不可避免的会有工商的这种竞争在里边，你所有的这种戏剧的这个冲突张力，啊，都是把这三者裹挟在一起的。
3: 骆家觊觎爷爷的墨方，田家想要爷爷的制墨手艺，而景宗叔一再相逼，也不过是忌惮爷爷一生所学，唯恐八房再有翻身之日。无论我们怎么做，在你们眼中皆是过错。既然躲不过，那朕娘便不愿再躲。
2: 我们行内有一个说法，就是做这样的一种历史剧也好，或者这样相对有一些这个真实背景的这样的一个剧也好，一般都是遵循叫大事不虚，小事不拘，都遵循这样的一个原则。其实那个时候，东西方文化一定是有交流的，一定是有碰撞的。所以我在这里面，我合理的去设置了这么一个混血儿，是展现在那个时代中华民族是很开放的，它可不是我们印象里面的那种那么封闭和保守。如果要讲用一句话来推荐的话，我想用观众的一句话，这不是我说的啊。如果是我说的，可能显得也不够谦虚。他说：“这才是大剧应该有的样子。”
4: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5: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6: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5: 到了，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0: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1: 我是吴冕，诚要收看电视剧《家业》。
2: 叶厚生与李默合作，只分红不分权。
3: 我想请你与我们李默再合作一年。
4: 站在长远的角度上来看，我留在李默是再好不过的学习机会。
5: 这一年的聘书可不只是聘书，它是给了李真一把进入我们李家门的钥匙。
6: 那还了得？
7: 请关注《家业》第十三集。
8: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6: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7: 这里是经典严选牧场，天生好奶人，搭配锁鲜工艺，自然更好喝。嗯，真的好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人。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诺艾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李家墓轩七烟古墓室墓大会，各位前来看看吧。
1: 我们在等等吧。
2: 进来看看吧。
3: 李家墓轩七烟古墓室墓大会，
1: 各位前来看看吧。
2: 我们在等等吧。
0: 进来看看吧。
1: 李家墓轩七烟古墓室墓大会，你说他们？
4: 杨
2: 刘哥、七嫂，
1: 恭喜恭喜！
3: 多谢多谢。
1: 那日严大人设题考教莫叶通人，没曾想啊。真娘这丫头抢在了我们前面，率先赴宴出了这弃烟古墓，可喜可贺呀！哎，怎么不见真娘这丫头啊？
3: 哦，真丫头到路口去接严大人了。
1: 题是她答的，她也该去交这份答卷。

0: 李真，恭迎严大人。
1: 落轿。
2: 真娘，此处离四宝街还有段距离呢，你在此拦轿是何用意啊？
0: 民女李真想为严大人分忧，故而在此等候。
2: 分忧？好，那本官有何忧虑，你说来听听。
0: 严大人，您手上拿着李田两家请柬，来到了四宝街，如今恐怕是在苦恼要先进谁家，而后进谁家。按理说，这七言古墨是严大人您亲自下发的英雄帖，而民女李真侥幸将墨制成，那理应应当先去李墨才是。可如今这田家风头正盛，与仙灵大人有交好，也不可得罪。大人今日推迟一炷香的时辰出发，恐怕也是在思虑此事吧。
2: 那你跟我讲一讲，你有什么好办法呀？
0: 严大人，您只需要换一条路即可。
2: 换路？
0: 大人，您若是再往前走，那进的便是四宝街的南门，不出几步便是田家墨轩，那自然不可过门而不入。可若是在此处，您转个弯，那进的便是四宝街的北门，这李家墨轩离北门最为近，您便可以顺理成章的进入到李家墨轩了。
2: 带路。
0: 是。
1: 起轿。
0: 这边。
3: 慌什么？
4: 李真带着严大人的轿子在前面拐了进去，咱们被李真耍了。
3: 跟我来。
0: 田本昌，你这是做什么？让开。
3: 小人田本昌恭迎墨务官大人莅临田墨。
2: 田大公子远迎至此，辛苦了。
3: 今日我田墨举办百宝墨的试墨会，千灵赵大人也应邀出席，正等着和严大人您一叙，因此特地叫小的来这里迎接大人。
0: 田公子，今日我们李墨也要举办七言墨试墨会，而这七言墨可是严大人派给徽州墨业的任务。
5: 如今墨城，严大人自然要先去李墨见墨验收，田公子稍安勿躁，一个时辰后便可以了。
3: 李真，严大人是朝廷钦派的墨务官，更是我等的父母官，理应对所有墨坊一视同仁才。你如此苦心钻营，半路拦轿，难道是让严大人背上营私偏心的骂名吗？
0: 田本昌，你胡说什么呢？
6: 县令大人到。
7: 严大人有礼了。
2: 赵大人，
7: 本官近来数无缠身，未曾拜见，还望严大人不要放在心上啊。
2: 这是哪里话呀，您是涉县的父母官，本官应该早早拜访您才是。
7: 哎，那巧了，今日恰逢田家举办试墨会，严大人不妨随我一同前去品鉴一二，如何呀？
2: 请。
7: 好，请。
4: 几位随我来。
3: 真娘，严大人的考题虽是你答出来的，但今天这个风头你是出不了了。这墨业里头也不是靠着一两块墨就能闯出名堂的，你一介弱女子之身，别太勉强自己。
0: 彼此彼此，今天田家定下七折优惠，不也是怕这些墨商被李墨的七言古墨所吸引掉，这才舍本求吆喝的吗？
3: 我说这些都是为了你好。
0: 多谢田公子，我不需要。

0: 严大人，
1: 请。
0: 哎，赵大人，来来来来来，
2: 严大人，
0: 哎，不出我之所料，又是一个官官相护的势力小人。
1: 哎，休得胡言！这赵大人到底是一方父母官，严大人从京城来，多少要给他点面子啊，娘。 这吉时眼看着就要到了，木屋官不在，那咱们这拭目大会是办给谁的？别着急。
3: 酒香莫怕巷子深啊，咱们李牧有毫末在手，还怕没人上门呢？定定心思，准备纸笔，等东都先生一到啊，立刻拭目。
0: 嗯，
4: 六爷爷
5: 啊，
4: 酒香也得让人先闻见才行。若是我们第一炮打不响的话，日后突围可就难了。
5: 这道理哪个不懂？关键是人得到才行。你现在人没来，你有何办法？
0: 狗儿，
6: 哎，
0: 过来帮忙，来。啊

0: 此白宝墨，坚若金石，光似玄珠，香气如兰，的确是难得一见的上品佳墨。甚好甚好，过奖过奖过奖过奖。光有这些看热闹的路人有甚用？吆喝吆喝，能把严大人吆喝来吗？
1: 真娘就是要把严大人吆喝到李家墨轩来。
2: 齐东家东图先生到。
3: 东图先生，齐东家。
2: 啊，
1: 齐
2: 老夫人，君山路途远，恕罪，我来晚了。
1: 多谢东图先生莅临，为李墨拭目。
2: 齐老夫人客气了。
3: 东图先生，请。
1: 这边请。陆田氏墨，我还是第一次见。哎呀，这个李真小友啊，行事的风格总是出人意料，
4: 不过倒挺有趣，有趣的紧呐。
1: 东图先生谬赞了，真娘今日还要靠东图先生大展身手呢。
4: 真姑娘，借一步说话。
3: 田家人挺不是东西啊，听说半路把严大人劫走了，你这东风现在吹西边去了，打算怎么办？
4: 既然争不了第一，那就做唯一。齐东家，你在徽州人脉甚广，可否多帮我找些人来造造声势？当然没问题，你说。
5: 不知道齐东家的办法行不行啊？去看看。东图先生正在李家墨轩现场作画，真是千载难逢啊！
6: 是啊，听闻东图先生还特意预留了题字之处，眼下正静候题字之人。若你我二人赶得时机，能在东图先生的画作上题诗一首，那也算是千古扬名了。
2: 事不宜迟，赶紧走。请，请。严大人，
7: 找到人好字啊！哎，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来，今天呐，李家也在办拭墨会，哎，为他们家这个七言古墨拭墨，那本官作为墨务官，理应到场负责见证的。恰巧，东图先生。 在那里作画，并且拿着画作等待有人来题词。我这转念一想，东图先生的画作。

0: 都是好茬啊！
1: 还是带着刘牧。
2: 这莫不是那《新安江景图》？
3: 公子好眼力，这就是东土先生方才为我们李家用七言古墨所画的《新安江景图》。哎，诸位可以离近看一下。
4: 毕竟是乳臭未干，事情想得太简单，我凭空人就来了。
3: 可是要用李家的七言古墨。
0: 大人到，
3: 李真恭迎严大人。赵大人，七祖母，严大人，赵大人，莅临李墨。
5: 七老夫人，久等久等了。
6: 严大人、赵大人亲临我李墨，何其有幸啊！两位大人，请。
7: 拜见二位大人。
8: 哎呀，东土先生，久闻大名啊，今日得见，幸会幸会。
3: 二位大人，这是才东土先生为李家拭墨做出这幅新安江景图，尚未得到题词之人，二位大人便前来了，这简直是天赐机缘，不知二位大人是否有雅兴为此画题词添彩呢？
8: 东土先生意下如何呀？
9: 若蒙二位大人题词，实在是在下之幸。
3: 七祖母，真娘说话算数吧。
4: 好墨呀。
3: 鹏程似锦。
8: 赵大人好字啊。哎
10: 呀，有赞有赞，
8: 本官也献丑了。
3: 清溪清我心，水色一株水，好字好词。
8: 这一幅新安江景图会尽了东土先生超逸绝尘的境界呀。
9: 严大人谬赞，这仙江景色一日三变，我一直不能参透其中的奥妙，幸亏遇见了这方七言古墨，这生漆加入之后，这墨色多了光滑灵闪，配之以墨色的深浅，才有了这种浮动之意，是这方七言古墨成就了这幅新安江景图。严大人，这李墨确实是当之无愧的徽墨之首，
8: 真是好墨呀。
11: 严大人，既然七言古墨复原成功，那七某借着今日大喜之日，也兑现当日的承诺。
12: 小七，百两彩头在此，我以后生将全数赠与首位复原出七言古墨之人。李真。
3: 给我就行。
12: 住。
3: 没事，我能拿得住。
12: 干死干什么？
3: 敞着敞着。

0: 这些是不同的雕版，你招的雕版是谁设计的吗？
1: 谁？
0: 三叔母，她可厉害了。哦，
1: 不过郑姑娘，今日你这一招附庸风雅的招数用的属实是妙，极貌佩服。
0: 若不是七东家一早去齐云山将东头先生请来，我纵使有再多的心思，也是全无用的。今日这试墨会，七东家劳苦功高。
1: 可要说。

0: 是功劳，今日可能不仅仅一件。
1: 范四海，范大官人到。
2: 范四海，
3: 范大官人有事远迎。
4: 一定是李默七老夫人吧？嗯，久仰久仰。听闻李默府原处七烟古墨，范某也是来开开眼界。略备薄礼，以贺李默之喜。这是我从东阿县特意带来的地道阿胶，上好的补品，有滋阴补血之效。祝七老夫人身体健康，李默生意兴隆。
0: 真的入朝的大商人，数一数二的大商人，人如其名，祸范四海。只要是他下的订单，跟风的商家绝不在少数。你这些墨不装卖。
2: 齐东家果然遵守诺言，为我请来了一位大墨商。告。哎，
0: 跑得够快。
3: 这熬胶啊，和制墨一样，都需经得百般苦，方得千秋香啊。
5: 范兄，
0: 范兄，多日不见，别来无恙。
4: 少来这一套。
0: 那就请范兄长长眼，这幅新安江景图是东土先生亲手所绘，但七烟古墨乃是这位李真姑娘所复原。
4: 真姑娘，好一个新安江景图，真是惟妙惟肖，气韵磅礴。七烟古墨果然非同凡响，这样的好墨，我范四海的商船上定要装上十箱。
0: 多谢范兄下单七烟古墨。
4: 同喜。
6: 范大官人，李家七烟古墨十箱。
3: 齐东家竟能把范四海请来，老身佩服。
0: 老夫人过誉了，我不过是有幸与范兄走过几摊买卖，挣得了几分薄面而已。
3: 据老身所知，范大官人从未做过墨业的生意，可方才一口气签下了十箱墨的订单，这当中必有你七东家的手笔。老身代李默谢过七东家。
0: 老夫人通透啊。齐某呢也是生意人，此前与老夫人商议合作事宜，可老夫人对齐某不甚了解，并未应下，我十分理解。所以今日特邀范兄前来下单，其一是为了恭贺李默七烟古墨大成，共襄盛举。这其二是为了李默日后长久的买卖做保。最后则是戚某以求与李默合作的真挚诚意，合作之事还望老夫人能够成全啊。
3: 戚东家辛苦，喝茶。
0: 不知老夫人还有什么顾虑？
3: 都说君子行商不争利而先惠，不计害而先除。齐东家深谙经商之道，此意何解啊？
0: 君子行商当以义为利，合作应先惠及他人，消除对他人的不利影响，而后才筹谋自身得失。
3: 言之有理呀，可我李默百年基业从未有过与外姓人入股合作，此事难免会多思多虑啊。
0: 老夫人思虑周全，但也请老夫人放心，齐某做事向来懂分寸的。老夫人长长眼，易后生与李默合作，只分红不分权，断而不会干预李默的任何决议。

1000两，入股李默七言股末3年，而我易后生只占30%，悉数为据。老夫人，意下如何？

0: 齐东家诚意之至，老身我不可再托辞推诿了。今日便以茶代酒，为我们的合作提杯一贺。
1: 请，多谢老夫人。
2: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0: 我说端家，七老夫人不都答应和我们合作了，您怎么看着还是不太高兴啊？
1: 你今日没看见吗？那个赵深一直在为田家站台。田家当年吞占了我骆家全部的财产，看来这些年没少给这个姓赵的好处。若今日我想打垮田家，得先捅了他头顶这片天才行。小姐，明日你就派人把这个姓赵的给我盯死了，他收受贿赂数载，不会丝毫罪证没有，兴许我能借他的手撬了他田家的根基。
2: 娘，我们上宫去了。
3: 啊，去吧。
4: 娘，我们走了啊。
3: 路上慢点啊。
4: 好嘞。

0: 爹。
1: 啊。这做了几日的智墨师傅呀，还没站稳脚跟呢，咱可想着偷懒呢。哎呀，
0: 爹，筹备世墨会忙了那么些日子，好不容易能休息一天，你就让他多睡一会儿呗。

0: 爷爷，您可急又犯了，回去给您煮梨汤，您等着啊！哦，
1: 我不碍事儿，爷爷好着呢。你再歇会儿，
0: 马上就好了。爷爷，您方才可不是这么说的啊！你爷爷呀，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快把茶给你爷爷拿过去，快！
2: 您先喝口茶，梨汤一会儿就好。你今天既然不上工，那爷爷就跟你说说阖教的门道。好
0: 啊，爷爷，太好了，爷爷，真娘想听您说。
2: 真娘，不是爷爷不近人情，作为磨坊的制磨师傅。 就要对每一块漆眼古墨负责，一日都不可随意。
0: 真娘明白，真娘不敢怠慢。嗯

0: 你这几日在磨坊跟着孙大师傅合交，有何感悟？
1: 听孙伯伯说，知墨之庙重在合交，若是得法，次等烟台也可以制出上品木；可若是失误，上等烟台也可以制出废品。
0: 就是这个道理。 当年落墨之所以闻名天下，厉害之处，便在于合交得法，更独创了以麝香粉、玉屑、金珍珠粉合以入胶，这制出的墨坚不可折，写在绢纸上又不褪色。所谓十年如石，一点如漆。
1: 我二师听爹曾经说过。
0: 说这落墨以华丽贵重闻名，而李墨则是以藤黄、鸡白、皂角、犀角、马鞭草制出的墨润泽厚重，更重内蕴。
2: 想当年，我和你六爷爷还有七爷爷，在一块儿，那
1: 怎么了？
2: 哎，特别痛快。
3: 小鱼儿，
4: 娘，
5: 快吃吧。
3: 您看谁来了？哎呦，
6: 七祖母，
3: 真娘，娘，
5: 那我去忙了。
3: 哎，去忙。
0: 七祖母，
3: 嗯，几日不见，哟，真娘啊，你又瘦了些了。回头让你大伯娘给你做些好吃的。
5: 送去磨坊，<笑>
3: 谢谢七祖母，您快坐。七祖母，您都不知道我在磨坊里啊学到了多少好东西。
5: 哎呦，真娘啊，你这般努力，打算学成之后做什么呀？
3: 嗯，
5: 什么？心里想什么直接说。从小你就在七祖母身边长大的，你心里打的什么主意，我能不清楚吗？
3: 七祖母，我能来磨坊学习，这都是您跟六爷爷对我的恩情，真娘铭记于心。只是说到底，真娘到底不算李家的人，若是一直在磨坊待下去，景东叔跟四叔母，怕是也不会愿意的。
5: 所以你打算抓紧时间在磨坊学习，等有了本事以后，重画着另起炉灶。 对不对，
3: 七祖母，这您都知道啊。我天天想着离开，您不会不开心吧？你说呢？嗯。
5: 当日，你同七祖母谈定的是一项协议，如今目的达成了，我自然不会干涉你的自由。但我就想问你一句。
1: 以你现在所学到的东西，够不够你在外面开一间磨坊做生意？说实话，刚跟爷爷学成那会儿，我有100倍的信心。我觉得，只要学会做磨，其他的一切都不成问题。可如今进了磨坊学习，才发现这里面一桩桩、一件件都是门道，我要学的东西还多着呢。我与您、六爷爷。
5: 少管事、孙管事相比，我实在是差得太远了。那既然如此，七祖母想和你再谈一次合作，如何？七烟古墨成了，我与七东家和范大官人谈定了一项合作事宜。磨坊急需要提高产量，我想请你。 与我们李墨再合作一年，这一年间，除了你掌管磨坊、提高产量外，还需研制一款新墨，犹如七烟古墨一般，打出名头、打开销路。若新墨得成，我将以李墨销量的1/5分利的分成分你。嗯，哦，条件虽然是苛刻些。 但你要晓得，你在徽州业界，也就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后生，别以为自己有了些许本事，就让别人对你刮目相看。
1: 太好了，真娘，这样

0: 你就可以跟着六爷爷他们再磨坊学更多的东西了。
1: 七祖母，
2: 哎，
1: 回去用脑子好好想清楚了再来跟七祖母谈。

0: 今日七祖母特意找了我，她说想让我在李默继续留上一年。
1: 那你自己心里是怎么想的？
0: 不瞒娘说，我在李默这几个月的所见所闻确实让我大开眼界，原来一个磨坊真正的运行光靠一个人是远远不够的，他需要群策群力，需要最好的合浇房，最好的导储师傅，还需要对每一道工序进行精细的管理，这样才可以保证每一块成品磨的质量。站在长远的角度上来看，确实我留在李默是再好不过的学习机会，我没有理由拒绝。
1: 纵使有这么多的好处，可你的心里还是在犹豫，是不是？
0: 我只要想到当年的事情，我这心里就堵得慌。让我继续留在林默，确实没想过。
1: 娘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心里还是放不下对李家的怨恨。其实娘也一样，不过啊，这一码归一码，你已经学墨三年，好不容易已经有了出路了，娘觉得你不应该因为这些恩怨就轻易放弃。
0: 娘，我知道生意归生意，恩怨归恩怨，不能混为一谈。可即便我清楚这个道理，那六房跟七房的人他们未必清楚。我这次回李家只是暂时帮忙，不涉及任何的利益，他们尚且可以接受。但若是我留在李家当管事赚分成，他们必定会心生怨念，到时候少不了给我使绊子。我只想好好学墨，我不想面对这一切，我更不想让七祖母和大伯娘为难。
2: 哎呀，我们家的丫头啊，真的是长大了。这件事情你比娘想的更要长远，更要通透。那既然好坏都已经显而易见了，其实怎么选都不算错，娘都支持你。丫头，记着，你若选择离开李家磨坊，那娘就做好饭菜等你回来。你要选择留下，记住，你娘绝对不是心胸狭窄之人，你就尽管放手去干，千万别怕娘会心里不爽快。
0: 娘，
3: 我饿了。
2: 哎呀，我锅里还给你留着好吃的呢，我都给忘了。
4: 齐神好没道理，复原气烟古墨，与那丫头合作不过是权宜之计，如今气烟古墨已成，为何还要让他留在磨坊？
5: 真娘救我们李默于危难，不管过往如何，我们都应该感谢她。
6: 大嫂，被您这么一说，那丫头真了不起啊。可是话说回来，她是帮了我们，我们也没有亏待她呀。
7: 她不光拿了七东家那百两彩头，还踩着咱们李默的根基，名声钱财都赚了。

0: 若再待一年，岂不是整个李默都要被他踩在脚下吗？
1: 行啊，你们也都知道，那丫头现在是要名有名，要手艺有手艺。你们不想要她，整个徽州大小磨坊，怕是求她都求不来。爹，你怎么也帮那个丫头说话呀？ 你忘了咱们李默是怎么败的？你忘了我这条腿是怎么断的了吗？你的腿，十三年了，啊！你都老想着你的腿呀、啊！你的身子是站不起来，难道你让整个李家人跟着你一起挨下去不成吗？
2: 六哥，这也不能都怪景东。这些年来。 确实，我偏疼了真娘，有意栽培她，有时行事过激，未免伤了景东的心。可是景东啊，你是李家的子孙，就得为李默着想。我让真娘继续留在李默帮忙。 也是为了振兴李默，
3: 就怕到时候磨坊都归了八坊，后悔都找不着去处。
4: 蒋月，娘，
0: 行了，有你们七神保证，还有什么不满的？

0: 四少奶奶。
1: 北一兄弟啊。
0: 是我祖姐出什么事儿了吗？
1: 你祖姐是快出事儿了。我这也是担心她，让小红找你过来跟你说道说道。娘想让李珍再续约一年。
0: 还续约一年？这小丫头可真够厉害的，那真是把老夫人哄得团团转。
1: 白衣兄弟，一看你就专心在磨坊上工，不懂得这背后的弯弯绕绕。
0: 还请四少奶奶明示。
1: 这一年的聘书可不只是聘书，他是给了李珍一把进入我们李家门的钥匙。
0: 啊，那还了得！四少奶奶，他现在处处针对我，把我贬为小工不说，还让我爹一直盯着我，稍有不满就让我爹骂我。这来了磨坊之后，更是折腾得到处乌烟瘴气的。他要是赖着不走，我们日子还怎么过？
1: 谁让人家福源出了七烟古墨呢？娘现在被迷了心智，劝都劝不动啊。这往后李墨的李还指不定是哪个李呢。
0: 那我看他敢。
1: 郑佑可是李家的嫡宗嫡子，这往后李家的产业是要靠他来继承的。六房吧不会为郑佑打算，你祖姐又是个泥性子，事事都听老夫人的。你可是郑佑的舅舅啊，都说娘亲舅大，这个时候就得依靠你这个舅舅了。

0: 老夫人，今日一早，四宝街大小磨坊门口都被人放了这手抄的七言磨坊。起初呢，还以为是有人杜撰耍弄人，亏得咱们墨轩的掌柜谨慎，才确认了这正是咱们新制七言磨的磨坊。
1: 这制墨方子是各家磨坊不传之秘啊，一旦。

0: 泄露，各家磨坊就可以照样去复制，就是再好的墨也很难卖出高价来。
1: 老夫人，秘方泄露不仅关系到李墨的生意，还关系到咱们李墨的名声呀。
2: 谢宗。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5: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

0: 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0: 鸡蛋来了。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0: 哇，好棒啊。
1: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4: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3: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5: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6: 若今日他李真不走，往后争了权、夺了产、被赶走的，就是大嫂、佑哥和我们。
7: 钱江月，
8: 幼儿，
9: 这是我家，谁也别想赶走我们。
10: 老夫人，请您将李真赶出李家磨坊。
11: 赵住口！
12: 今天不是你们赶我走，是我李真不屑参与这些阿赞之事。
13: 我想好了，开一间属于我们自己的磨坊，小李磨坊。
14: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5: 金龙鱼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养无极牌补肺丸。
20: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21: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22: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23: 这个家真娘接了，
24: 你可吃得了这苦？
25: 动手！对墨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23: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26: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24: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23: 莫愁，小半爷，
27: 将墨作为一生志业，同如物，故存亡。
26: 自我踏入襄州的那刻起，便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十余年的烂摊子，就派你展昭一人前来。
23: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26: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襄州的大案。
23: 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26: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28: 执法者更应该接受司法的约束，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

0: 动了什么人的蛋糕？
1: 这个案子是能说翻就翻的吗？
0: 我们希望你能够珍惜这次谈话机会。
2: 你怎么洗脱你的嫌疑？
3: 将社会分子一网打尽。
4: 我们不光检察官，我们还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5: 家对他们而言，虽然少不了争吵，少不了流泪，
6: 棍棒底下出冤家，
5: 但是更多的时候，家人会无条件地给予支持，给予照顾，给予原谅。
4: 哪儿最好？家最好。
5: 因为家是新的归宿。
7: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我是田小杰，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11: 你才学了几年墨呀，就这么大的口气？
12: 爷爷，您是觉得真娘没有能力开这个磨坊，还是打您的心里不愿让真娘开这个磨坊？
13: 娘，我们走了。
14: 路上慢点啊！
12: 您接受也好，不原谅也罢，这个小李磨坊我开定了。
15: 请关注《家业》第十四集。
1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7: 吃过胡姬花吗？他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8: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19: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20: 直播间好多人呢，
21: 你可不能卡。
2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2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5: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24: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

0: 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好。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7: 这里是经典严选牧场，天生好奶源，搭配锁鲜工艺，自然更好喝。嗯，真的好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人。
8: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9: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10: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11: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6: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12: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10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6: 纳爱斯集团。

0: 李真，来看看这个。你怎么解释？说说吧。
1: 这今日一早，四宝街都传遍了。这手抄墨方。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与我绝无关系。
0: 和你没关系，和谁有关系？说，李真，你为什么要这么干？
1: 这七烟墨是我复原的，也是我的心血。我泄露墨方，与我又何好处？此等蠢事，我李真做不出。

0: 再说了，这磨坊又并非我一人接手。景东叔跟六爷爷也看得见、摸得着，凭什么只怀疑我一个人？
1: 凭你们八房往日的所作所为，你还敢往我们六房身上泼脏水？我敢当着祖宗的面发誓，这不是我干的，你敢吗？
0: 我爷爷当年也当着祖宗的面前发过誓，可结果呢？ 你们不还是一次又一次的怀疑我爷爷，怀疑我们八房？景东叔，我就不明白了，若是真的不相信一个人，立誓又有何用？再说了，我们八房早已不在李家的祠堂里，与李家祖宗的牌位更是毫无关系。
2: 乔乔这话说的，连祖宗都不要了，把自己和李家撇得干干净净。
3: 蒋月。
2: 大嫂，要说咱们对他真不错，给了钱也给了机会，谁知换来了却是恩将仇报。
3: 好一个恩将仇报啊！四叔母，给我扣下这般大的罪名，我想请问四叔母，你有何凭证证明这磨坊是我泄露的？
2: 还需要什么凭证吗？就凭你来之前，咱们家从未有过磨坊泄露的先例。你说说。
4: 为何单单你来了，磨坊就生出了这么些事端？不是你，还能是谁啊？
3: 娘、大嫂，我早就看出这丫头心怀不轨，咱们可千万不能引狼入室啊！
5: 行了，
3: 让她
5: 都把嘴闭上。
4: 现在不是追究谁责任的时候，是解决眼下的问题。
3: 景东，你速速联系订货末商，告知他们，我们李家会给予相应的补偿。是。六哥，文慧和严大人那儿烦劳你去知会一声。真娘，七祖母相信你不会干出这种事儿，你先回去吧，回头我定会给你个交代。
6: 七祖母。 真娘不能这么不明不白的离开。既然大家都在，那我就把话都说清楚。第一，七烟古墓的差事是我李真堂堂正正拿钱干活，与李家两不相欠。第二，这磨坊不是我泄露的，我也绝对不允许任何人肆意的污蔑我。这件事情，我一定会调查清楚，将背后使坏之人揪出来。你们等着看吧。
7: 东家，今早不知道从哪儿传出来这个东西，李家现在已经闹翻了天，甄姑娘都被他们气走了。
8: 来势汹汹啊！得有人在背后布局。
9: 这事关我们在李默的收益，不能放任不管呀，东家。
8: 小七，你仔细盯着，随时来报。
10: 少管事，
8: 甄姑娘，我。
10: 知道你受了委屈，但是要东家叮嘱过，事情没查出来之前，我不能让你进磨坊。
11: 少管事，我正是为了磨坊泄露一事而来，我有一事相求，但绝对不会让您为难。
8: 何事？
11: 我想借李家磨坊历年来的用工名册一看。少管事来李磨这么多年。
10: 果真将这磨坊用工名册整理的是井井有条，这每一个进入李磨的工人进出各是什么时候，都记得清清楚楚。
8: 郑姑娘，这名册只是磨坊的用工登记，能看出什么门道呀？
10: 少管事，您看看磨坊上的字，抄写此磨坊的人写字有一特征，写横的时候。 总是喜欢往上飘，而写竖的时候却不向上回笔。而这用工名册上每一个磨工的名字，皆是由他们自己所写，因此我想通过自己查到此人。
8: 甄姑娘聪慧啊！那你如何肯定抄写这磨坊的人在李默上过工呢？
10: 泄露磨坊的人，必定跟李家磨坊有关。甄娘没有十足的把握。 但为了洗清我的冤屈。

0: 少管事，来，您快来看，我好像找到此人了。这个人我记得，5年前磨坊确实招过这么一个人，他来烧烟不过半月，屡次偷奸耍滑，以次充好，我便把他赶出去了。
1: 真娘，
2: 嗯，
1: 这个葛老六，他是这条街上有名的无赖，在每家10次、9次都欠了一屁股债，肯定在这。
2: 叔伯，
0: 伙计，上酒。不给钱，敬杯酒。什么钱？啊？
3: 我气死你了！我。
0: 你记住了，一会儿到人上楼地方再动手，先打晕他，再捆绑他，不要跟他硬来。
1: 真娘，你别出面，回老磨坊等我把人给你带了。
0: 快，葛老头走了，快点。
1: 小心点啊！

0: 啊？一，二，哼，我爱你。怎么个事啊，兄弟？
1: 你少废话！
0: 我敲死你！
2: 欺负姑娘呢？
3: 哎，
2: 有劲儿，下手下重了。你还好吧？
4: 徐同学，你怎么在这儿？
2: 你的刀剑无眼，响彻云霄了。
5: 没事没事，一点点。
4: 没破吧？
5: 没有没有。
2: 江姑娘，这是你的。
4: 哦，我的。
2: 你还是适合赤墨这刀嘛，你先收好。这样吧，他泄露了墨方，我也算是股东，接下来这个人就交给我处理吧。
4: 等一下。
2: 嗯。
4: 齐东家，我知道是你的好意，不过就是因为这个人让我在李家白手冤屈，所以我必须要亲自审他。
2: 嗯，那也行，但至少我得帮你把他扛回去吧。
4: 哦，那多谢了。
5: 多谢。
4: 哇
5: 哇，
4: 好大劲儿啊。肖兄弟，你这把刀可否借我用一下？
5: 哦，这是我们东家的刀，甄姑娘，您随便用。

那多谢了，多谢。哥，你刚才怎么跟你说的？哎，葛老六，酒醒了，睁开你的眼睛，好好看看，知道我是谁吗？

0: 这沈问不是咱俩的老本行吗？他俩还整上了，
1: 整
2: 难得有这样的机会，让他们先耍耍。
1: 我告诉你，
0: 那我再看看去。
1: 你别给我拿那个当家人那一套的架子，
3: 因为一个女人就应该好好的待在家里，好好的伺候男人，整天的抛头露面，那不嫌丢人吗？
4: 你省得放开点啊！
3: 我就这么说啊。你还想着跟男人争权夺利的，你这，我告诉你，我呢，就趁早让你断了这念想，别整天想东想西的啊。
5: 打他！
0: 东家，这小子动手了，劲儿还挺大，
2: 让他练练身手也好。
5: 葛老六，你以为你说这些话会激怒我吗？我一点都不生气，你说完这些反而让我心里更加清楚了几分。看来我跟李家的事情，你那个内应没少在你耳边嚼舌根啊。你们越骂我就说明我优秀，你们根本就比不上我。识趣点，就赶紧把你在李家的内应给我供出来。
3: 我葛老六不识趣儿，
5: 不识趣是吧？好好好，你那个内应小兰是给了你一笔银子，还承诺你这风波之后会给你一个好的前程。可是如今事情已经败露了，你若是不说，我可就报官了。
6: 我倒要看看到时候谁敢出面来保你这颗无用的棋子。
3: 你吓唬我？你无凭无据，那莫方那就是我在街上捡的，那官府能奈我何啊？再说过了一阵风，我就安然无恙的，我就出来了。我
5: 安然无恙
3: 啊？
5: 看来你那个内应只跟你说了一半的真话，这千言古墓的关窍你是全然没有搞清楚。
0: 东家，
2: 嗯，
0: 拔刀了。
2: 哟，
5: 看看这是什么。没错，就是七帅。这把刀的主人便是易后生的东家七九。
2: 这手法有点生啊。
0: 太生了。
5: 这个七九也就是七帅的人。这七东家来到徽州做的第一桩生意便是跟李家合作七烟古墓。可是如今你将这墨方散了出去，七烟古墓无法生产，这影响的不仅是李家，还有七东家的利益。况且七东家这个人心冷手冷，杀人如麻，断没有我这么好说话。如今这七东家就在这门里，若是你执迷不悟落在他的手里，那可是要见血的。
3: 孙百一，
5: 接着说。
3: 是孙百一给我的魔法。
7: 确实我也没想到我能表现这么好，一问就招了。当然了，七东家这把刀也帮了我大忙。这刀可真厉害啊。
2: 这把刀啊，在甄姑娘手里用的是出神入化，甄姑娘的故事讲的也是精彩绝伦。
7: 我这也是没有办法嘛，为了让她说出实情，我只能胡编乱造了。
8: 什么胡编乱造啊？这把刀就是戚家军的军刀。
7: 那你真的用这把刀杀过人啊？

0: 这葛老六嘴里的孙百一，甄姑娘可是认识？何止认识，是我的死对头，一直跟我作对。这个孙百一是我大伯娘的族弟，想必也是忌惮我在李家待久了，影响他们孙家，攀着正要往上爬。
1: 这个葛老六我先帮你拘着，那后面甄姑娘有什么打算？
0: 还能怎么样？自然是堂堂正正的去证明我的清白喽。
2: 有需要帮忙的话，尽管找我们两个。其实，白衣是您看着长大的，他爹孙大河也是咱李默几十年的老伙计了。反正我是不相信这事是他干的。这其中必有什么蹊跷，说不定是某些外人要挑拨离间呢。人证不够。
3: 我这里还有物证。
4: 戚祖母，这是孙百一给葛老六的磨坊底本。少管事，
3: 这就是孙百一的字迹。
4: 去磨坊拿人。
2: 大嫂，江月，说到底这孙白衣是您的族弟呀。素来对佑哥也很是亲厚，眼下娘这般生气，您这个左阿姐的若是不管不顾，处罚怕是不会轻的。
4: 真的要气死我了！你说这个孽障，他怎么能干出这么糊涂的事情呢？
2: 这会儿，恐怕只有孙大师傅能救他了。 不管怎么说，这个孙百一毕竟是孙大师傅唯一的儿子呀。
4: 是啊，我这就去找叔父。

0: 去把孙大师傅的那些徒弟全都给我叫过来。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贵好，
3: 老夫人。这是我们在孙百一身上搜出的库房仿制钥匙，人证物证皆无差错了。
4: 我不敢了，老夫人，老夫人，我错了，老夫人，我再也不敢了，我知道错了，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
5: 住口！我李默传承数百年，对内对外仅以信义为首，你犯下如此大错，若不严惩，往后还怎么当得起风清气正这四个字？少管事，磨坊的规矩白纸黑字明文写得很清楚，该如何处置？你说。
3: 回老夫人，磨坊不仅是磨行立业之根本，也关乎磨工们的生计未来。孙百一此举实乃大不忠大不义，以礼磨房规当罚磨所得，断其双手，逐出磨坊，以示惩戒。
5: 把人拉下去。
4: 老夫人，哎呀，老夫人，大河愿替儿子受罚。
6: 老夫人，
4: 儿母孝，儿母孝。

0: 养不教，我父之过。我儿犯下滔天大错，我这个做父亲的也难辞其咎。断手之刑，大河愿你白衣承受啊！
1: 孙师傅，切莫胡言。
2: 此事无关呐，
3: 老夫人，大河就这一个儿子，他虽不孝，但为人负责，这我的亲眼看见他没了双手，请老夫人成全。
4: 老夫人，六爷，我们来。 就是想替孙师傅说几句公道话的。他在李家勤勤恳恳数十载，劳苦功高，自古便有父债子偿，父恩子承的道理。这京城里达官显贵犯了错，也多有祖宗因病从轻发落的，还请老夫人宽恩，饶了这断手之刑。
5: 请老夫人宽恩。
1: 我李家。
6: 磨坊里的人，永远要把“风清气正”这四个字刻在心里呀！
7: 弟妹，他们这话不是没有道理啊。当年，共谋案发生之后，有很多磨坊花重金聘请孙师傅，他都拒绝了。这些年，也多亏了他撑着交房。
1: 才保证了李默的产量。娘，白衣是我族弟，他犯了大错，按理说我不该多言，但我想请娘，看在大和叔为我们李家操劳了大半生，他年岁已高，望娘从宽发落。
8: 白衣。
9: 起来，娘。真娘，此事累及你最深，你觉得当如何判罚？既然家规房规有明文约定，便没有子债父偿的道理，可大伯娘对我。
1: 还有八房的恩情，真娘铭记于心，永不敢忘。断手之刑可免，其他罪责难逃。我相信七祖母定会给我一个交代。
5: 罢了，断手之刑改为杖责，父子二人从今日起逐出磨坊，永不录用。
10: 多谢老夫人开恩，多谢老夫人开恩啊！算了，慢着。孙白衣酿成大祸，当受责罚。可我却觉得真正的祸首另有其人，最该被逐出磨坊的人是他，李真。
11: 蒋月，休要胡言，我并未胡说，
12: 真是可笑啊！我一个受害者到你嘴里变成了罪魁祸首。
10: 四叔母，我倒想好好问问，我何罪之有？你仗着自己做出了一块墨，就不把大家放在眼里？法理不外乎人情。今日这么多人给百医兄弟求情，唯独你得理不饶人，排在大庭广众之下，逼迫你七祖母罔顾大局为你做主，你简直就是无情无义！
11: 我来李家磨坊上的第一堂课。
10: 便是无规矩，不成方圆。错了就是错了，人情在生，亦不可黑白不分。否则，立这家规法规又有何用？属于一家规，你就不该出现在这里。你一戴罪，除族之人，你不安分守己，反倒狼子野心。你以为孙百亿为何要投房啊？若不是你觊觎李默家业，想方设法争权夺产。 他又怎会为了保住佑哥继承人的身份，甘愿去犯错偷房呢？

0: 争权夺产，你若是想针对我，大可不必往我头上泼脏水。明眼人都看得清楚，我相信公道自在人心间。你若不想争权夺产，为何在支出七言古墓后，还要死皮赖脸地留在李家磨坊？难道你不是想要找机会接管李默，入主李家吗？
1: 钱将军，你少在这里挑拨离间。
0: 我从始至终都没有过这样的想法。
2: 眼下你尚未站稳脚跟，自然不会展露野心。可是，一年、两年、三年后呢？
0: 大嫂，这李真赖着不走，你嘴上不说，心里肯定不痛快吧？你要真眼看清楚了，千万别被这歹人给算计了。
3: 田将月，你不要再胡说了，我对真娘毫无此意。
0: 大嫂，你既不愿意说，那就由我。
2: 来替你和佑哥做这个恶人吧，大家信不信？若今日他李真不走，往后争了权夺了产，被赶走的就是大嫂、佑哥和我们。
4: 田江月，你少在这里胡说八道了。
2: 大伯娘，真娘，幼儿，你怎么可以打姐姐？
5: 她不是我姐姐，
4: 娘，这是我家，谁也别想赶走我们。混账！
0: 你怎么这么说话？谁教你的？跟我回去，把他送回去。娘，为了李家的和睦，为了李梦的传承，李真断断不肯留在我们李家磨坊。他从哪儿来的？你就让他回那儿去吧。
6: 老夫人，请您将李真赶出李家磨坊。
7: 赶出去！
6: 赶出去！
7: 赶出去！
6: 混蛋！混蛋！

七祖母，您不必伤怀。既然事已至此，那真娘便把想说的，索性一次性全都说清楚了。从傅元七因蛊墨之初，到如今墨方泄露真相大白，我李真没有一点对不住李家，我为做墨而来，堂堂正正。 从未有过要与你们争权夺利的心思，可你们却忌惮我霸占了主家的家业，夺了李征佑嫡宗嫡孙的声势，一再苦苦相逼，我忍到今日，不想再忍了。七祖母，真娘得您恩惠，得以在李家磨坊学习，真娘感激不尽。 可这契书，恕孙女欠不了了。七祖母，您多保重。

你们听着，今天不是你们赶我走的，是我李真不屑与你们为伍，不屑参与你们这些阿杂之事，更不愿与你们这些颠倒是非的人待在一处。从此以后，我李真跟你们李家再无任何瓜葛。

0: 我回来了，
1: 真娘回来了。瞧瞧，今天可都是你爱吃的菜。哇，
0: 娘，怎么这么大的鲑鱼啊？哎呀，
1: 这是你爷爷啊，特地给你买回来的，还新鲜着呢。你快去歇歇，马上吃饭了啊！去去。嗯。
0: 今天这什么日子啊？怎么做了这么多菜？
2: 爷爷说，你忙了这几个月，眼看着都瘦了。
3: 不光是买了鱼，还让我们张罗了这顿饭给你补补身子。嗯，
1: 谢谢爷爷。真娘，你多吃这个鱼，爷爷特地给你买的，来，多吃点，多吃点。
4: 莫方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1: 街头巷尾都传开了，想不知道都难。这李家人呢，真不是东西。
5: 娘，您放心吧，今日在李家，我一个个骂回去了，一点亏都没吃。
1: 骂得对。娘之前就跟你说，你回家，娘热饭热菜做好等着你。但是在外面，无论如何都要保护好自己，绝不能让别人欺负到咱头上。
5: 七祖母给我的契书，孙女退回去了。既然李家不欢迎我，我留下来也是无意的。
6: 真娘，你做七言古墓，这几个月也累了，不妨趁着机会好好的歇一歇。
1: 是啊，听爷爷的话，好好休息休息。
5: 真娘不想休息。虽然我离开了李家，但是我织墓的决心丝毫没有动摇。与其到别家磨坊上工，看别人脸色，听他人摆布，不然干脆自己做自己的主。我想好了，我想用七东家给的白粮彩头开一间磨坊。
6: 开什么磨坊？
5: 开一间属于我们自己的磨坊，小李磨坊。
6: 真娘，开磨坊啊，没想的那么容易。
5: 爷爷，我知道开磨坊很难，但是事在人为，只要孙女有手艺并且全力以赴，何愁不能成事？
6: 你才学了几年磨呀，就这么大的口气。
5: 爷爷，您是觉得真娘没有能力开这个磨坊，还是打您的心里不愿让真娘开这个磨坊？

0: 爷爷，我们祖孙俩好好聊聊吧。您把门打开。
1: 没关系，您不开门，真娘就站在门口说。其实您心里一直心心念念的还是那个朱家，您还是想让我回去，对吧？
0: 我知道，您一直想让我回归李默正统。
1: 可我回主家的这几个月当中，我看到的是人心涣散，各怀鬼胎。一家人本应齐心的做事，可是现在只剩下算计。

忌惮，我不愿与这样的李默为伍。这么多年来，除了七祖母，还有大伯娘是一心向我的，其他人还是当年的那个样子。只要我留在那里一天，像这种用莫方陷害我、伤害我的事情，便会再次发生。他们从来没有把我当成家人，我要为何把他们当成家人？ 这样的李默不值得留恋，爷爷。我现在只想把我的小李默放做好，从此以后，我们一家人整整齐齐、踏踏实实过好我们的小日子就够了。我知道，您现在可能还不能理解，但无论如何。 您接受也好，不原谅也罢，这个小李磨坊，我开定了。

0: 小七，看什么呢？
1: 从小，我刚看见郑姑娘从那儿走过去了，好像是在打听店铺租赁的事儿。难不成这是要自己做生意？这郑姑娘，哎，东家，我看您最近倒是挺关心她的，要不这次咱罢休，给她投一点。
2: 好，用你工钱投。
3: 哎，东家，这可不行啊！
4: 真娘回来了。
5: 爹，您也不用这么着急，咱们等真娘回来再商量商量，行不行？
6: 娘，爷爷，哥，娘，
5: 哎，
6: 我已经租好小李磨坊的铺子了，

0: 爷爷，您背着包袱要去哪儿啊？正良，还不快去收拾，即刻出发！
1: 爷爷，快去！前几日你婺源的舅舅不是说要带你大哥去做砚台生意吗？你爷爷听说你哥想去，立马就收拾行李，说要同你大哥一起去。 我跟你哥和嫂子劝了一上午了，说什么也不松口，你快赶紧劝两句啊！哎呀，爹，要我说呀，您想去也不着急这一时一刻的，这几日你等我打点好了，过几天您再出发，行吗？爷爷，
2: 正良，快点。
3: 娘，你又不是不知道你爷爷的脾气，你就别跟他犟了。他现在的身体不能出远门，
1: 给爷爷买的，记得让他吃。娘，我们走了。哎，正良，正良，拿着拿着，真娘给爷爷的。
3: 哦，好，
1: 路上慢点啊。
4: 娘，你也照顾好自己。

0: 银河。
1: 你好，探索心。
2: 你好，梦想。
3: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赶紧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这
10: 么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2: 这样吧。这样吧，
13: 应该的。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我是李洪良，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17: 这李默还在，你若想另立门户，绝无可能啊！
18: 是你拦着文慧，不让我开乔李默房，是不是？
17: 想另立。

0: 长之做梦。
1: 你没有李家的协助，你拿什么去跟李默、去跟陈默打擂台呀、啊？
2: 动手！
3: 你干什么？干什么？这是我的药材，你们可以让我走，但是我们家的东西，你们也休想带走一分一毫。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我帮你，
6: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7: 准备，
6: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每次触摸岩石上的凿痕，那些日子历历在目。30年前，你扛着钢钎走进深山，用血肉之躯丈量着人间与天。

0: 为公务难受，我得抓紧。任命，我就不是黄大发。穿三座大山，奔到了36年的水，他终于来了。我想，所谓传承，就是一份信念。
1: 我觉得要修沟啊，是关键子孙后代的事情。
2: 我是拿生命的换水，
1: 必须要修。我们老百姓的上当的。
2: 如今，草王坝的麦子绿了，取水依然流淌。
3: 我是演员李健，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戴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戴上环保带，熠熠新的时尚色。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0: 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我是杨洋，邀您收看电视剧《雨霖铃》。
2: 原本我还担心查清此案能否将司命挖出来，如今看他这迫不及待阻拦的架势，精血文案乃是他的命门。
3: 认罪书上清清楚楚写着他的罪证，我不想查了。
4: 甘大人，您说您前脚要找王兴，后脚他就摔死了。
2: 他是被人拧断脖子从后山扔下来的。
5: 请关注雨霖铃第21集。
6: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7: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9: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天翼智评，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

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霍小妹，你到底是怎么手动刺沈深的？
1: 还能怎么说？不过是撒娇半吃呗。
2: 哟，霍女侠撒娇，这场面真是难得，我竟未得一见。可惜啊，展昭，仔细说说。不可说，我说不好。
0: 哎，注意点火。
2: 哎，放心，火候刚刚好。总之，解药一事。
0: 多谢霍女侠出手，白小弟节草衔环，此恩必当重报。
2: 好啦，
1: 考你的鱼吧。
2: 看你烤鱼的动作这么娴熟，倒像是个行家呀。
1: 那可不，我家不就住在岛上吗？
0: 住在岛上还怕水？
3: 是啊，我也想问。
2: 当年我哥哥的案子断案后，向才想要重审。 便拉着我坐船去州府衙门递诉状，可惜船却出了事，湘才拼了命将一块漂浮的木板递到我手里，自己却沉入了江底。我在江上漂了两天，才被人救起。哎，说这干嘛？
3: 看在你教我骑马的份上，不如我教你浮水吧。
4: 是啊，会浮水就不会怕水了。我浮水的记忆也是名著家。
5: 我本来以为你们会相信金正平说的话，以为我对兄长是我家呀。
6: 金正平看似振振有词，实则不过是蛮横的要求一个孩子具备成人才该有的思维和判断，这实在是巧人所难。
5: 扪心自问，要是把我置于你当年的处境，我并不会做得比你好。
6: 我也是，
7: 我们也是。
5: 别太苛责自己，该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实在过不去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眼下，也不会比你小时候更难熬了。我们都陪着你呢。

四婶婶，是不是你把房子给他们的？回答我！我说宫心疼的鬼话你也信呐？要我说多少遍，他们处心积虑的回来，就是为了报复我们金家。他们是为了当年金雪文的旧恩才回来的呀！

0: 金家是扛不住的，交出解药是早晚的事。展昭也快活了几日，
1: 该司命出手了。
2: 你跟那唐门少主不是老朋友吗？明日跟他去叙叙旧吧。
0: 我也正有此意啊。这都是把好刀啊。
2: 老是老了些，但却是把杀人的好刀。

0: 你这种的什么名贵药草啊？这一盆名贵的不是它的草药，而是它藏在叶片之下的毒虫虫卵。但是今年相州的天气啊比往冷一些，我回来好好侍弄它们。你看这叶片之下的，你什么时候来的？
1: 怎么，不想见我？
0: 你小心点，他们经不起你这样折腾。

0: 你今日为何事来找我？有话直说。虽然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但我知道你跟小赵不待见我，而且当着玲珑面诋毁了我很多，我都不在乎。可是你这次做的有点过了。
1: 什么意思？
2: 你见了不该见的人，说了不该说的话。上次因许安那事匆忙离开，案发地位瞧得仔细，今日咱们再去看看。
3: 嗯。
4: 几位客官，外面有位关老爷要见你们。
5: 霍姑娘，少统领邀您过去一趟。您还是去一趟吧。
2: 唐门的少主现如今正跟少统领一起等您呢。我陪你一起去。
1: 展大人就不必去了，少统领并未邀你。凭你能拦得住他，你们俩先去会会那贱人，我再去趟案发地。年幼时每每玩这个游戏，你都是我的手下败将，没想到这么多年你还是没有长进啊。
4: 一大早就对我兴师问罪，我还以为我赴的是鸿门宴。
1: 确实是鸿门宴，不假呀。

0: 燕少统领，霍姑娘到了，只是展昭也跟来了。你用威胁玲珑的是不是？
1: 难得我们三人自幼就有的情谊，不好好利用一下，岂不可惜了？如今这伪善的面具，索性也是不戴了，正好。
0: 今天就把这婚事说说清楚。婚事自有王爷来定夺，你我还不够这个资格。进来说话吧，你们已经让我等得太久了。
2: 四婶婶，您怎么在这儿啊？
3: 我看你一宿没回拘谨堂，担心你听许安那些人嚼舌头，心里别扭。我听三郎说你这几日在旧宅，所以过来看看。放心，
0: 我没事。药方一事，金正平没有为难你吧？啊，
3: 没有。我听三郎说你带展昭这些人过来，是为了给九郎翻案。 有这事儿吗？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又平白提起，这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都是九郎造的孽，你已经受了牵连，又何必自苦呢？我就是为了放过自己，才要旧事重提。四婶婶，我一直觉得我哥哥可能是被冤枉的。
0: 这次正好有机会，我一定要查明真相。真相真的这么重要吗？查吧，你要愿意查，就查吧。四婶婶，您这次过来，是不是有话要和我说？
4: 听说你们在查槐花巷的旧案啊，我倒是知道一些内情，所以特邀玲珑前来给你们查案，提供一些线索。说起来，当年那个受害的姑娘还真是命苦啊，身上的伤口虽不致命，可是那个迷药却让她不能反抗，动弹不得，也不能求救。
5: 就连死后也不得体面，疑神不长。你到底要说什么？别绕弯子了。
4: 玲珑，你可有想过，霍氏叔不是迂腐之人，但为何把你关在玲珑山庄10余年？无论你怎么请求，都不让你踏入江湖。若我是霍氏叔的话，自己的亲妹妹横死。
6: 死相还那么难看，
4: 我也不让。你胡说什么？我姑姑是病故的，
5: 那不过是为了脸面编造的说辞。
7: 堂兄，我在玲珑县走一步。
4: 好。玲珑啊，这世间真是阴差阳错。霍姑姑生前最疼爱你吧，常把你带在身边。
5: 你闭嘴！可你却和杀人凶手的亲弟弟成为至交好友，还帮凶手翻案，你可当真是对得起他呀？别说了！知道此案件内情的不止我一个，我也只是把我知道的告诉你。你若是不信的话，可以自己去问问。

0: 那槐花巷尾住着你股股生前的好友，他是当年凶案的证人。关于这个案子的种种，你大可以去问他。
1: 你姑。

0: 是对你而言过于残忍，便没再多嘴。
1: 您是当年案子的证人，可是见到了什么？
0: 我看见金雪文在案发那晚进了玲珑的院子。
1: 金雪文夜间出入您好友的住所，您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吗？
0: 我之前见过玲珑和金雪文来往，我还曾提醒他金雪文的为人，可玲珑说金雪文并不似传闻那样不堪。我当时可能是会错意了，以为他们两人情投意合。现在想想可真是后悔，当时我竟没有进去多看一眼。
1: 夫人确定，您看到的是金雪文？
0: 是他没错。
2: 在你跪求奈何隐之前，官府就已经把九郎的亲笔认罪书送到了金府。金家之所以不救，也是因为九郎认罪画押，对所犯之事供认不讳，官府已经判了他死刑。金家本来是想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你，是我看你跪在雨中苦苦哀求，便知道你跟九郎兄弟情深，才不忍将真相告诉你。我求了族长把此事瞒了下来，可我没想到此事让你造成这么大的误会，让你如此痛恨金家。
3: 不可能，是金振平让你这么说的，对不对？这一切都是他编造出来的，是不是？
2: 不是，我知道你一时难接受，可我现在告诉你，总好过你满怀希望倾尽心力调查后再受一次打击。

0: 哎，客官，打尖还是住店？
1: 找人。

0: 治疗吧。
1: 展大哥，你还记得那一滩血吗？烧祭祖的画，还有那一滩血，一直在我脑海里转来转去。我姑姑从小就很怕疼，那么多的血，那么多的血。你说他该有多疼？我一直都以为我姑姑是病故的，我从来没有想过她是怎么走掉的。
0: 有什么想说的？

我对不住你，我去了趟衙门，看到了我哥哥的认罪书，才知道他当年杀的正是你的姑姑。

你们都知道了，我兄长当年就是用这把匕首杀死你姑姑，即使他的债，我用命抵了。

0: 是什么意思？新命题一遍。他的宅。
1: 你不知该如何出手，我便带你出手。
0: 你们先出去。
2: 放心吧，那人是玲珑山庄的少庄主霍峰。
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解手，神奇小蓝瓶，至尊。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这把匕首确定是精选完的吗？卷宗看到了吗？你只带回了认罪书，没看到卷宗？
5: 还找什么卷宗？认罪书上清清楚楚写着他的罪证，我分辨过了，是他的笔迹。我不想查了，你若要查便自己查吧，别带上我。

0: 你离开家这段时间，是不是都没好好吃过饭？人都瘦了，这是爹特意让我给你带的，你最爱吃的点心。
1: 这是小时候姑姑常给我做的。
0: 爹是怕你难过，才编了谎言骗你，让人受了丧命之痛。 还要想尽办法在你面前圆谎。爹当年的苦楚，远非你我所能体会。爹亲口跟我说，他后悔了，他后悔把婚约强加给你，逼得你离家出走。自你走后，爹便日夜寻衅。
1: 是我不好。
0: 我应该写封信回去报平安的。你这边的情况，少祭祖倒是都一一告知过家里。只是爹人不放心，他总担心你涉世未深，不知江湖险恶。婚约一事，爹已答应从长计议。玲珑，你在外面闯荡这些事也累了，跟我回去吧。
2: 难道你还要跟在那白玉堂身边吗？金雪文对姑姑犯下的罪是偿不完的，你跟白玉堂之间如何还能做朋友？没想到金雪文真是凶手，亏得白大哥还为这个不争气的兄长翻案。
3: 完了完了，这下可完了！如今不仅案子翻不了。
4: 白大哥和霍姐姐还生仇人了，
5: 公子，这可怎么办啊？明日咱们去向阳县衙一趟，申请调阅金雪文一案的卷宗。
3: 公子可是在认罪书里发现疑点了。
4: 那调阅卷宗干什么？今日发生的事太过于巧合，从玲珑知道受害者是他姑姑，到白玉堂放弃翻案。 认定金雪文就是真凶，
5: 似乎都被一只手操控着。我们能看到的，皆是此人想让我们看到的。受害者是玲珑姑姑一事，并不是什么秘密。只要我们调阅卷宗，自然会揭晓。少祭祖又何必当面戳穿此事？依我看，他用的乃是攻心之术。
4: 为的是让我们离心，阻止我们继续查下去。可是，若金雪文就是真凶，他又何必害怕我们查下去呢？
3: 公子是说，少祭祖来受了司命的指使。
4: 原本我还担心查清此案能否将司命挖出来。如今看他这迫不及待阻拦的架势，倒是告诉了我们。
3: 张大人，让您久等了。今儿什么风把您吹来了？是中修院的案子还有什么没办完吗？
6: 我此次过来，是为了庄旧案。
3: 来人，上场。这帮兔崽子死哪儿去了？来人，上场。 人呢？啊，张大人，些许这帮兔崽子呀，是被您的阵仗啊吓得不敢出来了。我这穷乡僻壤的，您可别笑话，我马上亲自去给您煮茶。
4: 哎，茶就不必了，坐。我来呢。
1: 是想调桂县15年前一起案件的卷宗看看。
3: 15年前啊，这时间挺长了啊。什么案子？
1: 15年前，槐花巷发生了一起命案，此案有些蹊跷，因年代久远，难以访查，所以来借阅卷宗看看。
3: 15年前，命案。

0: 这个案子有什么蹊跷吗？难道是判错了？
1: 有可能。
0: 这调阅卷宗，咱们就得按规矩办事了。展大人，可有调阅卷宗的手谕？
2: 这个是南清宫惠王的令牌。还有手谕。

0: 哎呀，展大人，这王爷的手谕写的清楚，王爷请您办的差事是忠孝院的案子，但是您现在要查阅的卷宗是另一桩案子，这两案之间有些牵涉。哦，此案怎会与忠孝院有所关联呢？
1: 这得看了卷宗才知道啊。
0: 这真不好办了，如果展大人不能确认两案的关联。
2: 恐怕这卷宗查阅不了啊！
0: 王爷的令牌不管用，我们还有。这样，我们不把卷宗拿走，就在这儿看。诸位呢，也可在旁边监督。这终究不合规矩。这万一上面真要是追究下来，展大人，我的靠山可比不了您的靠山硬啊！
3: 哪怕是在官家面前，多说得上话。县令，州府衙门来人了，等着您过去回话呢。看样子是要紧事儿。
0: 哎呀，这可耽误不得。詹大人，今日真是不巧了，下官得去办差了。

0: 主簿，请您慢走一步。主簿，主簿，展大人，您这是何意呀？
1: 别怕，我问两句，问完就走。瞧您说的，我们这小庙，请您这尊大神还请不来呢，有什么话您尽管问。
0: 这衙门里，有谁是当差15年以上的？
1: 哎呦，这还真说不清楚。我来此啊，才三四年。
0: 这太久远的事情了，当真说不好。主簿管着钱、粮、户籍，全县人的底细都在你手里握着。这衙门里就这么点人，应该不会不清楚吧？
2: 那我再想想啊。我记得这衙门里有2个衙役。 似是干了很多年了。我是州府衙门的人，平日里总来往于各个县衙。我记得在这襄阳衙门里有2个脸熟的衙役，印象中他们在这衙门里干了得有10余年了，不知道是不是你们要找的人。
0: 多谢。
3: 说吧，你看我这记性，我想起来了，就他说的那姚玉山和王兴那2个衙役啊，他们啊还真在这儿干了有小20年。我能去见见他们俩吗？哎呦，不巧，他2人啊昨日都告假了，也不知道啊什么时候能回来。展大人，要不改天您再来，县令还想着跟您过过话呢。
4: 公子，你方才为什么不让我把官家的令牌给拿出来？
5: 要是拿出来，官家的魔话就提前泄露了。
4: 那咱们现在去哪儿？
0: 赵志，你先回客栈，照看一下霍姑娘和白玉堂。
6: 好。
4: 林珠儿，随我去王兴和姚玉山家。
5: 找王兴啊？他不在家，上亲戚家去了。
0: 王兴可是昨日告假的。
4: 是，他昨日是去了衙门。 功夫不大，又回来了，急匆匆的收拾了几件衣服，说要去荆州，他叔叔家。他与那叔叔平日过年才走动一次，这也不知道抽的什么风。
0: 夫人可听说？

0: 不过，15年前的怀化巷命案，怀花巷。你说的是那个书生杀人的案子。死的是个漂亮大姑娘。
1: 对，就是这个案子，您还记得吗？当然记得了，那凶手啊，就是我们家王兴抓回来的。哎呦，看着文文弱弱的一个书生，没想到居然是个杀人的魔头。
0: 王兴可跟您说过这案子的事儿？
1: 没怎么说过。 这案子抓得快，判得也快，之后他就没再提过了。
0: 您能说说王兴长什么样吗？我们好去荆州找他。
1: 哎呦，荆州这么大，你们哪能找得着啊？
2: 哎呦，您就说说吧。
1: 他呀，40来岁，壮实。哦，对了，他这左耳朵外侧还有一颗挺大的黑痣，倒也算好认。
2: 多谢。
3: 公子，去荆州。主簿大人，我早上采药的时候，看见这人挂在那崖壁的树上，一瞧死了许久了，想必这失足从山上掉下来摔死了。
4: 记清楚，话说是失足从山上摔下来的。
5: 干什么的？
6: 哎哎，
5: 这位是京城来的展大人给的吆五喝六的。
6: 他这左耳朵外侧还有一颗挺大的黑痣，倒也算好认。
5: 展大人，您说您前脚要找王兴，后脚他就摔死了，这事闹的。哎呀，这么高的山呢？
7: 他不是摔死的
5: 啊，
7: 他的筋骨都碎成渣了，摔死的不会这样。
5: 他是被人拧断脖子，从后山扔下来的。主簿，你还要坚持捂住卷宗不让我看吗？眼下王兴被灭口，下一个可能就是你。您说什么呢？
8: 张大人，失陪了。仵作验尸讲究的是时辰越早越好。来人啊，
9: 散，
8: 快快抬走。
9: 散了，散了，快快散了。
8: 张大人，
9: 告辞。
10: 这人分明就是在装傻，油盐不进的。
7: 走，去姚玉山家。

1: 王鑫已经死了，灭口的人定会找到姚玉山，赶尽杀绝。请您一定跟我说实话。我说的都是实话，老姚真的什么都没说就走了，我实在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0: 他走时，没跟家里交代几句。
1: 真的没有，他公事从来不拿回家说。 当年怀化像命案，他也一个字都没提过。
0: 没有，当年那案子。
1: 闹得满城风雨，我整天缠着他问东问西，可他就是死不开口。
0: 当年他在查案时，可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事儿？
1: 那案子结了没几天，他就拿回家一笔钱，这事儿算吗？
0: 多大一笔钱？
1: 足足20两吧。当时我们这院子破得很，老姚就拿几笔钱重新盖了屋子。
0: 他没说这笔钱是怎么来的。他说，是一个远房叔叔死了留给他的。我也没多想，老姚他们家在这儿住了几辈子，这周围府县亲戚多得很，我也懒得问了。
1: 姚玉山的亲戚都在哪儿？
0: 哦，那可就多了，随县、宜城、云梦都有。
2: 累了一天了，来吃点东西。
3: 公子啊，咱们也算是把姚家的亲戚都跑遍了，他会不会是凶多吉少了？
2: 明日我会送封信回京城，请包大人以开封府的名义，查阅襄州历年地方官员的任免记录，查清楚当年沈安的襄阳县令是谁，如今在哪里任职。
3: 公子怀疑是当年的县令对两个衙役下的手。
1: 是。如今的襄阳县令和主簿15年前都不在这里为官，犯不上为此杀人。

0: 有动机灭口，又清楚抓捕金雪文的狱卒是谁的，只有案件的清白人。
1: 他定是怕案件查出问题误了仕途，才会如此丧心病狂。
0: 此人一定还在襄州为官，否则他不会这么快就得到消息，出手灭口。若此人的官职足够高，那先前的很多事便解释得通了。医生县令提过，他判过的冤假错案。
2: 有人知道全部内情，并记录在册。对对对，朝廷规定，凡是重案，县级官员对案件作出判决后，一律去呈交上一级官员裁决。此人可能就是借此机会拿到了这些官员的把柄。这么说来，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司命。展大人，你们总算回来了。白大哥他在酒坊喝多了，我想拉他回来，怎么都不跟我回来。
0: 柱子，你快跟我去一趟，把他带回来。我去吧。司夫人，
3: 许安在府里逢人便说，瞧见小时七在街上喝得烂醉，我实在放心不下，过来看看。
0: 起来，把醒酒汤喝了再睡，啊！哎，
3: 本来府里这些天，金家没人给过他好脸色，只有夫人心地纯善，真心关照他。这孩子打小就跟他四叔很投缘，他四叔呢又不爱针法，专喜欢研究一些脏腑器官，常和一些仵作来研看验尸，取一些内脏回来摆弄。 这金家上上下下都瞧不起这行当，只有小时七喜欢跟他学。这叔侄两个人都不喜欢说漂亮话、讨人喜欢，脾气很像，自然就比旁人亲近些。他小时候居然是个闷葫芦。难道他现在会把心事往外说吗？
0: 也不会，他平日话虽多，却不轻言心事，所以我才担心。
3: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放心，我可怜这孩子，只要他在金家一日，我便会尽我所能护着他。时候不早了，我先回房了。

赵志和明主啊，为了你的事儿，东跑西颠，忙得不可开交。你倒好，一味的躲懒，还喝个烂醉。你自己说说，你好不好意思？

今日，我们去找了15年前金守槐花巷命案的2个衙役，其中一人失踪，一人被害。这案子十有八九是有问题的。

0: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0: 考察。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3: 是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6: 大家好，我是张若楠，邀您观看电视剧《雨霖铃》。
15: 当年案子还未宣判，爹爹为何着急带回尸首呢？
16: 凶手就是金雪梅，当年铁证如山，你到底在怀疑什么？
17: 此案分明有疑点，你不听不信，不肯去查，你怎么给他洗刷冤屈的机会？
16: 凶险者一定是高手。案发时，这里还有第三个人。
18: 你发现什么了？
19: 认罪书上的内容确是我兄长所写，可画押处的签名并非他的自己。

0: 这个家真娘接了。
1: 你可吃得了这苦？
2: 动手！对莫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0: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3: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1: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4: 莫愁，小白爷，
0: 江默作为一生挚也，同日无误，共存亡。
5: 自我踏入襄州的那刻起，便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
6: 十余年的烂摊子，就派你展昭一人前来。
0: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5: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襄州的大案。
0: 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5: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7: 执法者更应该接受司法的约束，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老乔到底动了什么人的蛋糕？
8: 这个案子是能说翻就翻的吗？
7: 我们希望你能够珍惜这次谈话机会。
9: 你怎么洗脱你的嫌疑？
10: 将涉黑分子一网打尽，我们不光检

0: 我们还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1: 这是美丽的海洋，可是它被污染了。
2: 守护纯净，才能安享纯净。拒绝白色污染，守护海洋，从我做起。用心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0: 我是杨洋，邀您收看电视剧《雨霖铃》。
3: 金雪和一介书生不会留下这样的剑痕，我们须得尽快找到卷宗。我想和大家一起把本案的疑点理清楚，只有查明真相，死者才能瞑目。
4: 这抓痕不像是人抓出来的，
5: 而且卷宗上并没有记载剑痕，像是被人刻意隐瞒了一般。
6: 请关注《雨霖铃》第22集。
7: 缉私和旅检是海关的两道防线，只要国门在那儿，我们就会守在那儿。
6: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您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今日，我们去找了15年前经手槐花巷命案的两个衙役，其中一人失踪，一人被害。这案子10有89是有问题的。金雪文所说的夜间采药一事，确实荒唐。但若是扯谎，他为何不编个更可信点的谎言呢？哎，你懂医术，你可知有什么药材是需要晚上进山采的吗？
1: 帮我留意我两位义兄的消息，若他们的毒真解了，我即刻回星空岛。
0: 明日陪我一起，一同进山找线索。

0: 公子，
1: 霍姐姐她走了，白大哥不会客栈，就是想避开霍姐姐吧？没想到，她竟先走了。公子，她是不是随兄长回家了？
2: 明珠儿，你先睡吧，别等我了。

0: 手握旷世神兵阴阳案，惊鸿一瞥的轻功出神入化，还身负小楼爷听花雨的绝学，想必阁下是玲珑山庄的人。
1: 算你还有点眼光吧，我叫霍小弟，我既然认定了要给你同路，自然是做好了要帮你分担的准备。
0: 你若接了此物，怕会惹祸上身。
1: 此事将近如此，
0: 这是我接了，我放心，我一定帮你平安送到京城。

0: 此案牵连甚广，再查下去危险只会更多。胡姑娘不走，
1: 我方才的意思是，不管再艰难，

0: 我现在已经回不去了，还有不到两日路程就到家了。我得写信回去，叫人把你的屋子好好打理一遍，备好你爱吃的那些吃食。
1: 我同意跟你回去，是想亲口问清楚姑姑的事情。但是我怕爹爹不跟我说实话。

0: 哥，你是不会跟我撒谎的，是吗？你想知道什么？当年案子还未宣判，爹爹为何召集戴维失手呢？
1: 自然是为了让姑姑早日入土为安。那你们可有人留在台西镇听审？爹爹有去过案发地吗？当年铁证如山，凶手就是金雪文。你到底在怀疑什么？
0: 当年姑姑的尸首回到霍家不足一日，便匆匆下葬。当时说是怕瘟疫，现在看来，爹爹怕的不是瘟疫，而是刘烨。他是怕他的脸面。
2: 玲珑，父亲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我，为了玲珑山庄。玲珑山庄长女被杀害一事若是传出去，你想想，霍家会不会成为江湖上的笑柄？

0: 孙明这是在写札子。嗯。京城传来消息，中宵院一案已开始着手审理了。不管怎么说，案子是在湘州辖内发生，写封请罪的札子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什么事让你这么喜形于色呀？玲珑已经启程回玲珑山庄了。这样一来，魂爷就会如期进行，也不会耽误主子的事了。
1: 有展昭的消息吗？他在做什么？
0: 他还在查那个案子。我已经交代好了。
1: 不会让他去查阅卷宗，况且这个案子是你亲自审理的，卷宗肯定写的天衣无缝。
0: 这世上哪有什么天衣无缝一说？那卷宗旁人看起来毫无破绽，可展昭……好，我知道了。
2: 我会看着他的。真没看见？哎，
3: 公子，家里母说开了府门后就没见到他，估计是天没亮就翻墙走了。
4: 他这是在故意躲着我们吧？他不在的话，咱们几个又得医术一窍不通，总不能拉着四夫人跟咱们去山里采药草吧？
2: 咱们先去山里看看，或许能发现点什么。
3: 公子，眼下还是查案最重要吗？ 要不要先去找霍姐姐？说不定还能追上呢。
2: 想要你霍姐姐回来，就必须将案子查个清楚。

0: 有了这个啊，我们小玲珑的病就会全部都跑掉，永远都不会再回来。
1: 真的吗？
0: 当然啊，姑姑可是亲自去求了各路神仙，求他们保佑咱们小玲珑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
1: 那姑姑呢？玲珑也要让姑姑平平安安，永远都不生病。
0: 好，那咱们就做个约定，等小玲珑长大了，也要给姑姑求一个，保姑姑一辈子安好。
1: 一定要比这个还大，比姑姑的还大。
2: 姑姑，为什么在爹爹眼中，玲珑山庄的名声竟比你的命还重要？你死得不明不白，他们却急不可耐想要将你抹掉。我不想回家，可也害怕面对你惨死的记忆，我怕我承受不了。我是不是太懦弱了？你死得这么惨，我却连亲手为你抓住凶手的勇气也没有吗？

0: 张大爷，我有个想法，咱们是不是晚上来比较合适？先当当晚上开花的草药，兴许去找对了门路，知道金雪丸采的什么药。
1: 白天来都要了命了，你还想晚上来？这深山老林的，谁知道有没有什么虎啊狼的？公子，我又渴又饿，实在走不动了。
2: 我去前面看看。

0: 公子，公子，
1: 有有人。
2: 迷路了吧？等我批完这些啊，给你们指条道。
3: 大哥，我们不是迷路了，是想来问些事情。
2: 说吧。
3: 您是一直在这山里住着吗？
2: 我是山外蒋家村人，为了打猎方便呀，便在这盖起了一间屋子。每年夏秋两季，山里的猎物多，我便在这山上住一段日子。
3: 您在这山里多久了？
2: 那可有些年头了，差不多得20多年了吧。
3: 15年前，差不多也是重阳节前后，你有没有看到过一个年轻人进山采药？20出头的年纪，是个书生的样子。
2: 那么多年前的事儿，我可记不清了。
3: 麻烦您帮忙想一想，这一般人进山采药啊，都是清晨出发，很少有人日落才进山的吧？
2: 那是啊，这进山采药的人我见了多了，都是早出早归的，哪有日落才进山的呀？那时候啊，瘟疫闹得正凶呢，除了我这种不出门就没了营生的人啊，谁还敢出来啊？不过还真有不要命的思春男女敢进山呢，那真是风雨无阻啊。
3: 我看那瀑布后有个山洞，似是有人住过，都是什么人？
2: 我劝你们千万别靠近那个山洞啊，当年病重的人都被官府关在了那里边，后来虽然也被焚烧清理过，但是谁知道有没有清理干净呢？这万一要是染上了病，那可就没命了。这天色也不早了，你们还是早点下山吧。
3: 多谢。
4: 公子，
3: 累了一天了，来，垫着肚子。
4: 哎，今晚胖山一点收获都没有。
5: 要是白大哥跟霍姐姐还在就好。
3: 你们俩呀，别沮丧，猎户没见过金雪文，也不能说明他就没来过山里啊。其实昨夜我还发现了其他线索，但此线索是否为案件破绽，得找到白玉堂问清楚。
6: 那还等什么呀？
5: 咱们这就去找白大哥。
6: 走，
5: 快点啊，公子。
7: 展大人，
6: 快点。哎，
5: 来，小心小心。白大哥到底在哪儿啊？
4: 他不会走远，等会我们再找找。
7: 哎呀，几位客官可算回来了，这是之前与你们同行的那位姑娘留下来的，让我转交给你。

0: 林龙，我不该把你牵扯进来。当初霍小弟毫无惧色，救下詹日妃，我一辈子不会忘。如今我展昭尊重你的决定，你走吧，放下这些。你放心，我定会给你姑姑和金雪文一个交代。
1: 走吧，我想清楚了，这是我姑姑的案子，我应该亲自找到真相。陈大哥，此事不应该让你一个人扛的，我决定了，我要留下来，跟你们一起继续查案。
0: 这间屋子，昨夜我来过，发现那些蹊跷。你看，这家具虽然布满了灰尘，但没有磨损的痕迹。我猜是案发后被人换过。还有，昨夜我也去了金家旧宅。
2: 屋子，我们找到白大哥了。
3: 霍姐姐，你回来了。霍姐姐，
1: 白大哥怎么了？
3: 我们劝了白大哥好久，他都不肯跟我们回来，一个人往河边去了。
1: 你去看看他吧。
0: 好，你们在这儿等我，我去看看。

向才是我。我记得你以前最爱喝六可堂的酒了，可是家里破落后，你便很少喝了。今日我带了一瓶过来，咱俩喝点。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想再说，你后悔吗？后悔为我们搭上一条命，后悔临终之前还相信一个杀人犯。
2: 向三叔可是到死都相信金雪文是冤枉的。
1: 冤枉？金雪文的认罪书怎么解释？那自己分明就是他的。是身上并无伤痕，不可能是官府刑讯逼供让他写下的。有时候虚假的希望是最害人的。15年了，我不敢再赌了。
2: 你想知道认罪书是怎么回事，那得去查呀。你兄长的事你自己不查，旁人没法给你真相。15年前你尚且年幼，你没信他，他不会怪你。如今你成年，此案分明有疑点，你不听不信，不肯去查，你怎么给他洗刷冤屈的机会？
1: 有时候我在想，我们从未到过檀溪镇多好，至少这样我还有个念想，至少我还能想。

想着他能像我以为的那样是清白的吗？现在我连这个念想都没有了。

你会更加愧疚，是吧？如今你又害怕，若方案不成，自此无法再面对玲珑，所以你才选择逃回星空岛。白玉堂，你已经逃避了15年了，还要继续逃下去吗？真相无非只有两种，若金雪文就是真凶，那你就想办法补偿玲珑，那是你兄长欠下的债；若他不是真凶，那你就去他的牌位前低头认错，悔恨也好，愧疚也罢，那都是你该背负的，此时谁也帮不了你，你只能自救。是走下去，还是继续逃避，你自己决定。哦，对了，玲珑回来了。

0: 小白，别写了，看，哥为你扎的风筝，好看吧？
1: 不行，这鞭子必须写完。再说，你扎的是什么呀？你要的不是美人，是老鹰。山里的老鹰，你没见过吗？
0: 美人有什么不好？你看我画的，多好看！
1: 像不像凤来阁的秋蝉姐？
0: 我堂堂男子汉，玩这种风筝，还不被人家笑话死？这，哎呀，小白，小白白，这可是你哥好不容易亲手扎的。
1: 我这么大了，不许再叫我小名。
0: 叫你小名怎么了？你小时候又白又胖，就像个圆滚滚的雪球，叫你小白是喜欢你，啊？哎呀，小白，咱们俩看看。
1: 都怪你，我这篇又白写了。你这狗爬一样的笔记是谁教你的？反正你没教我。来，我现在教你。做风筝滑的。
0: 小白，你若真的心疼我，就把我把这美人风筝给放飞到天上去如何？嗯，好，好，好。明日我便给你扎一个老鹰风筝，好不好？来，先教你写字。以后我每日都会带你练字，保证你两年就能学得有模有样。以后我不光教你练字。 我还有好东西要给你，等我参加完素问大会，你就不用再跟着哥哥过苦日子了。

0: 姑姑一碰到山姆便会全身发痒，我还发现了剑痕。
1: 剑是气运连贯，用剑者一定是高手。金雪薇一介书生，不会留下这样的剑痕。
2: 我姑姑当时只有20岁，不可能会有这样的造诣。这说明……
1: 俺发誓，这里还有第三个人。我们需得尽快找到卷宗，看看卷宗上有无这些剑痕的记载。
3: 可衙门如今暗死了卷宗，不肯给咱们调阅。
1: 他们不给，那便只有一个办法。非常时期，非常手段。再晚些，只怕衙门会毁了卷宗。
4: 哎呀，我家公子怎么还不回来啊？你说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儿，叫白老鼠干多好啊！瞧瞧这案子，给我们家冰清玉洁、惹人怜的公子都逼成什么样了。
3: 你就别瞎担心了，你家公子想办什么，哪有失手的时候？
5: 走水了，快来人呐！
3: 哇，展大人好魄力，定是借着放火引人耳目。看此事已经成了。
4: 公子，找到了。
1: 回去说，先离开这儿。
4: 就为了销毁一份案卷，居然烧了一座库房。简直是无法无天了。
2: 他们故意做了走水的假象，就算我们找他们去理论，他们也不会承认的。
3: 岂有此理，这些狗官的脑子全都用在这种事上。

0: 霍小梅，若真修确是我兄长，我一定极尽所能去偿还他欠下的债。只是眼下，我并非为他开脱，而是确实查到了可疑之处。我想和大家一起把本案的疑点理清楚，只有查明真相，死者才能瞑目，生者的余生才能安心。
1: 我也是这么想的。
2: 你发现什么了？

0: 这是金雪文案的卷宗，还有物证。
1: 你这急性子倒是有好处，这回是你棋高一招，走到司命前面了。
2: 这，
3: 我看到任泽书气昏了头，一时冲动就……我已经尽力弥补了。
1: 那任泽书，你可发现了什么破绽？
3: 任泽书上的内容确是我兄长所写，可画押处的签名并非他的字迹。我兄长常说见字如见人，笔迹也要风流潇洒才好，因此每每写着金字，一撇一捺都会写得格外正。
1: 我急着让明珠二人寻你，就是想让你看看这金月文三个字究竟是谁所书。
4: 确实不一样哎，尤其是金字和文字。
0: 是啊，这一撇一捺完全不一样。
5: 知县大人，小人是金府的管家许安，我常常从槐花巷经过去天成药铺办事，总能瞧见金雪文调戏隔壁院的姑娘。她言语轻佻，动手动脚，人家姑娘几次都不愿意理她，她还追着人家不放。
6: 我没有调戏她，

0: 我平日里看见漂亮姑娘是卖不动步子，说话过火了些，可我对霍姑娘从没有半点坏心啊。我是见她有什么难处，想问清楚吗？我是真没想过要占她便宜。
1: 你说得清楚，这镇上谁不知道你生性好色，整天泡在个青楼里？金学文，我早知道你迟早会闹出大事。
0: 若我真起了坏心思，也不至于杀人吧？
1: 哎。
2: 杀没杀人我可不清楚，可你对隔壁那姑娘早有不轨之心。知县大人，可叫金雪温的弟弟到这里，看看他是怎么说的。
3: 别让他来，他只是一个孩子，会吓着他。
2: 那天晚上，我本想找玲珑说说话，走到半路，却见这位金家的公子进了院子。先前我也撞见过几回。 玲珑与他说话，我提醒过玲珑，这金雪文名声不大好，可玲珑还替他说了好话。我以为他们二人彼此有好感，不便进去打扰，便回了家。原本想着转天再去问问怎么回事，可天亮后却听到噩耗。
0: 你认错人了，我就没去过隔壁院。
4: 我那天晚上就不在家，我是第二天早晨才回来的。
0: 不会认错的，怎么可能认错？当时我的两位侍女也在，他
3: 们也看着是你啊。
2: 我们看的真真的，那晚就是金家这位公子。
0: 你们胡说！你们定是认错人了。那天天还没黑，我就出城到飞花坳去采药，我在山里待了一整夜。
4: 对，啊对。
0: 我在山里经过春兴亭时，我还碰到了唐门二当家唐进，我看见他和一个妇人在亭子里说话，我们还说话来着呢。
5: 小人来襄阳是为出席檀溪金府的素问大会，十几天来未曾出城，从没去过飞花坳，更没有见过什么身穿白衣的妇人。
0: 你撒谎！你明明看到我，和你说话那妇人穿着白色衣裙，头上罩着白色帷帽。
5: 我出远门一向不带家眷，在襄阳也没有亲属，我为何要私下去见一个妇人？就算要见，为何不找个隐秘的处所，非要跑到荒郊野岭去见呢？金雪文啊，你我只是在三年前的素问大会上打过照面，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0: 当时你明明与我打过招呼。
6: 你们为什么都要撒谎？为什么要害我？这三个证人说的话都算不得有力证据。玄对你哥哥一向有成见，恶意揣测并不奇怪。焦夫人和那两个侍女有可能是真的看错了，毕竟当时天黑还下着雨，也许他们看到的是假扮成你哥哥的凶手。就算唐季否认金雪文进山采药，那也证明不了他就是凶手啊。
7: 是啊，如果当天晚上直接去问值班的更夫，或者是守城的官兵，不就知道你哥哥是不是一夜未归了吗？
6: 可这些在卷宗上都无记载，
7: 是没有记载，还是被销毁了？
6: 都有可能。我看这县令断案的依据还是靠凶器和血衣，还有你哥哥手臂和肩上的伤痕。虽然他说是进山采药时被鹰抓伤的，但这说法还是太过离奇。 县令就没有采纳。看看物证，
8: 除了你们见过的那把匕首，这是当年的血衣。

0: 这抓痕不像是人抓出来的。
1: 而且卷宗上并没有记载剑痕，像是被人刻意隐瞒了一般。
2: 剑痕？什么剑痕？
1: 我们发现我姑姑家的一面墙上布满了剑痕，定是高手留下来的。
0: 看来当年的香烟县令倒是精明得很，若在案卷中提到剑痕，那便与金雪文用匕首杀死你姑姑的说法相悖，所以干脆提都不提了。
1: 其实想要驳倒徐安的证词倒也简单，我们再去

0: 找焦夫人问一问就是了。只是唐季肯定是问不出话来了，现如今他应该也不会相信小唐了。
1: 明珠儿，你们二人可还记得那猎户说过什么吗？
2: 不过呢，还真有那些不要命的思春男女赶进山的，风雨无阻啊。
1: 如果他说的不是一句戏言呢？
3: 难道猎户所说的就是金雪文看到的唐季和白衣夫人？
1: 咱们得再去找一趟猎户。
2: 那对男女啊，先前被我撞见过好几回，就在那边山坳的亭子里幽会。我俩啊，可真是不要命啊！那个时候，病重的人都被赶进了山里边，连我都收拾家当准备下山了，他俩竟然还敢

0: 当男人长什么样子？
1: 哎呀，都这么多年过去了，记不清喽。
0: 那妇人呢？你可还记得些什么？
1: 这妇人我倒是有点印象，她每次来都戴着面纱，看不清什么样子。从她的衣着来看，肯定是大户人家。
2: 既然没看到正脸，那你怎么确定见到的是同一个妇人啊？
1: 那妇人每次来都穿着一件白色的衣裙，那裙摆上绣着花瓣，就好像是那山坳里的落花。她每次和那个男人见面只穿这件衣服，那除了她还能是第二个人吗？
3: 此地地势奇特，每到春天山谷内外繁花盛开，暮春时节常有大风，落花被风一卷吹得铺天盖地，所以得名飞花坳。这儿除了春季会有人来此地赏景，平日鲜有人来，确实是个私会的好去处。唐季定是不想在公堂上承认私情，才会一口咬定说没有见过我哥哥。
4: 他一定是吃准了这里僻静无人，只要咬死不认便不会被揭穿。
2: 那妇人大概是襄阳本地人，他一定是在暮春时见过这样的场景，才能绣出那样的图案。找到他，唐季的谎言也就无功自破了。
3: 可除了知道他身着白色衣裙外，其余一概不知，如何去找？猎户说他已经15年没出现了，会不会真染了病？
4: 先别丧气，衣裙上的绣样已经是一条线索了，我们回去去绣房再打听看看。
3: 若能找到我哥哥当年采的草药，也能证明他并非信口雌黄。
2: 我们先回酒宅翻翻你哥他常看的医书，看看有什么药材是非得晚上才能进山采到的。

0: 你藏什么？你是不是又看那什么呢？
1: 你小小年纪到什么都知道啊？
0: 你究竟何时才能去练习针法啊？素问大会就快要到了，到时候

0: 我是方逸伦，邀您收看电视剧《女零零》。
1: 藏于阴寒之处，可保三日不腐，应该就在井里。
2: 春心莫共花蒸发，春心停。
3: 一定是巧合而已。
1: 他不是这样的人，
3: 他是个好人。有毒！
1: 四时辰居然和藤姬一起算计我。
2: 你让我做的事情我已经做了，以后不要再见面了。
4: 放箭！把整个山洞全点着。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7: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8: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7: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

0: 拼好了，哎呀，曼妮认识那个师傅，能把他修好吗？这个我不知道，我明天我拿着去问问人家。
1: 哎，电视台那个栏目那个，不是有金镶玉吗？那两黄金，把它勾上，哎，倒不好比这个还好看。
2: 哎，妈，这是明珠婆家的祖传之宝。 您弄个金子镶上去，然后让明珠带回去，她婆家看到肯定不乐意的呀。要恢复的一模一样，那明珠才好交代。哎呦，一模一样嘞！我觉得还是蛮难的嘞。
0: 那为了明珠，那再难也要干呀。
2: 啊，看，这哎呦，金师傅，你老看一看，能不能修来？
3: 那我先看一看啊，要修的颜色和厚那种。哦，那我
0: 看了以后再说嘛。
2: 好嘞，好嘞。
3: 妈，妈，
2: 我来了。
3: 哎，好嘞，好嘞，好嘞。
2: 来来，
3: 好了吗？
2: 不是，修好了吗？ 修好了，我一大早上我就去了。我呀，就怕婆婆哈，她看见你妹妹手腕子是空的，到时候起疑心了。你慢一点，你不要抢了，慢一点喽，慢一点，慢一点。
3: 果然是当婆婆的人了啊，有经验。

0: 哎呦，这师傅修得可真好呀！
1: 对的，老师傅嘛，哎，修好了以后，我就在光底下这么一看，找那个雷锋，哎，一点找不到的。
0: 你别说，真的是一点都看不出来呀，简直修的是天衣无缝的
1: 对的，
0: 嘛！
1: 对的，慢一
0: 我得
1: 点
0: 赶
1: 来，
0: 紧去给明珠送过去，
1: 我给你
0: 他不会
1: 包
0: 发
1: 一
0: 现。
1: 下。你慢一点来，
0: 我还能把他打了不成？
1: 你小心一点点喽。你修好了，
0: 来
1: 修
0: 来
1: 好
0: 来，我
1: 了，修
0: 来。
1: 好了啊，你不要着急啊，
0: 回
1: 修
0: 来
1: 好了。
0: 啊！
1: 哎，等一下。
0: 干嘛？还要管我要维修费啊？明珠可是您亲女儿，破费一下怎么了
1: 不
0: 嘛？
1: 是嘞，咦，
0: 什么？
1: 我跟你爸爸要他写的哦，但是那个利息是他自己啊自己写的，没有人要求嘞。你看你弟弟，是不是越来越懂事了呀？
0: 有点男人样子了。
1: 对的，大丫头啊，我跟你讲，我跟你爸爸呢，我们，也检讨了，手心手背全是肉，我们应该一碗水端平哈。当老爸老妈的，对吧？就不能倚老卖老，更不能劫富济贫，啊！你看你现在也是有自己家庭的人了，你跟张浩有自己的小日子啊，娇娇呢也需要抚养，现在有二胎了，我们。对了，能顺产吧？你是大龄嘞。
0: 我知道我是大龄，知道。
1: 哦，好，那个借条收好了啊。
0: 许志东打算什么时候还我钱啊？
1: 哎，
0: 行了，
1: 那个
0: 知
1: 支
0: 道
1: 付，
0: 了，帮我收好，走了。

0: 哎呦！
1: 明珠，镯子修的那叫一个完美，我这就给你送过来啊。
0: 谢谢啊，芝夏姐，我今天要回我婆婆家吃饭，刚刚我还在发愁呢。
2: 等我一下啊。明珠啊。
3: 妈，哎，你怎么来了？
2: 哎呀，我刚去做完 SPA， 我一看这下班时间快到了，让司机拐了个弯把你接上，咱们一起回家。
3: 哦，不不不不，我这工作还没做完呢，您先回去休息，我待会儿走路回家很方便的。
2: 走什么路啊，我来都来了，我等你啊，这可是我的一片心意，理解
3: 啊。那这样，我给你二楼开个包房，你先休息一下。
2: 我不去，我就坐这儿。我们家老冯可是南星宾馆的大客户，我看谁敢说个不字。我等你
3: 啊，
2: 给我倒杯茶。
3: 嗯，好的。

0: 完了，我婆婆来了。
1: 张姐，你在看玉呢？
2: 啊！
1: 哎呦，你不要瞎看瞎买了，我告诉你，现在假货多得很。
2: 哦。
1: 要买就得买好的。我给你看看我家的那只啊，明珠。
3: 啊，
1: 来来来，给张阿姨看看你的镯子。快来！等一下啊。
4: 哪来的水呀、啊？大堂经理。
3: 哎，
4: 大堂经理。
1: 我跟你说吧，现在南西宾馆都不行了，那客人们大呼小叫的。一点素质都没有，
4: 这么一摊子水呀、啊！我可是个孕妇啊，要把我摔出个好歹，你们可得赔的。
3: 我谢谢你妈妈，对不起啊，您消消气。
4: 哎呀，
3: 消气
4: 死我了！
1: 我们家那个儿媳妇在这上班，我们说换个地方，人家还不愿意。嘿，没办法，小户人家的丫头说不通。来来来，
3: 啊，
1: 给你看看啊，来来，看看看。看见了吧，这才是好货呢，高冰都起银了，
5: 涨了好多哟，
6: 打不完了，好多、
7: 哎、来了、
6: 啊、来，明珠来了，
3: 快来明珠姐啊，爸爸
6: 来，快来快来
1: 啊，我跟你说啊，今天爸爸从广州专门带了鹅翅
3: 啊，
1: 哎呦，这个
6: 特别好吃，
1: 可有名了 啊， 一人一只。

0: 谢谢了。
1: 我不要，别给我夹，我又不是没长手。
2: 你这个孩子真是，
3: 妈妈高兴替你服务一下。这
2: 你看，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1: 哎，我就是。
3: 哎呀，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嗯，这次到广州开这个订货会啊，接了好几个大单，下半年可能要忙了，家里的事儿拜托大家啊。
2: 好红啊，要我说吧，咱们就该请个职业经理人，让他来管公司。你都这把年纪了，是吧？应该回家来养养花啊，啊，带带孙子，享享福了。
3: 哎呦，养孙子是要花钱的哟。
1: 这样吧，老冯，你退休，我来继承家业。
2: 你好好从一线干起吧，啊，积累够经验再回来帮爸爸。
3: 对，
1: 看不起谁呢？
3: 哎，对了，明珠啊，孩子几周了？
1: 啊，已经快14周了。哎呦，你好专业呀，老冯。一般男的不都是问怀孕几个月吗？
2: 那是老冯，你以为是谁呀？你爸这人啊，做什么事情都特别认真。嗯嗯。那时候我们在纺织厂的时候，他是从车间一直做到总经办，那什么事情都拿得起放得下。要不后来咱们开公司就水到渠成
1: 啊！那时候建奇就老说爸爸很厉害，干什么成什么。
3: 哎呦哎呦，稍等一下啊！
2: 毛姐，汤好了吗？哎，
4: 好了好了，
2: 好好好，来来来，哎
1: 哎，这个好吃，
2: 好吃吧？
1: 好吃。哎，
3: 明珠啊，哎，听说家里鱼胶没有了，买了些鱼胶，也不知道合适不合适，你看。
1: 哦，谢谢爸。
2: 明珠啊。这鱼胶可是好东西啊，你得接着吃。
3: 买了几个奶瓶，看哪个合适。
1: 还有奶瓶啊？
3: 买了好几个。
2: 老冯，你可以啊，到底是要当爷爷的人了，心这么细，奶瓶你都买了
3: 好几个时期。
2: 明珠，这个奶瓶我可知道，我跟你说啊，是新产品，不怕烫不怕摔。
1: 哦，是吗？
3: 不太懂。
2: 太好了。
1: 老冯，我都要吃醋了啊。
3: 哎呀，少不了你，我的大小姐。那
1: 只有你，啊，
2: 谢谢。你咋激动的？哎呀，哎呀，真是好啊！你看看，明珠嘛，有祖传的镯子；美琪现在有了新手链，这叫两全其美。哎呀，
3: 也少不了你的，冯太太。来，这个是珍珠手链。
2: 哎呀，谢谢谢谢谢谢！
5: 不然快打开给我们看看。
2: 看看看看看看我的。哎
3: 呦，真好看。哎呀，今年咱们家遇到了一些事情，挺难的，多亏了你啊，冯太太，谢谢。
2: 哎呀，你看你说的这，那不是我应该做的吗？谢谢啊。哎呀，好了好了，今天是高兴的日子啊。
3: 对，
2: 咱们那个吃吧吃吧吃吧，
1: 我们拍张照片吧。
2: 好啊好啊好啊，来来来，
1: 看我看我啊，三二一，耶。
6: 二丫头，二丫头们，
7: 干啥呢？
8: 就跟你说这家人邪门。嘚嘚嗖嗖的还把明珠那个镯子给修好了，修得天衣无缝。哎，博物馆应该请他们去修文物去，多浪费呀！啊，浪费财吗？
7: 想你。这不是帮明珠忙吗？你说那些酸话有啥用啊？
8: 对他们有本事，他们能帮明珠，我啥也帮不上，我啥都不是，我就知道给你生个残次品，行了吧？
7: 那咋的？那残次品没我关系是咋的？
8: 是没你关系。
7: 哎呦，你是不是虎？
9: 哎，先生，
8: 喏，哎，
9: 你在哪里啊？
8: 楼上嘞。
7: 哎呦，
8: 叫干嘛？
7: 漂亮啊！哎，像这些东西不是应该女方家里提供的吗？
8: 我们男方床上也要有用品嘞，对吧？

0: 在再说。
1: 不同嘞，男女都一样嘞。
2: 一样个屁！一样，我们男方还为什么要付彩礼钱呢？你看，张浩娶咱们大丫头的时候，我们连彩礼提都没提。
1: 张浩家有独立住房，我们家有吗？我们没有嘞。
2: 穷人。哎呀，不过碧晨他妈妈也讲过了，我们把这个钱给过去呢，他会给到他们小两口的。这两口子啊，不是上路的。
1: 是的，对，碧晨爸爸妈妈做事情上路了。
2: 上路？上路？
1: 对了。
2: 哎哎，你干什么？什么东西啊？你在这都弄脏了。
1: 脏了，你的手也脏了。
3: 这是我给晨晨做的定情信。
1: 哟，真好、
3: 那天我俩不是去买戒指吗？人家晨晨没选钻的，选了对这个金的。其实我当时就看出来，晨晨喜欢那六爪的钻戒，就是想给我省钱。我这经济条件不行，那我就多上点心呗。
2: 哎呀，你看看，碧晨是个好姑娘，
1: 对，真是好孩子嘞。
3: 妈，碧晨爸妈说想找个时间来家里坐坐，把婚宴的时间再跟你们商量一下。
1: 要来坐坐呀，坐坐，坐坐。
2: 看我干什么呢？你回答儿子呀。
1: 没问题嘞。
2: 没问题，我们欢迎。
3: 行。对了，那我跟碧晨说。
1: 好，说。
2: 好了好了，好，烧饭了，烧饭了。
1: 好啊。

0: 不客气，来，你也尝一点。
1: 加膜啊！哎呀，你看你这身体，一看就特别硬朗，贼好。
0: 客气。
2: 没说，没说。
1: 杨嫂，哎呀，你说你这状态，对呀、啊，你也太那什么了啊。你这
3: 太红了，先红了也不
4: 错。哎，好久没见，
3: 警察来了。哎，警察还是有点本事啊。
4: 走，
2: 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5: 警察，你听我讲，你信誉到了就行了，这个钱你设到，年轻人花钱的地方都不是。哎，小谭，
2: 我没有地方，
5: 你听我讲，不是你
0: 设
5: 你
0: 啊。哎呦，爸，这景哲一片心，哪能不收呢？
2: 不是，对，
0: 我替您收下了。
2: 今天你过生日。
0: 静哲呀，你看啊，这边啊都是长辈，你坐这儿也不合适，那边还有个空位，你去那边坐吧。啊，
2: 好。
0: 哎，那个都是小辈儿，你别多想啊，
1: 千万别多想。哎，哎呀，小宝贝儿来了，来，祝爷爷生日快乐。
2: 佳怡，
6: 妈妈，
7: 哎呦，我上个厕所，你妈，哎呦！
6: 明天请陈晨爸妈来家里好不好？
7: 哎呦，这着什么急呀？哎呦，你那些家具什么都没买齐呢，再过几天？
6: 还要过几天啊？妈，你跟我说句实话，是不是我的彩礼钱？
7: 这孩子，哎呦，
6: 真下四手！
7: 哎呦，怎么回事啊？我这更年期都干净了。
4: 我爸生日快乐！
0: 爸，生日快乐！啊，
4: 谢谢啊！
0: 爸，来。嗯，多吃点啊！
4: 好，
0: 多吃点，多吃点。
4: 好，
8: 啊，觉得这么好的日子，你不说两句啊？
4: 行啊，那我就听你的，说两句。哎，等一下可别生气啊！
8: 我生什么气？哎，
0: 大家都等一等啊，听我爸来讲两句啊。
4: 这个我说两句，感谢各位亲朋。抽出宝贵时间来为我李某人庆生，非常感谢，谢谢啊！
6: 好，
4: 哎呀，这个时光不再，转眼就活了70年了啊！这个一路上走过来，那是风风雨雨。要说人生没有点遗憾，那是假话。但是我。

0: 今天呢，看见我的晚辈啊，我很知足。此生最让我骄傲的，那就是我的侄儿景哲啊。这个人品高贵啊，对我那更是好的门话讲。
1: 爸，您这亲儿子在这儿，您说您光夸景哲，您这什么意思呀？
0: 这两年呢，我攒了一点薄钱，我想着呢，人生走到现在啊，该吃的，该穿的，该那个什么什么的，哈哈，也都享受过了，所以呢，我就把这个钱呢，全都捐给了儿童之家了。虽然不多，我的一点心意。
2: 哎，不是爸，这事你怎么没跟我商量呢？
0: 听我把话说完啊。那个景哲啊，来！
2: 哎，我不是，
0: 还有最后一件小事啊，我呢有一笔保险，受益人呢是景哲，我就想呢，等我归西了之后，
2: 我是您的亲儿子，什么意思？你擦点什么呀？
0: 景哲呀，把我这一切啊一并都捐了，让真正有资格的人物尽其用，这也是了了我最后的心愿啊！别，景哲啊，你能不能告诉我，上个月把你自己那个房子卖了是为什么？
3: 不讲，我们不讲，回头再讲好不好？
0: 二期是吧？我都知道了，就是不晓得还要花费多少金钱、多少精力啊！
2: 我等会儿，什么二期？什么二期？打什么哑谜你们啊？什么二期啊？
0: 肝癌二期。景哲呢？是为了给我治病，才把这个房子给卖了啊！
3: 哎，大宝，你现在不能喝酒，
4: 不能喝，
3: 你相信我，
0: 最后一杯，啊！
2: 你什么意思？你葫芦卖的什么药？问你的时候你支支吾吾，支支吾吾的不说话。我告诉你，今天
4: 你非说不可，
5: 跟我们去推销。
6: 你怎么又来了？你我处理事儿你没看见呢？
4: 我哪帮你啊？我告诉你啊，下次我投诉你啊！
0: 姑娘，来，这个烫干丝啊，我吃了你们家20年了，从来没试过水准。
7: 你喜欢就好。这个是李医生特地嘱咐我们为你准备的。
0: 哦，好，那这样啊，麻烦你啊，把警车带去啊，把我那个蛋糕啊给推过来，好不好？
7: 好，没问题，
0: 谢谢，
7: 放心啊。
8: 大哥，警车说的是真的吗？
7: 李医生，
8: 什么时候的事儿？你怎么也不跟我们讲啊？
3: 走啊，你不是说拿蛋糕吗？
7: 你真傻啊，你现在把蛋糕推回去岂不是又羊入虎口？你没看出来你大伯是在解救你吗？
3: 你说这人生真是精彩，好事坏事就像连环套一样的，每一步都把人套了。
7: 没想到你的故事也挺精彩的。
3: 今天这完全超出我预期了，我原本没想这么精彩，我就想平平淡淡的过，今天这下子老天是纯心想让我招架不住。
7: 是啊，就这么悄无声息的来了，也没给咱们一点预告。这像不像你去主持，然后突然告诉你换节目了，让主持人即兴来一段？
3: 我刚好能来到你。
7: 那怎么办呀？即使没准备，那也得把词儿说完啊。
9: 哎呀，怎么样啊，大姐？
10: 哎呦，难怪你肚子疼得厉害啊，还有流血现象，这节育环都挡在肉里面了。
9: 哎呦，搞忘了这件事情，搞忘了。
10: 你们这些女的呀，

0: 对谁都负责，就是对自己不负责任。这绝经两年以上，娶环难上加难。
1: 那周大姐，我这个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去医院取环。
1: 啊，我还到医院去啊？周大姐，我这个手术是大手术小手术？
0: 小手术。
1: 小手术立等就可以走的，我到大医院去做什么呀？你医院里乌泱乌泱全是人，你要排队，行行都是排呀，你这好麻烦，关键是还贵嘞，是吧？周大姐，这个环儿你能取吧？
0: 能取倒是能取
1: 啊，
0: 就是吧，好多人都不敢。
1: 我敢，大姐，真的我敢。哎呦，你不知道我家的事情，我儿子马上就要结婚了呀，家里好多的事情等着我去做呢。你说我一去医院，一耽误就是一天呢。我敢，我真的，大姐，我敢。
0: 你敢我就敢。
1: 嗯嗯。
0: 以前我在乡下当接生婆，那徒手揪出来多少个娃娃？
1: 哦哦，
0: 一个小小的节育环算什么呀？
1: 真的呀。动手吧。
0: 来，
1: 周大姐，你怎么还不开始啊？
0: 再小的手术也是手术啊，要消毒，要对你负责任的。
1: 谢谢谢谢大姐，反正是您抓紧时间吧，要不然我赶不回去给他们烧饭嘞。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着给人家烧饭呢？啊，咱们开始吧。啊，
1: 好。
0: 哎，腿分开。哎，别紧张啊，马上就好。哎，会有一点疼。
1: 我这人啊是最不怕疼了。
0: 哎，别动别动，别紧张啊。哎，啊，是啊。
1: 慢点
0: 啊。好了，环拿出来了啊。哎哎，你等一下啊，你这旁边好像长了一块小结石，你再忍一下啊，我给你揪出来。
1: 你揪吧。
0: 完了完了，出血了。
1: 好，
0: 哎，你别紧张，千万别紧张，我打120。
2: 阿姨，阿姨，你醒醒，你不能睡的。阿姨，阿姨。我是医生，阿姨，我们现在去医院啊。阿姨，很快就到了。
3: 啊，哎呀，我还有一大堆的事情呢。
4: 让我回去吧，我也不是办法。蛋糕呢？蛋糕是真的吧？
5: 蛋糕当然是真的。走吧。
4: 我接个电话。
5: 哎，我也接个电话。
4: 喂。
5: 喂，芝夏姐。
4: 值班医生呢？
5: 啊？送人民医院了吗？
4: 我之前不是说我今天打不过谁吗？
5: 好好，你别着急，我马上就过来。啊、嗯。
4: 我得去趟医院。
5: 啊，那我能不能搭你顺风车？我也要去医院。
4: 啊？
5: 芝夏姐的妈妈大出血送你们医院了。啊，待会儿还得麻烦你照顾她一下。
4: 好。
5: 哎，大出血是不是很危险啊？
4: 现在还不知道，过去看一下，就等我。
5: 啊。
6: 姐，我到医院了。哎，请问急诊怎么走？
7: 往那边。
6: 好，我现在去急诊。
8: 牙刷、牙膏什么的，毛巾啊。哦，对了，车队里有新袜子，你拿过来。我妈睡觉爱穿袜子。你先把东西送过来，再去接娇娇，不行吗？我下去拿，我下去拿。
7: 血浆到了，
8: 肾脏的到哪了？
7: 还有20分钟，也不知道够不够用。
8: 好，快点啊。
7: 嗯。
9: 会不会抽我的？
8: 还有我。
5: 啊，我也行。
7: 你们跟患者是什么关系？
5: 我们是他的子女，
7: 直系亲属，输血有风险，血型也不一定匹配。
10: 哎，护士，我是他老伴儿，我们俩血型是一样的，我可以吗？
7: 行，跟我走吧。
10: 啊，好。
5: 我……
10: 哎呀，你们别跟着，守着你妈。
5: 别太担心了，没事的。

0: 这一天，这一刻，我意识到我跟这家人就是血脉相亲，躲不掉的。
1: 吃饭吗？怎么还没回来啊？
2: 估计这两天忙，不说有什么宴会啥的吗？
1: 我估计是。
3: 妈。
1: 哎。
3: 妈，姐说她今天晚点回来吃。
1: 什么？
3: 她那 DNA 妈在医院抢救呢。
1: 啊？咋了？
3: 说是大出血了，很危险啊。
2: 啥玩意儿？大出血？
1: 出车祸了？
3: 没有。那个，取什么环？
1: 哦，行了，知道了。
3: 那我上去了。
1: 嗯。
2: 取环？
0: 李医生，怎么样？
2: 救过来了。李医生啊，太谢谢你了，你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呢。
4: 客气客气，
0: 妈，
4: 应该的应该的。
0: 妈，
4: 哦，哎，稍微轻一点，让阿妹醒。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谢谢。要住几天医院？
4: 得看她恢复情况，估计得一周。叔叔，你赶紧跟着去。
0: 谢谢啊，李医生。
2: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妈，
2: 妈，香。哎，李医生。我老婆出院的时候，我请你喝酒啊！
4: 好，好，叔叔，好，回头见，回头见，
2: 谢谢啊，
4: 叔叔，你赶紧过去，赶紧过去。
2: 好，
4: 这个郁金香就是
0: 啊。
5: 哎，你说我就纳闷，这许大成和他老婆都多大岁数了？那咋还什么摘环还大出血？哎呦我的妈呀，这女的也太麻烦了。
6: 女的是麻烦，只要沾上你们男的都麻烦。怀孕大出血，做流产大出血，摘环大出血，生个孩子更大出血。咱沾你们就没好事。
5: 你这哪来的气儿？你说你啊，我这不是不懂，我向你请教吗？
6: 什么请教？你们男人当爹当多容易啊！女人呢，每次都过鬼门关。
5: 你哪来这么大火啊？你
7: 妈妈，
5: 哎呀，
7: 我回来了。
5: 哎呀，我闺女回来了。
7: 爸，
5: 快快快快，赶紧吃饭。你妈还先给你煲的鸡汤呢。
7: 我都饿死了。妈，有鸡汤啊。
6: 啊。
5: 哎呀，你看还热乎的呢。
7: 哎呀，
6: 你别吃那剩的，这是给你留的。
5: 啊。
6: 还以为那姓玉的得留你吃大餐呢，
7: 哪有家里的饭香啊？
6: 不是，咋样了现在？
0: 刚过危险期，李医生说得住院观察，还需要持续治疗。
5: 有那么严重
6: 啊？那谁留医院照顾他呀？
0: 今晚是支冬，明天是支夏，反正他们俩轮班。
6: 他儿子懂啥呀？你说那个闺女不是怀着二胎呢吗？她那个丈夫呢？啥都不管呢？
5: 是那许大成呢？那是有点不靠谱。
6: 报应，生孩子不养。
5: 你这干啥去？你拿鸡干啥？我那里边有放的鸡，已经都煨好汤了。
6: 怎么那么多废话？那不是给闺女的吗？这是给那冤家的，上辈子肯定欠他的。这辈子就还不完了。
7: 妈，你真是人美心善。
6: 什么？
7: 人美心善？
6: 我大脑穿刺，我人美心善，我有病。

0: 知冬，你在医院陪夜吗？我给你送点吃的来。
1: 不，我什么都不想吃，没有胃口。这两天我真的吓坏了，我差点就没妈了。这些我先不跟你说了。

0: 明威，你过来吧。
1: 来吧。
0: 你过去吧。
2: 到底是先补数学，还是先补物理啊？两位老师，要不然你们 PK 一下呗？
1: 你看，他还真把自己当宝了。
0: 哼！
1: 你先补物理，我先去食堂吃个饭。干嘛？
2: 孙老师，上次我跟校长告状，确实是我太冲动了，对不起。
1: 不是，你还知道啊？啊，我告诉你啊，孙老师也年轻过，但是你办的这……
2: 我懂，这不特意来找你赔罪了吗？
1: 老师三高你忘了？
2: 我知道，这我自己卤的，我特意选的瘦肉，少油少糖。
1: 谢谢了啊，你先补物理吧。哎，我去食堂吃饭了啊。
0: 你先吃。
2: 孙老师慢走。
1: 好嘞。
0: 哎，明威，把那小板凳端过来吧。你先把昨天那个模拟考的试卷拿给我看去。
3: 哎，大盘卖完了，别排了啊。啊。
1: 这么快就卖没了？二两米饭。哎，那个是什么菜？
4: 茄子，烧茄子。
1: 那不要不要。啊，这个，番茄鸡蛋来一份。
4: 好嘞。
1: 你没有藕吗？
4: 有啊，这边。
1: 啊，对对，来份藕。我还有块大排够了。好，谢谢谢谢。我说啊，你们啊，每天可以多订一些大排，是不是？
3: 对对对，
1: 哎，
3: 是，
1: 学生们特别爱吃。
3: 对，是。
0: 你看 ，L2 剪断 ，F2 消失，那小球是不是会摆下来？摆下来，那 L1 的拉力是不是会产生变化？
5: 嗯。
0: 我们已知这个条件之后，那下面这道题是不是就很好选了？选哪个？陈明辉，考试不是求神拜佛，你很聪明，你为什么就不能把精力用在学习上？陆平他学习成绩好啊。那你更应该奋发图强，赶上他的脚步，对不对？
6: 吴老师，
0: 嗯，
6: 你学习成绩这么好，
0: 嗯，
6: 那你为啥打光棍啊？
0: 小点声，
6: 你也别管这 L2、L1 会不会变了，风媒体会不会变？
0: 看题，选哪个
6: ？C。
7: 哎呀，
8: 妈，感觉你今天气色好了很多。
7: 行，
8: 行吧，再高点吧。
7: 行行，儿子，可以了。
8: 哎呦
7: ，辛苦我儿子了。
8: 把手擦一下，一会儿姐来了就吃饭了，嗯。
7: 哎。志东啊。
8: 哎，姐。
7: 赶紧回去休息吧。
8: 我应该是上班，来不及了。
9: 中午。
7: 时间还早，能睡半个小时。
9: 对，中午的时候在那个单位眯会儿。
8: 还没走心啊，我们那个班清醒。
9: 好啊好。
8: 姐，水你倒下啊。

0: 慢点啊。哎，
1: 对，慢一点啊。您这个好大儿真是懂事多了。
0: 嗯，那是我儿子。嗯，
2: 呢？
0: 哎，
2: 这是我爸给您炖的鱼汤，
1: 一点味精都没放，您闻闻。嗯，
0: 哎呦，
1: 多少喝点补充营养的啊。嗯嗯哼。
3: 明珠啊，你来了，
1: 我妈熬了点鸡汤，这个挺补的。
3: 啊，你妈妈给我送鸡汤啊。
1: 啊，
3: 哎呦，你妈妈人怎么这么好啊？哎呦，我谢谢她，回去替我谢谢她。
1: 好啊，我给您盛一碗。

0: 我刚才给我妈盛鱼汤，她都嫌油。啊，还有个鸡腿，也把它吃了，好不好？
1: 哎，好。

0: 我这辈子就没吃过鸡腿儿，我这辈子就没吃过鸡腿儿。我这次被门关，怎么也早了。
1: 明珠，嗯，我看你都没怎么显怀啊。
2: 喏，有货的。哎呦，
1: 还真是。今天谢谢你啊，你一来，玉女士百病全消。
2: 你自己说的，我们之间不需要那么客气。
1: 其实我妈这个人啊，挺不容易的。她刚才一点都没有夸张。 确实是没有吃过鸡腿。以前家里穷，吃不起。后来有了我和志东，他就得顾着我们。时间长了，也就渐渐习惯了，有了肌肉记忆，觉得自己就喜欢啃个脖子，啃个爪子。
2: 我妈也一样，从小到大，鸡腿都是我跟我弟一人一个。
1: 是啊，同一个世界，同一款妈妈。哎，对了，
2: 啊，
1: 今天蛮奇怪的，你妈居然给我妈煲汤了。
2: 她就是刀子嘴豆腐心，要没有我妈，我都不敢生下这个孩子，更不敢做单亲妈妈。

0: 我是童瑶，邀您收看电视剧《四喜》。
1: 那我们怎么感谢他？
2: 送他份大礼，居家旅行必备，终身受用。
3: 胡刚老师是吗？感谢你照顾我们家沈明辉，请你吃好吃的，拿着，明天见。
2: 怎么了，碧晨啊？怎么了？
1: 没事，着凉了。
4: 碧晨啊，可能怀孕了。所以我就想彩礼的钱，
1: 您疯了吧您啊！我一跳，你干什么？这种邪念您是从哪儿来的？

0: 做这部剧的一个动机，就是想做一部文化大剧。我想让文化入戏，用文化来构造戏剧，构造它的情感的共鸣。
1: 老板，上茶。
2: 来嘞，您的屯绿，两位爷慢用啊。
0: 工商名很有意思的就是，它是跟代表着农耕文明的，或者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生长出来的宗族文化，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也说明了我们这种中国文化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大的包容性。而所有的这一切呢，实际上是有很多的类似像这个徽墨这样的符号啊，文化符号所去啊呈现出来的。
3: 李默正气浩然，从不攀附权贵，墨迹者独善其身，慎独静思，方能铸就李默墨骨。
0: 因为一定墨它可不是一个墨块，它里面凝聚了中国的人文情怀，凝聚了民族的情感。有许多墨呢，我们实际上用的就是历史上已经有的这样的墨，但也有许多墨呢是我们自己去起的，给它起的名字。比较典型的，你比方像六合墨啊，这个六合墨可以讲就是极具寓意的。所谓的六合墨，天合、地合、人合、心合、技合、道合，它反映了传承，反映了创造，它也反映了命运与共的这样的一种集体主义的一个精神。这些都是我们在这部剧里面所要去传达的核心的内容。当然它也更反映了我们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亲情的托举，反映这种家文化。
4: 大哥，你的新墨研制的如何了？今日我听闻江家书局有一孤本墨迹，七日之内我必定给你搞到手，等我拿到书立即给你送去徽州，助你研制新墨一臂之力。哥，明年我们会一起过中秋节吗？我想你，也想姑弟文谦。
5: 臭小子，
0: 家庭的

0: 这个商战的，这个工艺制墨的这几条线，在我们这部剧里面，它是天然合一的。我在讲家庭的时候，我是离不开制墨的。你在讲制墨的时候，你不可避免的会有工商的这种竞争在里边，你所有的这种戏剧的这个冲突张力，都是把这三者裹挟在一起的。
1: 骆家觊觎爷爷的墨方，田家想要爷的制墨手艺，而景宗叔一再相逼，也不过是忌惮爷爷一生所学，唯恐八房再有翻身之日。无论我们怎么做，在你们眼中皆是过错。既然躲不过，那朕娘便不愿再躲。
0: 我们行内有一个说法，就是做这样的一种历史剧也好，或者这样相对有一些这个真实背景的这样的一个剧也好，一般都是遵循叫大事不虚小事不拘，都遵循这样的一个原则。其实那个时候东西方文化一定是有交流的，一定是有碰撞的，所以我在这里面我合理的去设置了这么一个混血儿，是展现在那个时代中华民族是很开放的，它可不是我们印象里面的那种那么封闭和保守。如果要讲用一句话来推荐的话，我想用观众的一句话，这不是我说的啊，如果是我说的可能显得不够谦虚，他说这才是大剧应该有的样子。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哎，老沈啊，我就在琢磨着，你说人胡老师每天中午给明辉补课，咱是不是得表示表示啊？
1: 是吧？那我都送大牌了吗？
2: 大牌算啥呀？
0: 那点
2: 咱得好好谢谢人家。
1: 啊，姐，我给你盛饭去。
3: 好。
2: 饿了吧？嗯。
0: 来，赶紧。
3: 汤和肉全都吃光了。那个郁金香说：“谢谢你啊。”
0: 他别谢谢我，我谢谢他。我少给我整那幺蛾子，考验我们良心呢。哎，
2: 你妈就这样，好事都做了，就是这嘴上不饶人，不讨喜。
0: 我是不讨喜，谁讨喜你们都找谁去。
2: 你看你，
1: 姐，哎，我跟你说。今天胡刚啊一直跟我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啊，我一提冯美琪立刻就安静了，那心都碎了。
3: 你有脑子啊你，你干嘛提冯美琪？
1: 那没办法呀，我不击溃他的心理防线，他就一直跟我讲大道理。
0: 哎，不是，你这孩子人对你那么好，你得感谢人家才行啊。
2: 不识好歹，
0: 一点感恩的心都没有，
3: 以后不许提啊。
0: 哎，猪啊，你们酒店不是有员工价的那个餐券吗？还是那个餐卡吗？嗯，咱买几张送给胡老师行吗？
3: 但是胡刚是单身哎，他要那餐饮卡请谁去吃啊？
1: 请他未来老丈人。
2: 嗯，倪德宝。
3: 倪德宝啊？
2: 倪德宝，
1: 那倪德宝啊已经帮大妮姐要了胡老师的微信了。
0: 倪德宝怎么这么不靠谱啊？那卡肯定不能买啊，买了都给倪德宝吃了。
2: 倪德宝不一定带哪个女的去吃，你以后少跟倪德宝打连连啊，学不好。
0: 要不干脆就那个送红包吧。
4: 你说。
2: 嗯，送红包行。
3: 行，我去取点钱。
5: 送红包？嗯。你们这是感谢胡老师还是拉胡老师下水啊？
3: 那我们怎么感谢他啊？
5: 你们送他份大礼。居家旅行必备，终身受用。
3: 啥大礼啊？
0: 我。

0: 胡刚老师是吗？
1: 我是。
0: 你好，感谢你照顾我们家沈明辉，请你吃好吃的，拿着。
1: 哦，谢谢谢
0: 明
1: 谢。
0: 天见。

0: 感觉怎么样？
1: 除了这衣服，一点都不像冯美琪。
0: 你懂个屁！郭老师你好，我叫安妮。
2: 别这么说了吧，人家胡老师已经在一个坑里跌倒一次了，你这不。

0: 风格啊。
1: 我跟你说，男人永远都在一个坑里反复摔跤，你看我爸就知道了。
2: 妈，你进来。
3: 哎呀，你干嘛呀？妈，
2: 你干活呢。
3: 你看，怀孕了。
2: 我不是跟你说了，现在不能要小孩吗？
3: 意外吗？反正都是要结婚的。
2: 许志东知道这事儿吗？
3: 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他，我现在跟他说。
2: 现在不能跟他说，咱们先去医院去看看志东妈，看看他们的口风。
3: 为什么？
2: 什么为什么？你不怀孕你道路千万条，你怀了孕你走投无路，明白吗？他们家又知道你现在怀孕了，许志东你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明白吗？一点脑子都没有。
4: 儿子，
5: 怎么样？今天感觉好点没？
4: 好多了。
5: 那就好。这老许同志啊，一大早上去了水库，钓的鱼，熬的汤，表现不错啊。喝点吧。
4: 不喝。你这死爸爸，如果真这么疼我的话，我至于换血吗？
5: 你回来了，
6: 阿姨。
5: 晨晨，阿姨。
4: 魏晨呐，哎
5: 呦，给我，
2: 哎，于大姐，
4: 哎呦，您俩，你谁啊？志东啊，快给我
2: 怎么样？好些了没？
4: 哎呦，我好多了。
2: 不用起来，不用起来，
4: 哎、
2: 不用起来，躺着就行了。
4: 是麻烦麻烦，
2: 哎呦，慢点，慢点，慢点，哎呦，慢点，慢点，
4: 哎呦，别气了，
2: 行吗？这样，
4: 哎呦，真是麻烦了。
2: 哎呀，麻烦什么？你说什么话？
4: 我，哎呦。哎呦，碧晨。
6: 哎呀，阿姨，
4: 哎呦，好乖啊。哎呦。我这一病啊，就躺在这儿，你看你们的婚事也耽误了，你不怨我吧？
6: 阿姨怎么会呢？你千万别这么说。
2: 就是，不会不会。
4: 哎呀，别站着了，快坐坐坐。
2: 好，好，好，你躺舒服。
4: 哎呦，我这是鬼门关走这么一遭。
2: 玉大姐，你可千万别这么说，这结婚呀是两家人的事儿，我不是也得出点力吗？
4: 哎呀，是，
2: 你看啊，我找人啊给算了一下，你看，就这个月的26号，特别适合结婚，日子好得不得了。咱们呀，干脆就把两个孩子的婚事提到这一天给办了。
4: 啊，这月的26，
2: 好日子，好日子。
4: 好好好，日子日子是好日子。哎呀，可是我，你看我就是。这医院躺着，我这什么都没准备好呢，是不是太仓促了？
2: 玉大姐，理解，特别理解。但是你说这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哎，两个孩子也都不小了，那碧晨同学的孩子都上幼儿园了。咱们这当父母的赶紧把两个孩子的婚事给办了，咱们就完成任务了，是不是？
4: 是是是。
2: 婚礼呀，咱们也简单操办啊，就还按照之前说的，彩礼20万，弄个小房子就行了。
5: 阿姨，这个放心，之前我妈都说好了。
4: 对对对，都说好了，全都说好了。哎呀，这个，哎呀，志东啊，就你爸给我弄的汤，我赶紧趁热喝，要不都凉了。
6: 阿姨，我来给你盛。
4: 怎么了，碧晨啊？怎么了，
5: 晨晨？
2: 没事儿，他可能晚上睡觉蹬被子着凉了。
4: 哎呦，这天儿还是吧，得保点暖呢。哎呦，碧晨啊，你好点没有啊？
6: 没事了，阿姨。
2: 没事，于大姐，那这样，那你啊就慢慢休息。我带着碧晨就先回去了。改天再过来看你啊！
6: 走了，
2: 走了，走了。
5: 好，我送了啊！
4: 好好好，等我出了院，家里去做哈。

0: 还难受啊？
1: 早些了。
0: 这早餐都吐出去，回去我去给你买个热奶茶。
1: 不要，健康。
0: 奶茶公主说奶茶不健康，是怀孕了吗？
1: 走。
0: 我开玩笑的。
2: 志东，哎，不用送我们了，走吧。哦，
1: 走了。回去吧。
0: 阿姨再见。
2: 送走了。
0: 嗯。哎呀，晨晨，你到家给我发个微信啊。
2: 碧晨的身体平时怎么样啊？
0: 比我好。啊，
2: 就他最近吃啊喝呀、啊，还都正常吧？哎呀
0: 妈，你别担心了。刚才晨晨说了，他就是胃不舒服。我说给他买奶茶，他都不喝。
2: 真棒，哎，儿子。
0: 妈。你想什么呢？我跟晨晨平时还挺注意的。

0: 大妮姐，你怎么在这儿？
1: 快滚！
0: 你穿成这样干嘛？
1: 哎，干嘛干嘛去？
0: 我最近没这事儿啊。

0: 胡老师，嗯，请你吃好吃的。
1: 你
0: 拿着呀。
1: 天天跑不耽误工作吧？
0: 明天见。
1: 哎，那昨天的饭盒

0: 大家好，我是行政办的张浩。
1: 我是行政办的张浩。
0: 我竞聘的岗位是人力资源部主任。入职电缆集团12年来，我一直从事行政和人力资源方面的工作。每年的校招和行业内的大型招聘会，我都是牵头人。
2: 哎呀，真是个福啊！于大姐，哎，还是女儿好哈、啊。
3: 是是，女儿照顾得好，这马上要出院了，哎，
4: 难得呀，给我精心表扬。
2: 轻着点儿，你
3: 怎么着？表扬的话，我非得摆在嘴上。
4: 那摆在哪里呀、啊？摆在红包上。
3: 来来，手机拿，
4: 把红包放红包。
3: 你这是。别老这耍疯，
4: 哎，跟你说个正经事儿
3: 啊，一提红包就打岔。来来来，说正经事。哎，
4: 碧晨啊，可能怀孕了。
2: 真的假的？
4: 真的。
3: 他说你弟弟。

0: 真可
1: 妈，这种事情值得表扬吗？
2: 你脸绷着干嘛呀？这不酒屋里没人，就咱俩，咱娘俩说说嘛。
1: 如果她怀孕了，那婚礼的事情就得提上日程了。您赶紧把那20万给人毕成家送过去。啊，哦，还有，婚宴还有婚庆公司的事儿，找您处。
2: 不是，不，这事儿不急。要那个显怀的话，还得有段日子呢。啊，我是想啊，这个，我觉得那个碧晨吧，你看她都已经怀孕了哈，所以我就想，什么已经住账少饭了，彩礼的钱，
1: 您疯了吧您？啊，
2: 吓我一跳，你干什么？
1: 这种邪念您是从哪儿来的？
2: 不是，
1: 碧晨肚子里那是您的亲孙子啊！他要是过门以后怎么看您？怎么看咱们这个家呀？
2: 但是我，
1: 您已经对不起一个女儿了，不能再对不起别人家的女儿。
2: 我没有。
1: 我告诉您妈，将来潇潇的婆家要是敢这样，我第一个跟他拼了，我弄死他！

0: 哎，你好，结账。
1: 先生，哦，那个八点以后才打八折。
0: 啊，我就是原价付就行，该多少钱多少钱。
1: 好，我扫您。
0: 给。
1: 先生，你这个不是付款码。
0: 谢谢。弄错了。来，
2: 佳佳。
3: 嗯。
2: 哦哦哦哦。甜甜圈，
3: 巧克力味的。
2: 嗯，
3: 今天没买打折的。
2: 今天是全额付款。
3: 老张，你今天行啊。
2: 辣条。
3: 辣条。
2: 薯片。
3: 薯片。
2: 还有你最爱的牛奶糖。
3: 可是这些全是垃圾食品，妈妈不会同意的。
2: 妈妈不同意让你吃，爸爸同意吃。
3: 你今天怎么了？
2: 站起来了呗，还怎么了？这是，哎呀！
4: 真的没事，
5: 我妈真的把我气死了。你都不知道这老太太干的是什么事儿。
4: 早知道我说了多少回了，你不能吃这些东西，知道吗？这都是垃圾食品，你还小。
3: 我爸给我买的，他硬塞给我的。
4: 张浩。我说了多少次了，小孩子不能吃这些垃圾食，什么东西啊？
5: 哟，热维拉，
2: 一没送礼，二没请客，照样晋级决赛圈。所以我想邀请娇娇小姐吃个辣条，你觉得过分吗？
4: 不过分。
2: 哎呀，左手感觉很空啊。
6: 将军呀，
2: 右手也很空啊。
3: 老爸，
2: 左拥右抱的感觉真好呀。
6: 我饿了，将军，做饭了吗？
2: 做什么饭啊？出去吃。
6: 做饭去。
2: 好嘞。其实我菜早就买好
7: 了。我想教你爸要当厨了。
3: 你看我爸给我买的巧克力味的。
8: 哎呦，阔气啊。

0: 找干嘛？
1: 吃甘蔗。
0: 这么好心。聊干嘛？
1: 最近胡老师在学校有没有什么反常呢？
0: 胡老师啊，
1: 嗯，
0: 有，而且每天一下课啊，这样，这样，这样，他每天都开心的不得了啊。
1: 行，知道了。哎，我拜托你最近真点气，你好好考试，不然我去学校都丢不起人。
0: 大宁姐，
1: 嗯，
0: 我考试考得好不好，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臭小子，
0: 明天让我爸烧啥啊？
2: 烧辣子鸡。
0: 爸是不吃辣呀、啊？
2: 我吃，
1: 但是留给你了啊。
0: 来、哎，辣死你！谢谢丹姐。
2: 不客气。
3: 哎，红烧大排来了啊！
4: 好，谢谢。
3: 慢慢用啊。
5: 这好的。
3: 咦，谁点辣子鸡了？
6: 胡刚老师点的。
3: 啊？胡刚老师自己点菜的？你放太多辣椒了。
6: 他不怕咱当外人呗？我火是不是太大了？嗯。
7: 好吃。
1: 哎，哎，这爱心便当没给胡老师送啊？
7: 爱心不能泛滥，什么东西一泛滥，它就成灾了。你来干嘛？
1: 有一个案子，我想跟你聊聊可行性。
7: 怎么了？说来听听。
1: 就是那个新郎新娘的要求吧，有一点儿。
7: 有点什么？
1: 哼哼，有点特别。
7: 怎么特别？
1: 新郎姓牛，新娘属牛，他们俩是团建的时候喂牛认识的，所以想请一头牛来当嘉宾。
7: 哦，那这个牛按时来表演节目啊？
1: 啊，那不需要，他就站那儿就行，但他不能动，也不能拉屎。
7: 那简单，我搞定。
1: 哎，你不要满口答应，先想想可行性。我签了合约是要负责的，
7: 大姐。你怀孕怀傻了是吧？郊区那个养牛大户就是倪德宝的老兄弟啊，你请头牛来吃喜酒是难事吗？
1: 不是，那牛站那儿它不能动。
7: 我知道，还不能乱拉屎。
1: 对，
7: 你放心，你尽管去签单收定金，剩下的我来搞定。哎呀，明珠，你爸爸这辣子鸡炒的可以、啊。
1: 哼，我爸还以为给胡老师做的呢，白高兴了。
7: 你等我拿下胡老师的。我点菜就等于他点菜，一个意思。
1: 话不要讲得太满哦，你不要忘了，你现在还是披着冯美琪同款呢，说明什么呀？说明胡老师心里压根儿没放下冯美琪。
7: 快了，
1: 快了，有疗效了。完了，你真的把我坑惨了。你好。
8: 手握玫瑰之人无需神奇。
0: 胡老师、啊，
9: 哎，哎呀，我们作业给我看吗？哎，沈明辉，这是不是？还有一个姐姐，
0: 谁呀、啊？看你姐，
9: 她姓倪，你怎么姓沈啊？
0: 她不是我亲姐啊。
9: 哦，她没事吧？
0: 她咋了？
9: 没事。
0: 胡老师，
9: 嗯，
0: 你对她有意思？
9: 小孩子瞎打听什么？这道题又错了啊！昨天刚跟你讲，重做。
8: 喂，只要你喊一声，我就会回。

0: 哎，我不晓得你这一个搞婚庆的，你借牛干什么呀？
1: 现在竞争激烈，这个客户要什么就是什么，别说是牛，牛魔王也得搞来。
0: 啊，这牛嘛，倒是不难搞。但是
1: 别绕圈来，二十要钱。要钱给钱。
0: 哎，你早说嘛，早说给钱，爸爸把这个事情给你搞得定定的。哎，你这个脸色发白，没有生病吧？
1: 阿石看上去生病了
0: 啊，
1: 那就对了。
2: 同学们要注意把握时间啊，大题最多思考5分钟，答不出来就放弃，

0: 霍老师，
1: 怎么了？你这是不太舒服啊？
0: 哦，我前两天感冒了，现在还有点咳嗽，我就是专程来打招呼的。前两天没给你送饭，你没饿着自己吧？哎呦，
1: 我吃食堂也挺方便的。那个明慧姐姐，
0: 我叫安妮。
1: 安妮，
0: 嗯，
1: 我看你不太舒服，我要不请你喝鸡汤吧，补补身子。如果你没空吧，
0: 我有空。
1: 行，那我上楼去。
0: 好。
1: 等我一下。
0: 嗯，
1: 你等我一下啊。

0: 这边请。
1: 哎，
0: 嗯，二位请坐。
2: 啊，
1: 那服务员，我们点菜。
0: 嗯，不好意思啊，我们家是明档，得去厨房选。
1: 哦，那我们一块儿去。
2: 没事，你点吧。给你送了这么多天饭，我知道我们的口味一样。
1: 行，那你看我点一个鸡汤，再加一荤一素，够了吧？
2: 足以。
1: 哎，行，你带我去吧。
0: 这边。
2: 喂，干嘛？
3: 哎，我就想问问你，牛的事儿搞定了吗？
2: 放心，搞定了。我跟你说，不仅是牛搞定了，吴刚也快搞定了。
3: 啊？你干嘛了？
2: 我就是来关心关心他嘛。我说这几天没给你送饭，怕他把自己给饿着了。
3: 人家胡老师好像认识你，之前就没吃饱过。
1: 喂，哎，对对，你往里走，往里走。哎，对对对，哎，这，
4: 不就是吧？哎，那外卖，
1: 哎，谢谢啊。弟弟，
2: 是呀，都没怎么吃饭，幸亏我的朋友看我可怜，带我来喝鸡汤。啊，先不跟你说了啊。
1: 菜我点完了。我刚刚听见你又有点咳嗽，我就给你买了点药，食补加药疗，才能好得更快。
2: 胡老师，您真贴心。
1: 吃完饭就可以吃。

0: 方小姐你好，我跟婚庆公司那边确认过了，牛的事儿没问题。
1: 这个鸡汤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可以有效地提高你的免疫力，对抗你的感冒，非常有效，喝了就能快快地好起来。
2: 胡老师，您怎么什么都懂啊？
1: 没有没有，当心烫啊！
2: 谢谢，你真好。
1: 没有没有。
3: 卤好炒白干，
4: 哎，谢谢啊。
3: 哎，二位，这个天不来点黄酒吗？
4: 暖胃的。
1: 哦，那个我不喝酒，他感冒了，他也不能喝酒。
2: 我想喝一点，加点姜丝温一温，驱寒的。
1: 哦，是吗？
2: 嗯。
1: 那行，那我们来一壶。
2: 哎，但是我开车了。
1: 没关系，我有驾照。
2: 那太好了。
1: 谢谢你啊，老板。
3: 好，马上来。
1: 哎。
2: 钥匙给你，胡老师，你教物理的，你驾驶技术一定特别好吧？
1: 我不知道。
2: 啊？
1: 我刚拿驾照，还没上过路呢。
2: 哦，那我真是太荣幸了，居然可以赶上你的第一次啊！
1: 那。
2: 好喝，
1: 好喝啊！
2: 嗯，
5: 美琪啊，我觉得小胡老师还行，真的又有学问，工作稳定，多好啊！
6: 就是人太无趣。
7: 有趣和无趣是相对的。
5: 对，爸爸说的对，你看你哥小时候啊，一根筋，犟得很。我和爸爸都觉得他长大了，哎呦，可能很难找到女朋友了。
6: 嗯，
5: 那没想到人家大二就把你嫂子追到家了。
0: 现在其实挺犟的啊。他要认准的事情，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5: 可是呢，
8: 那我哥是个大暖男啊，比胡刚强多了。
5: 男人嘛，就得调教啊，你得教他，是不是？人家小胡老师对你那么上心，你突然一下就不理人家了，说不定现在在家里害相思病呢，吃不下，睡不着。
8: 哎，谁让他那么笨？
1: 不好意思啊。我还有点不熟练。
9: 没有，你方向感特别好。你要不说，我以为你老司机呢。
1: 是吗？不好意思。
9: 没事没事，您看你反应多快呀，调整速度一流，开得好。
1: 我好像慢慢适应了。
9: 你看，我就说吧，你们学物理的开车一定有天赋。
1: 没有没有，都是你鼓励的好。
9: 胡老师啊，你知道吗？我一直就特别崇拜你们这样的理科生，像那种电路串联呀、并联呀，我一点都搞不清楚。哎，但你们就清清楚楚的。
1: 是吗？你要是愿意学的话，我可以教你。
9: 好啊，但是我可能有点笨，学不会怎么办呀？
1: 那确实是有可能。
9: 那怎么办呢？
1: 我可以慢慢教，你只要用心的话，我相信一定可以学得会的。
9: 反正东西坏了都你修，
1: 是吗？
9: 我说我肯定用心学，走了。
1: 好。

0: 要不我出面啊，请他到家里来吃个饭，给他个台阶下。
1: 不要。
0: 哎呀，那你这样，你也不理他，他也不理你的，你们俩就一直这么僵着啊？
1: 无所谓啊，我就不信他病得住。哎呀，你不懂，这种事情要立个规矩的，谁先低头谁就输了。
0: 也是哈，也是。行，那就先这么慎着他，让小伙子自己好好反省反省。
1: 那个胡老师条件挺不错的，说不定现在。

0: 都有女朋友了？
1: 不可能，快30年都没女朋友，我一晾他他就有了。
2: 对呀，美琪说的对呀。我跟你说，就算是他现在有女朋友了，那也是装装样子做给美琪看的。这一招叫欲擒故纵。
0: 胡老师没那么复杂的心思。
3: 我听出来了。哎，美琪啊，我觉得吧，你还是喜欢那小胡的，喜欢了就放心大胆的去追呀，别晾着。我跟你说啊，这就跟那个干工程一样，只要这个章没有咔嚓下去，人人都不结婚。
1: 你也不懂，你吃饭吧。
3: 我不懂，我真不懂。
0: 爸妈，我吃好了，你们慢慢吃啊，我先回去了。
4: 好好好，那吃好了，
0: 你们慢慢吃啊。喂，啊，不好意思啊，我这有事儿呢，晚点再联系吧。
5: 哎，拜。
0: 完了。
6: 你是不是冷啊？那得披我的衣服吧。你们女孩是不是都挺怕冷的？
5: 我们女孩不是都这么娇气的。来，胡老师，你穿上，别着凉了。
6: 你不是感冒还没好吗？
5: 没，喝了鸡汤都好了，有劲儿。走吧。
6: 哦。
5: 我们女孩。
6: 哎，我不投在那里边了。
5: 鸡汤真好，喝完身上都暖暖的。
6: 是吧？我说鸡汤管用吗？
5: 是管用。
0: 晚去哪儿啊？妈，我买了点牛奶放冰箱了，你别忘了喝啊。
2: 好好好。
0: 哎，我刚刚出门的时候看见爸也出去了。
2: 哎，来几个客户，给他打电话，叫他去打麻将，就在小区对面的茶楼里。
7: 对面还用开车吗？
0: 妈，那我先回去了啊。
2: 嗯，好，去吧。
0: 啊。
7: 建奇，你爸今天肯定是撒谎了。但他为什么要撒谎呢？

0: 哎，我跟你说啊，我发现我公公最近不太对劲。
1: 咋了？
0: 昨天晚上他跟我婆婆说去对面茶室打牌，结果他是开车出去的，很晚才回来，回来也不进家门，就在门口抽烟。
1: 你公公不对劲，归不归你管？
0: 那是不归。
1: 那不就行了？
0: 哎，你小时候你爸有外遇，你知道吗？
1: 我怎么能不知道？我妈闹的呀，那烧饼老太都知道。
0: 那你怎么那么想得开？
1: 哎呀，那能怎么办呢？天要下雨，娘要离婚，每个人管好自己就行了啊！每个人都管好自己，那这个世界就是美丽的人间。哎，对了，正好，那个牛我给你找到了啊，体健貌端，牛界顶流。
0: 哇，这牛长得挺帅啊！哎，拉不拉屎？
1: 我拉。

0: 行，那你发给新人确认一下。
1: 好的。你呀，有空操心你公公，不如关心关心我。昨天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跟胡老师在一起呢。
0: 嗯，哎，人家都没吃饭，有个朋友看我可怜，请我喝鸡汤，
1: 我心死了你。我现在攻坚战的关键时期，你不要随便给我打电话，打乱我节奏。
0: 哦，你这个见色忘友之徒，你还。

0: 美琪还在家里等着胡刚回心转意呢，这我怎么跟他说啊？
1: 不知道怎么说你就别说，反正我都已经胜券在握了。
0: 真没有把握？嗯，
1: 我跟你说，冯美琪就是一个错题集，仗着自己是白富美瞎写八写，还好现在你通通订正过来了，那你说他还能怎么办呢？唉，
0: 我就一个要求，
1: 说，
0: 别说咱俩认识，
1: 咱俩咋能不认识呢？咱俩不仅认识，咱俩还是好姐妹。你还把冯美琪那个错题集给我看，一道一道看。
0: 你把我推下去得了。
1: 哎，你看他俩，像不像我跟胡刚？
0: 你来就来，你要给我带什么东西来？
2: 九，这就没什么。哎
0: 呦，真是的呀、
2: 哎！现在恢复的怎么样？
0: 我还好吧，就是有的时候还要疼这伤口。
2: 那、哎、还是要当心点啊！哎哎
0: 哎，好嘞。哎呀，这冬要结婚嘞。我这有病了，你手头弄的就。紧紧巴巴的，你看，大哥，我就想我能不能从你那借一点了？

0: 我是童瑶，邀您收看电视剧《四喜》。
1: 延期？
2: 延期？
3: 什么都定了，为什么要延期呢？
2: 要不然这样，你们先把婚结了，婚礼呢后办。
1: 走开！
4: 怎么回事啊？
2: 我呀，
1: 太气愤人了，简直气死我了！碧晨，绝对不能再跟这家人有任何交集了。
5: 美女啊，
1: 谁知道我给你打那么多电话你不接，别人电话一打你就接，到底什么意思啊？
3: 刚才我手机没电了，
1: 分手。
3: 晨晨，

0: 老板，上茶。
1: 来嘞，您的屯绿两位爷慢用啊。
2: 工商民很有意思，就是它是跟代表着农耕文明的，或者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生长出来的宗族文化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也说明了我们这种中国文化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大的包容性。而所有的这一切呢，实际上是有很多的类似像这个徽墨这样的符号啊，文化符号所去啊呈现出来的。
3: 李默正气浩然，从不攀附权贵，墨迹者独善其身，慎独静思，方能铸就李默墨骨。
2: 因为一锭墨它可不是一个墨块，它里面凝聚了中国的人文情怀，凝聚了民族的情感。有许多墨呢，我们实际上用的就是历史上仅有的这样的墨，但也有许多墨呢是我们自己去起的，给它起的名字。比较典型的，你比如像六合墨啊，这个六合墨可以讲就是极具寓意的。所谓的六合墨，天合、地合、人合、心合、技合、道合，它反映了传承，反映了创造，它也反映了命运与共的这样的一种集体主义的一个精神。这些都是我们在这部剧里面所要去传达的核心的内容。当然它也更反映了我们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亲情的托举，反映这种家文化。
4: 大哥，你的新墨研制的如何了？今日我听闻江家书局有一孤本墨迹，七日之内我必定给你搞到手，等我拿到书立即给你送去徽州，助你研制新墨一臂之力。哥，明年我们会一起过中秋节吗？我想你，也想姑姑。弟，文谦。
5: 臭小子，
2: 家庭的这个商战的这个工艺制墨的这几条线在我们这部剧里面它是天然合一的。我在讲家庭的时候我是离不开制墨的，你在讲制墨的时候你不可避免的会有工商的这种竞争在里边，你所有的这种戏剧的这个冲突张力都是把这三者裹挟在一起的。
6: 骆家觊觎爷爷的墨方，田家想要爷的制墨手艺，而景东叔一再相逼，也不过是忌惮爷爷一生所学，唯恐八房再有翻身之日。无论我们怎么做，在你们眼中皆是过错。既然躲不过，那这娘便不愿再躲。
2: 我们行内有一个说法，就是做这样的一种历史剧也好，或者这样相对有一些这个真实背景的这样的一个剧也好，一般都是遵循叫大事不虚小事不拘，都遵循这样的一个原则。其实那个时候东西方文化一定是有交流的，一定是有碰撞的，所以我在这里面我合理的去设置了这么一个混血儿，是展现在那个时代中华民族是很开放的，它可不是我们印象里面的那种那么封闭和保守。如果要讲用一句话来推荐的话，我想用观众的一句话，这不是我说的啊，如果是我说的可能显得不够谦虚，他说这才是大剧应该有的样子。

做这部剧的一个动机，就是想做一部文化大剧。我想让文化入戏，用文化来构造戏剧，构造它的情感的共鸣。

0: 志东要结婚了，你看我这又病了。
1: 对对对，
0: 你手头弄的就紧紧巴巴的。你看，大哥，我就想我能不能从你那借一点了？
1: 静香啊，不是哥不借给你啊，我这件事情说出来都有点难为情。你看我们家于俊呀，考试啊没有及格，不能毕业。哎呦，现在全家人啊满世界的都在给他找钱交学费。
0: 哎呦，真是不容易嘞。那就再想想办法了。
1: 那你有什么办法啊？
0: 啊，想嘛，想不出办法创造办法。
1: 哎呦，你说说这养小孩呀，有什么用啊？啊，好不容易把儿子拉扯大了，现在这个孙子呀，现在又找上门来讨债了。
0: 哟，大哥，亲孙子嘞，你能不帮忙喽？
1: 说的也是。哎，好了，我不和你多说了啊，我要赶快去趟银行，看看我那个理财产品啊，能不能提前支取。哦，
0: 不是，大哥，吃过饭再走了呀。
1: 说句实在话，他做的饭我可不敢恭维。
0: 哎呦，行，大哥，
1: 可以，你慢点，慢点，慢点。
0: 大哥，你不要管我了。
1: 好好好，哎，那我先走啊。
0: 好嘞，好嘞，大哥。
1: 哎，大成，大成，我走了啊。
0: 哎，大哥，大哥要走了。哎
2: 哎，吃完饭再走吧。
1: 不了不了，我还有事儿。你要把静香给照顾好了啊。
2: 大哥，请放心，香香出院以后，除了上厕所是亲自去，剩下都是兄弟我代劳的。
0: 大成，你要是不去，你又难过死了。
1: 那好，那好，我先走，你要好好养着。哎，啊，
0: 好嘞，
1: 哎，走了。
0: 大哥，慢一点哦。哎哎哎，回家问嫂子他们好啊。
1: 好好，知道了。
2: 奴才给您预备了满汉全席，请玉太后移步御膳堂，用膳去吧。
0: 小橙子，白露，
2: 这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
0: 堂生的，
2: 我怎么忘了插电了？
0: 不是，哎呀，行了行了行了，我来吧，我来吧。
2: 你大哥不是让你好好养着呢吗？
0: 那你大姐还说让你升官发财呢，发财了吗？行啦，我来吧，我要再不来就吃生的啦，快啦，我啦。
2: 奴才领旨。
3: 我妈这大病初愈啊，这两天都是我爸在做饭。哎呦，谁要是肚子饿了，看见我爸做的那菜，瞬间饱了。
4: 不至于吧？
3: 怎么不至于啊？那不然我干嘛花钱点外卖啊？不点外卖，咱俩都得饿肚子。
4: 我不太饿，最近胃口不好。
3: 你们想吃什么？我们晚点再出去消个应。
4: 我就想吃你。
2: 呀，好肉麻呀！哎呀，
5: 爸，
4: 叔叔好。哎
2: 呦，碧贤来了。
6: 你少抽点吧。妈呢？
2: 里边呢？快快快快进去！哎，
3: 妈，晨晨来看你来了。哎呀。
4: 阿姨，你好点了吗？哎呀，
7: 碧晨，还好，我现在还挺好的。哎呦，就是一点力气都没有。
0: 哎呦，什么我也做不了。哎呦，
3: 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做那么多菜，这。

0: 一看也不像是我爸做的。哎呀，
1: 我的
2: 你半条命，我给你伺候你吧，我的硬撑，你看不出来吗？谁让你硬撑了吗？本来我们没说回来吃饭，晨晨就是想着来看看你。我们自己点外卖了吗？
0: 哎，
1: 志东啊，这个你妈妈最近这个身体是有点奇怪的，又说好的时候吧，一点事没有。
0: 对，哎呦。
1: 哎呦，主要是我呀，这浑身上下换的是别人的血。哎呦，儿子呀，说实话，我现在是不是你妈，我都不好说嘞。
2: 这说话越来越离谱，你永远是我妈，
3: 江湖话。
0: 碧晨啊，
1: 哎呀，
0: 你这样啊，回去呢跟你爸爸妈妈讲。 我现在这个身体的状况，恐怕一时半会儿我爬不起来嘞，所以我就想这个婚礼哈，延期。
4: 这日子不是都定好了吗？对呀，妈。
2: 什么都定了，为什么要延期呢？哎，要不然这样，这个你们先把婚结了，婚礼呢，后办，啊。妈，没有这么办事儿的，说变就变啊！我早上出门的时候是不是问你了？你说你恢复的不错吗？你感觉好多了吗？怎么了？这是怎么？
5: 冷静点。
6: 什么？哎呦，碧晨，你怎么不听我说？晨晨，我真不是，你让我怎么回去交代？晨晨，我知道我心里难受啊，我关键问题。
2: 为什么要延期啊？为什么要延期啊？我怎么跟叔叔阿姨交代啊？
6: 哎呀，你什么态度嘛？你光想着跟你丈母娘怎么交代，你怎么不想着跟我们怎么交代呢？
2: 为了给你结婚，我们把家底都掏空了，你晓得吧？哎，不要没良心，早知当初该把你送走。为什么不送啊？就该送我呀！
0: 混账话！哎，
1: 徐志东，我跟你说，你这爹妈就是没本事，就这样了。你这婚愿意结就结，不愿意结你拉倒。
2: 哎呀，那我就不结了。
1: 志东。
3: 我哎呀！哎，这怎么回事啊？我大成，哎，碧晨回来了，哎，怎么这么快回来？没去志东家呀？去了。哎，你锁门干啥呀，碧晨？志东妈病好点没呀？
7: 还在床上躺着呢，
3: 那说没说结婚的事儿啊？没说。哎呀，碧晨，那不说不行啊，你这肚子拖不起呀、啊。哎呀，这孩子，你说你锁门干啥？

0: 喂，美琪。
1: 喂，碧晨，你不是让我帮你选婚纱吗？我发现一家宝藏婚纱店，好多设计师款，特别别致。
0: 我
2: 哎呀，来呀来呀，
1: 要如胶似漆，也要独立自主。我发定位给你啊，快点。

0: 真的吗？怎么了？我跟徐志东吵架了，我给他打了好多电话，他死都不接。
1: 过分，有问题可以沟通啊，不接电话算什么本事？下来。
0: 美琪，其实我那天给你发我试婚纱的照片，我就是想让你看看。我袁碧晨虽然走不出南州，但是可以走向稳稳的幸福。现在看来，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是稳当的。
1: 你求许志东不接电话，不至于这么悲观啊。不哭。
0: 我怀孕了。哦，许家还不知道，我妈不让我告诉他。
1: 为什么呀？
0: 她婆家看清了我。我今天去志东他们家，她妈妈说婚事要延期。但我现在肚子里还有个孩子，我也不知道出了什么岔子。我就是一心一意的想为他们家省钱，想跟志东好好的过日子。可是他现在怎么都不接我电话。
2: 手机。碧晨怀孕，你知道了吗？
3: 真怀孕了。
2: 哎，别那么慌里慌张的。碧晨是个好姑娘，明明都是喜事，千万别弄出岔子来啊。
3: 你们早就知道这事了是吗？
1: 拿我电话给许志东打，他要是接了就是故意不接你电话。
3: 喂，你好，
4: 许志东，我给你打那么多电话你不接，别人电话一打你就接，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3: 不是陈荣，刚才我手机没电了。
4: 我不管，和你没什么好说，分手。
3: 喂，晨晨，
1: 分手就对了。其实有些话我早就想说了，这个家庭重男轻女，连亲生女儿都可以抛弃，赶紧有多远滚多远。
0: 我现在还怀着孩子。
1: 碧晨，你要有强者思维，为母则刚。有没有孩子跟分不分手没关系的，你跟许时东要真不是良配，为了孩子绑在一起一辈子，你得受多少委屈。你也为孩子想想，如果家庭不幸福，孩子成长也会受影响，当单亲妈妈没那么难。
3: 晨晨，你我刚才手机真的没电了，在楼下。我不知道。哎呦，我刚知道这事儿，晨晨你在哪儿？你怎么就闹到要分手了呢？你在哪儿？我去找你，给我一个当面给你解释的机会好吗？晨晨，

我还是第一次俯瞰南州城，真好看。碧晨，你想过没有？你站在家门口，看到的只有许之东，只有未来几十年如一日的日子。但你站得足够高呢，你会看到无限的人生。那句话怎么出来着？会当凌绝顶，古城美景，不过也就巴掌大。

0: 喂，妈。
1: 冯美琪，你在哪儿呢？你什么时候回来？全家都等你吃饭呢。
2: 我在丽郡呢，我好朋友失恋，心情不好，陪陪他。
3: 阿姨，
2: 不用等我吃饭啊。
1: 那你几点回来？
2: 不好说。
1: 我告诉你啊，最晚10点必须回家。我们这种家庭的女孩子，心里要有数的。
0: 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有些话也只是说起来轻巧，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那是诗。我也只能坐电梯到44楼，看看海阔天空，然后再坐电梯下楼回家找妈妈，这是现实。碧晨，心求是牵挂，也是羁绊。如果你不想像我一样被困住，这个孩子你想想好，到底要不要？
1: 那你说这个冯美琪啊，人家失恋了，关他什么事情啊？他要有这个时间好好管管自己的事儿，那小胡老师多好的啊，那小伙子他就这么晾着人家，早晚给晾黄了。
4: 女儿大了，自己心里有数。
1: 也行了，儿子更大，可有数？

0: 明珠，最近如风酒的销量怎么样啊？
1: 还挺好的，指甲姐。哎，对了，刚才我婆婆在跟美琪视频的时候，美琪说她有个朋友失恋了，在丽君酒店吃饭。我一看是碧晨，
0: 碧晨跟之东分手了？
2: 年轻人谈恋爱就是这样，吵吵闹闹，分分合合的。许志东都那么大了，不能他谈个恋爱，我们还要摇旗呐喊，对吧？没事儿，不用管他。你跟碧晨怎么了？
3: 陈晨要跟我分手，我不知道他在哪儿，我找不到他。
2: 看你那出息，碧晨在丽郡呢，你去哄哄他。
3: 你怎么知道的？
2: 我掐指一算算的。
3: 行，我会知道。
2: 你注意方式方法。
4: 注意什么方式方法呀？
2: 你竞聘的事儿怎么样了？
4: 去超市吧，
2: 今天有
4: 鸡蛋打折。走了，下班了。
2: 马上。
4: 马上呢？写什么呢？哦，这有错别字。去毛豆写吧。走了，老婆，走了，快。
2: 哎呀，马上，马上。
4: 着急，着急，着急，快，快，快。你妈最近是不是读兵法了？要不然她怎么会写子令母让彩礼降级呢？
2: 总结得非常到位，主任非你莫属。
4: 也不尽然，那是必然开车呢，开车呢。等于说你那个鬼见愁弟弟火急火燎的跑过去，能行吗？
2: 管他呢，
4: 你不管，到时候擦屁股的还是你。哎，
5: 就不能先把我送回家呀？
1: 我就不懂了，你怎么看上许志东的呀？
6: 我不像你那么优秀，我就想找个踏踏实实的过日子。许志东不抽烟不喝酒，也不怎么会说话，但我就觉得跟他在一起很安心。我们文化馆经常加班，他就在门口等我，也不催我，等我一下班，总会有一杯热奶茶递到我手上，让我觉得这个幸福很稳，
1: 确实蛮暖的。

0: 餐厅在几楼啊？
1: 在5楼，先生。不早了，走吧。好，回家，什么也别想，好好泡个澡，睡一觉。
2: 我家没有浴缸啊。
1: 那就泡个脚。
2: 你怎么来了？
0: 我真的是手机没电了，我不是故意不接你的电话。我妈她就是知道你怀孕了，她就突然变卦了。我问她到底什么原因，她怎么想的，她也不肯告诉我。
1: 装什么呀？你妈太过分了。
0: 晨晨，我错了。
2: 我懂了。
0: 懂什么了？
1: 这还不明白吗？碧晨怀了你们家孩子，你们家就翻脸不认人，不就这样吗？
0: 真的不是这样的。
2: 什么稳稳的幸福，全都是笑话。
3: 许志东，
2: 我现在明明白白的告诉你，这个婚我不结了，这个孩子我也不要了。许家的门我这辈子都不会踏进去。
0: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怀孕？为什么所有的人都知道你怀孕了，就我不知道呢？
2: 我告诉你有用吗？你还不是听你爸的话？
0: 你都没告诉我，你都没告诉我，你怎么知道没有用？你是觉得这事儿告诉我没有用，还是觉得我这个人没有用？
1: 好好说话，吼什么吼？碧晨说的还不明白吗？这孩子他不要了，婚也不结了，听不明白？
0: 能不能不说话？
1: 不能。
0: 你是他朋友吗？朋友是不是应该劝和不劝分啊？我敢说晨晨要跟我分手，你就没起什么好作用。你是不是怕他比你过得幸福？晨晨，
1: 你撒手！
4: 碧晨，碧晨，碧晨，不生气啊，撒开，你撒开！碧晨，许志东他就是个混蛋。姐替你教训他。你干嘛呢你？你惹碧晨不高兴，你为什么惹人家？
1: 你是？
4: 我是许志东的姐姐，碧晨。
1: 那你也是明珠的姐姐。我是明珠的小姑子。啊。
4: 啊，你就是美琪啊。真巧，这么说咱们还是一家人呢。碧晨。消消气啊！我代表我们全家给你道个歉，好不好？嗯，
2: 这下
4: 钱啊，哭好，好了。哦，许志东，这混蛋，你知道吗？你说你是不是个混蛋啊？一看你把碧晨气成这个样子，不哭了啊？你说你把人气成这个样子，肚子里还怀着孩子呢，肚子里孩子姓许，你不知道吗？
1: 哎，这不一定啊。
0: 什么不一定啊？
4: 美琪说的没错，孩子生下来也可以跟妈妈姓的。
1: 这不是跟谁姓的问题。碧晨刚刚说了，他不打算要这个小孩，我们应该尊重他的选择。
0: 那我还是小孩的爸爸呢，
1: 你很快就不是了。
4: 许志东，你快出去！
0: 这话怎么这么多呀？
4: 等我你。美琪，我知道你是碧晨的好朋友，你仗义，你替他出头。但碧晨现在在气头上，我们能不能给他时间让他冷静冷静啊？有情人终成眷属不容易，我们全家为了迎碧晨进门欢天喜地，忙前忙后的，又是装修房子又是买家具，也不容易。你说我爸妈年纪都那么大了，麻烦你手下留情好吗？
1: 是，儿子结婚不容易，把女儿送人就比较容易。
4: 这是个历史遗留问题，而且我爸妈一直在想尽办法在做弥补。美琪，请你相信我，我们全家没有坏心，我们是一心一意想要对明珠好，对碧晨也是一样的。当然，前提是不给他们造成困扰。
1: 那让碧晨好好想一想。

0: 先冷静冷静，好吗？千万不要在气头上做决定。姐跟志东送你回家吧。
1: 哦，不用，志东不去，我自己送你。
2: 我送。
1: 碧晨，别在气头上做决定了。

0: 朋友呢？
1: 美琪送他回去了。
0: 你用得着他送？
1: 许之东，你别冲动行不行？那碧晨应该生气。你姐我也是孕妇，如果张浩他们家要是说就因为我是孕妇就可以任由他们搓扁了揉圆了，我分分钟把孩子打掉六亲不认，你信不信？你开车送。干嘛假孕争宠啊？是你怎么也孕吐啊？
0: 我喝酒了刚才。
1: 你可真行。
0: 我没事，我头也不晕，我就是胃有点不舒服。你没事吧姐？
1: 我没事，反正没吃东西，吐也吐不出来什么。钥匙给我，我送你。
2: 你为啥不吃点东西？
3: 我倒是想吃，你给我机会了吗？我这日子过得比跑半马还累，天天狗眼残喘。
2: 我也没吃。
3: 你不吃你活该。
2: 这事就怪妈。
3: 怪妈，妈让碧晨怀的孕。我觉得妈最近挺怪的，我老觉得她有什么就是说不出来的苦衷。
2: 他不会真想省了夏丽莎？
3: 省下来给谁啊？还不是给你？
2: 我说不定是想还给你呢。
3: 行了，不猜了，今天晚了，妈也刚出院，什么事明天再说吧。
0: 靠边吧，姐。靠边，停，往边上靠靠。验了，
3: 这边都是监控，我验下觉得是100块3分，我容易吗？
2: 我是算是间接体会到这孕吐有多难受了，怀孕太不容易了，妈不容易，你也不容易，晨晨更不容易。咱吃口面去吧。
4: 太欺负人了，太欺负人了，简直气死我了。我说他们家怎么一直拖来拖去的啊？原来是看出我们碧晨怀孕了。上次说暖房酒当天给彩礼，我就已经怀疑了。这家人竟打这种小算盘，这还没过门呢，就这么欺负孩子，啊？这要嫁过去，这后半辈子得受多大委屈？不行，绝对不行，碧晨。绝对不能再跟这家人有任何交集了，妈妈不能害你，这个孩子怎么不能要？这个孩子怎么必须做掉，行吗？
5: 晨晨，你是我们家的掌上明珠，你跟志东的感情一直也还不错，我也看他是个老实人，之前他们家做的那些事啊，我是能理解。

0: 叶秀梨姐，我是能让步就让步，但是我绝不允许别人来欺负你啊。在这件事情上，这个许家做的也太过分了。
1: 好了好了，宝贝，妈妈一会儿就给你挂号，好不好？
2: 妈妈，我害怕。
1: 不怕不怕，不怕不怕，宝贝，有妈妈在，什么都别怕啊。
3: 建奇，宝宝又踢我了，他真是调皮死了。男孩叫香乳，女孩叫以沫，我记着呢。但我想给宝宝起个小名，叫安安，好不好？平安无事的安。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那安安爸爸，我准备睡觉了。
4: 明珠姐睡了吗？
5: 啊，没有，你进来吧。明珠姐，我劝你啊，你赶紧跟许家人保持距离，太过分了，他们家人良心就被狗吃了。
6: 不是他们当年把我送人，应该是逼不得已。
5: 那现在碧晨怀孕，他们家想赖掉彩礼也是不得已啊。
6: 有这事儿？
5: 对呀，碧晨刚跟我打完电话，他妈非让他明天上午去人民医院打胎，从此跟许家人一刀两断。我跟你说，我双手赞成碧晨妈妈这么做，但袁碧晨舍不得。你还是跟他们知会一声吧，毕竟是一条生命。
6: 行，那我跟知夏姐说一声。美琪，你看你平时那么锋利，心还是很软的。
5: 我走了。你别说是我告的密啊。
6: 哦，不说不说，
5: 我巴不得他俩分手。我最讨厌徐志东了，就算他是你亲弟弟我也讨厌他。

0: 你先吃。一晨，起来吧，饭都做好了，咱们得赶紧去医院了。
1: 妈，我今天那不舒服，能不能改天再去啊？
0: 那号都挂好了，怎么能改天呀？再说你这肚子也拖不起呀，啊？听话。
2: 一晨啊，这事儿你得听你妈妈的。
0: 快起来吧。

0: 哎，你好，有包子吗？
1: 有的。
0: 给我两个肉包，一个豆浆。
1: 好。
0: 喂，芝夏姐，你别着急，我已经在医院了，我先想办法 hold 住碧晨他们，有什么矛盾当面讲开嘛。

0: 你身后有老父老母，身旁有怀孕老姐，你能不能安全第一呀？
1: 人生为什么要这么重？
2: 哎呀，还不是怪你妈，怪我们家没做到位嘛！
0: 别急了，别急了，明珠已经在医院了，放心吧。

0: 碧晨，
1: 林初雪阿姨好，
0: 你是？
1: 啊，我是许之东的双胞胎姐姐。
0: 哦，你就是老许家送出去那丫头啊？啊，
1: 我叫沈明珠，
0: 走。
2: 你姓沈？
1: 啊，哎，叔叔阿姨，你们别着急，叔叔阿姨，阿姨，阿姨，阿姨，听我说，阿姨，
0: 你什么意思？你是晓得我们家碧晨的事情了是吧？你想说什么？
1: 你先不要激动。
0: 我当然激动，我女儿还没结婚就遭婆家这么算计，我们家里人是很好说话的，但是他们老许家做得这么过分，这么欺负我闺女，我当妈的绝对不允许。
1: 叔叔阿姨，你们先听我讲嘛。
2: 小妹，不讲了不讲了，我们不要在这个地方再讲这件事情了啊！
0: 跟他有什么好讲的？他姓沈又不姓许，什么事情也轮不到你插嘴，我们走。
1: 不是阿姨，
3: 哎，别推嘛，明珠姐是孕妇。
1: 碧晨，许之东已经在来的路上了，您先等他来了听听许家怎么讲好不好？
0: 许之东来干嘛啊？让他滚，他们老许家人可真能算计啊！这还没结婚呢，把我闺女糟践成这个样子。行，他们老许家门槛高，我们高攀不起。我告诉你，婚肯定是不结了，孩子肯定是不要了。他们老许家不是往外送闺女吗？现在逼着我们大孙子，就让他们爱找谁找谁去吧。
1: 阿姨，你先冷静一下，要是许家像您说的这么不堪，你说我这个身份我怎么好意思在这跟你求情？
0: 你跟老许家的事情是你们之间的恩怨，跟我们没关系，但是我们就知道一个理，就是现在还没结婚呢就这么欺负我闺女，这要是结了婚，我闺女还有活路吗？啊，还有活路吗？
2: 这个事跟钱一点关系没有，这家人太差劲，这做法让人心寒，我女儿就是嫁不出去也不会找这种人家。
0: 行了，别废话了，赶紧走，一会儿耗
2: 到我。走走走，我们走吧。
0: 什么？你快走，你不要听到许志东三个字走不动路好吗？
4: 快走快走。
1: 碧晨，你不要这么轻易的做决定好不好？
0: 我闺女不焦虑吗？我们当父母的不心疼吗？但是这个孩子现在生下来没爹，不是作孽吗？
1: 做什么孽啊？怎么就作孽了？这是个孩子，他不是一个物件，也不是一个东西。叔叔阿姨，我的情况你们也知道，我是被抱养，虽然这些年我生活得很幸福，但我还是会忍不住想，我的亲生父母为什么不能留下我，为什么一定非要送人，是有什么难处吗？一定要送给别人？他们难道不心疼自己的孩子吗？我老公出事儿以后，所有人都劝我说一个人带孩子太难了，孩子做掉可以重新开始，可是我的心好疼啊。可是我有能力当妈妈吗？我以前觉得我自己还是一个小孩儿，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我都不敢关灯，我怎么养孩子？喂奶、拍嗝、换尿布、打疫苗，他生病带他来医院看医生，这些都不是最难的。我就担心以后他长大了问我要爸爸，我该怎么办？可是他已经像一个种子一样在我肚子里发芽了呀，我根本舍不得。叔叔阿姨，今天一大早我跑来这儿等你们，我就希望你们不要冲动做决定，特别是这个性命攸关的决定。
0: 好，既然你们全家人都到了，我也想听听你们家人的态度。
5: 叔叔阿姨，对不起，我就是从小都听我妈听我姐的，我这个人太没主见了。

0: 以后我跟晨晨的事情，我都跟晨晨商量，然后我们自己决定。还有晨晨肚子里的这个孩子，我一定会负责，我会对晨晨负责，我再也不会让他受委屈，不会让他受到伤害。相信我好吗？
1: 反正不管这个事怎么回事，错误都是我们的，我们认打认罚都随你们。 医生爸爸，医生妈妈，哎呀，真是这件事情，真是对不起了。就是因为那个彩礼的钱吧，差了10万，所以我才想了这么个不要脸的招。那钱我花了。 我这一辈子从来就没花过这么大数的钱，别问你们，都别问，真的别问，真的不要问，我求求你们，求求你们，碧晨，碧晨，哎呀，碧晨，好孩子，让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我真是太抱歉了，真的对不起，对不起。
2: 我对不起，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了。是我，妈，我知道，对不起啊，对不起。哎哎哎，慢一点，你慢点，慢点儿。儿，那个姓王的那个女士约的四违约了吗？ 叫护士，
3: 你怎么了？我有点喘不过气。
2: 那分到别人坐吧。哎。

慢慢长出嫩芽，而后学会长大，沐风之雨，渐渐明白了家。

0: 我是童瑶，邀您收看电视剧《四喜》。
1: 不能再给孩子们增加负担，我们两个人呢，回你老家的老房子住。
2: 妈，你们就在这踏踏实实的住着，房子的事儿我们一起想办法嘛，好不好？
3: 行。

0: 醒了，宝宝没事吧？
1: 现在想起来有宝宝了，刚刚胎心有点快，被你吸了氧，现在正常了。那就是没事是吧？目前没事，还要不舒服吗？没有。哎呀，我得去上班了。你先躺好了，过会儿还得挂水，什么事都得放下。
0: 哎呀，没关系，我跟你说，我妈生我弟之前还在厨房做排骨呢。
1: 我不是吓唬你啊，来我这儿的有挂个衣服流产的，有跟老公吵架气到大出血的，还有心衰。
2: 你躺好，孕育生命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首要任务是照顾好自己。躺好，听话。别吃啊！要听话。
3: 哎，老婆，
2: 啊，渴不渴？
3: 不渴。
2: 不渴？
4: 那也不行，医生说呀，孕妇不能渴着。
2: 温的。
3: 我真不想喝。
2: 老婆。
3: 来吃个虾。我不想吃。哎呀，
2: 听话呀、啊！人家大夫都说了，吃虾对孕妇好点啊。乖。最后一句很重要。哇，
3: 唱的好好啊！
2: 是不是还可以？
3: 非常好。
2: 不行，
3: 我要发个朋友圈。
2: 发朋友圈？
3: 是吗？

晨晨，你还记得吗？这是我们两个第一次约会的天。从那天之后，我就无数次的憧憬，有一天我们俩结婚了，有了我们的孩子，会有多幸福。但当我知道你真正怀孕的那一刻，我的内心很复杂。我当然高兴、激动、兴奋，

我也有不安跟忐忑，我觉得我自己都还是个孩子，饭也不会做，衣服还得爸妈帮着洗。

0: 迎接这个新生命的到来。
1: 当然，
0: 你不用管我是怎么想的，也不用管别人是怎么说的，我想听听你心里的声音。
2: 从知道自己怀孕的那一刻起，我真正的内心就没有犹豫过。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跟你分开。虽然我妈说的很对，还没有结婚，我们也都是个孩子，还不够成熟。但谁不是从这个阶段成长起来的？徐志东，
0: 我在。
2: 我从来没有预设过我们的未来一定要是怎样，因为我知道只要有你在，

0: 你愿意嫁给我吗？当然愿意。我是说这个东西很难套吧，这上面我还得戴手套吧，就怕你反悔，我得给它撸进去。有这么难戴？
1: 嗯，妈，
0: 好了，不行啊，我重新给你做一个吧。
2: 不用，我就要这个。
0: 哎，不行，晨晨，它这个象征的是永恒的爱情和不可违背的承诺，这个就得牢牢的套在手上那种，是一辈子都摘不下来的那种，不行，这个太大了，套不住你。
2: 这是假的呀！啊，真的不值当修，你修它干什么？是这，不对呀，这个是我女儿婆婆家的传家宝，哎，据说传了好几代了。我老金看了一辈子的玉了，还能看走眼吗？它的工艺做的还不错，造假的人啊，应该是个老师傅了。这款成色不错的，您是给孩子结婚的？
3: 对的，就10万块钱。
2: 对的，嗯，卖给你了。嗯，这么说，那10万块钱你是给明珠买了个新手镯了？嗯，我怕二丫都受委屈。那你为什么不讲呢？啊。
3: 这样有什么用呢？多一个人跟着发愁了。哎呀，想想啊，想想，我是你老公啊，家里所有的事情，那应该是我们两个人一起来扛，一起来想办法的。 你等着。
2: 啊。

0: 我们也必须还，
1: 只有你的退休金，一个月一个月的还，不管多长时间，总归会还清的。还清。
0: 我们当父母的，不能再给孩子们增加负担，特别是大丫头。
1: 是的，我知道。
0: 我们两个人呢，回你老家的老房子住，先凑合着。
1: 回老房子。
0: 哇，这个倒是个办法，哎呀，老房子那面环境挺安静的，也挺好的。我是从那个地方长大，都好久都没有回去了，我还挺想回去的，是大成。
2: 让你受委屈了，
3: 那等于说你跟你们领导请了2个小时的假，领导给你批了2天。嗯，我们领导靠谱吧？
2: 哎呦喂，你们这个单位啊，离倒闭不远了，以后跟你们合作一定要慎重。呸，
3: 你别乌鸦嘴啊！我告诉你，我们南溪宾馆永远屹立不倒。
0: 但是明珠啊。
3: 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我知道你要讲什么，不能因为我自己怀孕了就希望全天下女生都要当妈。
2: 不是你根本不了解情况，这孩子吧，碧晨自己是想要的，只是他妈在气头上非要逼他去医院。
3: 那也轮不到你劝呀，
2: 我也不想啊，可怎么办呢？不就赶上了吗？
3: 哎，血缘这东西真的挺奇妙的。
0: 好像陶也陶不掉，漂亮。我今天是没有空跟你探讨生命的起源了，我要给胡老师送饭去了。
3: 又去送饭啊？
0: 我这次胡老师是为了谁？还不是为了咱家的宝宝吗？以后辅导功课就不用愁了。
3: 倒
0: 是无情却有情。
3: 走了，
2: 你不就想让我看店吗？
0: 你想打扫一下也行。
4: 这道题呢也是讲顺时加速度的，跟上道题的解题思路是一样，我已经给你讲过了，所以这道题你就自己做了，嗯，坐吧。喂，啊对啊，那个月考试卷是我们物理教研组出的，电子版有啊，有。 行，我这就发给你。好，好，嗯。对，就是按这个思路。你跟老师上个厕所去啊，你自己做。

0: 哦，我明白了，把这房子过户给儿子，再加上玉晨的名字。
1: 对。
0: 哦，好好。
1: 大丫头那10万块钱，

0: 怎么样，解出来了吗？
1: 没有，胡老师。你看这儿。
2: 胡老师，你饿了吧？
0: 安妮，没有，有给我送饭，辛苦辛苦。
2: 没事。
0: 里边坐。那个沈明慧，去孙老师那儿坐，快点。
2: 这么认真啊，白总。
0: 今天单位让我干嘛？行，每天都让你来。
2: 没事儿。

0: 妈，干什么？你们这是？
1: 你是干嘛抢我东西？
2: 哪有儿子结婚，让爸妈流离失所的道理？哎呦，
1: 儿子，学个词不要滥用了。什么叫流离失所呀？我跟你讲啊，老房子那面啊，空气好，环境好，
2: 那纯天然的山景大别墅嘞，我跟你爸。

0: 爸搬到那儿去以后，我种种花儿，你爸爸钓钓鱼，哎，美美的嘞，
1: 哎，美美的，什么纯天然，什么大别墅。外婆那房子采光又不好，又阴暗潮湿的，你们俩住过去，膝盖不想要了是不是？
0: 怎么不要啊？你忘了我跟你爸爸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可以搞建设呀，
2: 其实啥？
0: 纯天然山景大别墅的。
3: 讨论什么？这个家老子说了算。
0: 对的，
3: 就这么定了，你安安心心结婚，照顾好老婆，老子等着抱孙子呢。
0: 对的呀。
1: 为什么不能走？哎，
0: 听我讲啊，听我讲，我大孙子一落地，哎，正需要地盘嘞。哎，儿子啊，这个房子已经啊落在你跟碧晨身上了啊，一家三口的日子要好好过嘞，听话
1: 哦。我不需要。
0: 哎呀，你听我讲，
1: 你听我讲。我知道你们是为了我跟晨晨好，但因为我结婚就那彩礼的事儿，让你们已经很为难了。这婚房的事儿，我真的不想再麻烦你们，你们也理解理解我好吗？
0: 哎呦，儿子啊。我长大了，懂事了。
3: 不是，我儿子靠谱啊。
0: 是的呀。
1: 你们就在这踏踏实实的住着，房子的事儿我们一起想办法嘛，好不好？
0: 嗯，好呀。
3: 哎，行。嗯，这样，我们啊听儿子的，不走了。
0: 哎，不走了。
3: 你把这两个包拿到楼上我们房间去。
0: 对对对。
3: 咱们俩卸车。
0: 好，卸车。
1: 说好了。
0: 啊，说好了，卸车呀。好了好了，
3: 行行行，快点来！
0: 哎呀，我不搬，
1: 我一会儿下来帮你们。
0: 管了，你慢一点了哦。
1: 你真是，折腾什么呀？折腾来折腾去的，
3: 走。哎，你们干什么？
0: 哎，不开不开，我们走了啊。哎，备用钥匙在老地方啊，
4: 在楼上啊。
0: 我们走了啊。
4: 我怎么言而无信啊！
0: 妈，我们走了啊！
5: 当爸妈的怎么做榜样呢？

0: 肠怎么样了？啊，大肠，
1: 来了，
0: 差不多了吧？
2: 哎呦，
3: 都给拿进来。
0: 哎呦，太沉了。哎呦，我跟你讲啊，
1: 啊，
0: 哎，就这次啊，幸亏了二丫头啊，二丫头可立了大功嘞。
1: 嘿，到底是亲生的啊？嘿，关键的时候说顶上去就顶上去了。
0: 对呀。哎，二丫头这孩子真是挺让人心疼的。年纪轻轻的吧，老公也就去世了，肚子里呢还怀着个孩子。我一想起来，我心里就难受。跟你讲，
1: 香儿，
0: 嗯，
1: 这事儿啊都不容易，主要都怪我。说起来都是我的错，啊。
0: 哎呦，好了，哎呦，看看。哎呦，让你认个错，哎，真是不容易哦。行，没事了啊。嗯
1: 嗯，那这些东西我都包了。
0: 哎，
1: 你别干了，歇着吧。啊，回头又打出血了。
0: 许大潮啊，我发现你这个人，活了大半辈子了，怎么说出话来还是好话不都好说呢？你，哎，哎，
1: 我闭嘴。
0: 哎，对了，哎，这个窗帘再一抓啊，就差不多了啊，就能住了。
1: 我上房给人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漏雨的地方。
4: 我对天发誓啊，我跟晨晨从来没说过不想跟爸妈住在一起的话。
5: 那就是妈觉得对不起碧晨，想要将功补过。
4: 有什么对不起？最让我奇怪的是爸。你说他平时那么难搞，这次居然夫长夫随跟着一起搬过去，
5: 确实是有点奇怪。
0: 你怎么办呢？

0: 哎呦，你别说，这菜真便宜。
1: 哎呀，啊，新鲜。哎，门怎么开了？
0: 这怎么回事儿？这个，
1: 哎，
0: 哎，
2: 你怎么来了？
0: 对呀，什么情况啊？这是
2: 感冒了？
1: 没事，就是换季。珊珊她上班也没时间照顾我，只能来投靠爸妈了。

0: 装，你就给我装，啊！凑什么热闹？哎呀，
1: 哪有儿子结婚让爸妈搬出去住的？这骂名我可是背不起。哎呀，你们就回去住吧，好吗？我跟晨晨到这儿来结婚。
0: 我这房子你，哎呀，你这房子怎么结婚呢？再说你上班远嘞。
1: 我都能克服。你看这小院多好，种上花就是花园，种上水果就是果园，晨晨会喜欢的。
2: 别那么多废话，去，给老子滚！
0: 对，滚！
1: 哎呀，我现在是没有滚的这个力气，我生病了，需要被爸妈照顾。
3: 啊，胡刚老师，你们班成绩不错呀，胡刚老师。
4: 胡刚老师啊，你说的勇挑动弹就是揭晓答案，对吗？你说的自家压力就是考试100分，你们班人均98，对不对？
3: 不要怪我，怪我，这个答案是怎么提前透露出去的？
5: 胡老师，你不能冤枉好人呐。
6: 这么难的试卷啊，我们班人均98分，你考了99分，你自己信不信？
5: 我信啊。
6: 考试之前只有你进过我的办公室，
5: 是不是你偷的卷子？
6: 我没有。死鸭子嘴硬是吗？再不承认我就去学校调办公室的监控去了啊。
5: 监控啊？这哪有监控啊？
6: 办公室当然有监控了。笑什么？干什么？
5: 胡老师，你说这办公室要是有监控的话，那你每天……阿妮，
6: 这什么名讳？
7: 没监控刚好。臭小子，你说话了
8: 是不是？张云姐，你别胡说八道，不是我干的，大姐，饶命！
9: 别告诉我爸，我爸都够忙了。
7: 是不是你干的？
9: 不是我。
7: 你说就是，说。
5: 是我干的。
7: 还有呢？
5: 胡老师，对不起。
7: 没了。
5: 我马上找潘校长承认错误。胡老师好心帮我补课。我恩将仇报，我为非作歹，
7: 那你还愣着干嘛？
6: 安妮，你好厉害呀！
10: 胡老师，我觉得你有必要更深入、更全面的了解我，你觉得呢？
6: 我觉得有道理。
7: 你今天真应该在现场看我怎么手撕你弟弟，帅爆了。
11: 哎，你打狗也得看主人的好不好？我弟多可怜啊，最近挨了不少打，你再打他考不上大学了。
7: 我哪能真的下死手，那吓唬吓唬他嘛。你也说了要考早考上了，跟我打不打没有关系。
11: 然后呢？
7: 然后胡老师终于幡然醒悟了，
10: 阿妮就是阿妮，压根不是冯美琪。
7: 哎，你去给我买杯咖啡吧。
11: 哎，大姐，我孕妇

0: 喂，
1: 说的太干了。再说了，我都为你家明慧做这么多事儿了，你不得表示表示吗？
0: 那个大丫头，我跟你爸就是想让你赶紧把你弟弟给叫回来。
2: 对，就是绑也要把他绑回来。
0: 对，你看碧晨都怀孕了，你这婚礼不能再拖了。
2: 现在不是怄气的时候呀。
0: 是的呀，
3: 我没办法，除非你们告诉我那10万块钱去哪儿了，到底花在哪儿啊？
2: 哎呀，
0: 10万块钱啊，
1: 我他不说我怎么？
0: 哎呀，我10万块钱我给那个明珠买了一个玉镯子，
3: 啊？
2: 啊，对，你妈给明珠买了个玉镯。
3: 什么？
2: 对，
3: 买玉镯。哎呀。
1: 这个不是
0: 假的，
3: 不可能啊！这是明珠她婆家的传家之宝。
0: 对，就是假的。我请了好几个老师傅都看，都说是假的。
2: 哎呀，
0: 也不是也可能吧，就是。也可能是在那个祖传过程当中传来传去给调包。
2: 哎呀，你别为他们说话了，我看就是他们糊弄他的。
0: 不是，咱们别瞎猜了。
2: 这怎么是瞎猜呢？
0: 就分
2: 事都能。
3: 我说怎么就修得天衣无缝呢？搞了半天，是来了个活雷锋。
0: 对，就是雷锋。
2: 说
0: 的雷。
2: 笑什么笑呀？
0: 夸我雷锋呢？反正就是那个你妹妹到医院看我的时候，我看她手上戴着这个镯子，我心里挺踏实的。
2: 对，我觉得你妈妈做事情很上路的。
3: 不，爸，
2: 嗯，
3: 我说您怎么心甘情愿的跟我妈下乡啊？妈。您爱明珠，我能理解。可是您拆东墙补西墙这个做法，我不能理解。您的爱女之情，要用别人家女儿的彩礼去买的，您怎么想的呀？糊涂。
4: 吃点菜吧，干喝酒。
5: 这是菜啊，真新鲜。
4: 是吧？
6: 哎，使劲儿！怎么还把自己反锁在里面了？
4: 哎，喂，
6: 这叫占山为王，晓得吗？
4: 这叫防贼。
5: 谁想出来的办法？我也没吃饭呢，让我吃口饭呗。
4: 回家自己做，自己吃啊。哦，对了，那筐里有3袋鸡蛋。一袋是给碧晨的，一袋给你大姐，一袋给你二姐的啊！我在村里收的溜达鸡下的蛋，特别有营养。
5: 我是那鸡蛋的搬运工是吗？
4: 嗯，不愿意啊。
5: 不讲武德，
6: 这叫兵不厌诈。

0: 这夏姐，哎，明珠，等等等，玉女士给你的土鸡蛋很新鲜的。哎，又给我送东西，你们留着吃啊。
1: 你我碧城，咱们三个孕妇都有，拿着。
0: 那替我谢谢你妈妈。你家人不说两家话？
1: 她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
0: 挺好的。那就好。哎，明珠，你本来在我们家地位就高，这把碧城劝住之后啊，身价是扶摇直上。
1: 我爸妈就快把你供起来了，
0: 不至于。碧城跟之东他们俩和好了，放心吧，
1: 那就好。
0: 哎呀，你们家这个小区是真好，我刚才看了一下，这里面好大呀，这小朋友在里面玩根本就不怕有车。

0: 就是这房价。
1: 哦，这是刚开盘的时候我公公买的，那时候好像不太贵。
0: 那你公公真有眼光。这房子是真好。
1: 你进去坐会儿吧。
0: 哎呀，不好，太打扰了。
1: 没事儿，
0: 你回去吧，赶紧回去吧，我也该回去了。
1: 行，那你开车慢点啊。
0: 哎，好，拜拜。
1: 好。妈，我今天拿了点柴鸡蛋回来，放哪儿啊？
2: 哎呀呀呀，家里的鸡蛋都成灾了，还买什么鸡蛋啊？
1: 不是，这人家送的。
2: 谁送的？
1: 就是我亲生妈妈那边。
2: 沈明珠！哎呦，吓我一跳，怎么了？怎么了？呀，沈明珠，能把自己亲生女儿送人的人家，你一定要远离。我跟你说过吧。今天送你一袋鸡蛋，明天就能让你还一只鸡。哎
3: 呀，小点声，小点声，好不好？我在工作。
2: 哎呀，你是明珠，她年轻，她社会上的一些事情她拎不清楚的。
4: 再说，
2: 你们想一想啊，明珠在沈家养了30年，他们不找，现在刚刚嫁到我们这种家庭来，他们就找来了，为什么呀？肯定是有企图的。
3: 我爱听你说这种话，什么企图啊？什么企图？咱们家什么家庭啊？是名门望族还是大官贵人呢？不就是个普通的家庭吗？你嘚瑟嘚瑟什么呀？把儿子嘚瑟没了还嘚瑟。
2: 你去哪儿？
5: 别理他。冲谁撒气呢？
2: 我跟你说，这两天啊，工厂正在赶工，他肯定去干活去了。办公室有床有被子，他不会苦着自己的，没事儿。
1: 那只鸡蛋我拿走了啊，
2: 你放这儿吧，一会儿让毛姐收拾。我跟你说啊，你以后离那家人远点啊。个个都不让人省心，我咋脾气？
6: 知足常乐，
7: 知足常乐。
6: 嗯，写呀、啊，写呀、
7: 啊。嗯，好。
6: 干嘛呀？
0: 看这房子好不好？我今天给明珠送鸡蛋，她婚房就在这儿。你看亭台楼阁的，
6: 跟公园似的啊。
0: 可不嘛，住在这里面多舒服
6: 啊。是好，
0: 嗯，
6: 价格也好。
0: 妈，我刚才算了一下，就是我把咱这个房子卖掉。然后在那儿换个三房，至少要添几十万，真换不起。
6: 换房是个大工程，再等等吧。
0: 等到什么时候啊？等到娇娇长大反哺啊？你别忘了，许之东结婚，那去乡下住的可是我爸妈。
6: 乡下蛮好的呀，空气又好，地大物博。
0: 哎，你们公司提拔个主任怎么比选总统还难呀？
6: 哎呀，快了，领导打分了。
0: 你加加油，房子换不起，你事业提升一点总没那么难吧？
6: 我跟你说，大概率是没戏了，小五找关系了。
0: 你怎么知道没戏？人家能找关系，咱们也能找。找关系那么难吗？明珠的公公好像楼子挺广的，我可以问问他呀。
6: 不好吧？那人家婆家怎么想啊？刚认亲就这么多事儿。
0: 是。哎呀，你说要是能住在这个房子里面，你说得多好。那得多开心！
7: 好高骛远，痴心妄想，家和万事兴。
6: 下一个，写呀写呀。
2: 你
6: 为什么？
8: 把它翻一翻，翻一翻，软了就能吃了。
0: 行了，这差不多了。
8: 没软，没软的，再接着烤。
2: 唉，想我妈了。

0: 我记得那个时候你进大狱了，我妈呢就带着两个孩子，那时候也没什么好吃的，哄着他们呀，就给他们烤鳝鱼吃。哎呀，幸亏啊有我妈，帮着咱们把这两个孩子拉扯大了。哎呀，我就记得那个时候我妈老念叨说的，哎呀，幸亏是两个孩子啊，幸亏是两个孩子，要是有三个孩子的话，恐怕就带不了了。现在想想，我妈那是心里有愧，自己给自己找不呢。
1: 老人家也不容易啊，帮我们把两个小孩子带大。仙儿，跟着我你受苦了。
0: 没有。哎呀，行了。那个我小的时候我妈就带我去找那赵瞎子算过命，就说我这人啊这辈子就是一苦命，我嫁给谁都一样嘛。那嫁给你了嘛。嘿，
1: 赵瞎子算个什么东西嘛。哎，他都死了多少年了，他这是在放屁。行。我向你保证，今后的生活我要把你的命变甜。哎呀，你吓死老子。哎呀，你又来干什么？
0: 对呀，你来干什么呀？你在家照顾碧晨呢。
2: 今天还真不是我想来。
3: 叔叔阿姨。
0: 哎呦碧晨啊。哎呦哎呦，碧晨啊，真对不起啊。你来我也不能开门，因为这是一个原则问题
4: 了。
0: 那个谁，志东，赶紧的，带着碧晨回去。
5: 回去。
2: 哎呦，这是什么呀？还热乎着呢，好好看呀！
0: 哎，给我看看，你拿给我看看。
2: 小开，出来看。
0: 大家快点把门开开啊！
5: 我来。
0: 快点，这结婚证我得看看。等一会儿，不着急啊！
5: 你这
0: 不着急啊？
5: 你耍老子啊！
2: 好嘞。
5: 我锁的时候容易，开的时候怎么那么难？
0: 快给我！来，给我看看。
2: 好，我看看。
0: 我看看这俩孩子结婚证里，哎呦，你看看。哎呀。
1: 般配。
0: 哎呀。
2: 大舅跟二姨给我打电话了，说这老宅是外婆留给你们兄弟姐妹几个人的共同财产，你们俩在这住着，这不引发矛盾吗？
1: 有道理的。
0: 他们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嘞？
1: 那
6: 叔叔阿姨，那10万块钱的事，志夏姐都跟我说了。
0: 阿姨，这事儿办的是太不上路了，真是对不起了。
6: 阿姨，你千万别这么说，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也是要当妈妈的人，你的心意我都懂。
0: 好孩子，
6: 叔叔阿姨，你们也别为钱的事情担忧了。志东之前的工资都交给我，我都替他存起来了，怎么着有个7、8万吧。
1: 哎呦，
0: 这臭小子，
1: 你这兔崽子！
6: 我爸妈也说，只要我和志东过得好。彩不彩礼的都不重要，我是个意思着。
0: 哎呦，人家爸爸妈妈做事真的很上路嘞，
1: 上路。
6: 我今天有个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们说。
0: 啊，说。
6: 请你们跟我们一起回去住。
0: 哎呀，这个，
6: 我这一结婚，我这孩子一落地，我跟志东还得上班，这孩子谁带呀？不是还得指望爷爷奶奶？
0: 对，我们照顾嘞，我们这是我们
1: 爷爷，
0: 哎呀，奶奶，

0: 沈明慧，生气不值当，他从小就皮蛋儿伤心，小时候火钳能不能烫头发，差点把他爸烫成秃子。来，郭老师吃排骨。谢谢。胡老师，嗯，那你先到孙老师座位上写。
1: 哦。
0: 沈明慧，你看到我当仆人啥？
1: 大宁姐好，
0: 沈明辉，我警告你啊，你再跟胡老师刺毛拉毛，我就告诉你姐，她怀着孕呢啊！
1: 大宁姐，你到底哪边的？胡老师是你什么人啊？
0: 他是我人生导师，以后我的人生蓝图全归他画。

0: 我是童瑶，邀您收看电视剧《四喜》。
1: 你可要想办法尽快把这个稿子给补上才是啊。
2: 明珠，
3: 哎妈，这个时间点我领导已经下班了。
4: 哦，听说我们要订这个最便宜的套餐，立马就翻脸是吧？
1: 走走走。
3: 工作只有在乎才能做得好，这个季度 KPI 完不成，大家都很难看。
5: 你顶着我今天就要你给我偿命。

0: 盛明慧，你看到我当不认识啊？是啊。
1: 大妮姐好。
0: 盛明慧，我警告你啊，你再跟胡老师刺毛拉毛，我就告诉你姐，她怀着孕呢啊。
1: 大妮姐，你到底哪边的？胡老师是你什么人啊？
0: 他是我人生导师，以后我的人生蓝图全归他画。胡老师，行不行？
2: 我就怕画不好。
0: 不急画，想好了再落笔，落笔生辉。
1: 你们爱生谁生谁，别跟我重名啊。
0: 来，胡老师，多吃一点。
2: 你也吃，你也吃。嗯。今天排骨真好吃。
3: 潘院长，潘院长。
4: 胡老师。
2: 哎，
4: 什么事啊？
2: 跟您商量个事儿。
4: 您说。
2: 我们班那沈明辉发答案，他纯粹是为了图好玩，而且他认错态度非常好。您看，能不能把处分给他撤销了，给小孩一次机会？
4: 小孩儿，胡老师啊，你知道这个沈明辉在咱们学校待了多长时间了吗？他是高五啊。我告诉你，他卖大牌啊，这个账比你算得清楚。你跟他说，让他好好学习，否则啊，就不是处分这么简单了。
2: 沈明辉，
3: 胡老师，你也帮我转告潘校长，让他好好工作，不要耀武扬威，也不要贪污受贿，否则啊，就不是当不了校长那么简单了。得进去，
2: 臭小子！
3: 陆斌，走，我送你回家。
5: 明珠，我最近吧

0: 我都觉得我这脸皮是越来越厚了。就有个事儿吧，我打听了一大圈，我实在是没办法了。
1: 什么事儿啊？
0: 你姐夫，我老公张浩，他最近不是单位竞聘吗？他眼看就杀到那个决赛圈了，我就想着，你公公不是人脉广吗？你方不方便问问他，看看能不能够着人？
1: 啊，行，那我回去问问我公公，但不一定能帮得上啊。
0: 哎呦，没事没事，问问就行，问问就行，千万别为难啊。那这个给你公公啊，
1: 这个就不用了。
0: 哎呀，托人办事哪有空着手的道理啊，拿着。
1: 啊，
0: 谢谢啊，谢谢啊。

0: 要弄个处分是吧？就气我吧，啊！没被你累死，被你气死了。吃吧，热的。
1: 爸爸今天又加班去了，嗯，好几天都没回来了，也不知道累成什么样。
2: 那是够忙的。你以为赚钱容易啊？出货得盯着，不然出问题返工很麻烦的。
1: 哦，我吃好了，你们慢慢吃啊。
2: 嗯。

0: 哎，你转哪一国？啊，你好，我找冯总，我是他儿媳妇儿。哦，好，冯总的办公室在三楼，走，我带你去找一下。
1: 不用不用，我去过的。
0: 你们今天工厂没赶工吗？嗯，没得。
1: 好，谢谢啊。
0: 慢点哈，
2: 老冯啊。
1: 你账上这笔钱可不少啊，我们呢现在也挺困难的，你可要想办法尽快把这个口子给补上才是啊。哎，
3: 明珠，
4: 哎妈，
3: 哎，
4: 不好意思啊，我不知道你们在谈事儿。
3: 有事儿啊？
4: 那你们先谈，我改天再说。
3: 没事，我介绍一下。
2: 来，这是我儿媳妇儿，
3: 这是王叔。
2: 啊，王叔叔好。你就是明珠啊！你老公公可没少在我面前夸你啊，说你能干、懂事理，嘿，对你可是赞赏有加。哎呀，我哪有公公说的那么好？哎，好就是好，谁都抹杀不了。哎，老方，你们是不是要聊家事啊？啊，哎，家事重要啊，咱们的事一会儿再说。
3: 好，不好意思，我先在外面等着啊。
4: 哎，你们俩，
3: 你们俩，哎。
4: 坐，嗯，好。这事儿太匆忙了，我来公司找您，就是不想让妈知道。
3: 对，可别让她知道，知道了以后唠唠叨叨的，真烦人。嗯，
4: 哎，你说的那家公司，其实我能够得着，啊，如果我能办，我尽力给你办。
3: 嗯，
4: 你看到这一家人了，你拉着这些。哎，这样吧。

0: 把这些给你爸爸拿回去。你爸爸整天给你送饭送菜，也挺辛苦。
1: 这是两码事儿，爸。托人办事儿总归需要打点的。哦，不过爸，你千万不要有压力啊。这个事儿如果没办成也没关系，我回头跟我姐那边解释，他们能理解的。
0: 嗯，这事我能办。哎呀，明珠啊，你真是个懂事的好孩子。
1: 泼天的富贵啊，这是。
2: 这价格确实也是贵。
3: 然后看看这个月什么？
1: 新娘管家、新郎管家，就我俩还要管家。
2: 这是贴身管理新郎新娘的服装、法式什么的，还有新郎新娘及双方父母的情绪管理。这情绪价值他拉得很满。
1: 哎，来喝点水，
2: 谢谢姐。
1: 啊，你们可以看看这个香炉以沫套餐。该有的都有，华而不实的都没有，省下来的钱可以请亲朋好友吃点好的，更实惠。
2: 明瑞说的对，那吃到肚子里呢才是最实在。是我。
4: 哎，姐，这个不是更便宜吗？
1: 哦，这个情比金坚啊，这个我不太推荐。其实它没有什么婚庆配套，就是拉一块大红木挂一个喜字儿，烘托一下气氛。
2: 那它应该叫情比钱薄。
4: 懂了，就是纯吃饭呗。
1: 实习，
2: 那就是垫底比价用，对吧？
1: 嗯，其实我们自己人就会推荐香炉以沫套餐，意思就是细水长流过日子。
2: 谢谢明珠姐。
5: 明珠，哎，不好意思啊，来晚了，来晚了。
1: 哎，介绍一下，这个是大妮，嗯啊，志东、碧晨，
5: 哎，见过的。你好，你好，
6: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5: 哎，都好，都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啊。看到哪儿了？哎，这个香炉以沫，好不好？
4: 好，特别好。
7: 我跟顾浩表白了。
1: 啊？你怎么说的？
7: 非常喜，沉浸其中无法自拔。
5: 那个，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个香炉以沫套餐呢是本公司的主打套餐，它的价格实惠，量又足。
2: 就是我看它品类还挺多的哈。那倪总，你们的公司规模应该很大吧？
5: 是是是，本公司业务齐全，分工完善。从策划到财务到执行到总裁，就我一个人，
4: 好厉害啊！
5: 哦，还有一个临时工沈明珠小姐。没办法，现在人工太贵了，根本请不起，所以我们一般都是接到订单之后再搭建公司合作。
2: 嗯，包工头。
5: 你可以这样理解，但是在我们行业内，这个就一般叫做
1: 运营。
5: 对。而且大家既然都是自己人，那我跟你们说，还有一笔钱是可以省的。现在是婚庆旺季，请司仪非常的贵，所以如果你们有会主持的亲朋好友，就拉过来，自己人沟通起来也会更顺畅一点。
1: 嗯，哎，我记得我们之前有一对新人，他们就是请他们的大学同学来主持婚礼，那场婚礼办的真是一个怀旧大 party， 特别感人。
2: 那我好像认识的人里面，也就我姐比较能说会道了吧？
4: 那要不问你姐？
2: 他肚子都那样了，怎么上台啊？
4: 我也不认识什么。
2: 哎呀，他这个人呢，真是。
1: 哎，我想起一个人来。
5: 谁啊？
1: 李医生啊，他们学校的百年校庆就是他主持的，举得起话筒，也拿得起手术刀。
4: 哦，手术刀。医生啊？
1: 啊，他是人民医院妇产科的医生。哎，你记得上次吗？
5: 嗯。
1: 他大伯寿宴，他没主持成，我觉得他挺失落的。
5: 那正好叫他来呀。我跟你们说，请一线司仪5000块，请他免费。
4: 不过这是婚礼，
2: 对，会不会有点奇怪啊？
5: 哎呀，你们傻不傻嘛？人家是妇产科医生，你们马上就要生孩子，这不是要撞在人家专业上了吗？马屁要拍好，
4: 要请李医生了。
2: 请得动吗？
1: 这样吧，我们先请李医生吃个饭。把芝夏姐叫上。
2: 啊，有人呢。
8: 我就吐得可厉害了，我觉得跟年龄有。
1: 李医生，哎，李医生来了。
9: 哎，谢谢。
1: 来，坐坐坐坐坐。啊，苏打水可以吧？
9: 可以可以。啊，这我一下班就赶紧过来了。明珠说有事，什么事儿？
1: 确实有事，要事
9: 啊，
1: 终身大事
9: 啊。
1: 啊，这个是我跟明珠的弟妹碧晨。
4: 李医生你好。
9: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之前见过啊，怎么了？是挂不到我的号？
8: 没有，你的号特别好挂。
1: 哎，
9: 姐，你看我吹个牛都不让吹。
8: 可以吹牛，可以吹牛。是这样啊，碧晨。

0: 跟我弟弟呢，马上就要大婚了，所以我们想请你过来坐镇，主持大局。
1: 主持大局？
0: 主持，婚礼主持。
1: 主持？
2: 啊，你不是文艺标兵吗？
1: 我那是真吹牛的。
2: 不是你们百年校庆都是你主持的呀？
1: 那有十多个主持人，我站在最边上，不信。
0: 哎呀，李医生，你就别谦虚了，我们已经在人民医院的网站上膜拜过了。啊，
2: 对呀，
0: 真的，你们的年会年年都是你主持的。哎呦，李医生啊，真的是，我觉得我们南州真的是人才辈出，李医生。哎，说你是人民医院一哥不为过吧？
1: 过了，过了，过了，姐。你们又请我吃饭，又集体吹捧我，我显然是盛情难却了哈。
2: 那你答应了？谢谢你啊，李医生。
0: 哎呀，李医生真是多才多艺啊，得意伤心啊。
1: 那我先提前说一下哈，就跟术前交代是一样的，因为我毕竟不是专业选手，有可能会遇到以下几种情况。第一呢，我怕我太紧张忘词了，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气氛组来抢救一下。
0: 我来。
1: 那好，第二点，我怕我太嗨了，说过了，你们多见谅。
2: 没关系，我在。
1: 行，那还有第三点，就是如果我突然接到急诊手术的电话，主持工作随时暂停，你们必须要有备选方
0: 案。李医生，你的一二三四五我们都清楚啊，要不要签一个主持前同意书啊？
1: 那倒不用说，行，那倒不用说。
2: 哎，咱们边吃边聊吧，
0: 好。
3: 李医生，那您喝点汤，来点胃，都忙一天了，辛苦。
1: 好好好，哎，好，话不谈了。你们是怎么想起来让我主持的
0: 呀？那还不是明珠利剑的嘛。
2: 虽然咱们像朋友一样的相处，但我心里确实很敬重你。你记得吗？我公脚妊娠那时候我真的很害怕，但是你一直宽慰我。还有支架姐的妈妈那时候大出血，也是你出手相救。
1: 我应该的。
2: 不是，在我们普通人心里，你们医生就是为我们保驾护航的人。我是没机会了，要我有机会，我也想让你主持。
0: 啊，我弟弟和碧晨这一路走来确实挺不容易的，现在雨过天晴了，所以希望李医生来主持这个婚礼，
3: 还有宝宝的百日礼
0: 啊，还有周岁礼。
2: 哎，宝宝的婚礼也主持了吧？
1: 那我到那个时候真的是德高望重了。
2: 你到那时候你的号就难挂了。
1: 那时候我还得上班啊。
0: 哎，来来来，我们以茶代酒，
1: 好，
0: 敬德艺双馨、德高望重的李医生。
1: 好好好，
0: 祝愿你的号越来越难挂。
1: 好好好，我也尽力争取给新娘子一个完美的婚礼啊。
2: 谢谢。哎，我觉得这个套餐挺好的，还送豪华套房。
4: 这个还是有点贵。
2: 冯小姐，这个价格还能打折吗？
5: 这个花价已经是我们酒店最贴心的婚宴套餐了，它里面还有很多附加服务，非常值得体验的。
4: 再便宜点，我们订20桌呢。
5: 那我跟酒店申请了一下，再送你们一瓶价值888元的法国香槟，怎么样？
2: 哎，你觉得呢？
4: 香槟不划算的，要不你们直接帮我们再减888块钱呗。
5: 不好意思，先生，这个真不行。
4: 怎么就不行了呢？你跟你们领导申请一下，你问一下嘛。
5: 这个时间点我领导已经下班了。
4: 你们做服务行业的还有下班时间啊？
5: AI 也要充电呢。
4: 你什么态度啊？哎，你们酒店就这样做生意的？我听说我们要订这个最便宜的套餐立马就翻脸是吧？老婆，换一家，有钱也不给他们赚。走走走。咖啡拿着。
6: Maggie， 等一下，怎么样，这单谈下来了吧？
7: 没有，嫌贵。
6: 你要跟客户讲明白啊，贵有贵的道理啊。
7: 该说的我都说了，人家还是嫌贵啊。
6: Maggie， 大家都知道你家境好，似乎你也不在乎奖金有多少，但是我希望你知道，工作只有在乎才能做得好。最近南溪宾馆抢走了我们不少业务，听说也就是两个小姑娘策划的复古婚宴，搞得风生水起啊。 Maggie， 你是从国外回来的学霸，多用用心啊，这个季度 KPI 完不成，大家都很难看。
7: 您要的虾好了，请慢用。
2: 谢谢。

0: 李医生，等碧晨的终身大事一忙完，我立马致力于帮你脱单。
1: 您还没有女朋友啊？
2: 曾经有过。
1: 李医生是黄金单身汉。
2: 著名单身狗。

0: 美琪啊，
1: 妈，
0: 这怎么了？我在上面看你，你在这儿坐半天了，怎么也不上去啊？还有啊，你今天没有开车去上班。
1: 我有点累，不想开。
0: 是不是有什么不高兴了？
1: 没有，就是我们酒店这个季度的业绩不好看，老板给我施压了。可是我觉得我已经很努力了呀，我还加班接待客人。
0: 就是嘛，这么晚才回家。
1: 而且完不成 KPI 就是南州人舍不得花钱呀。今天来的那个新人也嫌贵，碧晨也是。认知不同，根本就没有办法沟通。
0: 傻丫头，就因为这个不高兴吧？我早跟你说过嘛，要是做的不开心就不做了，家里又不缺你这份工资。
2: 哎妈、啊、美琪，你们怎么坐在这儿啊？
0: 明珠啊，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2: 我有个朋友也怀孕了，今天我陪她请李医生吃了个饭。
0: 李医生
2: 啊？
0: 明珠啊，我得提醒你一下，你肚子里可怀着我们冯家的孩子呢。
1: 妈，妈，小题大做了，正常社交跟怀谁家孩子没关系的。
0: 你说什么呢？我们花钱送你去英国读书，你就学得这么三观不正吗？
1: 不是，妈妈，三观不是以你的喜好为标准的。是，我去了英国，看世界，眼界打开了，可是我最后不还是只能回南州窝着吗？天天被加班 PUA， 挣的说不定还没胡刚多呢。
0: 哟，那你是说我们拖累你了？
2: 我没这么说。
0: 不是，那你什么意思啊？你回来怎么了？回来不好吗？我觉得很好，家里什么都给你准备好了，还有胡刚那知根知底的现成的好对象，什么都不耽误。
1: 怎么不耽误？什么都耽误了。
2: 美琪，你少说两句，妈说的有道理。
1: 我没有搞错呀，我在帮你说话，你能不能有点原则啊？妈说话什么意思？你听不明白呀？还说我三观不正，他有什么道理啊？
0: 我说什么了？我什么叫什么意思啊？
1: 什么年代了？女人要有独立人格，不要妄想母凭子贵。
0: 你在说什么呢？方美琪，给我站住！妈，
2: 美琪就是这性格，独立女性嘛。
0: 什么独立女性啊？都让她爸给惯的。还有你。你现在肚子里面有孩子啊，你不能这么辛苦这么累的。
2: 我不辛苦啊。
3: 我什么时候让老师送我堂堂去医院？都是你送的救
4: 命。哟，回来了丫头。
5: 爸。
4: 嗯。
5: 我觉得沈明珠真的很过分哎。
4: 又怎么了？
5: 她晚上跟李医生吃饭，妈知道了又旧话重提，说什么让她自重什么的。我好心好意帮她说话，她一点都不领情。
4: 你妈又提这事儿
5: 啊？
4: 还真是的。行了，明珠不是那拎不清的人啊，她可能是为了照顾你妈的情绪。
5: 那也不能照顾情绪就不讲原则吧。
4: 哎呦，我的傻丫头啊，家里又不是法院，哪里是讲原则的地方啊？家里讲的是温暖，讲的是感情。哎，以后碰到这样的事儿了，服服软，和和稀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事儿就过去了。哎，以后得先让那明珠好好学学啊。
5: 学不会，一辈子都学不会。
6: 78，长势喜人。
1: 他现在天天都在肚子里踢我，可有劲儿了。
7: 行了，等验血报告出来，把这拿给医生就行了。

0: 好，谢谢啊。哎妈，
1: 完了，
0: 都挺好的。
1: 验血报告。啊，
0: 那我待会儿拿给医生看一下。哎，
1: 还是那个李医生吧。
0: 哎呦，
1: 你有什么呀？哎呦，靠！你慢点走，慢点慢。
0: 没事儿，没事。
2: 你爸琢磨着你们家辣椒又快吃光了呢，给你公公吧。
0: 不是这么多啊，我得吃到猴年马月去。
2: 你放到冰箱里慢慢吃，我换啊。嗯，不能躺着。哎，撒了，立着点啊。
3: 好，请45号沈明珠到8号诊室就诊。
0: 哎，到我了。你在这坐着啊。哎，李医生。
4: 哎，哎呦，
0: 哎，你坐吧，你坐吧。今天忙不忙啊？
4: 忙，忙的嗓子都冒烟了。我看看。啊。嗯。都挺好。安心准备当妈妈吧。嗯。
0: 好。哎，我还要开点维生素。
4: 好。
5: 李锦哲，我今天就要你给我偿命！
4: 哎，你冷静一点，还有
5: 冷什么静啊？冷什么静？我来了多少次？你今天不给我赔偿，大家都死在这
4: 儿！我知道，你先让别的病人出去，可以吗？
6: 我现在告诉你，
4: 出去，
6: 你知不知道？
5: 什么出去？谁让我出去？
6: 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在这儿又找你一遍？
5: 明珠，
4: 没有人填吗？
5: 我一分钱不欠
4: 你，
5: 我
4: 走。那这样，这边有别的病人，
6: 知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来找你？
4: 没有人填吗？是吧？
6: 什么额温钱？我去找啊！
5: 护士，护士，护士，走，快点，去救人！
7: 保安，
5: 打电话给警察，有人来闹事了！躲到什么时候
6: 啊？我们家孩子啊，
4: 你吃老
6: 死在你们家这了！
4: 没有额温钱，
6: 医院来，
4: 是不是没有人要钱？
5: 额温钱，
6: 我告诉你，你们医院他就得负责。
4: 你别动手！
6: 你别动手！
4: 你是不是医疗事故鉴定上写的很明确，对不对？
5: 什么医疗鉴定？
6: 你相信我说的吗？你没有医疗记录，我们都相信鉴定结果。
0: 啊啊啊啊没事儿啊，妈，
5: 你看死妈了，
0: 没事没事。哎呀，
8: 李医生，哎，诊室有没有监控？
4: 诊室没有监控。
0: 我有，那我都录下来了。
2: 凉拌一个木耳，行了。四个凉菜，四个热菜。然后我再到老沈那儿拿两个硬菜，回来再炒两个快手菜，齐了。嗯，哎，哎呀，毛娇女婿第一次上门，不能太怠慢了，但是我们也不能过于热情，知道吧？
9: 不光认识你的吧？啊？
2: 他们怎么会认识？
9: 吴刚是明慧的班主任，明慧上次请家长，请的是我爸。
2: 哦，难怪岳秀娥要骂人呢，骂得好，你都跑脑子进水了吧？没事跑去冒充人爹，骂得好，活该。
9: 胡刚的微信就是倪德宝去学校帮我要来。啊？那，你看倪德宝的遗像还在我们家墙上挂着，你觉得胡老师来我们家吃饭，看到这个还能继续跟我谈下去吗？你还借六套房吗？
10: 是哦，还有，我觉得我爸也得参加，毕竟父母双全是好事。
11: 来来来来，
12: 我作为一家之主，咱们敬小胡老师一杯。
11: 小胡老师来，
13: 谢谢叔叔，谢谢叔叔。

0: 来，别客气啊。哎，
1: 好，好的。
2: 好久没有吃到这个牛肉了。
0: 那个小胡老师啊，哎，来吃片切牛肉。哎，
1: 好的。
0: 可好吃了。
1: 谢阿姨。嗯，
2: 小胡老师，嗯，尝尝这个大排。我听说在你们学校排队都买不到。
1: 对，谢叔叔。
0: 小胡老师啊，嗯，听说你的父母都是教育系统的。
3: 教育世家，桃李满天下。
1: 我爸妈都是中学老师，我妈妈是教语文的，我爸爸是教数学的。啊，
4: 文理双全一条龙啊。
3: 爸，是不是跟咱家很配啊？
5: 对对对。
4: 哦，龙生龙，凤生凤。
1: 没有没有，我爸妈呀，他们，不好意思啊，
6: 这会不会说话？你什么都往一条龙一条龙上靠，他就是一条龙，
0: 嘴吃都堵不住你。
1: 不好意思啊，叔叔阿姨，我已经关静音了。
0: 没关系，工作重要，工作重要。
1: 哦，刚刚是说我爸妈，他俩呢都是在北桥中学教书。而且我爸爸呢也带高三毕业班。
4: 你们家全员站高考啊？
1: 就是。叔叔您不知道，那个我现在回家我都得防着点他俩。这两年我们南庄中学跟那个北桥中学升学率差不多，旗鼓相当，一直卯着劲儿呢。嗯，然后我每次现在回家，我爸妈就偷偷摸摸的跟我打听我们模拟考的均分。
3: 那胡同志，你交代了吗？嗯，
0: 那肯定不能说，
4: 打死不能说，哎，对不对？
2: 哎呀，小胡老师，
1: 谢叔叔，
0: 别客气啊。
2: 小胡老师，文化人，跟我一样啊。
7: 哎，哦，小胡老师，我不知道大妮有没有跟你介绍我们两个。啊，我老婆，哎，在民政局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而且烧得一手好菜。年轻的时候漂亮，人送外号古城一枝花。嗯，
0: 插错地儿。
7: 这鲜花为什么会插到我身上？我不用说了吧。自幼会把脉，对面的诊所就是我的。你在古城，你只要提得宝，无人不知，无人不知。哎呀，
0: 行了行了行了，别吹牛了，来。哎，
7: 这个可不是吹牛啊。你们家桃李满天下，我们家妙手一追。哎呀，
0: 行了行了。小胡老师，来，
7: 喝一杯，喝一杯。
0: 欢迎欢迎，小胡老师啊！
1: 谢谢阿姨，谢谢叔叔。
0: 一会儿常来家做客啊。
3: 胡老师，嗯，你看，
1: 啊，这个呀是光的折射。
3: 你顺着我手指头看过去。
8: 殡葬一条龙。
3: 我爸的产业。
1: 哦，还真是一条龙。嗯，
3: 一下也看见了。我爸妈其实早就离婚了，这么多年一直打打闹闹的。我爸也再婚了，就住在我家对面。我还有一个妹妹叫小妮。
1: 还有个妹妹？嗯，
3: 很可爱的，你以后会见到的。但是我妈气不过，所以就把我爸的遗像挂在了墙上。你看啊，我的人生就是这么走阴过阳，你还敢接着往下画蓝图吗？
1: 本来不太敢，但是今天吃完这顿饭，我没什么不敢。
3: 好面子，别拆穿他。
0: 新娘的父亲牵着新娘的手，缓缓地走向新郎。哎，新郎，你慢一点，我知道你等不及，这又不是去上班。

0: 缓地走向彼此，保持笑容。新娘的父亲把新娘的手交给新郎。
1: 许志东，对碧晨好一点，不然跟你没完。伸手。
2: 他真把自己当爸爸。
1: 就是。
0: 好了，你们两人可以说誓词了。
3: 誓词？
2: 说什么呀？
3: 啊？哎呀，结婚好累啊！
2: 湖北的哥，
3: 你们表现怎么样？
4: 哎，来来来，新娘来给我再补一下妆啊！这个灯光打下来，那口红啊全部吃掉了，然后口红加重，眉形也要再修一下。
3: 这么专业？哎我，
5: 碧晨累不累啊？有没有反应？
3: 目前还没反应，就是总是犯困。
5: 正常，我也犯困。哎，
2: 新郎需要做点什么？
4: 新郎我不干嘛，休息。
6: 经理，哎呦，你看一下这个。
7: 我们按照图纸已经完成所有的场布。
5: 嗯，喝点水，
3: 谢谢。哎，你要是忙就先走啊，我这估计还得有一会儿呢。
5: 我不忙，
3: 我要和胡老师谈恋爱呀、啊。
5: 不解风情，懒得理他。
3: 那你就好好调教他一下吧。
5: 我干嘛要调教他？让他自己慢慢领悟吧。你回头我看一眼。我觉得碧晨还是适合淡雅风格的妆容。哎，
4: 第一套是喜服，淡妆压不住的。你看这装修这么豪华，是吧？咱们要强调清透中的明媚。
5: 嗯，南州还是小地方哈，新娘妆总是太浓艳，不够高级。你们平时会出去进修吗？像法国、韩国那种地方？
4: 嗯呐，我们一般去铁岭。
3: 其实我觉得蛮好的，我爸妈就喜欢红彤彤的。
0: 嗯，这个颜色喜庆。
3: 嗯，我还是第一次涂这种，
4: 是吧？
3: 是好看。
7: 经理，哎，他这音响好像有问题啊。哎，
5: 我看看，你先进去把它关了。
4: 对，先关了。那个，我估计是那个接触的问题。我看看，我看看。
5: 哎。是不是接触不好啊？
4: 我看一下，不应该呀、
5: 啊。我就说吧，
2: 是不是线路问题？
5: 结婚就不能
0: 怎么样？
7: 这个我解决不了，得找维修部。
5: 哟，现在这个点儿，师傅都去吃饭了。
3: 那没事儿，我们就不用音乐，将就一下。
5: 怎么能将就呢？人生大事，尽善尽美，绝不将就。没关系，这小问题能解决。我给你找人修。
3: 找胡刚啊。
5: 哎，不用美琪，我们师傅1:30就上班了。
3: 哎，姐，你不知道，胡刚就等美琪电话呢，正好给他个台阶下，肯定屁颠屁颠就过来。

0: 喂
1: 喂，胡老师，你怎么这么久才接电话？我跟你说啊，我好朋友在南溪宾馆彩排婚礼呢，音响设备突然出问题了，你赶紧过来修一下呗。
0: 是什么问题啊？是电流声还是啸叫啊？
1: 我怎么知道嘛？
2: 哎，美琪，我跟胡老师说，我跟他说。
3: 喂，胡老师，哎，我是明珠，不好意思啊，给你添麻烦了。是这样的，我们租的是大妮婚庆的设备，就是有点老旧。
0: 哦，大妮婚庆啊？
3: 对，
1: 你们婚庆行业呀、啊，设备必须迭代升级。那万一婚礼现场出现什么问题，那是人家一辈子的遗憾。
4: 那出了问题就解决问题呀、啊，你这不都找人了吗？
1: 那我也找不着人呢。
4: 怎么会找不到人？你都亲自打电话的人一定来呀、
2: 啊。美琪，那个胡老师正在给学生补课呢，这暂时来不了。

0: 吴刚，你确定没时间啊？你确定？你给我想清楚。哎呀，高三的老师就是忙嘛，那高考是人生大事啊。
1: 对啊，吴老师肯定急死。

0: 死了，自古忠孝难两全嘛。
1: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又不是他妈，还笑。我下午有个报表要交，我先走。啊，
0: 那你快去忙吧，
1: 你继续啊，拜拜，
2: 拜拜。
1: 尽快把你的山寨设备换了吧。
2: 那行，你也赶紧把你的人脉夯实了哈。
0: 你笑什么笑？
2: 真是不嫌事儿大。
0: 你笑什么呀？
2: 你这个小姑子也太刻薄了，就你们能受得了？
1: 美琪就是从小娇生惯养，挺任性的，但人挺好的。
0: 对啊，一听我需要帮忙，赶紧过来彩排了。哎呦，
3: 我宁可她不来，因为来了跟大小姐似的，还得伺候她。
0: 那是你自己心里有愧。
3: 我。
0: 不过我真要提醒她，她可是伴娘啊，结婚的时候发火怎么办？
3: 对啊，要是婚礼当天她撂挑子了，你们怎么整啊？
2: 哎，这有什么？不是有我在吗？美琪能干的我能干，美琪不能干的我也能干。
1: 你别火上浇油了啊！
2: 我哪有火上浇油？我这凭实力说话，好吧？吴刚，南溪宾馆警报解除，速来救援。嗯。
3: 谁？
0: 吴刚。你们？
2: 对，我们。
4: Maggie。我给你发了一个去年感恩节的营销计划，你在这个基础上修改成今年的，细节要丰富，立刻做，我急用。

0: 小胡老师还是不敢不来吧。哎，胡老师好像好了。有了啊，你听听听，还有杂音吗？没有了。没了是吧？啊，好了。哎，胡老师，今天幸亏你来，你太专业了，就我们工程部的师傅不一定能修好。哎呀。
1: 这个呀，就是传输线的问题，是因为这个控台离音响太远了，只要改一下平衡输入就没问题了。
2: 谢谢胡老师。哎呀，
3: 咱们胡老师脑袋聪明，手脚还利索，是不是？来，奖励吃个话梅啊，奖励的。嗯，甜不甜？
1: 甜。
3: 甜。
4: 胡老师之前是个美琪吗？
5: 已经是过去式了。
4: 这怎么才一个白合白出三角恋来？
5: 我怎么知道？
6: 胡刚，我家 WiFi 断了，智能系统全面崩溃，请你来修一下。
1: 不应该啊，他们家 WiFi 是我给装的，应该不会坏了。

0: 我是童瑶，邀您收看电视剧《四喜》。
1: 对不起，
2: 我真没有
3: 说什么对不起啊。
4: 美琪，我送你回家好不好？
2: 回什么家呀？
5: 冯美琪，你真当自己是公主，全世界都围着你转是不是？你会不会尊重人啊？
6: 你们比我跟许大成更配做明珠的爹妈，以后认亲这个事儿我坚决的不提了，婚礼你们一定来啊。
7: 你是说要把婚房过户啊？
6: 这是你爸爸妈妈的想法吧？
4: 是我自己的想法。

0: 胡刚，我家 WiFi 断了，智能系统全面崩溃，请你来修一下。
1: 不应该啊，他们家 WiFi 是我给装的，刚装没多久，应该不会坏的。
2: 出问题了是吧？那正好，咱们组团去修吧。
3: 你还嫌事儿不够大啊？
2: 因为美琪今天一点面子都不给我，都批评我一天了，我倒要跟她好好说说。付我钱的是新娘，又不是伴娘，不要跟我指手画脚。
3: 你去吵一架，是你解气了，人碧成婚还结不结了？
2: 好笑，冯美琪不在，咱们袁碧成这个婚就结不了了。我今天就要好好杀杀她的威风，怎么样？
1: 行了，你少说两句。
2: 我就要杀杀她的威风，
3: 来呀、啊，美琪，杀呀！你没走啊？不走了，怎么看这出好戏啊？胡刚，我妈总说你为人老实厚道，请问见异思迁也算老实？朝三暮四也算厚道？
1: 不是你。你当时跟我说让我不要再来找你了，我
3: 比这个举止都还要分手呢，还要打胎呢，人家不是好好的就要结婚了吗？你冷静一点，
4: 你别碰我。
3: 你早就知道是不是？
4: 你故意不告诉我就想看我笑话是不是？
3: 美琪，别这么说，
4: 你别管我。
3: 还有你是沈明珠的闺蜜，你不可能不知道我跟胡刚的关系，你什么意思？你故意的是不是？
2: 冯美琪，你本身就拧巴的像个笑话，你还怕别人看了？
3: 我少说两句。
2: 来，孕妇，我们到旁边去，我们来讲道理。胡刚追求你，你答应过吗？胡刚得罪你，你原谅过他吗？胡刚帮你做这个做那个，你有感谢过他吗？
1: 不用说这。
2: 走开，冯美琪，你真当自己是公主，全世界都围着你转是不是？你字典里有没有尊重这两个字啊？你会不会尊重人啊？你要是五行缺舔狗，就养条哈士奇，一天到晚对你摇尾巴，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唯命是从。
4: 你就这么待着吗？

0: 你想要证明什么？我不是对不起啊，
1: 美琪，我说你回家好不好？
0: 回什么家呀？哪里还有家呀？陈明珠，你是我嫂子，我哥揍了你就这么对我？
1: 胡刚。
0: 我记住你。哎，美琪，你哎，把车借我一下，快快快，车钥匙啊，在包里。车钥匙，包里。哎呦，这丫头，慢点，你怀孕呢？
2: 慢点，美琪。美琪。 一个人过得好不好，不是靠别人，是靠自己。你祝不祝福胡老师无所谓，但你要学会接受现实。如果我整天想着见其走不出来，那日子怎么能好好过？是。

0: 好想我哥哥。
1: 别想他。
0: 我哥哥是世界上对我最好的，可是我没有哥哥。
1: 还有爸爸妈妈，还有我们啊。
2: 我觉得这个事情我好像没处理好。
3: 哪里没处理好？
2: 我觉得我们在一起了，我应该告诉他。
3: 你追美琪，美琪承认你是她男朋友了吗？然后你和我好了，还需要跟她汇报吗？
2: 好像不需要啊。
3: 对呀，那就行了。
4: 你好，请坐。
2: 哎，谢谢。
3: 来，碗给我。人生在世，吃喝二字。那，
2: 丹妮。
3: 嗯。
2: 你好像没什么烦恼啊。
3: 我的烦恼啊，讲出来吓死你。但只要我不去想，就没有了。
2: 你心态真好。不像我，我小时候哪怕只有一门功课考砸了，
3: 嗯，
2: 我就会天天放在心上，我就会天天想，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3: 那你应该学学罗隐，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对吧？来。你跟美琪的事情其实我很早就知道了，我一直为你打抱不平。我觉得你人很好，不应该在爱情里面当哈士奇。但是架不住你热情，你愿意呀，所以我只好摇头叹息，不能出手相助了。
2: 为什么呀？
3: 我也是有原则的，我可以捡漏，但是不可以明抢。所以后来你跟美琪出现了问题，我才有机会。不过说实话，我也套路了你，给你送饭装病都是我按套路出牌，我这个人从小就很会打牌。
2: 那你
3: 觉得我利用了美琪
2: 啊？
3: 那你怎么不觉得美琪利用了你呢？啊，免费劳动力，指哪儿打哪儿。
2: 我那都是举手之劳。
3: 你愿意的
2: 啊？
3: 那你现在还愿意吗？为什么呢？因为被善待过，就不想当舔狗啦。
2: 我不是舔狗。
3: 那我再问你，
2: 嗯，

0: 假设没有我的话，你觉得你跟美琪能一直好下去吗？那不就行了？既然如此，傻子才不选我呢。三长一短就选 C， 我就是那个 C， 可以盲选的。胡老师，做人呢，最重要的就是嗨心啊。听懂没有啊？
1: 听懂了。最重要就是开心。啊，明白了。
2: 回家能好好的吗？行，那我去还车。
3: 我跟你说啊，我前两天看了一个短剧，把我吓得。哟，回来了。
4: 哟，大小姐回来了。来，陪爸爸妈妈坐一会儿。
3: 我晚上做噩梦。这怎么了？
5: 有，
3: 怎么这么精打采的？
4: 我看看，谁欺负你了？
1: 跟爸爸说，爸爸去揍他。
3: 就你那样揍谁呀？
2: 你，
1: 我可没惹你啊。哼，
2: 不让你充我们酒店的 VIP 卡，你也不充。好了，让我被上司 K 了。哟，
1: 哎呀，就这事儿啊，至于吗？
2: 啊？至于。
3: 对呀，充，我批准了，让爸爸给你充。就是反正你应酬也要用的，帮帮女儿。
6: 花姐，汤料我准备好了，您过来帮我看一看，是不是按您说的程序，对不对呀？
3: 好，来
1: 了。丫头啊，爸爸不是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啊？凡事不能等靠要，要靠自己的努力去解决。啊，你遇到困难就找老爸，万一老爸那天给你这……
2: 不行。爸爸一直都要在的，爸爸要长命百岁。
1: 好，借你吉言。不过爸爸讲的都是真话啊。
2: 可是老冯，你不能这样。每次一说到明珠姐，你就讲团结；一轮到我，你就说独立。
1: 哎呀，我就知道你要说这个。这次明珠的卡我也没组呢，啊，我是不偏不倚，特别公正。
2: 妈，
1: 哎呀，又回到家里，我这拉着个脸，见到爸爸妈妈又笑脸相迎，这样多好啊！
4: 哦，就这样，姑娘多漂亮啊！哎
0: 呀，放心吧，美琪回到家情绪稳定多了，应该是没事儿。
7: 我就知道。人就跟泥巴一样，多击打才能耐打击。
2: 挺关心我们家冯美琪的嘛，要不把胡老师让出来？嘿，
7: 开玩笑，是我说让就让的事儿吗？你得问胡老师同不同意。我只是觉得这小丫头挺不容易的，一张乌鸦嘴，一颗玻璃心，想爱不知道怎么爱，被爱的时候又不知道怎么回馈。
2: 也许以后就会了。我以前还没想好怎么当单亲妈妈呢，你看现在孩子都长那么大了。
8: 哎，你这个肚子是不是又大了点儿？
2: 最近长得特别快。
8: 哎，宝宝，你享福了，你妈妈又要带你买金条了。
2: 走。
7: 你好。
9: 你好，这次想买点什么？
7: 金条，永恒的金条。
9: 好。哎，我要这个平安如意。
2: 行，买单。
9: 好的。
8: 哎呀，下回买这个，
2: 等我有钱把这些都买了，
9: 让你阿姨赞助点呗。
7: 赞助不了一点了。
2: 我们可是个阔气的宝宝哎。
9: 喂，张先生。哎，我是丽俊酒店的 Maggie。想问一下，您跟您太太考虑的怎么样了？我们非常希望能够承接令郎的百日宴呢。哦，定在满江红了是吧？啊，没事，那希望以后有机会能给你们提供服务。嗯，也祝宝宝茁壮成长啊。好，再见。
8: 能。玉女士给你做的牛肉酱里面有黑枸杞，哦对，还有个啊，

0: 还有一份，这的笋干，笋干烧肉，鲜掉眉毛。
1: 这么多我哪吃得了？
0: 吃吧，
1: 替我谢谢，谢谢你妈妈啊。她最近身体还好吧？
0: 好得不得了，你是不知道，她现在天天是忙天忙地的，什么东西都得准备三份，精神头好的跟花木兰似的。这要是在古代啊，她能替许之东去从军，你信吗？
1: 啊，那个，我老公张浩那个事情，你公公那边有消息吗？哦，还没有。这样吧，我回去问问我公公。
0: 明珠，我知道你婆家挺不好说话的，这个事情麻烦你真是不好意思。
1: 没关系的，这个事儿我只跟我公公说了，我婆婆还不知道。
0: 没给你添麻烦就好。
1: 不会，
0: 张浩要是能升上去啊，一年能多赚1-2万。
1: 你多写几篇公众号不就行了？
0: 哎呦，我的亲妹妹啊，你是不知道现在钱有多难赚，公众号是遍地开花，一个热点新闻出来，360度角都有人在写，你要想出新真的是难上加难。文章没有点击量就没有广告，没有广告就没有进账，没有进账我就得自己倒贴钱，工作室的租金、水电费、物业费，对，还有我那个小助理的工资，这些都得给啊。嗯，哎呦，我现在想这些钱想的呀，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头发大把大把的掉，最近
1: 是吗？啊，那你发量还是挺多的，真是不容易。
0: 哎呀，别说我们这个指甲盖大小的工作室了，就是那些家大业大的甲方罢了，顺风顺水几十年，一个浪打过来就打翻了，你知道吗？这种例子比比皆是。哟，我不跟你说了，我得去趟餐饮部，如风酒有个投诉，我得帮厂家处理一下。
1: 这事儿你也管啊？
0: 我不是说了吗，钱难赚。哎呀，我趁着现在还能走动，我得做好服务，我要把能赚的每一分钱紧紧抓到自己手上。
1: 陪你去。
0: 别了，你去忙你的。
2: 还麻烦你亲自跑一趟。
1: 林总。哎呀，
2: 现在这些酒鬼啊，喝多了就爱没事找事儿。咱们还是秉承着顾客是上帝的原则啊。你多担待。哎，
0: 应该的，应该的。
2: 啊，那咱们办公室聊。哎，哦，对了，冯总的消费卡用完了，啊，还倒挂了几千块钱。你知道现在生意难做，回头你跟他说一声。
1: 没关系，我待会儿就去付掉。哎，
2: 不着急，不着急啊，我就是想到了跟你说一下而已。
1: 没事儿，我回家找我公公报销。
2: 啊，好，那咱们走。
0: 我走了。
1: 好，你们聊。
2: 来，这里。什么？倒挂？啊。你帮我垫了多少钱呢？
1: 3500。哎呀，
2: 不好意思，我把这给你转。
1: 没关系吧，不着急的。哎，
2: 你看我这记性。这密码是多少？记不大清。
1: 不用了吧，不用了，不用了。
2: 哎，你放心啊，回头给你转过去。
1: 没关系，真的不用了。
2: 丽华。丽华，啊，你我跟你说个事儿。
3: 怎么了？
2: 你呀，给明珠转了3500块钱。
3: 干嘛呀？哎呀，我转啊，你不转。
2: 上次在酒店消费，你没带那么多钱，人家明珠给垫的。你帮我转，回来我给你打过去啊。哎呀，这密码都忘了，你看看这是。
3: 你呀，就是喝酒喝的，你和密码都喝忘了，你再喝吧，再喝就老年痴呆了。嗯，我一会儿给他转啊。
0: 就是那些家大业大的甲方爸爸，顺风顺水几十年，一个浪打过来就打翻了，你知道吗？这种例子比比皆是。

0: 你是说
1: 要把婚房过户？
2: 啊，这套房子是建奇的名字。当时建奇走的时候，你们答应过我，只要我把孩子生下来，这套房子就归我。当时我没有那个心思，但是现在我肚子越来越大，以后行动会越来越不方便，所以我就想着趁现在把房子过户了。
3: 这是你爸爸妈妈的想法吧？
2: 是我自己的想法。
3: 那个房本上写着建奇的名字，要过户会很麻烦的。
2: 不麻烦，我去问过了，只需要做一个公证，你和爸爸放弃继承权就行。
4: 我爸妈也不会骗你，还要公证啊？
3: 就是啊，咱们都是一家人，我们说过的话会守信用的。再说，房本上是建奇的名字，那房子就是你的呀。
2: 只要房本上不是我的名字，这套房子就不是我的。
3: 那你以后要是再婚了怎么办？
2: 这是婚前财产，这套房是我为宝宝争取的，宝宝只要一生下来我就加上他的名字。
4: 那就等宝宝出生以后直接加上宝宝的名字不就好了，干嘛多此一举？
2: 那宝妈的权益不用考虑吗？
4: 你是为了权益才决定生孩子的吗？
2: 我是先决定生的孩子，才想为我们娘俩争取一些保障。
4: 不是，我们全家忙前忙后，买这买那，布置儿童房，这不都是保障啊？你就非得要那么赤裸裸去扯什么？
1: 行了，啊？我们要说到做到，言而有信，啊？云卓，你是过户吧，我们全力配合。
2: 谢谢爸，那我去上班了。
0: 吃饭吧。
3: 草率了。
5: 你跟公婆提过户，他们还同意了。
2: 嗯，但是又把我婆婆跟美琪得罪了。
5: 得罪就得罪呗，你不得罪他们，就要憋屈自己。
2: 我昨天看见我公公那个支付宝里余额就几百块，我就担心会不会公司出什么事儿啊。
3: 不至于吧，
2: 反正我就是想帮宝宝把能抓在手里的东西都抓在手里。哎，我这么做会不会太自私了？
5: 这怎么叫自私？为自己的孩子考虑一点都不自私。再说这个房子本来就是公婆答应给你的，对吧？这是他们兑现承诺的时候。
2: 哎，话是这么说，反正我婆婆跟美琪都挺不高兴的。
3: 美琪不高兴？完，
2: 怎么了？
3: 你想她当伴娘吗？
5: 你先进
2: 啊。好。给。
5: 拿好。
2: 这就可以了吗？
5: 可以了。
2: 好。
0: 这儿。神明桌。
6: 行了，房本办好了，你的名字写上了，这回放心了。
2: 谢谢妈。
6: 明珠啊，我们也要提几点具体的要求，可以吧？
2: 哦，您说。
6: 这第一条，你不能带男人回家。
2: 不会的。
6: 啊，当宝宝出生了呢，这上面要加上宝宝的名字。
2: 嗯。
6: 还有啊，宝宝必须姓冯。
2: 我跟建奇都已经讲好了，男孩叫冯香汝，女孩叫冯以沫。
0: 嗯啊，挺好。哇，
6: 这名字还挺好听
0: 的。名字也好听。其实这套房子呢是建奇留给我们的一个念想，你也知道我跟你妈就这么一个男孩子啊。其实把这套房子给你和孩子，我们是心甘情愿的。

0: 我也提个要求，就是以后再难、再缺钱，这套房子都不能抵押出去。
1: 爸妈，你们放心，这房子是你们留给儿子的，建奇没福气住，留给他的孩子，我只是代为保管。
2: 谢谢爸妈。哎呀，姐，啊，你都成户主了，
3: 明主，
2: 发个红包呗。
1: 添乱，
2: 必须要发的，你不发，我天天到你新家门口了。
3: 老冯家，说话算话。 还挺讲究，
1: 这事儿办的还行。闺女有了这一套房子，将来生了孩子，这个经济压力少了好多，是吧？算是有个保障。嗯。

0: 两个小家伙，你学了不少啊，请不少人。
1: 去啊，我去看看呀、啊。哎，
0: 你干什么去？坐下。
1: 怎么了呀、啊？已经讲，
0: 你坐下。
1: 你吓死我了！
0: 我告诉你，我们现在要学会放手，懂吧？
2: 下一个谁啊？
3: 沈明珠全家。哦，
2: 这是正面典型。
3: 哎，我那天听美琪说，明珠姐和美琪爸妈谈心，你房给她了。
2: 好事儿啊！啊，
3: 我本来以为你姐姐看起来柔柔弱弱，实则是这。
2: 那是。我二姐要不是这个，那天你去医院打孩子，那么多人拦你拦不住，我姐姐出面，服不服吧？
3: 你就说你这事是不是怪你？
0: 是我错，是我
2: 错。哎，你慢点，慢点肚子啊！现在可不是一个人了啊！
4: 沈老板，哎，哎，沈老板，
1: 怎么？
5: 不是，
4: 那个，哎，
5: 你
4: 是，
5: 你进来吧，进屋。
1: 别，马上放口了，有什么事儿这说吧。哦，啊，对，就这说。那个志东。我儿子要结婚，我来给你们送请柬。你们是我们的贵客，我必须得亲自登门来请你们。 那个，我跟你说，志东妈，我们最近事儿特别多。
5: 是，
1: 礼金肯定到，你放心。这个婚宴我们就不去了。
4: 不是，我们不是来要礼金的，真的，礼金对我们来讲不重要。那个是，我是真心实意的想请你们参加我儿子的婚礼，也想呢借这个机会能缓解一下咱们两家的这关系。
1: 咱们两家这关系这样挺好，有什么好缓解的？真不需要，你想多了。
4: 不是，妹子，以前就这个事情吧，那个是我不对。真的，我跟你们道歉，我特别的对不起，真的对不起你们。
5: 别这么说，
4: 我这个人特别笨，我说话可能不好听，你大人不计小人过，你千万不要往心里去啊。我呢，我最近我就，哎呀，我就反复的想，哎呀，我现在我终于想明白了。那无论如何是你们把明珠从这么点一小孩给拉扯到这么大，还培养得这么好，是吧？你们这是大恩大德呀！我报答你们，我还来不及呢，是吧？说良心话，你们比我跟许大成更配做明珠的爹妈。说实话，再说了，现在明珠也长大了哈，也成家立业了，所以我们认不认的没那么重要了。对吧？所以今后我是这么想的，以后认亲这个事儿，我坚决的不提了，是吧？再说了，我现在已经知道我有这么一个女儿活在这个世界上，而且活得这么好，有你们照顾得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0: 对吧？我特别放心。啊，你们看，哎，啊，看不看人？哦哦，哎，哎，好，
1: 那个快进屋来啊，别在门口说话。
0: 那个，来，请进，请进。哎，快进来，来来来来，那个。
2: 婚礼是在哪儿办？啊，在南溪宾馆。哦，南溪宾馆。对对对，算明珠的业绩。哎，
0: 那挺好，那挺好。快请坐来。
2: 哎呦呦，我的别，别忘了，我就站着行了。哎呀，
0: 坐吧坐吧。
2: 就站着，就站着就好了。妹子，那个你别生气了哈，你如果还有气的话呢，你冲我来。哦，你随便打，随便骂，反正我的身体也是你一锅锅的鸡汤帮我恢复的。你要是不嫌弃的话，你以后我就是你的人了。拉倒吧，你别给我带高帽子，我受不了。我那儿就是送温暖。那个我们隔壁。 有个夏老太太，明儿没女，我们也经常送个鸡汤啥。哎，你这……不，不，不，不忙了，
0: 喝点水。
2: 哎，不忙了。
3: 不是那个，我告诉你啊，你这刚出院，儿子马上大婚了，你得注意身体，别到时候。
2: 对对对，
0: 得注意身体。
2: 妹子，你说的太对了，你人怎么这么好啊？叔叔，你心眼真好，你。
0: 你们全家人的心眼都好。哎呀，真太好了！
2: 对，那啥，马上饭口了，你留下吃饭，把让老师给你做点好吃。
0: 哎，对对对，你在这吃饭。
2: 不，不，不，不，不，不了！你们是这么忙的，我不能给你们裹乱了，不裹乱了。老师，你坐的好，
0: 没事，
2: 我给你准备一桌。
0: 你
2: 我这，哎呀，我那家里还好多的事儿呢，我得去忙活去哈。那个，婚礼你们一定来啊！
0: 行，我们去。
1: 去去，肯定来。哎哎哎！好，哎，你真
0: 的留下？
1: 不，不留了。
2: 好，那行，好好走了。
0: 慢走啊！哎，
2: 我这有病吧？你该一会儿忽悠我，脚真苦。
0: 哎呦，我也糊涂，我差点没把喜糖给带回去。
2: 到时候你们去啊！
1: 哎，
2: 你们去。
1: 哎，去。
0: 哎呦，好嘞，谢谢了。我先谢谢了。我走了。
1: 慢走，慢走，慢走啊！
2: 好嘞。
1: 哎呦，我的妈！
2: 还是换血换错了，不正常啊！
0: 你还笑？神经病似的呢！
1: 笑啥呀？你还能笑得出来？我说你可真行，人家来了你就堵门口，哪有这样的？你就他。
0: 我不留他吃饭了吗？
1: 有你那么留的吗？其实我发现这于静香也挺可怜的哈。你说她不就是希望明珠能叫她一声妈吗？你觉得过分吗？要是搁你，你站在她的身份这个角度上。 你咋想？人家已经很低气了，那都认小。你看，那点头哈腰的，我都觉得挺可怜的。你说明珠愿意看这样吗？再说人家都有证，都足够证明那这孩子是吧？这实际情况摆在这儿呢。你这么多年有些事儿该忘就得忘了，你该面对的咱就得面对。 有些心债你该还，咱就还了。人家都能想明白，你说咱想不明白，咱不就成不懂事儿了吗？我的意思，这明珠人家心里明镜似的，她不希望这两家父母就永远那么膈楞着，争得你死我活的，是不是？哎呀，成全别人就是成全咱自己，最关键，你不是成全咱闺女吗？

0: 谢谢，他给我们拍张照吧，来，准备啊，看我，三，二，再来一张，来这边，来微笑，看我啊，来，三，二，一，哎，好看，
1: 哎，
2: 等一下，我拍个视频发个朋友圈，
1: 好，
2: 我们一起说新婚快乐啊，
0: 好，
2: 来，三，二，一。

0: 块钱，
1: 好好好，
2: 太尊敬，
1: 哎，好的，
0: 哎呦，沈老板，哎呀，哎呀，欢迎欢迎，
3: 欢迎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4: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5: 欢迎，
6: 恭喜
7: 恭喜
6: 恭喜
7: 恭喜恭喜
8: 恭喜恭喜恭喜
9: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10: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
11: 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12: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
13: 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
14: 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
15: 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
16: 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17: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18: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19: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
20: 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马上回来，刚才水喝那么多，我上
21: 厕所。大家一去趟厕所，
22: 对对对，慢一点啊！啊，
23: 哎呦，明珠来了，
24: 哎，金小姐，
23: 明珠，哎，真好看。叔叔，哎，您能来真的是蓬荜生辉。阿姨没来吗？
24: 哦，来了，她去洗手间了。
23: 哦，弟弟也去了？
24: 没有，弟弟在家备战高考呢。啊，
23: 明珠，应该的，应该的。
25: 最近还好吧？
24: 哦，挺好的，就是长得特别快。
23: 多好啊！看我这个，
25: 是的。哎，对了，摄影师啊，给我们拍个全家福吧。哎，
24: 对对对，我去找我妈，下面来
23: 来一起拍个照片。来，
26: 不不，我去，
24: 你去，
26: 你拍你拍
25: 啊，先拍，
26: 你们拍，你们先拍，
0: 行了，
26: 先
0: 拍，
26: 先
0: 拍，来来来来来，
25: 好，来
0: 来，
25: 老头子，
0: 来来
26: 这边，看我这边
0: 吧。
21: 好，来看我，来三二一，
14: 写，哎。我一个人写了，大家一起写，
0: 写写写。
21: 我们再来一张，笑起来，全家福哈，三二一，
14: 写了。
21: 哎，好嘞。哟，
14: 好。
25: 那个，哎妈，刚才那个不是
24: 妈，我们一起拍张照吧。
25: 对对对。哎，
26: 要拍个全家福他们。啊，
25: 照个全家福，
16: 不是一家人拍什么全家福？
23: 阿姨，哎，我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16: 啊。我就算了吧，我。
27: 吉时将至，请各位亲朋好友尽快落座。啊，
26: 对，咱先观礼。
16: 咱们先办正事啊，照片一会儿再说。
26: 先观礼，观礼。
24: 啊，不客气，没有。
0: 贵宾席都备好了，请上座，请上座啊！
21: 来来来来，请上座，请上座。
27: 父亲牵着女儿的手，从她上学到送她出嫁。
28: 就在几个月前，我无数次地设想这个画面。无数次的跟爸爸讨论，大喜之日我们要怎么走，怎么笑，怎么把我的手交给新郎，可是没有新郎了。

0: 那妈陪你出去透透气吧。
1: 没事儿，妈，我就看人家结婚，我也挺感动的。没事儿，嗯，你看，
2: 星儿，你可以走过来迎接你的幸福了。我知道，现在父亲内心当中一定有很多很多的不舍，但此时此刻还需要您完成一项神圣的使命。把您宝贝女儿碧晨的手交给新郎许志东先生，完成一份爱的传递和延续。

0: 好意思啊，主持人，就是其实本来还没有到新郎发言的这个环节。
1: 我今天本来是准备了一篇这个稿子的，但是此刻我又有了新的感受，我想有感而发的说两句。
0: 大家看到屏幕里面我跟晨晨的照片，都是快乐和幸福的时刻，但这不是我们的全部，我们也有误会、矛盾、吵架和拌嘴的时候。
1: 但恰如大家所说的，
0: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不如意，加上这些幸福的时刻，才凑成了完整的我。有了这些不如意，快乐才显得更加的珍贵。有了这些不如意。

意，我跟晨晨彼此之间才更加的了解和信任。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不如意，让我真正的懂得了家的意义。虽说大恩不言谢，爸妈姐，谢谢你们对我的爱，我会用我的余生来报答你们。谢谢。

从今天开始，我跟晨晨也要组建我们自己的小家庭了。我想对晨晨说两句。晨晨，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啊！也许今天就是你人生中最美的一天了，因为你将面临的是怀胎十月，你要生宝宝，你要带孩子，你会变胖，你会长妊娠纹，你会花更多时间打扮自己。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永远在我心里是最美的。我想说一句，辛苦你了，谢谢你的付出。我今天要大声地对全世界说，袁冰城，我爱你。

0: 我还想感谢一个人，要是没有他，就没有我跟陈深的孩子，我们今天也就不会站在这儿。这个人就是我的二姐沈明珠。
1: 姐，不管你认不认为这个弟弟，但是在我的心里，我们是血脉相连的双胞胎亲姐姐。我想请你上台跟我们做一个证婚人，跟我们讲两句。
2: 什么情况呀？他这什么意思？不是说好了吗？不认了吗？啊，现在婚礼上这明显就挺认亲了。
3: 哎，新郎的发言特别的感人。明珠是父母掌上的明珠，也是这对新人引路的明珠。既然是这么重要的人，又要为这对新人送上祝福，那我呢，今天在这里提个更过分的要求。大家都知道，明珠弹的一手好钢琴，说不如做。那我们接下来用热烈的掌声，有请沈明珠女士为我们弹奏一首，好不好？
4: 好，
5: 好，
3: 好，
5: 好，
2: 好。小声，我今天怎么说？
5: 你说吧。
6: 你办婚礼，你攒下
2: 一点。但是

0: 我是童瑶，邀您收看电视剧《四喜》。
1: 雪的，你不要拿这样抱着腻子，我怕你啊！
2: 少跟我们来往。
1: 沈明珠，跟爸妈回家。
3: 这鸿门宴呢？
1: 你们怎么走了呀？
4: 麦克的业绩难成，他自己充了10万的消费卡。
0: 这是我的辞职信。再见，宋曼萨。
5: 太随心所欲，毫无责任感可言。爸爸给你钱是让你在职场上站稳脚跟的。我的闺女啊，你什么时候才能懂点事儿？

建琪，我们之前就说过要在婚礼上一起弹琴，现在你陪我一起去弹琴，我们把这份幸福送给志东跟碧晨吧。

0: 真好听，还好你今天帮我解围，真的太尴尬了，我要上去就芭比Q了。
1: 主持可以吗？当然好，
0: 钢琴弹得不错，随便弹。
2: 医生，感谢呀，太麻烦了，您别紧，大姨也辛苦了啊。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大 呀，不多话了，都在酒里，干了，你少喝点，哎，干了干了，
0: 啊，谁喝红酒？
1: 没事的，没事的。
2: 啊，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
1: 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

0: 随意，大家干了，
1: 干了干了，
0: 来，许大春，
2: 王楠那时候喝了不少，要不一会儿我开车送
3: 你。你今天不去医院啦？
2: 不去啊。
3: 行。
4: 来，安姐，
5: 去。
6: 干杯！
5: 干杯！
6: 干杯！
1: 志东妈妈，好福气啊，儿女双全。
0: 不对的，不对的，不是儿女双全，是三个小孩子嘞。哦，两个女孩，一个儿子嘞，都漂亮，都懂事，都孝顺嘞。
7: 他们说什么？
1: 刚才弹琴那个姑娘，我们的女儿啊！哟，厉害厉害厉害！哎，
8: 老弟，哎，今天我们俩一定要好好喝一杯，来。干杯！
0: 干一
8: 个！哎，干了！
0: 来，干一个了！哎，
9: 干杯！
7: 来，喝多了，不能。
8: 我这个人啊，啊，
9: 好酒量，好酒量。哎，
8: 酒量一般。酒胆前三，酒品一等一。
9: 那酒量也好，酒胆也大。但是我要跟你说一声，徐大成啊，那闺女。是我们的啊，
8: 呀，晓得的，晓得的。哎呀，不是老哥说你，你呀、啊、不能所有的事情都是听老婆的。弟妹，我给你讲两句啊。一个家庭啊，一定要有一个男人来统治大局的。你把哎，你把这个老弟管得那么严，合适吧？
0: 不合适，
8: 这就是啊。俗话说，男主外女主内，这个规矩不好翻过来的呀。
10: 真好奇怪了，我们家这么多年就是一直翻过来的哦。过得怎么样啊？
9: 好啊，
10: 好吧，特别的好。
8: 不对，不对，这个女同志有些事情呢是比不了男同志的。你看我在家里每一件大事我必须拍板，不要看他咋咋呼呼的，都是我在后面给他兜底的，你知道吧？我给你看样东西，
2: 我看见，看这里，看这里，看这里。
11: 小的，这个东西我一直压在我手上，要是他知道了，那就乱套了。
10: 姓许的，你不要拿张破纸，你以为我怕你啊？真是给你脸了！我告诉你，以后你少跟我来往，老死不相往来。
11: 不用，
10: 回家，许胜利，沈明珠，跟爸妈回家。
3: 妈妈，我妈喊我大名，绝对没好事。
12: 阿姨怎么了？这是阿姨。
9: 老徐啊。你这是鸿门宴呐、啊！哎，我来了，
4: 对不起，弟妹，
13: 怎么了呀？哎，你们怎么走了呀？
9: 你看着凉了吧？你这着急忙慌的，
3: 你说他们不就是把我们当傻子了吗？啊？我妈还送了那么大个红包，你还跟我说我傻？是我傻你傻呀？你看不出来今天那个场面，跟他们家沾上我就有病。今天他那个弟弟啊，在那当着那么多面啊，我什么亲姐姐他妈他爸那装醉亲子鉴定早就准备好了，我怎么说的，这是个阴谋，你整天劝我说我大脑穿刺，你才穿刺呢你。
9: 小点声，你听见。
3: 他一口一个他亲生的，亲生的怎么样？亲生的不养算亲生的吗？他们送出去了，他们不要了，我们辛辛苦苦把孩子养大了。
9: 咱待会儿呢，你小点声。
3: 妈，别气了啊、哦、来，趁热先把药喝了。
14: 闺女，哎，我知道你不是妈亲生，但是妈真的养了你，都妈舍不得你，不能去认他们，你这家人太不地道了，你躲他们远点，咱惹不起，咱躲得起好不好？
3: 都听你的。
9: 我们都听你的。
3: 你给我闭嘴！别气了啊，别气了。
15: 知道有人告诉你，收费虎子。今年年

0: 盛江川是个什么人？不用我说，你们也不知道。外号盛半仔，那这个外号怎么得来的呢？就是他拆卖公司敲骨吸髓的。
1: 好的，卖掉吧。
0: 无论多么伟大的公司，只要落到他手里面不出半年，准逃不掉被倒买倒卖的命运。
2: 我听说有人说我倒卖公司。
3: 谁来电话呀？
1: 啊，小张，问一下库存的事。
3: 小冯啊，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1: 什么事？
3: 银行把催款的信息发到我手机上
1: 了。啊，其实没事儿，库存清掉。问题就解决了，没事儿啊。
3: 真的吗？那就好。我跟你说啊，真要有什么事儿，你得跟我说，我们一起担着，啊。
1: 刘啊，现在生意不好做的很，劳神的很。钱不是那么太好挣了，以后咱们家可能得省着点花。
3: 我知道，知道的。
4: 我跟你说，你这个鸡蛋只能吃蛋白，不能吃蛋黄啊，胆固醇高，血脂高。
1: 好好好，我注意，我注意。
4: 来，美琪。
5: 哎呀，我不想吃。
4: 怎么了？
5: 嗯，前天我们公司考核最后一天，就我没达标，估计干不长了吧。
1: 嗯，还需要多少钱呢？
5: 10万。
1: 好吧，你先去上班，回头老爸给你打过去。
5: 真的？哎呀，谢谢老爸。
4: 哟，你看你这个一惊一乍的。
5: 关键时刻一掷万金呐，老冯。
1: 哎呀，美琪啊，嗯，爸爸扶你上马送一程，今后的路都还长，要靠自己去走，啊。
5: 知道知道，放心吧。嗯，我上班去了。
1: 好。
4: 哎呀，你慢点儿。
5: 嗯。啊。谢谢老冯。
4: 嘿，这孩子。
1: 哎呀，我这丫头啊，什么时候才学会懂事儿？
5: 走了。
4: 好好，慢点啊。库存解决了，
1: 嗯，啊，差不多了。
5: Morning, Samantha。
4: 走。Maggie。
5: 嗯。
4: 继承家业不香吗？何苦跑到我们这儿来卷？目前就你一个人没有完成业绩，你不差钱，别的同事可是仰仗这份工作过生活的。
5: 上班以后，下班之前，我会搞定 KPI。

0: Samantha，Maggie
1: 的业绩完成。哦，怎么做到的？他自己充了10万的消费卡。他这是带资进组啊。Samantha，
2: 我 KPI 完成了。不错。
1: 最后1分钟上车，
2: 但是我要下车。这是我的辞职信。再见，Samantha。

0: 来一集、啊。
1: 来吧，来吧，来吧。
0: 十五二十没有。
1: 十五。
2: 咱们去前面。
0: 十五二十十。喝酒，喝酒，喝酒。
1: 玩不过你，来了。
0: 哎呀，不得不说呀，钱真是个好东西。你看嘛，像我们这种家庭呢，有个好爸爸，每期卡里钱一充，领导就派他去上海出差了。哟，我说这个领导真的是太势利了。
3: 其实每期还是有能力的，我们现在送他一程，将来的路程靠他自己去走啊。嗯。
0: 明珠啊，
4: 哟，明珠来
0: 了，快来，快来，快来，
5: 等你吃饭
4: 了，等你，等你呢，来吃饭。
6: 哎，我们宾馆自己做的梅花糕可好吃了，我带回来给你们尝尝。
0: 哎呦，梅花糕啊，这梅花糕，嗯，梅七最喜欢吃这个了。可惜啊，他去上海出差了，待会儿给他留点啊。
6: 哎，他不都辞职了吗？怎么还派他去出差啊？
0: 谁？
7: 辞职？
6: 你们不知道吗？
7: 不知道。
0: 你怎么知道的？
6: 不是他发朋友圈了？
0: 朋友圈？没有啊，
7: 我这也没有啊，你看。
0: 啊，我看看你的。哎呦，他把我们屏蔽了。
6: 接个电话，
8: 没事没事。
1: 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来了啊！
6: 喂，爸。
9: 冯美琪，你给我听着，你现在不管在哪儿，不管用什么方法，现在立刻马上跟我回家。太随心所欲了。毫无责任感可言。美琪啊，爸爸给你钱是让你在职场上站稳脚跟的，不是让你成为什么酒店 VIP 的。嘚瑟什么？钱谁不会花呀？花钱需要漂洋过海跑到英国去留学吗？花钱需要辞个职就花老爸十万块钱吗？我的闺女啊，你什么时候才能懂点事儿，替这个家，替我，替妈妈分担一些。你现在需要的不是花钱，是需要怎么挣钱啊，我的闺女啊。
0: 行了行了行了，你看这孩子哭的干什么呀，你这么拼命挣钱不就是为了儿女吗？儿子已经没了，现在就剩个美琪，干嘛要让他去吃苦受委屈啊？
9: 是都是你惯的。正因为儿子不在，美琪才要学会长大，将来冷房间是需要她的。
0: 哎，她一个女孩子分担什么呀？这家不是有你吗？有你，你干嘛去啊？老冯，
10: 老冯。

0: 哭了。
1: 美琪，爸说你也是为你好。你想，你有学历，有工作经验，肯定能找到更好的工作。
2: 我就不找工作。
0: 干什么？
2: 我要找一个婆家，免我惊，免我苦，还给我祖传的宝贝。哎
0: 呀，美琪，
1: 不是你这个话什么意思
2: 啊？字面意思，我说的又不是英语，听不懂吗？哎
0: 呀，你看你这孩子说什么呢？
1: 妈，说实话，这个镯子我一直戴得如履薄冰，现在还给你，省得美琪心里不舒服。哎呀，
0: 明珠明珠，美琪说的是气话，
2: 我说的不是气话，我说的就是心里话。
0: 美琪，
2: 为什么呀？为什么哥哥走了以后，你们的眼里只有孙子孙子孙子？给孙子花那么多钱，眼睛眨都不眨一下，给我花10万块钱就。

0: 我刚上线，可是不是你们说的吗？我是你们最爱的女儿，你们愿意养我一辈子的。为什么呀？为什么我现在做什么都是错的？为什么错的都是我？
1: 都是我的错。

0: 明珠啊，明珠，
1: 妈，
0: 你下这么大的雨，我一直给爸爸打电话，没有人接，我有点发慌，我想去工厂找找他。
1: 那我跟您一块儿去。
0: 好，好，好，
1: 走。
0: 哎呦，也不知道怎么了，我这一直打电话，我一直打电话都没有人接。
1: 妈，
0: 啊，
1: 你别去了吧，我跟明珠姐去。
0: 啊啊，你们俩行吗？
2: 啊，没事，放心吧。
0: 找到爸爸给我打个电话啊。
1: 好，放心吧。
0: 哎。

怎么

0: 爸，其实我这次去上海是去面试的，我通过了，我是想成为你们的骄傲的。对不起。
1: 喝点水啊！辛苦了，辛苦了，谢谢。
0: 这老头子还不到六十就走了，这也太突然了。给你家老小以后怎么生活呀？
2: 这老冯家真是祸不单行呐。好在这老冯做了不少年生意，还留了些家底。多亏了这个新儿媳妇呀，里里外外全是一个人在操持，操，你办的也算风光了。
0: 是

0: 位长辈，大家守了一夜，辛苦了。我们买了点包子、豆浆，大家先垫一口啊。
1: 来，
0: 来，吃点东西啊。来，你先吃点。小姨，
2: 哎，
0: 妈怎么样了？
2: 家里接二连三的出事儿，谁受得了？
0: 小姨，你吃点东西啊。
2: 吃不下。你和我姐命怎么这么苦？明知道我姐倒下了。美琪年龄小，还不立誓，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你得挺住，好不好？你还怀着孕呢，你要照顾好自己，啊！
0: 放心吧，小姨，我没事儿。
2: 你公公是个好人，说走就走。明哲，这个葬礼。咱们还是得好好办，他是个体面人，咱们得风风光光的送他走，好不好？
0: 你放心，小姨，我一定办好。
2: 谢谢你啊，明哲。
3: 大办怎么个大办法啊？
4: 就烧钱。
5: 烧钱？宋家这个大树倒了，我烧钱有啥用？那活人还得过日子，
3: 就是啊。
4: 关键我姐肚子里还有个孩子要养啊。
3: 不行，这样，我去找建奇他妈。我劝你，他现在脑子肯定不清醒，就听那些亲戚在那胡说八道的啊。我
5: 去干啥？哪儿都有你，你这时候去，你让人家省钱啊？啊？你这不找挨骂吗？
3: 不是，就是他日子不是还得过吗？那闺女肚子里还怀着孩子呢。他现在脑子不清醒。
5: 你这会儿你不能光想你自己，你人家办丧事儿焦头烂额的，你要去干啥？跟人家打架去啊？你现在帮人想想办法。你
4: 爸妈，要不然咱们去找倪德宝吧。
6: 丧事其实就是张罗给活人看，人生的终点站，两眼一闭，两腿一蹬，你要我说怎么舒坦怎么办？
7: 有理，
5: 一点都不错。要不说你德宝叔真的是殡葬业的头把交椅。
6: 哎，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你的意思我晓得。钱不能多花，阵仗不能小，不能让老冯家的亲戚挑出一点点的毛病，我理解得通透吧？
8: 妈，别心神不宁的了。等明珠的公公落葬之后，我带您去看看明珠。哎呦，
9: 还你陪我去看一看，哪个敢去嘞？就那个岳秀娥，一刻是人，一刻是鬼。其实说良心话，我都害怕，我怕弄把他给弄急了以后，他不让我们跟二丫头来往，可怎么办嘞？
10: 吓我一跳！
11: 这什么话嘛？你叫他试试，他敢吗？
12: 爸，对，陈三生把你吓得动胎气了都。
9: 哎呦呦呦呦呦呦！就你爸爸这个，咦，就耗子扛枪窝里横，这样吧，行，徐大成，你这样，把二丫头给我要回来，你有本事来。
13: 郁金香，
11: 原来是不是局势一片大好？怪你沉不住气呀！
9: 哦，这事怪我喽？
11: 那怪谁啊？哥，
9: 怪你嘞！
11: 怎么会怪我呢？
9: 当然怪你！哎，说你要
11: 这个事情，你要
14: 吵又吵又吵，
11: 跟你。
15: 吵架要是能解决问题，你们现在就去殡仪馆好吗？
9: 吵，
15: 去吵的明珠的公公起死回生，他可是冯家的顶梁柱。
9: 那我们
12: 那老师没有这能力。
9: 啊，吃饭吧，吃饭来。哎呦，二丫头这命怎么这么苦呀？

0: 从小让人给抱走了，就离开亲妈了，对吧？这好容易长大了，嫁了个好人家。哎，你说老冯家死了儿子，死老公公，你这，哎，是不是他们家的风水有问题啊？那房子是不是要换一换嘞？
1: 有可能，听说就是房子大了，他就不聚气了。
0: 对的，对的。
2: 我们家房子好，我们家房子不大，聚气。
0: 对，
2: 住了几十年呢，爸爸坐牢，妹妹送人，弟弟是饭桶，姐姐呢，乏善可陈。你们说风水好不好啊？好不好？这话反过来讲，爸爸改邪归正，妹妹失而复得，饭桶呢？结婚生子，我二胎马上要落地了，你们说风水好不好？
0: 当然
2: 好不好啊？
0: 好呀好呀，当然好。
2: 人生的起起落落那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不要动不动就是风水，风水迷信的很。我就觉得明珠那个房子很好，非常好，我很喜欢，除了贵一点毛病都没有。
3: 滔滔江水向东流，人去一路不回头，鞠躬。再鞠躬。三鞠躬。
4: 大家节哀，咱们现在出发去殡仪馆。
5: 就这儿。
6: 市长
7: 在呢，
5: 他都在是吧？
8: 这个家现在谁主事啊？哎，
9: 说话算数
10: 的，
9: 谁说话算数？出来
10: 干嘛呢你？
5: 你啊，
11: 表态。
5: 冯志欠我们大伙钱，今天我们拿不到钱，别想落葬，
12: 啊！谁也别想走。
13: 对，亡人的路可不敢拦啊！这要拦了，家里大人小孩是要出问题的。
5: 你算干嘛的？
12: 别给我搞这东西！
13: 你
12: 小
13: 心点
14: 啊！先听他们说。
15: 老冯的工厂从前年开始资不抵债，拆东墙补西墙，我们这些供货商不好意思催款，想等他能翻身吧，结果没想到人没翻身，心梗了。谁想到啊？
13: 谁能想到这发生这种事？
5: 听懂了吧？
11: 就说欠我好几十万呢，今天必须还。
13: 还欠你几十万？我这十二台机器拉走了，到现在为止几百万一毛钱我都没要回来。今天必须得给我交代。
11: 什么时候还的？
16: 几个人凑在一起才发现，老冯的工厂就是个空壳子。
5: 没有，
12: 这楼的，
17: 这是干啥的吧？
10: 不可能。
17: 什么不可能？
10: 我爸从来没说过公司有问题的。
17: 你说
16: 说说了吧，小姑娘。
5: 你就是那个花钱的祖宗呗。
10: 你怎么说话呢？
5: 你爸有事会跟你说吗？你爸跟你说你是能出钱还是能出力啊？
14: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啊，
5: 你姓冯吗？不姓冯闭嘴。
18: 我姓冯，我说两句啊。
5: 你出钱吗？
18: 你
5: 不出钱也闭嘴。
10: 我爸葬礼你们这么闹事儿是吧？有钱我也不给。
17: 哎呀，什么意思？
10: 我说两句好吗？容我说两句。
19: 大家稍安勿躁啊，稍安勿躁。
6: 今天是人家冯家的葬礼，咱们这么闹能解决问题吗？啊，我跟你们说，老冯不仅欠你们大伙儿钱，老冯也欠我钱，不比你们少。
5: 老王，他欠你钱你还替他们说话？
17: 对呀，你是
5: 怎么回事啊？
6: 今天人家冯家主事的在这儿，咱们能不能先听人家把话说清楚啊？
12: 那你说。
17: 行，
12: 说你怎么说，
17: 赶紧说。
14: 这不都是朋友吗？你这
10: 如果有债我们肯定认，但是现在不是算账的时候。等我公公入土为安，我们再一笔一笔的跟大家算清楚。我公公平时是什么样的人，想必大家心里都清楚，要不然你们也不会真金白银的把钱借给他。现在人走了，逝者为大，我恳请各位，就让我们一家好好的把这个葬礼办完，跟他好好的告个别，行吗？你们放心，你们的钱就算我们砸锅卖铁也会还给你们的。
17: 太阳出东落西方。

0: 唐人一去不还乡，冯至，我们来送你最后一程，一路走好。
1: 落叶归根，魂归故里，冯至先生，安歇吧。
2: 丫头，丫头，爸爸请求。

0: 以后不能给你敬酒了，您喝酒。我们家的全家福，您别忘记我，还有您最喜欢的钢笔，蓝黑色墨水，我给您灌好。还有手机您也带着，你信？手机得留下，将来还要跟债主对账。
1: 龙国九里，万法鬼也，请家眷与亲缘莫白迁。鞠躬，再鞠躬。

0: 黎晨，假见朋友，上想告慰。
1: 喂，你好。
2: 喂，你好，您是冯志家属吗？
1: 啊，我是冯志家属，请问您是哪位？
2: 啊，是这样，新城豪庭6幢8001的房贷还没有还，已经逾期了。
1: 那套房子我们是全款买的，没有房贷。
2: 啊，是抵押款。这套房子呢，去年被抵押了200万。嗯，请问您能联系到冯先生吗？
3: 您好。哎，您是家属啊？
1: 啊，啊。
3: 这个是费用明细，您得签个字。
1: 好。这不对吧？我们买墓地的时候，墓碑的费用是含在里面的，怎么多出来这么多费用啊？
3: 啊，刻字啊、瓷像，还有这个手工贴金箔啊，都是单独收费的。您放心，我们呀是明码实价的。
1: 不是不是，之前说好了都含在里面，而且今天的落葬是我们自己办的，你这个1888是从哪儿来的？
3: 是，这个落葬仪式呢是你们自己做的，但是呢我们也提供了这个电动车接送啊、帐篷搭建啊、引导服务，这些是要收费的呀。墓碑费用是含的，但是刻字它是收费的呀。
1: 不是，那你们为什么一开始不说清楚呢？这个费用我没法认。
3: 不是，我们都是明码标价，再一个逝者入土为安最重要，对吧？
1: 是逝者入土，你们才把明码拿出来跟我标价，你们觉得这样有道理吗？那逝者能安心吗？
3: 不，您这样讲就不合适了吧？逝者为大，您觉得呢？
1: 是逝者为大，但是你不要道德绑架我们，我们家属就应该当冤大头吗？你这费用明细在哪儿？大厅有公示吗？拿出来我看看。
4: 行了，没多少钱，我来付。
1: 不是美琪，这不是钱多钱少的事儿，
4: 掰扯半天不就钱的事儿吗？今天什么场合？你能不能顾全一下大局？
1: 从现在起，这个家没有大局了。

0: 有收据和费用明细吗？
1: 啊，有。
0: 如果你们乱收费，我会来找你们。
1: 哎，行。谢谢啊。

0: 是赵总，啊，校招这块一直都是我负责。对，就也算是比较有经验吧，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哎呦呦呦，您别这么夸我。啊，好嘞，好好好，行，谢谢领导啊，好，再见。
1: 就在刚刚，赵总亲自打电话鼓励我。哎呀，我感觉这次还是挺有希望的。你别说啊，明珠她老公公去世还挺有路子的。哎，请人吃个饭吧。
2: 要请你请，我不请。
1: 你咋这么抠啊？可是这是正事儿，那该请的可不请。
2: 人走了。
1: 走哪儿去了？旅游下来，那不得回来吗？
2: 不回来了。
1: 中华，
2: 撒手人寰了。新高。
3: 哎，瑞钦啊，你这好几天不吃饭哪行啊？啊，
4: 受累了啊。
3: 你喝点汤是吧？要不身体都不行了、啊。
5: 美琴，我看来了好多长辈，咱们俩去敬个酒，表示一下感谢。
3: 不要，这种场合我应付不来。
5: 各位长辈，我代表我们全家人，感谢大家今天能来送我公公最后一程，我以茶代酒，敬大家。
6: 嗯，好的。
5: 谢谢啊，
6: 嗯，明珠，逝者已逝，人家往前看，以后啊，你要变得更加坚强。
5: 好，谢谢。
2: 美琪，你嫂子怀着孕呢，你个大肚子多不容易啊，这以后冯家靠你了，你该撑起来的时候得撑起来，你知道吗？

0: 喂，
1: 喂，你好，祝贺您啊，冯小姐，您被我们集团录用了，请问您什么时候可以来办理入职手续呢？喂，冯小姐，
0: 对不起啊，我可能没有办法入职了。
2: 又给您添麻烦了，那爸您先忙，那我就回去了。
3: 稍等一下，这个保险柜里呢有公司法人印章、财务印章以及所有的账务和报表，密码呢是建奇的生日。如果万一有一天，不，我说万一啊，万一有一天你们也不至于手忙脚乱了，这把钥匙就搁在这儿。

0: 我是童瑶，邀您收看电视剧《四喜》。
1: 只剩下不到10万块钱，但是有将近200万的账要还，还不止这些。爸爸房子抵押出去200万，
2: 哪套房子呀？
1: 你们住的那套。
3: 现在一说还钱，资不抵债，你们这是玩什么套路呢？
4: 当初我们可是真心白银的给老冯垫的资。
5: 我挺着个大肚子给你找路子，你在这玩游戏，
6: 正好你挺清闲呀。
7: 喂，你好，我是知夏说的负责人，我想问一下，我们公号怎么会被封了呢？我们没有任何违规的行为啊。
8: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用一心的力，生活更美丽。
9: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用一心的力，生活更美丽。
10: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11: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12: 是人生的高光，
13: 是你感动的泪光，
14: 是你肯定的目光。
15: 逐光而行，
11: 超越永无止境。
12: 逐光而行，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6: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17: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12: 一帧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16: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12: 前路步履不停，
16: 故事精彩继续。
12: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8: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0: 什么是家呀？
1: 家就是安心。
2: 不负家的期盼，
3: 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0: 那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1: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2: 一句句情真意切，
3: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4: 你要把这个坎儿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2: 一幕幕暖意融融。
5: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6: 我们永远不分开。
2: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我们这次来呢，也是想找一个真相，还薛华一个公道。
1: 老赵叔，您别太难过了，您先仔细想想，有什么能证明穆峰和薛华婚姻关系的材料？
0: 材料？哎，我屋里就有他们俩的结婚照片啊。你们要的话，我给你写证言，他们俩的事我最清楚。
1: 那可太好了，您放心，我们一定会还薛华一个公道。

0: 大哥大嫂，这是封的喜糖和喜酒，带给你们尝尝，真快呀，一晃25年了，风现在挺好的，工作不错，马上要结婚了。当年我和天阳给你们二位许下的诺言，要让沐风长大成人，成家立业，现在都兑现了。婚礼正在筹备，我这可是拼了老命在张罗，你们在天上可得好好看着，咱封的婚礼不敢跟大城市的比，在咱们这儿一定是最隆重最风光的婚礼，放心吧。
1: 现在彻底确定了，那个孩子就是沐风的。真想不到沐林竟然会为了他大哥把事情做到这个份上，你说他究竟是为什么呢？哎，大哥，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2: 我要给自己讨个公道。他沐林信誓旦旦要跟我天长地久，可是现在却要为了这个当陈世美的哥哥要把我给甩了。想得美，我的婚礼没办成，他沐风也别想高高兴兴的办婚礼。
1: 行，我跟你一起闹他个天翻地覆。

0: 亲家。
1: 哎，亲家，
0: 满意吧？
1: 满意。本来这些应该我们家置办，现在都让你们办了。哎呀，你用心了。
0: 应该的。哇，还缺台电视，这台上要摆台电视，那就圆满了。不是不买呀，是买不着。你放心，等买着了，我给你家里送过去啊。哎
1: 呀，都是一家人了，不那么客气。
0: 我知道，我知道。啊，
1: 好好。
2: 小林哥，我来帮你。
3: 不用不用，你坐着，快开始。
2: 我帮你。
3: 坐着去吧。
2: 姑娘啊，你可别在这碍事了啊。
4: 妈，你干嘛呀？你都把我拽疼了。
5: 你说干嘛？别逼我在这收拾你啊！刚才在门口你就跟着人家穆林屁股后面转，这么多人看着呢，你丢不丢人？就不该带你来。
4: 那我不在这待着行了吧？我走，
5: 赶紧回家，别在这给我丢人现眼。赶紧走。
3: 好久不见了啊，坐坐坐坐。好，
6: 谢谢。
3: 好，辛苦啊，
7: 辛苦辛苦啊。
8: 他们都去参加大伯的婚礼啦，只有小姑在家陪诺诺呢。诺诺要乖呀，啥时候长大娶媳妇呀？
9: 那，哎，你咋没去参加我大哥婚礼啊？
4: 我出来了。没啥意思，
9: 没啥意思，准是你一直围着我二哥转，惹你妈不高兴了吧？
4: 就你聪明。哎，小雪啊，你说我跟你二哥什么时候能有这一天了？
9: 哎，小晴，你真够执着的。
4: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嘛。对吧，儿子？干嘛抱抱？
0: 来来来，慢点。
9: 小晴，镯子那事儿，你妈是不是还生气呢？
4: 嗯，气够呛呢。所以我现在可不得乖一点。
9: 都怪这个李凯旋，要是他现在出现在我面前，我就踹死他。
10: 小雪，我回来了。
9: 李凯旋，我让你携款潜逃，让你携款潜逃，你跑什么？
10: 就这么点散碎银两，我至于吗？哎，我没跑。
9: 你
10: 到底
9: 钱，李凯旋
10: 没
9: 跑，让你跑，让你跑，怎么有你这种人呢？
11: 门口电梯谁的？
12: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请大家安静一下，现在吉时未到，啊，我突然想起了一首爱情的诗，非常符合我们今天这欢乐喜庆祥和的氛围，我下面念给大家。
13: 好啊，好啊，好啊。

0: 我呀，先到了杭州，货太抢手了。我之前订好的货呢，被人给抢了。我只好等下一批生产出来。哎呀，这一下耽搁了5-6天。我处理好我的货，又跑去上海。我直接去港口等电视机。又耽搁了2天。幸好有一个安徽的老大哥，家里出了急事儿，他等不及了，他才把他电视券转给了我，我才拿到了电视机。 我告诉你，我拿到了电视机，扛着电视机飞奔上了火车，你们都不知道啊，那火车上的人啊，那眼睛啊都盯着他，吓得我都不敢睡觉啊！真的，哎，你看我这黑眼圈，红血丝有没有？
1: 对不起，李哥，是我冤枉你了。哎，
0: 没事儿，
2: 辛苦你了这一趟，真是。
3: 呀呀呀！哎，疼疼疼！
4: 我刚刚打疼你了吧？
3: 哎呀，
4: 我给你揉一揉。
3: 行了行了，婚礼快开始了，咱俩赶紧把电视搬过去吧，快点！
5: 没事，我这都挂上了。
4: 光听你，还不是耽误事儿？你让我坦白吗？
5: 白哥，这都快中午了，咱俩吃点饭去吧。
4: 我不饿。
5: 那你真要去婚礼现场闹啊？
4: 私底下我已经跟穆林和穆峰分别交涉过了，有用吗？
5: 白哥，那这动静有点大呀。
4: 程晨光，这件事情跟你从头到尾没有任何关系，你要是不想去，你可以不去。
6: 我去。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向道，向剑，向戟。我有我红硕的花朵。
7: 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哎，新婚彩礼。
8: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怎么回事？慢点！各位来宾，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刚刚送过来的呢，是南方的家人特意委托我从上海。 给他们一对新人带回来的新婚彩礼。由于我个人原因啊，路上耽搁点时间，所以才刚刚送到。不好意思啊，不是有一句话吗？叫好饭不怕晚。再怎么说呀，这也是鹤山市第一台彩电。它代表着。
1: 家人们对一对新人的衷心祝福。好！好！好！哎呀，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向一对新人表示祝贺，向新郎的母亲表示感谢。好！
0: 我继续把这首诗给大家念完啊，像沉重的叹息，你是不是有点紧张啊？啊，有点紧张。我们分担寒窗，听好啊。我们共享流岚红泥，仿佛永远分离。
2: 却又终身他乡。白头来了，这才是伟大的爱情。痛苦啊！令他跟我说话，在我结婚的时候，胸有份大礼，让我没法收场。你看来是这么多人，我觉得呢，也爱你坚持的味道，足下吐。
3: 等会儿再说。
4: 不行，跟我出来。
5: 哎，
6: 吉时已到，有请新郎新娘上场。
5: 好，你先松开。

0: 我们俩就是这么回事儿吗？行，白哥，我就在门口啊，有事你叫我。你要跟我说什么呀？
1: 你别闹了好不好？
0: 我没闹。我跟你的婚礼上，沐风送了我一份大礼，把婚礼给搅黄了。现在他结婚了，来而不往非礼也，我是不是应该有所表示？
1: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行，我先给你看。看好了，这是沐风的结婚照，我一会儿就要让在场的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女人叫薛华，她就是诺诺的亲生母亲。
0: 大队书记的证明，沐风和薛华曾于1977年8月6日结婚，于1979年11月离婚。离婚前，薛华已怀有身孕，特此证明。这些证据够了吧？能把事情说清楚了吧？
2: 海哥，不管你对我哥有多大的意见，我希望咱们
1: 过了今天再说好不好？不好，因为我不相信沐风。过了今天，沐风就不会承认了，所以我必须要在这些人的见证之下，还你一个公道。我不需要。我需要。慕林，你曾经跟我说过的，我是河水，你是高山，你会永远陪在我的身边，不离不弃。
0: 就算有天塌地陷的那一天，你也会为我乱石穿空打开一片天。这些话是不是你说的？你就当我没说过，忘了。
1: 凭什么呀？凭什么你要为了别人放弃我？凭什么你可以说话不算数？告诉我，你回答我！
0: 你冷静，你冷静。
1: 今天是我妈最高兴的一天，也是我们全家最重要的一天。慕林。
0: 你到底明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2: 对不去，不用你跟我说对不起。该说对不起的人不是你。白哥，你别去！你放开！你不能去！你要是去了，你就毁了我们全家。
1: 是他先毁了我的。
2: 白哥，这件事情上我也有责任，我会补偿你的。我只求你不要在今天。
1: 不要在今天去闹，好不好？你告诉我你怎么补偿我？我给了你多少次机会，你做到了吗？你没有，让开！
2: 白哥，白，你俩好好说。
1: 我跟他已经无话可说了。
2: 白哥，这是我们家的事儿。
1: 什么时候？
2: 现在。

大哥，我不是人。

0: 这是你家的好儿子，你们穆家的好儿子，大哥，大哥。
1: 下面，请新郎新娘喝交杯酒。
2: 好。
1: 现在，婚宴正式开始。
3: 等一下。

今天真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啊，沐风，恭喜你，刘洋，也恭喜你，找到了一个这么好的男人。谢谢。今天是沐风和刘洋大喜的日子。 我在这儿祝福他们新婚快乐，百年好合。同时，我还有件事儿要向大家宣布。

0: 晨光，别愣着，上来。
1: 啊。
2: 晨光啊，

我非常感谢你，这么多年以来对我的关心还有照顾，你让我知道什么才是真爱。

0: 什么人才值得我爱。谢谢。
1: 好，没事，不客气。
0: 你愿意娶我吗？

这些年过得不简单，还有一些生活的难，踏平锋芒的孤单，回头看也算平凡。人世间总会有心酸，还好有我们作伴。

0: 说说，日子总会变好的。
1: 从你认下诺诺的那一天起，你就应该想到这个最坏的结果。
2: 我是想到了，可是这一天真的来了，我发现我高估我自己了。我以为他能理解，我也以为我自己能扛得住。
1: 那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还会做这样的选择吗？

0: 那你就不要这么痛苦了。我知道，家对于你来说是最重要的，这也是我最喜欢你的地方。一个爱家的人，才更值得我去爱。我不知道白哥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但愿他以后不会后悔吧。
1: 你就偏安慰我了。我不是安慰你，我是不能让你一直这么痛苦下去。爱情不是人生的全部，你虽然失去了白哥，但是你还有你的家人，你还有我呀。我会一直陪在你的身边，永远都不离开你的。
2: 谢谢你，你的心意我都明白，但是我不值得你这样，我已经伤害了白哥。

0: 么要故意报复母亲？怎么样，出气了吗？出了气，咱就回家吧。要不叔叔阿姨该等着急了。
1: 你刚才在婚礼上说的那句话是真的吗？
0: 是，谢谢你，谢谢你让我终于有机会说出那句话，还是当着那么多人，哪怕你说的是假的，我也知足了。
1: 谁说是假的？我现在终于无比确定地知道了，在这个世界上，谁是真的珍惜我、疼爱我，把我当成生命中最重要的人，而那个对我毫不在意，把我的情感和我的希望扔进火里付之一炬的人，我又为什么要在意呢？
0: 那这么说，你肯接受我了？

0: 我要结婚了！
1: 老天爷，你对我太好了！我要结婚了，我要娶你了，大哥。

0: 姑娘，白天在婚礼上，你说那事儿是真的吗？
1: 有人拿这事儿开玩笑吗？
2: 那你到底是咋想的呢？
1: 还能咋想？想结婚了呗，怕你们着急。
2: 哎呀，我们不着急，关键你自己得想好。
0: 着急咋不着急呢？这事儿啊，咱们得趁热打铁。白哥啊，你明天呢，就去把陈光啊找来，让他来咱们家，咱们商量商量结婚的事儿啊。
1: 爸，您把老穆家那1000块钱彩礼退回去吧。从今往后，我们两家互不相欠。我有点累了，你们吃吧，我回屋了。
0: 这咱们是不是得主动点儿啊？
2: 什么主动点儿？
0: 明天咱们去张厂长家，去会会亲家。
2: 你八字还没一撇呢，你着什么急啊？会亲家，人家那边什么意思，咱还不清楚。咱俩冒冒失失的去登门拜访，我觉得不好。
0: 这个事得抓紧落实，人家条件好，多少人等着呢。咱们要是不抓紧，就让别人撬走了。
2: 我想的不多呀，还哄抢啊？
0: 会完亲家啊，咱们就准备婚礼。他们老穆家今天办的不是挺风光吗？咱们一定要压他一头。哎呀，咱们亲家可是正厂长啊！我跟你说，就来的客人

0: 肯定要比他家都高半格。他家不是摆十桌吗？咱们就摆20桌。他家是用小轿车去接的新娘子，咱家最少3台小轿子。哎，你说，就是他们看在咱们亲家的面子上啊，就是来随礼都不能随小的。
1: 不是，我说你拿咱姑娘当摇钱树呢？
2: 这就争个面子，咱姑娘差哪儿啊？

0: 子，这些年过得不简单，还有一些生活的难。踏平锋芒的
1: 这个是爱的火焰，上面黄铜做的两颗心组成了一缕火焰，象征着我们心心相印。下面紧紧缠绕在一起的铁丝，代表了我们永远在一起，永不分离。中间还有一个名字，我是我们爱的火焰，永不熄灭，永不熄灭。

如果你是这河水，我就是这高山，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不离不弃。如果真的有天塌地陷的那一天，我也会为你乱石穿空，打开一片天。你相信吗？

0: 王慕林，对天发誓，今生今世非白鸽无趣。
1: 好，那你要是做不到，看我怎么收拾你。
2: 这个孩子我认定了，你要是不接受，你就寻找你的幸福去吧。

0: 有答案。
1: 你们自己说说，啊，都这么大个人了，都办那些什么糊涂事儿？作为团里的领舞，剧目的主演，擅自离团，连声招呼都不打，你们还把我这个团长放在眼里吗？
2: 团长，我已经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到底有多么的严重。
1: 团党委已经开过会了，多数同志啊，建议开除你们。
3: 团长，您再开恩，您要开除开除我一个人就行了。白哥天生是个舞者，您再给他一次机会，他绝对不会再犯糊涂。

0: 够了，好了。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留你们再团里面，我没法再管理其他人了。中州市歌舞剧院要排演新编剧目《阳关三叠》，文化部也要求我们东平省借调演员到凉州市。你们两个愿意去吗？
1: 中州市那么远。
2: 我愿意，只要能让我继续跳舞，去哪儿我都愿意。我也愿意，我俩一起去。去中州？你同意了？不同意还能怎么办？我还能去哪儿跳舞啊？我也想换一个新环境。这事儿都怪我二哥，春儿。
1: 我希望你不要再提你二哥了。哥子，你这是怎么了？你去东北之前可是很自信的说要跟我二哥重新开始的，这怎么一回来就发生这么大变化呀？到底出什么事儿了？你就别问了。你二哥这么做，就是为了保护你们全家的安宁。那我得成全他。
2: 可是你根本就不爱张晨光，你怎么能跟他在一起呢？与其找一个不爱我的，天天受折磨，还不如找一个爱我的，还能享享福。等时间长了，我也许就会爱上张晨光吧。可是你之前答应好给我当嫂子的呀，怎么突然就天各一方了呢？
1: 再说了，你这要是走了的话，我上哪儿交这么铁的朋友呀？你干嘛呀，小春儿？别哭了。其实我也舍不得你，我还担心时间一长，你就该把我给忘了。你这么可爱，一定还会交到好朋友的。 还有就是，将来你有男朋友了，一定要记得写信告诉我啊！
2: 我舍不得你，
3: 我也是。

0: 穆勋，你咋来了？
1: 还我咋来了？你不欢迎啊？
0: 啊，没有啊，当然欢迎了。
1: 你现在是我的大寨主，我不得常来报道，好让你知道我人没跑啊。
0: 我没有催你还钱的意思。

0: 他。
1: 我永远记得你给过我的那些欢乐时光，同时祝福你能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
2: 我决定选张老师当我妈妈啦。
3: 应该得张老师同意才行啊。
2: 那你跟张老师商量商量呗。
4: 小林哥，这是我妈做的包子，你中午自己热了吃。
3: 谢谢谢谢。
4: 诺诺，跟爸爸说再见。
2: 爸爸再见。

0: 你现在是我的大债主，我不打常来报道，好让你知道我人没跑啊。我没有催你还钱的意思，你想什么时候还就什么时候还。你要是不还的话，我也没意见。
1: 言不由衷，说这话你不心虚啊。
2: 陈雕，陈雕，陈雕，这是你给我写的欠条。大丈夫言出必行，说一不二。
1: 哎，徐徐，你干嘛呀？
2: 徐立群，你来信儿是吧？我可生不起你这么大人情啊！
1: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为了你，我愿意付出一切，无怨无悔，不求回报。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咱俩充其量就是普通朋友，还不是那种关系呢。那什么，你先忙，我走了。
0: 沐晨。

0: 你是不是嫌弃我是个收废品的？
1: 啊，没有，真没有，我觉得你人特别好，但是吧。

0: 我总之，好了，你不用解释了。我知道，你的意中人一定是一个快意恩仇的英雄，戎马疆场的战士，而我只是一个会算计、斤斤计较的小男人。但是我愿意为你改变，你愿意等我吗？
1: 那就等你改变了再说吧，我真得走了啊，再见。

0: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
2: 选拔委培生的考试结果出来了，
0: 你要是全场第三名，你被选上了。
3: 太好了，太好了，
4: 小妹可以啊。
5: 这以后上大学千万别忘了我们呀。
6: 不会。
0: 那个，今天下班啊，谁都不许走，我请客啊，给沐风庆祝。
4: 好，
1: 别，科长怎么能让您请客呢？这课得我来请。
0: 哎，必须我请。
4: 科长请，你让他请。
5: 就是啊，
0: 谢谢科长。
4: 谢谢科长。
7: 哎，这个我自己来，要不然回头到那边我还是找不着。
8: 你说去那么远的地方，什么时候能回来一趟啊？谁出的主意啊？太缺德了。
7: 人家领导也是为了我好，如果不戒掉，我这份工作都没了。
9: 想开点吧，好歹晨光陪着一起去，有个伴儿，不用太担心。
8: 你现在又说这话了。你不同意他跟张晨光在一起吗？
9: 我啥时候不同意了？我的是说让姑娘自己做主。
8: 姑娘，你俩能不能办完婚礼再走啊？
7: 来不及了，那边着急我们赶紧过去报到，我们就算是旅行结婚了。
8: 你瞅我这命啊，我就盼着你啊能找一个好人家，我好风风光光的当一回老丈母娘，这又是一场空。
9: 你少说两句能死啊？谁心里好受啊？
7: 爸妈，你们别这样。我是去工作的，又不是被流放了。放心吧，我能把自己照顾好。你们在家也是，要注意身体啊。爸，不许惹我妈生气啊！你们不许吵架。
9: 家里的事你放心啊，放心，没事。
7: 只要我有时间，我就回来看你吧。

0: 学校记得打电话。
1: 我知道了，学校离这也挺近的，也就两个小时的车程，我每个周末都会回来。
2: 照顾好自己啊，别舍不得花钱。
1: 妈，您的钱我不能要，厂里正常发工资呢。
3: 哎呀，你就拿着吧，不拿你妈心里不安生。
2: 拿着。
1: 谢谢妈。
3: 到了学校别忘了你的任务，好好学习，将来回厂还要发挥更大的作用呢。
1: 放心吧，爸，我一定不会辜负你们的期望。
4: 沐风啊，每周一定要回来啊，别让刘洋惦记着。
1: 我知道了，妈。
5: 那个，看看病房的车要发车了，不让再上车了啊。
2: 许立全，许立全，许立全，哎，这个姑娘，你找许立。

0: 群啊？
1: 啊，是啊，他没在家吗？我看他的车放在院子里呢。
0: 他都好几天没回来了。
1: 那您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0: 不知道。

0: 回来啦。
1: 嗯。
0: 白哥他们都走了。
1: 走了。
0: 只有你一封信。
2: 暮春，你好，见信如面。当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这座城市。对不起，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在做出决定前的这几天，我彻夜难眠。一闭上眼，脑海中浮现的都是你的身影，你的一颦一笑填满了我的心田。我忽然明白，这突如其来的就是爱情。但这份我期待已久的爱情，却让我陷入了深深的忧虑和彷徨。因为我知道，我并不是你心目中的大英雄。我一直犹豫着，是否要亲口告诉你我的决心，但最终还是写下了这样一封信。我不是没有勇气，也不是为了逃避，我是要把过去那个胆怯懦弱的徐立群彻底抹去。我将投身于军队的铁血鸿炉之中锻炼自己。此时的你我可能已经相隔万水千山，但距离无法阻断我对你的思念。尽管我心中有万般的不舍，尽管前方的道路荆棘坎坷，但是你给予了我无尽的勇气和力量，鼓舞着我披荆斩棘，勇往直前。终有一天，我一定会成为你心目中的大英雄，请相信我。你曾经要看我写了一半的小说，当时我不好意思给你看，现在一并随信留给你。以后我会把新写好的内容陆陆续续地发给你。当这部小说写完的那一天，站在你面前的将是一个和书中的主角一样英雄的男人，此致敬礼，徐立群。

慕林，想了好久，还是决定正式向你告个别。当我还是一个少女，情窦初开，从那时起，你就占据了我心中最特殊的位置。曾几何时，我觉得只要跟你在一起，就拥有了整个世界。我愿意把自己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你，而我对你也有同样的期许，你应该只属于我一个人。如果世界真的能这么简单，该有多完美呀！可惜，在你的身上还要背负着整个家庭的负担，使你必须把我和你的家庭放在同一个天平上作为比较。我非常理解，这对你来说

在是一件残酷的事情。但是我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在每一次选择中，我都是被你放弃的选项呢？

福和梦想。再见了，我曾经深爱的人，我永远记得你给过我的那些欢乐时光，同时我也祝福你，祝福你能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

0: 行拜师礼。
1: 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师父，徒弟木林，定勤学敬业，创新进取，报效国家。徒弟木林，给师父敬茶。

老穆啊，你儿子是我徒弟了，我一定把我一身的本事传授给他。他要是不成才，将来咱俩见了面，你想我？

0: 孙儿啊，哦哦哦，大孙儿啊，妈，哎哎，来吧，上桌吧啊！
1: 哎，姐，哎哎，
2: 来了，
0: 乖乖躺着啊！
1: 妈，
0: 来坐，好，
1: 您坐，妈，
0: 坐，
1: 哎，真快呀。这些日子，咱家发生了太多的事儿，哭哭笑笑，吵吵闹闹，每个人都有收获。雪儿回来了，春儿呢，更踏实懂事儿了，林子上班了，也拜师了。 风呢，就更好了。结婚、上班、上大学了，总之都是好事儿。最让妈感动和高兴的是啊，无论咱家遇到多大的坎儿，你们兄弟姐妹几个都能抱成团儿。 相互支撑，相互帮助，才有了现在这个和和美美的家。亲爱的孩子们，往后啊，你们还得像现在这样，做最好的兄弟姐妹。
3: 来，为咱们的幸福长久干杯！
4: 干杯！干杯！
5: 为了咱家越来越好。
3: 对，来来来。
4: 我们笑了。
3: 嗯。
5: 是不是我们笑了？是。
3: 会笑了，太好乐了！哎呀，我大孙子笑出声了，
6: 诺诺笑的真好看，
3: 哎呦，你慢点，笑了笑了，
6: 诺诺，你大姑笑一个。

0: 什么呀？来，姑姑看看，画的真好啊，两个胳膊一边长了。
1: 你这孩子又用我的书本画画，我打你啊！
2: 干嘛呢？跟孩子凶什么呀？记得新的书稿，你看他给我画的，
3: 这小孩子画就画了呗，
2: 这不是背面吗？他也不影响你看呐。
1: 那也不行，
4: 诺诺又调皮了啊，给姑姑道个歉。妈，抓紧让孩子吃饭了，中午送他去幼儿园。
3: 哎呀，至于吗？
2: 就是你们给惯了，二姨奶奶洗手了，没走吃饭
3: 啊。我看看，姐，这徐立群给你寄书稿好几年了吧？还没写完呢，
1: 你又看不懂。
3: 哎，人家当兵当3年就复员了，他怎么还不回来找你啊？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他现在提干了，是排长了。
3: 那你以后可就是排长夫人了。
1: 别贫嘴了，还是想想你跟李凯旋的事儿吧。
5: 妈，快带诺诺来吃饭了。
4: 妈，妈，吃饭了。
6: 呀，这怎么又把豆腐乳端上来了？
4: 爸不是喜欢吃这个吗？
6: 不是，喜欢吃也不能总吃啊，这太咸了，对身体不好。
4: 啊，我下回注意。
7: 弄得挺丰盛啊，早餐嘛，沐风啊，凑合一下就行了。
8: 爸，这一点啊，妈说的对，早餐呢一定得吃有营养。如果早餐上吃不好，脑子都不够转的。我这么做呢，也是替全场的职工保证您的工作质量。
7: 这顿早餐干系重大呀！
9: 哎，我们沐风都已经忙活一早上了，你们吃现成的还挑毛病，真是的。沐风，明天早上就给他们买豆浆油条，看他们还挑。
6: 啊，我还没说你呢，几点了才起床？沐风，一会儿吃完饭你就上班去。今天就刘洋刷碗。
8: 别，还是我刷碗吧，让他刷碗啊，刷3次能摔俩，咱家碗也不多。谁让我娶了一个懒媳妇儿呢？
9: 去你的，谁是懒媳妇儿？
8: 爸妈吃饭。
9: 来，
10: 关于国营企业工资改革问题的通知，决定从1985年开始。
1: 广播里说的什么呀？什么办法呀？体制的。
11: 简单的说呀，就是要打破那个大锅饭的制度了。以后啊，效益好的企业那职工挣的就多，效益不好的挣的就少。妈，有改的快的已经落实到个人了，多干多得，少干少得，不干活磨洋工的，对不起，干脆就没工资。
3: 那咱们国营企业以前实行的8级工资制，都不算数了。
11: 对呀，以后不按等级发工资了。凭的是贡献跟能力，你干得好挣就多。你别看我是3级工啊，弄不好比那6级工挣的还多。
1: 你想的倒挺美，可能吗？
11: 怎么不可能啊？现在是厂长负责制，张厂长多有魄力啊！上周开会已经明确表示过，不但要改分配制度，还要改人事制度，要提拔年轻人当干部。
3: 儿子，那你有没有可能提拔呀？
12: 肯定没问题啊，不提谁也得提我二哥啊。我二哥每天在厂里没日没夜的苦学苦干，车前洗，电器焊，样样精通。厂里有几个他这样的能人啊？
11: 咱们自己家人啊，就别互相吹捧。我能把我这小班组长干好，那就不错了。
1: 要我说啊，光凭傻干有什么用啊？你看咱们大哥刚上学回来1年，人家现在就是技术科副科长了，中层干部。

0: 你大哥那是有文化、有能力，得了吧！他要不是副厂长家姑爷，能生这么快？我可不信。所以啊，二哥，你就从了张小晴吧，人家等了你快5年，够可以了。你俩这要一结婚，你就是厂长家姑爷，什么班组长、工段长，直接就车间主任了。
1: 你二哥我是车工班的组长，凭的是硬碰硬的手艺，让我吃晚饭，想什么呢？儿子，走，上幼儿园去。
2: 妈，我晚上加班啊，你接孩子。
0: 嗯嗯嗯，
1: 走了。
3: 奶奶再见，大哥再见，小姑再见，
0: 再见，
1: 听话啊。
2: 妈，我也吃完了，我走了啊，我晚上不回来吃了。
0: 你干嘛去？
2: 李凯旋今天晚上从广州回来，我等那块马货，
0: 走了啊。
2: 就一小服装摊儿搞那么忙，跟大经理似的。
0: 我愿意，排长夫人。臭贫了，你还说呢？人家一天都在忙，你一天游手好闲的，你想干什么呀？
2: 我能干什么呀，妈？现在大家下了班，要么去录像厅看电影，要么去舞厅跳会儿舞，谁来看我们演出啊？
0: 那么多年的专业白学了。
4: 赶紧吃吧，吃完饭收拾碗筷啊！好好上班去。哎，我正收拾呢，我就是洗碗的命。
5: 爸，问你个事儿。
4: 说，大儿子，
5: 我妈妈到底在哪儿啊？
4: 你都问了多少回了？嗯，妈妈呀，妈妈在天上，妈妈一直在天上看着你。
5: 那就是死了呗。
4: 小屁孩，净瞎说。知道什么是死吗？我最近肝支了，就是变成相片了，就像我爷爷一样。也对，也对。可我妈妈的相片在哪儿啊？对不起啊，诺诺，爸爸呀，把妈妈的相片给弄丢了。
5: 你这个人啊，真粗心。不过没关系，我已经有找到一个妈妈啦。找到一个妈妈？你在哪儿找到的？我决定选张老师当我妈妈啦。
4: 那也得张老师同意才行啊。那你跟张老师商量商量呗。诺诺，到了幼儿园要听老师话啊。
6: 不许跟小朋友打架。知道了。张老师。小林哥。哎，
4: 小新。
6: 诺诺，今天帮张老师发图画书好不好？
7: 好。
6: 真乖。
4: 听老师话啊，诺诺。
6: 知道了。
7: 小林哥，这是我妈做的包子，那中午自己热了吃。
4: 哎呦，谢谢，谢谢。
6: 诺诺，跟爸爸说再见。

0: 穆科长，走。穆科长，走。哎，穆科长，早。哎，穆科长，厂里新下了一份文件，在桌上。
1: 我看看。你们先把手头工作放一放，我给你们传达个文件。宏光机械厂关于选拔30岁以下青年职工、充实中高层干部岗位的实施办法。这次竞聘一共有10个中层干部岗位，面向全厂职工招纳人才，以个人述职演说、领导打分、群众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都明白了吧？
2: 穆科长，这个您就不用跟我们传达了吧？就咱们办公室，有能力、有希望参加竞聘的，那不是明摆着了吗？除了您，还有谁呀？
1: 哎呀，老张啊，

0: 完了。刀换了吗？
1: 换好了，没问题了。
2: 啊，那你就按照我昨天晚上计算的参数啊，再试一次。
3: 生了似的，
4: 那也没办法呀，长得太快了。
3: 哎，护士长，你看小云这肚子，能不能是个双胞胎？
5: 我怎么能看出来呀？我又不是孙悟空，有火眼金睛。
3: 我估摸着呀，就冲这个头，至少是个大小子。
6: 我猜也是，没一天老实的。哎，你们看，又踢我一下，
3: 瞧你那臭美样。
6: 哎，护士长，那我们去查房了。
4: 哎。
7: 妈，
5: 吕阳，怎么样了？
7: 啊，查完房了，都正常。
5: 问的是这个，
7: 这个月又来了。
5: 喝的中药没有效果啊？
7: 我姨父也没落，每天都按时喝，还是没动静。哎
5: 呀，实在不行，让沐风请个假，你们俩去北京大医院看看。
7: 早就跟他说了，可他总是说忙。妈，要不这个周末我们回家的时候您说说他吧。
5: 我说的。人家小云比你晚结婚三年，这都快生了。
7: 哎呀妈，您在医院就别说这个了，我都够着急的了。
5: 不说不说。
8: 沐晨又迟到了。
9: 我忘了有排练了。
8: 哎，等一下，有你的信。哎
9: 呦，终于有我的信了。
8: 都是退回来的。
9: 啊，谢谢啊。

0: 好喝还是有。
1: 好，下一个木川。

0: 两个快板都给你贴一下。哎，太好了，这边太远，这边是广州话，全接受我这一家。哎，
1: 这有这便宜小点行吗？
0: 这您多大脚？哎，好嘞，这您多大脚呀？啊。
2: 我也没想到，蹭了一个。
0: 大哥，看看这件衣服呀，这边的看一看。

0: 我已经毕业了，我代表我们反扒大队，谢谢你啊！
1: 温明出汗吧，这回跟你记上一功，我走了啊！哎，
2: 走，忙吧。
1: 大家去我摊摊看看吧，广州服装专卖，是我和涛儿啊。
3: 好。
1: 梁秋，85分。孙静静，70分。张欣怡，59分，以上就是这次的考核成绩。成绩优异的呢，不要骄傲，这不合格的要回去加倍的努力了。好，今天就到这儿了，大家散了吧。木川，你留下。木川啊。 你这次考核成绩虽说是没有退步，但是也没有一点进步。你看你刚刚魂不守舍的样子，你在想什么呢？这现在新来的学员考核成绩有的都比你高。我们天天在说要学习女排精神，你不挥洒汗水怎么铸就辉煌呀？你的业务能力水平怎么提高呀？你呀，回去好好调整一下状态，调整不好呀。 你就不要参加这次演出了。
4: 好的，您说完了吗？
1: 说完了，那我走了。

0: 学历群，1980年的10月份入伍。新兵训练结束后，在兰州军区服役。
1: 就这些了吗？
0: 啊，其他信息有保密要求，不能随便查的。
1: 那我去哪儿还能查到他的下落呢？
0: 要不你去军转办问问吧。
1: 行，谢谢老同志。
2: 目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转向机齿轮的生产问题。如果这个关键部件的改进方案不能落实，那么总厂新车型的整体性能都将会大打折扣。针对总公司这种新的技术要求，我们二车间的几个小组从不同的方向已经攻关了好几个月，但是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3: 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在关注，说实话的确很难，从设计材料到加工都会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是任务既然已经布置下来了，也就没有什么退路了。按照我们红光厂的老传统，必须攻下这块阵地。老郭啊，
2: 哎，
3: 你这个刚上任的副总工程师就遇到了这种难题，有没有信心呢？
2: 我们一定会尽全力，
3: 任务必须得完成。你有什么困难，要什么支持，尽管提。
2: 好，厂长，那我就实话实说了啊。其实关键还是在人。我们大家都知道这项任务的重要性，但是基层的技术人员还有一线工人，他们并没有这种压力和动力去加班生产。除了极个别的班组还在加班攻关，绝大多数工人还是漠不关心的。反正能不能完成任务都对他们的工资没有影响，何必去操那份心呢？所以啊，我们生产调度科即使是下达了任务指标，但是车间一线还是普遍在磨洋工。
3: 磨洋工，看来工资制度和人事制度的改革刻不容缓，不打破大锅饭，国有企业就没有出路。厂里的改革方案已经下来了，我看就拿转向机齿轮攻关这个项目作为一个突破口。商鞅南门立木。

0: 睦方能取信天下。这样，咱们呢也出一个公式，不管什么人什么级别，只要能攻克这个项目，咱们就中奖。甚至二车间技术副主任的职位也可以优先考虑，这样才能调动大伙的积极性，是不是？
1: 好，我支持。改革就要有猛虎下山的气势。老张，就这么定了吧，这样一定能调动起全厂职工的积极性。
0: 好。
2: 等我不？
3: 要不还让你师傅来看看吧。
2: 人家都退休了，别什么事都找师傅找师傅。就这点小问题，咱们自己不能解决吗？
4: 来，
2: 玲子。行，谢谢了。

0: 林子，这
1: 什么呀？
0: 我攒点私房钱，你拿回去给妈。
1: 哎，你可得了吧，咱妈能要吗？
0: 就让你递个手，又不费什么事儿。但我提醒你啊，别让你嫂子知道。嗯，
1: 行行，我明白。啊，
0: 还有一件事儿，厂里那个精兵干部的文件你看见了吗？
1: 还没传达到我们这儿呢。
0: 你就准备准备，你把这两年的工作呀，还有成绩情况整理整理，你晋升个工段长还是没问题的。
1: 我就算了吧，我不是当官的料啊。
0: 那试试呗，机会难得。
2: 林哥，
3: 出事了。
1: 出什么事了？
3: 人幼儿园来电话了，说你儿子把一个小朋友打伤了，人家长正找你呢。
1: 大哥，那我过去看一眼。
4: 去吧，去吧。
3: 走了。
5: 建平妈妈，实在对不起啊，是我们没有照顾好。这小孩子打架不知轻重的，您千万别生气。
6: 我能不生气吗？都打成这么肿了，这么小的孩子啊，就这么会打架，这太没家教了。
5: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小林哥，诺诺爸爸，诺诺跟小朋友起了点小纠纷，请您过来处理一下。
6: 你总算是来了，这可能算是小纠纷吗？你看你家儿子把我家儿子打的。
7: 来，说说看看。哎呦，诺诺，没事啊，平平，咱不怕啊，咱是男子汉。
6: 你怎么说话的？什么男子汉啊？
7: 不是大姐，你说这小孩打打闹闹不很正常吗？我小的时候天天身上都带着伤。
6: 有你这样说话的吗？
5: 哎，你让开。建平妈妈，不好意思啊。诺诺爸爸不会说话，您千万别介意啊。这样好不好？让诺诺爸爸跟您道个歉。哎呀，我以后啊一定把孩子照顾好，如果有什么事儿您直接找我啊。快点啊。
7: 那个大姐，对不起啊，我回去好好教育孩子，保证我们家孩子以后在幼儿园里不跟小朋友动手了。
6: 这态度还差不多。
8: 爸爸，不用道歉，是李建明先骂我的。
6: 不可能，我们家平平从来不骂人，你撒谎。
8: 就是他先骂我的。
6: 他骂你什么了？
8: 他骂我是没有妈妈的野种。

0: 他。
1: 你找到妈妈了？是谁啊？
2: 常老师，我决定让你当我妈妈。
3: 到什么时候干什么事儿，错过了一时，就耽误了一辈子。
4: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吗？你看我现在哪有心思搞对象啊？
5: 虽然木林和白哥没成啊，但是木林也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你要觉得这事儿行，那我就把他约来，你跟木林去我家一趟。

0: 这样好不好？让诺诺爸爸跟您道个歉。哎呀，我以后啊，一定把孩子照顾好。如果有什么事儿，您直接找我，啊。快点啊！
1: 那个，大姐，对不起啊，我回去好好教育孩子，保证我们家孩子以后在幼儿园里不跟小朋友动手了。
2: 这态度还差不多。
3: 爸爸，不用道歉，是李建明先骂我的。
4: 不可能，我们家平平从来不骂人，你撒谎。
3: 就是他先骂我的。
4: 他骂你什么了？
3: 他骂我是没有妈妈的野种。
0: 什么？建平，你真这么说了吗？
4: 说就说了呗，事实也就这么回事儿。
0: 那也不能这么说呀，你知不知道这样会对孩子造成多大的心理伤害？建平，跟诺诺道歉。
4: 哎，张老师，你怎么批评起我们家孩子了？你这个也太偏心眼了吧。
0: 我怎么偏心眼了？我是老师，我得告诉孩子们是非对错。
1: 行了，张老师，这小孩子打架哪有什么对呀错呀？那个平平，叔叔跟你道个歉啊，要错也是叔叔的错。来，拿你小拳头往叔叔身上凿两下。
0: 不行，建平，你必须跟诺诺道歉。
2: 跟他们说对。

0: 对不起，
1: 对不起，
2: 诺诺，道歉。
3: 对不起，我不应该动手。
4: 那张老师，没什么事儿，我带我们家平平先回去了。
2: 小强，你这么着不合适吧？你是老师。
0: 我怎么不合适了？他怎么能这么说诺诺呢？行，没你什么事儿了，你回去上班吧。
2: 啊，爸爸上班去了啊，听话。那我走了。
0: 嗯。
2: 啊，那个晚上我妈过来接诺诺，我得加班。
0: 嗯，放心吧。
5: 妈，快看，您儿子，
6: 沐风。
7: 哎，妈，
6: 你怎么在这儿啊？
7: 接刘洋下班。
6: 知道，没指望你来接我。行了，我去幼儿园接诺诺啊，你们回家吧。
5: 妈，那明天见啊。
6: 哎，
7: 慢走啊，妈。
6: 嗯。
5: 怎么今天这么积极啊？
7: 我就是想跟你一块儿回去嘛。
5: 你八成又是有什么事情要在回家路上跟我交代吧？
7: 还说我老不聪明。是这样的，厂里呢下了一个文件，说要提拔一批中层干部。我觉得那个车间副主任这个岗位挺适合我的，想回家之后听听咱爸意见。
5: 那你自己问吧，工作上的事情我可不敢瞎掺和了，要不然我爸又该说我了。
7: 他表面上是说明，哪次最后不是顺着你啊？
5: 哼，所以你就把我当枪使呗？
7: 你看你这话说的，谁让咱俩是一个战壕的兄弟呢？
5: 谁跟你兄弟？
0: 诺诺，李建明说的不对，老师已经批评他了啊。
3: 我知道他说的不对，所以我才打他。我不是野种。
0: 你当然不是了。
3: 我是野孩子。
0: 胡说，你听谁说的？
3: 班里好几个小朋友都这么说。张老师，为什么只有我是野孩子呢？
0: 诺诺，你相信张老师吗？
3: 相信啊。
0: 那张老师告诉你啊，你呀是好孩子，乖孩子，不是野孩子。
3: 李建明说，除非我找到一个妈妈，否则就一直是野孩子。张老师，他们不知道，其实我已经找到一个妈妈了。
0: 你找到妈妈了？是谁啊？
3: 张老师，我决定让你当我妈妈，行吗？
0: 啊，行啊，当然行了。
3: 妈妈，
0: 哎，
6: 哪来的车呀？
8: 我的，新买的。
6: 少得慌，挣点钱不够你嘚瑟了。
8: 哎呀，二手的。
6: 那也嘚瑟。
8: 以后你别哭着喊着求我带你兜风啊。
6: 我才不稀罕呢。我的货呢？
8: 他们两个搬仓库去了。你呀，做好你老板娘的本职工作啊，别瞎操心。
6: 少胡说，谁是老板娘啊？
8: 哎呀，那不是早晚的事儿吗？来，拿着。
6: 啥呀？
8: 香水儿，人家外国人都喷这个。你过来。
6: 干嘛呀？
8: 我刚才喷了几下，你过来闻。

0: 哎呦，什么味儿啊，香臭香臭的，熏死我了。
1: 挺好闻的呀，我刚才喷了几下，那就得好几分钱。
0: 哎，行了，快帮我收摊吧啊。
2: 颜色好看吗？
3: 好看。
4: 我今天跟小朋友打架了啊？
5: 怎么回事啊？没事，李阿姨，就是小朋友之间闹着玩，已经处理好了，放心吧。
6: 这个淘气包子老是给你惹麻烦。
5: 没事儿，
6: 跟老师再见。
4: 再见，妈妈。
6: 瞎叫什么呀？你别介意啊。
5: 没事儿。再见，诺诺。
4: 再见，妈妈。
5: 走了啊！哎哎。

0: 妈，您回来了。
1: 啊，带上洗洗手，把这手机撕了啊。
0: 哎，好嘞。
2: 哎，你别什么事都支持任慕峰，上了一天班的够累的了。
1: 我自己姑爷，我使唤使唤怎么了？
2: 你咋不使唤你姑娘呢？
1: 我姑娘上一天班多累呀。
2: 人家不累啊。
1: 哎呀，这些年她都习惯了。

0: 沐风啊，厂里关于中层干部竞聘的文件你收到了吧？
1: 收到了，我一收到马上就有办公室的同志们传达了。
0: 有什么反馈？
1: 大家都很振奋，很拥护这样的改革措施，都说给年轻人带来了希望。
0: 这话呀是说到点子上了，现在全国上下都在提倡干部要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咱们厂这样做也是在响应党中央的号召。
2: 爸，那您看咱家沐风算不算年轻，算不算有知识啊？
0: 这几点呢他还都占。
3: 哎呀，你们在家里说话别那么费劲。老刘，你就说沐风这次能不能再进步进步。
0: 我说你这思想咋就跟不上改革的形势呢？
4: 现在国有企业可不是领导干部一言堂
0: 啊。就拿老张来说吧，他也不能单独决定任用干部，述职演讲、领导评定、群众打分，少哪一项都不合格啊。吴峰，你想进步啊还得靠你自己。你有什么想法了？
1: 爸，其实我仔细研究了文件上的一些岗位，我觉得二车间副主任这个位置我可以尝试一下。
0: 副主任？哎呀，你胃口不小啊。
1: 爸，大学毕业之后我也在您身边锻炼了快2年了，我也该多承担一些责任了。
0: 二车间需要一个懂工艺、懂生产、技术型的车间副主任，不过你这几年竟在行政岗位上了，不占什么优势。
1: 爸，您忘了我大学里学的就是机械制造专业，二车间那些工作我都了解。
3: 沐风，你想好了没有啊？在技术科多好啊，又清闲又安稳，下班了就能回家做做饭、看看电视，多好啊！在那车间，那活又脏又累的，还要加班，有那必要吗？
1: 妈，爸曾经跟我说过，组织上提拔年轻干部，不仅仅要看工作成绩，更要看工作履历。只有那些在不同性质工作岗位上磨练过的人，才有可能会被提拔到更高的岗位，负责全面工作。其实我这么做呢，也是在为将来打基础。再说

0: 我竞聘的是车间副主任，属于领导岗位，不用像那些什么班组长啊、工段长那样直接动手干活，我还是有时间回家来给您做饭的。
1: 哎呀，
2: 这些话你记得倒挺清楚啊。
0: 爸，您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着呢。
2: 这件事啊，还得凭你自己，找我没用。
3: 古人云：“举贤不避亲。”您不能因为沐风是您女婿，就故意不帮她说话吧？
2: 我不是不帮她说话，是现在厂里有个硬杠杠。我实话跟你说了吧，今天在党委会上，老张已经明确表态了，要拿二车间这个副主任的岗位作为选人用人的标准，谁要是能攻克转向机齿轮这个技术难题，才能优先提拔为车间副主任。你与其找我啊，倒不如先下车间好好研究研究这个难题。
0: 爸，不瞒您说，我其实一直在关注这个难题呢。您放心，这回我心里有数了，我一定加把劲儿，努力攻关，不给您丢脸。
2: 嗯，好好，先吃饭，先吃饭。
1: 快吃快吃啊！
0: 妈，哎，行。
4: 这包子挺香啊，你看看里面还虾仁呢。哎呀，这不是咱们食堂的吧？
5: 真是，
6: 吃你的得了，管那么多。
5: 这肯定不是咱食堂的味儿，这是人张厂长家的味儿。
7: 就你们两口子嘴好使是吧？是不是？不吃我给别人了啊。
8: 二林哥，有啥不好意思的？咱哥几个谁不知道啊？人张厂长家姑娘对你可迷着呢。再说了，人哪儿配不上你啊？你说你要跟人家好了，那可就是咱红光机械厂的驸马爷呀、啊。那我们哥几个不都鸡犬升天了吗？是不是？
9: 对。
7: 你要是再胡咧咧，我就把你那个舌头啊拴到齿轮上，你信不信？
8: 哦，要不说了，不说了。
7: 赶紧吃啊！吃完了把道具换了。
3: 怎么少了10块钱？
0: 啊，我留了买烟和请客的钱。
3: 你又不抽烟，买烟干什么？
0: 我是不抽烟啊，但是那些厂长、副厂长啊、总工们，还有那些各个部门的头头脑脑，他们得抽烟啊，所以我兜里得一直备着烟。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财务啊、采购啊、人事这些部门的人啊，我们会时不时的在一起去聚会吃吃饭。我一个大男人，没钱可不行。
3: 你好歹也是不大不小的干部了，还要这么巴结他们呢？
0: 只有我现在巴结别人，将来才会有别人巴结我。在你眼里是巴结，在我眼里不是，那叫关系。
7: 想要往上发展，
0: 没有关系寸步难行。
3: 沐风，你老实告诉我，你跟我结婚是不是也是图的关系？
0: 当初是的，不过我图的是咱俩的关系。
3: 这也有嘴话是。
10: 可怜的孩子，是该给你找个妈了。
11: 回来了。
7: 这都几点了，您怎么还不睡呢？妈，
11: 这不等你呢吗？你不回来我睡不踏实。
7: 哎呀，我都这么大的人，能出什么事儿啊？你有什么不踏实的？
11: 你这加班得加到什么时候啊？
7: 真不好说。我们车间负责的转向机齿轮啊，在技术方面遇到了一些难题，我得给它攻下来。
11: 原先你爸也这样，遇到难题一加班就好几个月，什么都顾不上。现在又轮到你了。
7: 照您的说法，这喜欢加班还遗传啊？
11: 没心思跟你开玩笑啊。林子，工作是得要求上进，可别的事儿也不能耽误了啊。人这一辈子，到什么时候干什么事儿，错过了一时，就耽误了一辈子。

0: 知道你想说什么吗？你看我现在哪有心思搞对象啊？我这一个人也挺好的。
1: 你是不是还在埋怨妈，逼着你替你哥认下这个孩子？
0: 妈，这件事儿就已经翻篇了啊，以后咱们不再提了。
1: 他是你妈心里一根刺，是妈耽误了你。没想到这么长远，连累你到现在还是一个人。
0: 是你没耽误您抱孙子啊，这一个诺诺还不够您稀罕的？
1: 不够。妈就想看你现在处对象、结婚、生孩子。诺诺天天念叨让张老师当妈妈，小晴也对你是真的好。你到底想怎么办？得有个主意呀、啊，就这么拖着人家？
0: 没拖他呀，我什么时候拖着了？我早就跟他表明态度了，不可能跟他在一块儿。可这姑娘，她油盐不进呀嘛。这两年是不追着我了，可是她也不找对象了，弄得我到哪都得躲着她。我就怕别人在背后传闲话，对她影响不好。
1: 我就不明白了，你说，小晴这姑娘温柔善良。论长相、家庭、工作，没得挑，对你也是全心全意的，对咱诺诺，更像是亲妈一样。这么好的姑娘，你上哪儿找去啊？你怎么就不同意呢？你呀、
0: 啊？妈，这感情这东西啊，它不能勉强。如果说我结婚了，那也一定是真心的爱对方。不是因为身份啊、工作啊、家庭背景这些原因，我的爱在白哥那儿已经用完了，所以不可能再爱上别人了。小晴她是好姑娘，她配得到更好的婚姻。如果说我只给她婚姻不给她爱情，那我对人家是不是太不负责任了？是不是太不公平了？这也是跟您掏心窝子了，您能理解吗？
1: 我不理解。你这一套一套的，你都是糊弄你自己呢。要照你这个逻辑，全世界一半的男人都得打光棍，人类早灭绝了。我说过啊，人这一辈子到什么时候办什么事儿，你这年纪就是结婚生孩子，哪那么多情啊爱的啊。有些感情不是提前培养的，过着过着就有感情了，这就是婚姻。
0: 哎呀妈，你咋就跟你说不明白呢？
1: 我是过来人，我比你明白。我跟你说，你现在必须把找对象这事儿提到日程上来。你不找张小晴，你也找李小晴、王小晴，听见没有？你别不当回事儿，啊！诺诺，你不用担心，替你看着。你现在就只管找对象就行，好不好？听见没有？
0: 听见了吗？
1: 早点休息。
2: 早点睡吧。
1: 嗯，你也早点睡。

0: 慢点，慢点，马上就到了。
1: 到了，千万小心点啊！来，放这儿，把这下面放就行。
0: 好好好，这放这儿，这边放这儿，小心，一定要小心啊！
2: 啊，好，
0: 好嘞，好嘞，这两盆放这儿，哎，这两盆大的放这儿。
2: 好嘞，
1: 好嘞，千万小心点啊！
3: 王牡丹，
0: 哎，
3: 大清早你干什么呀？这是啊，
0: 先把花搬进去。

0: 好了啊，啊，辛苦了。
1: 我帮你画呢，你这买这么多君子兰干什么呀？哎呀，
2: 你看清楚了，这是君子兰吗？这都是钱呐！你一天你在家闷着，你什么都不懂。我早上3点呢，我就去二里河那苗圃等着去了，我才抢着这几盆啊！哎，你看看这个，这盆据说是极品油酱分出来的汁儿啊！哎，你知道一盆极品油酱的君子兰值多少钱吗？
1: 那得100吧？
2: 10000？
1: 胡扯，疯了吗？这不是？
2: 哎，那都不算贵的，就是长虹街那有个老郭家，他家有一盆极品大胜利，去年有个香港的老板想用自己那皇冠轿车跟他换，他都没干。苗圃那些人跟我说了，咱家这些花要是好好伺候着，我跟你说也能值个万把钱。你说这不是钱，这是啥呀？
1: 我怎么就不相信呢？啊，这盆花能卖那么多钱？哪朝哪代也没发生过这种事儿啊！
2: 你就是个外行啊！你别看我退休了，咱家过日子还得指我。
1: 哦，哎，牡丹，那你买这些君子兰得花多少钱呢？
2: 1000。
1: 多少？
2: 1000。
1: 1000？不是，哎呦，咱俩总共就2000多存款，你一下就花了一半。咱俩可就指着那点退休金生活呢。这白哥马上就回来了，他肯定说你。
2: 说我干啥呀？我跟你说，我这些花用不上10天半个月的，我一转手我就能赚个18000的。哎呀，到时候多给姑娘点儿。我得找个盆壶浇浇他们，这花怕热呀。
0: 是
2: 啊，
0: 我开张去啊，你刷碗。你等会儿。今天你刷碗，我有事儿，
3: 你们俩都别走，
4: 坐下，我有话说。
5: 又怎么了，妈？
3: 你们两个一天天的，脑子里能不能装点事儿啊？你二哥奔30了，还单着呢，能不能帮着琢磨琢磨呀？
0: 就这事儿啊，妈。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我二哥心里怎么想的，这我们也不知道啊，也不敢问，也不敢说，生怕勾起他以前伤心的往事。
3: 他怎么想的咱不管啊，要是由着他的性子，他这辈子都不娶媳妇了。你们两个当妹妹的，亲妹妹，你们不操心谁操心呢？赶紧睁大眼睛帮着物色啊。春儿，你们歌舞团的雪啊，身边的同学朋友都发动起来。
6: 妈，按说我二哥的条件真不差，可就是带个孩子这就难找了。
3: 难也得找，忍心看着他单着啊？有那合适的一个都不放过，听见没？
0: 听见了。您还有别的事儿吗？
3: 就这事儿。
0: 哎，那我们先走了啊。
3: 别忘了我跟你们说的。
7: 知道了，
8: 知道了。

0: 小心点啊，别把这花叶弄残了。
1: 哎呦，我还用你说啊？我现在啊，就跟伺候祖宗一样。
0: 这就对了。哎，你说我今天在苗圃看见谁了？
1: 谁呀？
0: 四表哥家那大民的媳妇儿，她在苗圃上班呢。大民他媳妇这人真不错，你说大民的都走两年多了，他还挺认亲。今天要不是他帮我，我抢不到这些花。
1: 哦，他挺年轻的呀，你往前再走一步啊。
0: 原来托人问过我，有没有相当的给他介绍一个，但我觉着带个孩子不好找。
1: 是啊，带个孩子不好找啊。
0: 我怎么把他给忘了？
2: 妈，吃饭了，你先吃吧，姑娘。

0: 妈，哎，这大早上打扫卫生了，哎，这还……
1: 你哥你嫂子要回来了，我得把他这小屋给打扫干干净净的。

0: 四号床的病人，看他有什么新的反应，记录下来啊。
1: 嗯
0: 嗯。
2: 王阿姨，
0: 牡丹，
3: 嗯，
0: 哪儿不舒服啊？
3: 哪都舒服。我来跟你说个事儿。
0: 什么事儿？你说。
3: 这个事儿我要跟你说了，你肯定特别高兴。
0: 那我洗耳恭听。
3: 看看，这姑娘咋样？
0: 啊，姑娘挺周正的。
3: 这是我家亲戚，在苗圃上班，人可好了。我这不想你家木林单身啊，我先给他俩介绍介绍，你看看多般配啊。
0: 哎呀，牡丹呐，太谢谢你了。我正为这事着急上火呢，难为你有这份心惦记着木林。
3: 谢啥呀，虽然木林和白哥没成啊，但是木林也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你要觉得这事儿行，那我就把他约来，你跟木林去我家一趟。
0: 行行，但是、啊、你得跟人家姑娘说木林不是一个人
3: 啊。行，那这事就这么定了啊。
0: 啊，哎，
3: 那我先走了。
0: 哎，谢谢啊。
2: 没事。
0: 哎，这个牡丹呐、啊，嘴冷心热。
4: 小潘，
5: 哎呀，穆科长啊，大驾光临啊！
4: 喊你说笑的，来抽一个。
5: 我这不让抽烟。
4: 那行，那我再慢慢抽。
5: 哎，谢谢穆科长。那个有什么事儿说呗。
4: 是这样啊。我最近在做一个关于厂里重点项目的资料汇总，关于转向机齿轮这方面的资料你有吗？
5: 嗨，这点小事儿有，我给你拿去。哟，不行，这个转向机齿轮是 A 级项目，涉及到技术保密，得二车间主任签字才能外借。
4: 哦，这样啊，那行，那我就往二车间跑一趟吧。
5: 哎，等等等，你看我这话还没说完呢，既然穆科长来了，我还能让你白跑一趟吗？这规矩都是给外人定的，你等着，我给你拿去，注意保密。
4: 我你还不放心啊？
5: 得嘞。

0: 林子。
1: 哎，
0: 大哥，你怎么过来了？
2: 还不是为了转向机齿轮的事儿吗？搞得我这两天寝食难安的。不过好在啊，算是有眉目了。我今天来就看看你们这儿有没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助解决的。
0: 那正好我们车间啊也正在反复进行试验，嗯，有进展了。昨天晚上已经生产出合格的样品了，不过为了保险起见啊，想把这个细节再做一下调整。
2: 是吗？太好了。那你手上现在有没有什么细化的图纸或者具体的实施方案吗？
0: 嗨，这些都是我熬夜在家里边弄的，那图纸还在我那书桌上搁着。那个大哥，妈跟我说让我早点回去，她有急事儿。
2: 什么急事儿？
0: 我不知道啊。
2: 哦，对，你回去跟妈说一声啊，明天不是春生日吗？我跟你嫂子一块儿都回家。
0: 哦，行，
2: 那行，放心回家吧。啊，走了啊。
0: 哎。

0: 画真漂亮，哎呦，真像啊，画的，好看。
1: 回来了吗？
0: 哎，
1: 什么事儿啊，你姐？
0: 大事儿，你赶紧洗把脸，回屋换件衣服啊，我带你见个人。
1: 见谁啊？
0: 一会儿边走边说，快快快！
1: 画什么呢，儿子？
2: 画大老虎。
1: 哦，大老虎。

0: 春儿，怎么了？
1: 没事儿，妈，您别操心啊，我是想过点大事儿。
2: 一天到晚没个正形，国家大事用你想啊？你一会儿看着点诺诺，我和你二哥出去一趟。
3: 知道了，记我的账上啊。
4: 好嘞。
2: 那咋的了？
3: 还不是你二哥嘛，说把我当妹妹，劝我赶紧找对象，别在他这一棵树上吊死。
5: 你说我二哥这人啊，真不看眼。我也不明白他究竟在坚持些什么呢。
3: 我觉得是他从来没有放下过白哥。
5: 那不能吧，这些年他一次都没提过白哥。
3: 越是这样越说明有问题啊，说明他心里一直藏着白哥呢。说真的，他对白哥的感情我可以理解，我总觉得时间和距离能够冲淡一切，只要我陪在他身边，哪怕10年20年，我肯定能融化他的心。但是白哥现在要回来了，我这心里一下就慌了。你说他们要见面再旧情复燃，我该怎么办啊？
5: 哎呦，白哥现在都是你嫂子了，他是有家室的人，他不会的。再说了，我二哥心里有数着呢啊。
3: 可是他们毕竟原来感情那么好，我这心里就……
5: 哎呦，你别瞎想了，实在不行你找你嫂子，跟他聊聊，让他不许跟我二哥见面了，这样就踏实了吧。别担心了啊。
0: 老白，
6: 哎，
0: 你那瓜子和糖块快点准备啊。
6: 哎呀，
0: 人马上就到了。
6: 哎呀我的天哪，这家伙搞这么隆重，好像你姑娘相亲似的。
7: 我跟你说啊，翠夫人也不容易，这事要是能成，这也是积德行善的事儿。
8: 妈，咱们这到底去哪儿啊？
7: 拐个弯就到了。
8: 这不白哥家吗？咱来这儿干啥呀？
7: 你牡丹姨给你介绍了个对象，照片我看了。
8: 哎呀妈，这种事儿你得提前跟我商量商量啊。
7: 我要是提前跟你商量，你还能跟我来吗？别紧张，你怎么都得有第一次。
8: 妈，我车间还有事儿呢。
9: 呀，你们娘俩来了。
3: 哎哎哎哎，
9: 来来来来，快进来，木林。
7: 走走
9: 走，阿玲。哎呀，这孩子要还拿点东西，来进进进。

0: 闹闹，我跟你说，我多少次了，不能再哭哭纸张画。那你给我找张纸呗，
1: 上你爸屋里找去。木林，来，你是拿货的。哎呀，他牧丹姨呀，真是让你费心了啊！
0: 举手之劳，真是的，真是谢谢啊。哎，
1: 买了这么多君子兰呐？
0: 啊，我就喜欢花，这花可金贵呀，不好养。
1: 没几个钱是吧？妈，哟，
2: 夫人，来了哈！哎，这是我妈让我给您带的。
1: 来来，坐这来。阿玲，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侄媳妇杨翠芬，这李姨。啊，
3: 姨，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哎呀，家里来亲戚了哈。哎，坐坐坐，
2: 喝水。哎哎，吃你瓜子儿。哎，
1: 牡丹呐，你给介绍那个人什么时候到啊？
3: 到了，
1: 这个就是。

0: 啊，你们是不是觉着跟照片上有点差距啊？那照片吧是几年前拍的，然后呢，现在这照片我也没找着。我跟你说，爱玲，这人可好了。
1: 你不是说她是你侄媳妇吗？那你侄她……
0: 哎，
2: 爷，我二姑可能没跟您说清楚，我男人得病，死了两年多了，现在我带着孩子一起过。
1: 牡丹呐，这你没跟我说呀？

0: 还用提前说吗？这俩人一见面，一聊不什么都清楚了吗？我觉得他俩挺般配的，挺合适。啊，对，这个是木林。
1: 啊，你是木林呐？哎，你好。我二姑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都说了，你28，不是28，你丧偶，我也丧偶，你带着个孩子，我也带着个孩子，我觉得咱俩挺般配的。
0: 啊，那什么，那就去进屋聊，进屋聊，哎，进屋聊，木林，进屋聊啊，
1: 进来啊，
0: 进屋吧，进屋。

0: 诺诺，吃冰棍啦！
1: 哎，
2: 都怪我，太着急了，也没提前问个清楚。下次我提前问清楚啊。
3: 不过我觉得那翠芬挺好的，实在，以后肯定是个好媳妇。
2: 你相中她了？我可没相中啊！
3: 哎呀妈，我说的是，咱们遇着合适的可以介绍给翠芬。
2: 这个王牡丹，什么眼神啊？还般配般配，哪儿般配呀？
3: 这回您知道了吧？我在别人眼里是什么样？妈呀，看儿子怎么看都对，也就是在您眼里。我还怪不错，
2: 在谁眼里我儿子都不错，相当不错。走，回家，妈给你包饺子去。
4: 这杂志上面的衣服跟我进那些也差不多，怎么人家明星穿身上就这么好看啊？
5: 黑白条纹，
4: 不行，我也得找一模特身材好的那种。把这裙子一穿，往我摊那一站，我这货也就好走了，对吧，姐？姐，木川，
6: 听见了，梅龙。

0: 他。
1: 哥，白哥，没事儿，就叫白哥。
2: 有啥不好意思改口的？叫嫂子。
1: 小晴，如果你喜欢慕林，就继续追求他，我绝对不会是你的阻碍。哎，小晴跟我说，白哥跟张成光回来了。
3: 啊，我怎么不知道啊？
4: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5: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姐，
1: 木川，
2: 听见了，梅龙，
1: 你发什么呆呀？
2: 那当兵的失踪了，
1: 失踪了。
2: 我最近给他写的信都被退回来了，我去了武装部和军转办，都查不到他的下落。
1: 不能，那大活人一个还能丢了？
2: 我看报纸了，
3: 部队在边境执行任务，出生入死的。
2: 他不会是？
1: 哎，不会的，不会的，你别胡思乱想啊。可能是部队有纪律，不让给家里写信呢。咱再等一等，也许过两天信就来了啊。
2: 他个傻子，我就是随口那么一说，他还真跑去当兵了。要真的牺牲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1: 呸呸呸！快呀！
2: 呸呸呸！
1: 一定不会。

0: 这是巧克力，味儿特上，爸，您尝尝。
1: 吃不了这个，这里是不是有酒？我一喝酒就迷糊。
2: 妈，这是我们从意大利买回来的巧克力，这里边的夹心啊不是酒，是坚果。嗯，
0: 可香了，您尝尝。
3: 尝尝来一口。
0: 哎，对了，爸，你喝。
3: 我您来。
0: 哎，
2: 这是给您二老带的洋酒，威士忌。哎，您会多点尝尝啊。
1: 哎呀，什么鸡？威士忌。
0: 你还别说哈，我还真没有尝过这个洋酒，什么味儿？
1: 这个洋酒
0: 喝过。
1: 是是，
0: 那时候喝那叫苏联的那个伏特加。
4: 又苦又涩，
5: 像马尿那味儿似的。
4: 你看看你，孩子一片心意，给你你就拿着得了，这说学没用。
6: 两位母亲，我们去法国演出的时候啊，买了抗衰老的护肤品，人家说了这东西抹在脸上，你们都不长皱纹。
5: 哎呀，那太好了。
4: 哎呀，还是我儿媳妇懂我，谢谢白哥啊，
5: 不用客气妈。
1: 对了，我们啊还给小晴带了那个叫叫什么来着？沃克曼啊，
5: 对，沃克曼，一会儿等他回来给他。
7: 哎，对，张晴呢？
8: 小晴上班了。
7: 这孩子一点也不懂事，知道他哥他嫂回来也不提前请个假呀。陈
1: 光，那个白哥，赶快给我们说说你们在国外的见闻和趣事，
7: 让我们听听。
8: 对对对，哎，首长啊，你们这次到底吃过多少国酒？
7: 哎呦呵，那可真是不少。 我们阳关三叠啊，先是在国内巡演，特别成功。光是给中央首长就演了两回。哟，这本来我们两个借到两年就能回来，但是上级的主管单位点名要求我们全组出访。
1: 这我们后来又去了欧洲、非洲、东南亚，去表演我们的节目。
3: 还有美洲？
7: 啊，对对对，还有美洲，
1: 反正就是马不停蹄。我们这好几个新年都在国外过的。
3: 是啊，是啊。 这两年呢，打开国门了，跟国外接触也多了，你们俩呀，这算是因祸得福了。<笑>
4: 我们跟这些外国的同行啊，其实学到了很多新的东西，所以啊，人家凉州的那些领导根本不愿意放我们走。
6: 呀，白哥，那你们这次回来跟领导咋说的呀？不是又偷跑回来的吧？这，
4: 妈，我们哪敢再犯这样的错误呀？
5: 我们呢，给凉州歌舞团培养了几波新人，把他们训练好了，传好接力棒，这才敢回来。
1: 好啊好啊，你们俩呀，这也算是监工不过了。哎，你们于团长可给我打电话了，盼着你们俩早日归队呢。
5: 白哥，你们这一路回来也辛苦了，好好歇歇，爸给你们做饭去。
7: 哎，妈，别忙活了，等小静回来，咱一块儿出去吃吧。
1: 还是家里吃吧，家里吃好，好歹先干啥啊？我来，听孩子的，咱出去吃，出去吃，咱还有时间能多聊会天，是不是？
9: 那也行。
1: 哎，快接着说说你们在国外的学习情况和生活情况，都给我们几个说说。
7: 爸，这我们这刚一回来就让汇报工作呀。
1: 呀，不是汇报工作，我们爱听啊。
9: 想想想想，
1: 哎，说说。
9: 这个时候。 孙悟空变成了一个小飞虫，嗡嗡的飞到了唐僧的耳朵边，说：“师傅，我来啦！”
10: 妈，我们来了，
4: 回来啦！
10: 快打招呼，
11: 大爷、大娘。
10: 哎，诺诺，想大娘了吗？ 大娘可想你了，快让大娘亲一个。嗯，啊，讲故事呢。来，大娘给你讲。嗯，
11: 刘洋，让孩子自个玩吧。
10: 哎呀，急什么呀？我先陪诺诺玩会儿。行者飞进石洞，
11: 这个时候啊，孙悟空变成了一只小飞虫，嗡嗡的飞到了唐僧的耳朵边，对唐僧说：“师傅，我来了。”
7: 哎，最近在流行一种舞蹈，叫霹雳舞。我给你们跳跳。哎，你看，
1: 这是
7: 哎，哎。
0: 定本了。
1: 哎，
2: 儿子，你别跳了，这也不好看呢，抽筋了似的。
0: 是，这像什么癞蛤蟆穿鸡爪，抽筋在窝骨上。
3: 不是这个舞蹈现在啊，在西方特别流行，尤其受年轻人的欢迎。我预计啊，很快就会在国内流传开的。
2: 啊，你们是不知道啊，陈光第一次看见这样的舞蹈，那就跟着了迷一样，有事没事就自己偷偷练。哎呀，其实我觉得他现在跳舞这水平，跟国外那些舞者也差不了太多。只可惜这个霹雳舞啊，不太适合咱们的国情，所以呢，只能成为个人爱好，难登大雅之堂。
3: 你这太武断了，新鲜事物嘛，总有一个接受的过程，对不对？你这也别一竿子打死啊，反正我觉得霹雳舞挺好。
0: 挺好。
4: 好了好了，咱也别讨论这业务了，是不是？要讨论你们明天回团里讨论去。
5: 两个环球飞人终于回来了。
2: 哎呀，小晴。
5: 哥，白哥。
2: 没事儿，就叫白哥。
4: 有啥不好意思改口的？叫嫂子。
5: 嗯，嫂子。
2: 哎。哦，对了，给你带礼物，我拿给你。
0: 那这菜齐了，我说两句。哎，
2: 不用站起来，这也不是在厂里。
0: 哎呀，今天呢是个好日子。不容易，陈光和白哥结婚都5年了，咱们两家才凑在一起吃这顿饭。哎呀，这样，为了咱们的团圆，干一杯！
2: 好，喝杯团圆酒。
0: 好，
2: 来，妈，
0: 好，哎，
2: 来，亲家，
6: 哎，哎呀，亲家更加的好。

0: 今天高兴啊，我也说两句。
1: 哎，我这个地方这几年变化真的是很大，重新装修了，桌子椅子全都换了，我刚才一看菜单都换了。
2: 白哥，这两天没事啊，你跟陈光出去溜达溜达，咱鹤山这两年变化可大了。
3: 是，
4: 可不是啊，现在咱们这有歌舞厅，还有录像厅、发廊，还有那个婚纱影楼。
5: 呀，对了，你说你们两个当时结婚时间比较仓促，这婚纱照咱也没照，回头有时间一定补一张啊。
2: 对，补一个啊，然后洗个大的挂你俩床头，现在可流行了。
3: 来来来，这吃菜吃菜。
2: 哎，好好好，等等。
6: 玲子，还忙着呢
7: 啊！
6: 下午咱俩在厂子里面聊那个转向机齿轮的事儿，研究的怎么样了？
7: 你这个
8: 机械制造专业的大学生啊，
7: 还真得给我把把关。你看啊，大哥，现在达到技术标准啊，不成问题。嗯，关键是怎么提高这合格率？这齿轮、齿条、转向机啊，这结构是简单紧凑，传送效率也高，但缺点也明显。就是那逆效率高，转盘运转的时候容易产生冲击力，让驾驶员精神啊变得紧张，难以精确地控制驾驶方向。所以如何降低这个逆效率现在就是重点。你看，这是他们提供的图纸还有规格尺寸，我进行过计算。
9: 爸爸，我要拉粑粑。
7: 来了，你帮我看一下，大哥。
6: 没事，你去忙吧。

0: 哎，妈，我再给您满上。
1: 好，谢谢。
2: 孩子可懂事儿了。本来啊，我想两个孩子婚礼咱们也在这儿办哈，现在一看办不到了。这些年其实我也没少往这随呀。
3: 哥，嫂子，今天这个吃饭的地方选的真好，你们当年就是在这儿定情的，这就是你们宣布结婚的地方吧。可惜啊，我没有见证那激动人心的时刻，真的挺遗憾的。
4: 哎呀，张强，这么多菜还堵不住你的嘴，多吃饭少说话啊。
3: 怎么了哥，你刚回来就不让我说话呀？我是在替你回忆你人生的高光时刻。哎呦，你们都不知道那天你们宣布结婚了，小林哥有多难受，他一个人陪
5: 小晴。你哥你嫂回来咱们聚会多高兴啊，咱不说别人家没用的事儿啊。
6: 喝酒喝酒，高兴的日子。来来来，
7: 爸，我也想说两句。其实这次我跟晨光回来，你们心里多多少少都有些担心，只是不好意思说出来。刚好小晴提到这儿了，所以我就说我也说两句吧。
5: 白哥，今天挺高兴的，不说那些。
7: 妈，我想把话说完。是，我曾经喜欢过慕林，也确实在比较冲动的情况下选择跟晨光结的婚，这些你们都知道。但是五年的时间，还有这3000多公里的距离，早就已经将过去那些青涩的情感冲淡了。现在我是张晨光的媳妇儿，我们两个在人生地不熟的凉州相互依靠，在艰苦的排练和演出当中彼此鼓励，也在异国他乡共同学习，所以我们两个才是感情最深的人。小晴，如果你喜欢慕林，就继续追求他，我绝对不会是你的阻碍。我们两个顶多算是曾经熟悉的朋友，仅此而已。
4: 媳妇儿，你这话之前咋没跟我说过呢？
7: 真是丢人啊。
8: 说得好，说得好啊，有情有义，明事理，顾大局，识大体。那个段玉梅亲家，哎，感谢你们为我们张家培养了这么好一个儿媳妇儿啊！那个，来，咱们大伙儿为了刚才白哥的发言，也为了咱们再次团聚，干一杯！
7: 来，爸，
3: 干了，干了。嗯。
9: 你来了，快点，那我先忙点啊。
10: 吃饭了，来来来来来，挪个地方，挪个地方。冲啊，冲碗远啊，
11: 冲
10: 啊，
11: 冲
10: 啊，
11: 冲
10: 啊，
11: 冲啊，
10: 冲
11: 啊，
10: 冲
11: 啊，
10: 冲
11: 啊，
10: 冲
11: 啊，冲啊，冲啊，冲啊，
10: 冲
11: 啊，
10: 冲啊，冲啊，冲啊，冲
11: 啊，冲啊，冲
10: 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
12: 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
13: 冲啊，冲啊，冲啊，冲啊，预备，唱！
14: 祝你生日快乐！
15: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16: 行了，行了，行了，哎，不就是一个生日吗？我都不想过，这过一次吧，就又老一岁。
17: 我都没说我老呢，还你又老一岁？你大哥大嫂特意赶回来给你过这个生日，连个小妹都没有，长一岁还倒不懂事儿了。
13: 奶奶，要不今天给我过生日吧，我比姑姑懂事儿。
17: 好好好，我们诺诺越来越懂事儿了哈。
16: 哎呀，这时间过得真快啊，一晃啊诺诺都5岁了，再过2年该上小学了。
17: 风啊，刘洋这么喜欢孩子，你们抓点紧啊。
4: 我
1: 哎，妈，我们的事儿您就别操心了，最近在忙事业呢，我们晚几年再说。
17: 什么晚几年呢？你们现在正是好时候，可千万别耽误了。你们已经够晚的了。
1: 啊，是是，这最近就是太忙了，真的是啊。
18: 妈，最近厂里呢搞竞聘改革，沐风啊他想要动一动啊。
12: 嗯，大哥，你那地方多好啊，还想往哪儿挪呀？
18: 啊，你大哥啊，他是想
1: 我呢是这样的，我是现在比较厌烦呢在机关一成不变的生活了，我特别想到一线的生产部门呢去尝试一下，但是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机会。
12: 厂里头现在拿出这十几个竞聘岗位啊，基本上都是一线岗位，你肯定有机会啊。嗯，具体想去哪儿啊？
18: 啊，他就想去。
1: 我去，实话我还没想好呢，真的还没想好呢，我再想想吧，我再想想吧。啊，别老说我呀。哎，雪，你这个服装生意现在怎么样了？
18: 挺好的，现在跟从前不一样了。我记得咱小时候除了穿灰的就是穿黄的，多难看。现在的人讲究，一上个新花色新样子马上就卖光了。
19: 哎，小雪，我和你大哥那同学李凯旋是不是还围着你转呢？
18: 嫂子，我们呢就是合伙做生意，他进货，我摊摊儿，互通有无，紧密合作，别的呀啥都没有。
19: 你也老大不小了，你要是觉得李凯旋不合适，哎，回头嫂子再给你介绍介绍别人。
18: 嫂子，这你可就不知道了，追我的人多着呢，都排到胡同口了。
3: 是啊，嫂子，你就别替他操心了，他身边啊不缺小伙子，除了李凯旋以外啊，还有就是那个迟帅，一天能往市场跑三趟，
18: 人家那是工作，市场里小偷多着呢。妈，咱们家这个子女婚恋问题确实得解决，但是吧，长幼有序得一个个来。我最小，我不着急。二哥不也没解决呢吗？是吗，二哥？
12: 那怎么什么事都得捎上我呀？你们俩要等我啊，那你们就当一辈子老姑娘啊。
18: 小晴对你一片痴心啊。

0: 你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哎，小新跟我说，白哥跟张晨光回来了。
1: 啊？我怎么不知道啊？慢点儿，怎么了？
2: 没事没事，口水呛着了。
3: 白哥和张晨光是谁呀、啊？

0: 媳妇儿。
1: 干什么呀？爸妈都还在外边呢。
0: 媳妇儿，你刚才在饭店说那番话让我太感动了。
1: 你今天才知道我的态度啊？
0: 我心里一直有疑虑，我也不敢问呀。
1: 是，之前呢，我们在凉州，大家都很忙，忙得不可开交。就算是有闲暇的时间，也一直都在回避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已经回到鹤山了，是不可能见不到母林的。更何况小晴还在一直苦苦地追求母林。既然这是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索性打开天窗说亮话，把话都说明白了，大家都心安。你放心吧，我会调整好我自己，坦然地去面对过去的人和事儿。我也希望你能够坦然地面对穆林，毕竟你们两个是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我不想因为我影响了你们之间的友谊。
0: 媳妇儿，你太大气了，爷们儿，兄弟佩服。
1: 喝多了吧你？
0: 这穆林也真是狠心，让我妹妹干等五年。我得找他问清楚去。
2: 大娘再见，
3: 我下周再来看你啊，诺诺。
4: 走了，哎，
5: 路上小心点儿。
4: 慢点啊，嫂子。
5: 林子，
6: 你有什么指示啊？要还是相亲，那我可不去了。
5: 没个正形呢，跟你说正经事。跟妈说句实话，你和白哥还有联系吗？
6: 怎么可能联系呢？人家有家庭，再说这隔着万水千山呢，是吧？
5: 你心里是不是还想着他？
6: 没有啊。
5: 嘴硬。刚才饭桌上，小雪提了一句说白哥回来了，你脸色都变了，以为我没看见呢？我就知道啊，这么些年，你一次都没提过白哥，你心里一刻都没有放下过他。
6: 妈，白哥是我这辈子唯一爱过的一个女人，毕竟这么多年的感情在了，我这心里我一直给她留个位置，但是错过了就是错过了，这是缘，也是命，我能接受。五年了，啊，都五年了，人家现在有家庭，白哥是别人的老婆，我也不敢保证说这辈子我就不找媳妇了。各自都有新的生活。放心，假如有机会再见呢，我能够坦然面对。
5: 林子，听妈一句劝，放下吧。你心里不放下他，你永远不会给别人机会，你也永远不会开始新的生活。
6: 放心，我还有那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呢，是吧，妈？我一定能放下。

0: 怎么好好的还叹气了？诺诺那孩子多可人疼啊，真想抱回家稀罕几天。
1: 咱俩现在工作那么忙，哪还有时间照顾孩子呀？我就是随便说说。哦，我还以为你真的想要孩子呢。我想呀，沐风。
0: 难道你不想家里有一个小玩意儿跑跑跳跳的，惹人开心吗？我暂时可真没有这么想过。现在是我拼事业的关键时期，我觉得我可不想分心。可是妈也说了，我们年纪也不小了，我也不想错过了。
1: 哎呦，我妈总是愿意跟你说这些，真够烦的。我现在什么情况你也知道，厂里马上要竞聘了，我真的是不想分心。
0: 怎么了？生气了？哎呀，咱俩都说好的，暂时没有孩子就没有孩子嘛。咱俩现在只要有那个时间，有那些钱，咱们就可以出去旅游，出国旅游。你净说好听的，就咱俩挣的那些钱，猴年马月可以出国旅游啊？所以说嘛，咱们得努力工作，得追求上进。所以我暂时还不想用其他的事情来干扰。
2: 懂吗？懂，官儿迷。同志们啊，今天是一个值得高兴的好日子呀，因为今天是张晨光和白鸽二位同志光荣回归的日子。在这戒掉的5年时间里，他们不但完成了歌舞剧《阳关三叠》的编排工作和200多场的演出，而且。 还跟随访问团，出访了10余个国家进行艺术交流，给我们鹤山市乃至是整个东平省的文艺工作者都增添了荣誉啊！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二位同志重新回到我们鹤山歌舞团。团里的一些老同志呢，对于张晨光。 和白鸽二位同志都比较熟悉了啊，想当初啊，他们二位可是咱们团无可争议的男女领舞啊，而且啊，他们的爱情故事更是可以拍成一部经典的歌舞剧啊！玉团长，当年我年轻气盛、做事冲动，给团里带来了不小的损失，我再次向您还有团里的各位同志。
3: 坐下，坐下，坐下。这些呀，都成了过去的事情了啊。说实话啊，当初呢，把你们二位借调到大西北，确实是有点惩戒的意思。但是呢，你们二位不但用实际行动弥补了自己的错误，这还是我们的好同志嘛！啊，尤其是白鸽同志啊，在借调的这段期间呢。 工作上表现优异，艺术上大胆创新，已经被破格评为国家二级演员。我代表啊，咱们鹤山歌舞团，对白鸽同志你表示衷心的祝贺和欢迎。白鸽同志啊，你是不是也跟大家伙说两句啊？
4: 几年前，由于我的一时。

冲动给团里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而今天大家能够不计前嫌的再次接纳我，让我非常的感动，感谢大家对我的宽容，我无以回报，我只能用更多更好的作品回馈给大家，谢谢。

0: 我们车间啊，这正在反复进行试验，有进展了。昨天晚上已经生产出合格的样品了，不过为了保险起见啊，想把这个细节再做一下调整。
1: 是吗？太好了。那你手上现在有没有什么细化的图纸或者具体的实施方案吗？
0: 嗨，这些都是我熬夜在家里边弄的，那图纸还在我那书桌上搁着。
2: 下面我宣读关于张晨光同志和白鸽同志的任命文件。
3: 经市文化局决定，
2: 任命张晨光同志为鹤山市歌舞团演员队队长。任命白鸽同志为鹤山市歌舞团副团长。

0: 陈光啊，今后不管是在单位里还是在家里，你可都要接受白鸽同志的双重领导力啊！哎呀，
1: 看您说的，团长，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听话。

0: 凡，人世间总会有心酸。
1: 你居然还笑，我正伤感着呢。
2: 我只是没想到曾经的木女侠也有坠入爱河的这一天啊。
1: 什么坠入爱河呀？我能爱上他吗？压根就不是那么回事儿。我就是觉得吧，他是因为我的一句话去当的兵，这要真出什么意外了，我就是间接性的害了他。你居然还能笑得出来，一点同情心都没有。行了，不说我了，说说你吧。
2: 说我什么呀？我不已经都跟你说完了吗？
1: 你跟我二哥以后见面是不是要绕着走啊？
2: 为什么绕着走啊？他现在过得怎么样啊？
1: 他呀，天天厂里加班，回到家是又当爹又当妈的，也是挺不容易的。
2: 那也是他自找的。
1: 看来你心里已经没有我二哥了，也挺好的。我还担心呢，怕你放不下他，这过日子三心二意的可不行。
2: 小看我了吧？我是谁啊？姑奶奶，我拿得起，那就放得下。我劝你啊，也别太痴心了啊，找一个靠谱的，赶紧嫁了吧，多大岁数了？
1: 停停停啊！我家里已经有个妈了，我不想在工作单位再多一个妈。
2: 行，不说你了。哎，我这刚回单位，确实是两眼一抹黑。你跟我说说，现在团里什么情况啊？
1: 一言难尽。实话告诉你吧，我都一年没上台了。
2: 一年？为什么呀？
1: 就咱那几个节目，都演了五六年了，现在谁还看呀？
3: 怎么样，梁总？
4: 小哲，都没事，一点没卷。
3: 两位规格参数。
5: 不合格啊，差30%的厚度。
3: 太好了。
5: 太好了？
3: 跟我预计的差不多。明天我把图纸拿过来试试，咱们应该能往前再迈一步。

0: 您明天来取。
1: 好的。
2: 同志，取照片。
0: 同志，您照片。
3: 谢谢。
4: 最快多久可以洗出来？
0: 可以加机洗，2个小时后取，多3块钱。
4: 加机洗。
5: 哎，来吧，来，儿子。
6: 哎呀，真香啊！爸妈，你们是不知道，我们在凉州这几年，天天就是上顿面条，下顿馒头。这我想这口大米饭想好几年了都。
7: 不能吧？凉州那里没有大米吗？
8: 有，但是凉州的大米呢，颗粒很小，而且口感很硬。
6: 嗯，
8: 不像咱这东北平原的大米，又软又香。
9: 嗯哼。

0: 哪都没有加好，以后啊，你俩想吃啥就跟妈说，妈给你们做啊。嗯。
1: 白哥、陈光，你们今天去团里报道怎么样？团里人对你们都挺好的吧？
2: 都挺好的。团里呢给我们举办了欢迎大会，在会上我们俩也做了自我检讨，团里的领导不计前嫌的接纳了我们，而且还委以重任。
1: 哎，委以什么重任呢？

0: 都演员队队长了啊！好，
1: 白哥，那你呢？副队长吗？
2: 哎，副的倒是副的，但人家现在是副团长。
1: 那白哥成你领导了，还叫白哥，叫嫂子？
2: 叫嫂子。
1: 哦，哎呀，我这叫什么领导啊？我呢，只负责节目创作上的事儿。
2: 那人家晨光是演员队队长，管着我们整个团里所有的演员呢，我管不着他，是吧，晨光？
3: 啊，对，我俩现在各管各的，但是呢，人家现在是领导，这以后开会啊、加班啊、琢磨大事啊，那肯定是少不了的。所以啊，白团长，这个鸡腿啊，以后咱家可就靠你了啊！
4: 你说今天也不知道有这么大喜事儿啊！明天咱在光明饭店摆一桌。

0: 谁动我桌子上东西没有啊？我少了张图纸。
1: 我们可不敢动。
2: 关于转向机齿轮生产难题，我最近有些想法，想请您把把关，您看行吗？
3: 你
4: 怎么回事？我千叮咛万嘱咐，让你们小心一点，注意点，千万别撞到。你看你，
3: 今年的中层干部竞聘，你就不要参加了。
2: 爸，
3: 我准备把你调到车间，找个工段长的位置，好好的磨练几年。

0: 做这部剧的一个动机，就是想做一部文化大剧。我想让文化入戏，用文化来构造戏剧，构造它的情感的共鸣。
1: 老板，上茶。
2: 来嘞，您的屯绿，两位爷慢用啊。
0: 工商民很有意思的就是，它是跟代表着农耕文明的，或者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生长出来的宗族文化，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也说明了我们这种中国文化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大的包容性。而所有的这一切呢，实际上是有很多的类似像这个徽墨这样的符号啊，文化符号所去呈现出来的。

0: 李默正气浩然，从不攀附权贵，墨迹者独善其身，慎独静思，方能铸就李默墨骨。
1: 因为一定墨，它可不是一个墨块，它里面凝聚了中国的人文情怀，凝聚了民族的情感。有许多墨呢，我们实际上用的就是历史上已经有的这样的墨，但也有许多墨呢，是我们自己去起的，给它起的名字。比较典型的，你比如像六合墨，这个六合墨可以讲就是极具寓意的。所谓的六合墨，天合、地合、人合、心合、技合、道合，它反映了传承，反映了创造，它也反映了命运与共的这样的一种集体主义的一个精神。这些都是我们在这部剧里面所要去传达的核心的内容。当然它也更反映了我们这里边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亲情的托举，反映这种家文化。
2: 大哥，你的新墨研制的如何了？今日我听闻江家书局有一孤本墨迹，七日之内我必定给你搞到手。等我拿到书，立即给你送去徽州，助你研制新墨一臂之力。哥，明年我们会一起过中秋节吗？我想你，也想姑姑。弟，文谦。
3: 臭小子，
1: 家庭的这个商战的这个工艺制墨的这几条线在我们这部剧里面它是天然合一的。我在讲家庭的时候我是离不开制墨的，你在讲制墨的时候你不可避免的会有工商的这种竞争在里边，你所有的这种戏剧的这个冲突张力都是把这三者裹挟在一起的。
4: 骆家觊觎爷爷的墨方，田家想要爷的制墨手艺，而景宗叔一再相逼，也不过是忌惮爷爷一生所学，唯恐八房再有翻身之日。无论我们怎么做，在你们眼中皆是过错。既然躲不过，那朕娘便不愿再躲。
1: 我们行内有一个说法，就是做这样的一种历史剧也好，或者这样相对有一些这个真实背景的这样的一个剧也好，一般都是遵循叫大事不虚小事不拘，都遵循这样的一个原则。其实那个时候东西方文化一定是有交流的，一定是有碰撞的，所以我在这里面我合理的去设置了这么一个混血儿，是展现在那个时代中华民族是很开放的，它可不是我们印象里面的那种那么封闭和保守。如果要讲用一句话来推荐的话，我想用观众的一句话，这不是我说的如果是我说的可能显得不够谦虚，他说这才是大剧应该有的样子。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二三，知道了吗？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